0: 新的朋友金甜甜姐、金珠姐、玉慧姐、杏子妈妈、守春姐、惠美姐、竹霞姐、金雄爸爸、瑞华姐、泽敏大哥、宝彩姐、学美姐、丽儿姐、惠美姐、阿秋季啊、吴芳姐、泽敏大哥、惠如姐，谢谢大家，不给你念到，拍手哦，谢谢。
1: 好了，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福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咯，
2: 发咯。
1: 谢谢，无跟你念到，拍手哦，今日较无用啦。
2: 哦，拍手，因为吼，你若知影今仔有新单元嘛，
1: 对啦，
2: 大家拢知影，应该啦，暗时有在看吼，应该都知影。咱
1: 我觉得还不错呢。
2: 还不错哦，
1: 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2: 对啊，这个第一点就是讲，让大家增加知识。
1: 对。
2: 第二点。上钱哦，大家
1: 有够好诶，
2: 真好，
1: 真的
2: 哎！我感觉题目我那个看落来，非常非常之简单，
1: 非常之简单。你根
2: 本就咧上钱
1: 诶！唔好讲简单啊，昨你讲话龙哥要三题，两题唔对，
2: 两题唔对，
1: 对，但是我三题拢个又对，
2: 有
1: 诶无诶诶，应该说第一题会稍微比较困难。
2: 我第一题有，
1: 第一题他想说，哎、欸，当你那个你等等你去给 get 掉，
2: 我 get 掉
1: ，get 掉还能讲话，
2: 嘿，
1: 还能咳嗽，
2: 嗯，
1: 哦，啊都还 OK 的话，
2: 对，
1: 哎、欸，你要怎么样建议这个给掉这人做哪些动作？哦、第一个就是鼓励他大力咳，哦，嗯、就是叫他大力多大力
2: 咳出来。
1: 对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哈姆森法王
2: 哦，哈姆立刻急救法。
1: 啊，另外一个是刚刚讲豆桃仔
2: 哦，
1: 嘿，啊，一个唔知安那，那我又唔会记了。这四个答案，答案是什么？你干嘛？
2: 还能讲话，可大力咳，大力咳啊，
1: 对吧？哈，
2: 对吧？
1: 就是安抚他，就是大，就大，再大力咳一下。
2: 对啊，搁较大力搁扫一下都。
1: 啊，有人讲安尼用个。
2: 哈姆立刻是假掉啊，
1: 假掉啊，完全拢无到，快要
2: 无到已经无到呼吸啊，拢假掉，假伫这个所在就哈姆立刻法。
1: 对，哎，
2: 嘿，
1: 用一题，
2: 嘿，
1: 因为出一题的时候我就用拄好进行一工。
2: 嗯嗯，你才看。
1: 长出来嘛，
2: 嘿，对，
1: 长出来我怎看嘛？
2: 对，
1: 看昨日我早起拄好去假掉。
2: 恁早起去假掉？
1: 伊去食饭，佮讲话，
2: 哦，
1: 啊，拄好去可能
2: 跑去气管，
1: 嘿，跑去。
2: 跑去气管，
1: 对啊，但是看伊还佫讲话，还佫送啥安尼，爱讲讲讲，讲讲怪怪。
2: 哦，
1: 可以对啊，我来讲，你讲没关系，你就大力咳一下，你就、
2: 哦、
1: 你把咳，大力把它咳，大力把它咳出来，然后还咳出来，啊各位，你就哎、啊、哦，又出来了。
2: 哦。
1: 啊！你在处理体温，做进行温度，进行
2: 高温。为你处理了。
1: 我来知，我来知啦，遐拄好。我来知，看了龙哥第一集，我阮做了，做起这个情况，你去解掉，安尼安尼，砸掉安尼。哦，
2: 哈姆，嘿，哈姆那个立刻是，
1: 那是真正解掉，
2: 就是解掉啊！大人有无？你就是去顶他的胃，然后让他呕吐有无？快让他吐出来无？啊，你也像阮妹有无？阮妹低能的，就是讲较细汉囡仔的，是讲。他没有他，你这样子弄，他也弄不出来的时候，那个豆桃仔，因为我没叫我摸几给过了拜。
1: 真的给，啊，真的有假的？
2: 没有给他吃，是你一转眼没有看到，他就会看到哦，给你杀嘞，踏落去，紧踏落去，伊今日甲抢，你知道？啊，伊未晓剥啊，伊无喙齿嘛。
1: 无啦，你有迄种物件。
2: 啊，所以阮即摆拢嘛有哦，
1: 尾啊已经加
2: 两摆去啊，惊要死啊，拢我提起来。豆豆仔有无？
1: 哎呀，是无理理理，像囡仔即等等咧行，才开始行，就咬掉咬啥话了嘛？就说伊个物件，一件尔三个就哦，就硬下就落
2: 啊。啊，伊个哈姆立克佫有一个，就是讲你若边啊无人，你变哪自救法？
1: 哦，用医疗对吧？
2: 医疗啊对，你去医啊遐自己顶自己的胃，
1: 嗯对，
2: 可以吐出安尼啊。
1: 我讲我无来去设计一个吼，
2: 有哪设计啊啥？
1: 机器
2: 也是，啊不一天到晚拢咧假着，
1: 无啦，
2: 无
1: 啦，你都看有啥物工具啊？
2: 嘿，
1: 看有没有什么工具，最后咧引引啊，那个炸弹啊，那个头前引引啊，那个，啊看会使啦，拄着时阵切一边啊，多少？安尼啊，哎你咁无影诶，啊你咁无用，
2: 哦，
1: 对不？啊是讲你咧切一土啊，啊是讲切一芋头啊，有，啊是刀啊哪较低，咱像诶，咱客厅刀啊较低无？啊，来，这面顶来，这种玻璃无代理商，啊，就起袂稳，啊，就知呢。
2: 哦，
1: 哎，不错， 我咧你唔知啊，青蛙就厉害咧，你个青蛙你青囡仔，囡仔你叫伊扫，根本伊嘛不要扫。啊，给着囡仔，起码哎很多啊，食糖啊去给着，因为人个设计偌好呢，直接用吸的。
2: 吸不出来哦。
1: 哦，真厉害，我够强嘞。
2: 足强啊，嘴子要吸出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人咧赛车的时阵，你根本咧放尿，你咪咧放。你搞讲你出去外口，
2: 无啊大放，
1: 不是公路
2: 啊，咪禁尿啊。
1: 那查甫会敢就是安尼放啊，
2: 安静静
1: 听啦。啊，那像我这闭锁，我唔敢。
2: 你嘛唔敢哟？
1: 我真正唔敢，真的，我真的没办法。
2: 哎，那是放袂出来。
1: 哎，啊，那像这看你咩啦？啊，人即摆设计就安尼托个安尼好放个，我舒适。
2: 真正哦，
1: 我锁起来，佫也袂流落来，袂啥话，真够舒适。哦，你莫甲当作吹，莫当作地，你莫对啦。啊，无人即马真方便，查甫都嘛有。哎呀，现在很方便啊，因为你拄着咱无便利的时阵，你就会人家就会想办法让它便利嘛。哦，拄着问题的时阵嘛，哦，所以。
2: 啊，不过查甫要安怎办？
1: 人查甫嘛有咧。
2: 问题是你若咧开车。
1: 啊，开车你就车来叮当的时阵，哪有可能去你就塞去。塞去
2: 来去路边哦，塞伫路边哦。
1: 哎呀，你若讲，暗黑是讲塞车的啦，
2: 塞车，
1: 真正塞车，根本无得袂叮当。
2: 塞车，塞袂叮当，你有当时你塞嘛塞袂出来呢？
1: 啊，塞袂出来，你一只人个物件就倒，直接安尼互你放。
2: 啊，车还搁当节呢？
1: 简单啊，就是人个车袂晓开哦，搁一卡尔，甲什么关系？
2: 无法度啦，我有想过迄个场景，你还搁脱裤。啊！你个背起来痛苦，就要那厝的木啦。
1: 迄就痛到一半咧，啊！就看那脚绑，啊！这搭车会当脱我，会偌紧？
2: 哎，安尼我会惊咧，安尼我唔敢塞咧。
1: 啊！你就唔捌拄着，你唔捌塞，无你就个
2: 衰落。我唔敢塞，因为安尼我无多绑，我绑袂住。
1: 因为你唔捌拄着迄种情形啊，无拄着你就个绑个塞，你就个绑。
2: 无我拢忍掉的啊，
1: 就是我甲你讲啦，我话你。我了不一边啉一两点，真正就无法度啊！你来你要外口，你要无法度啊！
2: 我跟你讲，查甫较有法度，查甫真正较方便。啊，若查某真正你穿裤，啊要搁脱，啊你啊搁爬起来有无？啊车搁堵住，啊无你真正爱冻伫路中，啊无来想办法，真正插去路边。
1: 可以啦，哎呀，堵着代志就拢无法度啦，无法度的代志。
2: 啊，搁车顶闹人咩啊？
1: 看你干啥来？看你干啥？
2: 把车顶的人挂落。
1: 啊不变了。全部人都要转后面
2: 去，全部转后面吗？
1: 老娘要要扫泡尿，转过去，那肚子真的没办法了，我。

0: 嘛真正拄着我，坐游览车。
1: 哦，坐游览车。
0: 我真挡袂牢。我真正提速过了我。走落去游览卡摕行李，诶，扛我行李无伫边墙，伫遐放。啊，无你变啦？啊，不然你怎么办？那行李应该已经没有办法了。
1: 我跟你讲吼，那个游览车吼，就是全部都有装监视器，你知道吗？啊，那个伊迄个行李迄个所在毛到监视器啊。啊，因为迄司机，因为阮那朋友较早咧塞游览车嘛。啊，伊真侪人有无？拢唔知啊，拢想讲拢去秘去遐就好啊，有无？嘿啊，啊，就去遐咧换衫啦。
0: 安尼哦。
1: 然后去遐咧，哇！放尿啦，哦，换衫啦，有当时摕一个桶啊，有无？以前唔是迄水桶大的水桶，就底下拢当做马桶，足侪人拢较早拢会尿咧紧的时阵就会去遐，啊，伊遐有做一个呐窗帘，啊，无大家就摕一个衫甲扎咧，安尼有无？内底拢有摄影机啊。我那个朋友，伊就讲伊当时看到爱笑，啊，伊拢唔敢甲伊讲内底有照摄影机。
0: 不要紧啊，人嘛是人啊，咧，你爱老实啊，你卖，你看的心态是正常的话，都无所谓啦。哦，等到是你看到你心态无正常啊，你无正常，你看到你才讲，哎呦，才要换啥话？你如果正常的话，你敢袂放袂老，对不？你讲真个，你敢袂痛苦？对吧？你敢袂痒？你敢袂痒？你敢袂痛？你敢袂呢？你敢袂想袂？比如一个，对不？正常看你当下你看的你的心态是什么？如果正常的话，讲真的，你卖公司啊，他家还是让家己较避暑。有当时啊，真正哪里他家，你看了真的啊，你
1: 老公
0: 查甫查甫，
1: 真正啦，查甫做些咧弄落路边啦，我捌看过。
0: 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啊？是让个刚刚让那拍摄，让个刚刚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很正常啊。就算女孩子你聊什么，给她围，给她绑，我就觉得我看到我也不会去笑什么，我也不觉得，因为真的是太，真的没办法，
1: 人家动不了，
0: 而且人的
1: 生理需求，
0: 而且一定是爱啊。啊，我们在讲，你懂啊？你的观念，你的观念很重要。
1: 安尼，我甲你问哦，迄天阮记得我迄个什么，我讲中秋晚会，上个礼拜六，晚上嘛，啊，就是欸，上礼拜五晚上就是有一个中秋晚会，然后伊一台舞台车吼，喂，我今麦足久毋捌看过安尼，有钢管的，
0: 钢管的，
1: 有钢管秀，
0: 那个早期有啦，
1: 今麦阁有，迄天阁请三个，
0: 还有咧压了，迄个压出来，
1: 伊会对迄个车咧穿起来，
0: 穿起来啊，
1: 系啊，穿起来一中啊，来三个，
0: 哦，啊啦，
1: 真我唔知影钢管，我头一摆看钢管秀呢。
0: 你捌看过？
1: 咱看到的拢有穿衫嘛？
0: 嘿，
1: 伊迄就是跳一条，穿辣辣的安尼
0: 条。对，穿辣辣的条，对啊。
1: 第二条，
0: 对，
1: 脱起来呢？
0: 脱起来。
1: 脱衫呢？
0: 啊，第二条较刺激无？
1: 第二条足刺激的啊！
0: 我因为如果真的要很跳的很激烈的话的话，你一定是尽量不要穿呐，因为肉盖黏。踢啊！你如果有穿东西的话，哎，滚嘛，赶快嘛！你穿裤老东西，被贴到在军中的时候，那些口裤都拢会扭起来嘛。
1: 哦，
0: 扭起来你的肉黏踢啊，搞会掉啊。你口黏踢啊，也骨啦。它会滑。我觉得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来一般来条，教练讲其实真的可能就穿那种银口啊，那三点四的，黑来条讲这种大腿，一支大腿除了三个口，一支外。拢总有在人夹起个铁啊，因为你靠你的肉嘛，你的肉夹着铁啊，它不会滑，对哇？啊，无你讲内裤你来个穿个四角的，若要夹到中，四角来夹着布啊，我会骨咯，那是我会骨啦，正常啊，我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啊，本来就是啊，无跟你讲话，人家穿裤你跳钢管，
1: 头一个，穿迄个空姐衫，我戴空姐帽啊，然后滚短短啊，啊！人伊爬起就厉害哦，伊个会使成九十度，敢那两只脚夹袂，人成这样横的哦，安尼哦高调的，对，跳去你个顶悬，佮跳落来，然后就去后壁脱衫，穿出来穿迄个啥？
0: 穿内衫内裤。
1: 三点四诶，
0: 三点四诶，
1: 伊内衫内裤佮无遐细呢，
0: 安尼哦，
1: 迄内裤后壁毋知啥，那还佮凹一空，
0: 真的哦，
1: 真起来。
0: 哦，安尼啊，
1: 足奇怪。
0: 来，可能嘛要 后壁咪要动嘛？
1: 无，遐拢无调着，
0: 拢无调着。
1: 你哪有可能用后壁去夹？
0: 有啊，有阵时你连夹都是。

0: 嘛是会啊。
1: 卡车有在调教。
0: 我讲无你手扭去，你手扭的时阵，伊这肉会动嘛，会动怎样啊？
1: 啊，无伊头前像伊遐滚啊，伊就真正有够辣的啦。
0: 安尼哦。
1: 哦，惊死我！
0: 我想讲，即滚巴看迄种感觉。哎，那一般啦，庙的啦，你像咱啊三月二三有时大干妈啊，或者出巡，有些会用那个钢管
1: 哦，
0: 细台哦，吉普车，你有没有看过吉普车啊？就
1: 感觉是花的嘛，
0: 对，他一点
1: 啊，有穿衫人是在跳跳跳，跳跳，
0: 伊也无都用迄个一车在行走，
1: 对啦，对对对，很危险呐，
0: 那个很危险，
1: 对，
0: 啊，你若真的要转的话吼，被冲上来微博，哦，那个真的就是要，我那个要很注意，哎，跳钢管加跳没？你冇看咧，迄真正咧靠较家边用，拢安尼乌青咧，乌青去，你都冇看蔡依林咧，蔡依林跳钢管，你冇看伊咧跳钢管咯，你看伊咧训练的时阵，你看伊咧训练一个规靠规就脚规个拢乌青，整个拢乌青，也靠大腿的肉夹，小腿肉夹，还是啥有啊？腾空啥有无？迄拢爱靠大腿的肉。
1: 大腿
0: 的
1: 辣草，
0: 哎呀，啊！你夹去，你讲啊，讲啊，就迄个讲啊，啊，无真的是
1: 一第二条无啥跳啦，哎，去比比的了后就来啊，
0: 什么比比？
1: 比几个安尼啊？
0: 哦，
1: 比几个动作尔就来啊啦。
0: 哦，
1: 重点是要去坐人的大腿啊。
0: 要去坐人的大腿？
1: 对啊，伊拢会知哦，因为迄边啊，迄拢有一挂，就算庙的有无，伊就主办的嘛。
0: 哦，
1: 就来，嘿啊。
0: 坐一挂主的大腿啊。
1: 对啦。
0: 安尼哦。
1: 嘿啦，然后就塞钱啦。

0: 啊，唔捌看过，
1: 啊，唔捌看过，
0: 看到现场的，
1: 你唔捌看到钢管哦？
0: 无你看，你要去倒看跳钢管？电视捌看呀，电视看无尺度无遐大。
1: 一般的庙会啦，是啥吼？有当时啊，清明节有当时啊，人会请。对了，那个是有时候人家会请。啊，那结婚呢？结婚今麦阁办伫厝诶，
0: 真啊，
1: 流水席的又少了。
0: 对，嗯，唔是啊，真啊去跳现场去跳钢管，较早你会记哩无？钢管秀去跳着新郎，新娘当场
1: 毙命
0: 啊啦！
1: 哦，有影啦，
0: 对不？
1: 有影，
0: 哎呀，等
1: 下，啊，你敢无去接白吧？我去跳新郎。
0: 我会去办呢。
1: 安尼哦。
0: 唔知是大家甲迄落甲伊创治啊，有无？一直拱他有没有？叫伊叫伊去啊！跳钢管的。可能嘛，就想讲，伊就一直甲叫，一直甲叫啊，惊伊摕无钱啊啥。
1: 嘿嘿嘿，
0: 跳到新郎去啊，新娘就毙命啊。
1: 那我是，那我那个我厝的啦，办喜事我是袂，我是比较不会请这个啦。那我讲真的，
0: 哎，
1: 因为那请可以，但可能穿着各方面我可能要求一下下，因为毕竟还是有小孩子。
0: 哦，对啊。
1: 我的想法就在，我跟他讲，哎，你来学呢。我咧甲咱公司，我甲咱第一年来咱大力电视台，第一年来参加咱大力电视台买个叫诶，他妈咧跳 M 字腿。我带阮查囡迄阵才几岁，但唔知三四岁啊尔。你等等我来接七年，老二年八年，阮查囡怎啊？哪一岁啊？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0: 咱公司诶哦。
1: 对啊，咱公司诶啊。
0: 跳 M 字腿啊你？
1: 对啊，有啊，就我辣妹，我咧跳嘛，迄阵公司有请来咧跳舞表演嘛。
0: 嗯。
1: 哎呀，啊，阮阵阮早起，我会记有第一年我有带因来嘛。
0: 嘿。
1: 三岁啊，四岁啊，你啊，四岁啊，三，我忘了。
0: 哎，这么长你嘛咧 M 字腿。
1: 那隔天，隔天我就想，我坐伫遐看电视，奇怪，这两个早起是咧创啊，脚头乌直直缩，直直缩，直直缩，我想讲今是咧缩三岁，这两种我就一直直甲看，阮两种啊到底是咧创啥？头头直直缩，安尼缩安尼缩，唔知咧缩啥话？哇、哦！你们在干什么？没有啊，昨天那个姐姐就是M 字腿安尼啦，一厝咧缩啊！啊，你甲看，
0: 你讲到这個，你讲到这個我都想笑。阮早起二十几年前，阮遐大家嘛捌一届办结婚哦。啊嘛捌请一届钢管。
1: 哎。
0: 啊，我是坐伫上后边哦，上后边是其实足远的哦。
1: 嗯。
0: 啊，阮早起人阵差不多两岁，吼、嗯哦，看到迄钢管，啊，伊是人迄个无穿甲较恐怖，
1: 嘿，
0: 人是穿，
1: 唔爱讲恐怖，
0: 我真正，我真正，对我来讲，我感觉还是足恐怖，
1: 没有，对这种个包括哪肉上
0: 个，对对，我感觉那恐怖，伊个我都穿安尼，行来行去，我讲，
1: 真搞，
0: 行到会较黑啊，
1: 哦，
0: 无好谈呢，
1: 无好谈吼，
0: 伊头家讲，头家。讲叫一个钢管三千啦，我边啊迄个算夫，伊算伊就甲讲，啊你唔着搁抽五百，啊伊咪摕两千五，迄后结果点点，人个安尼，才歹赚着，
1: 搁
0: 讲抽五百，
1: 哎呀，
0: 啊结果就是，迄当阵迄个伊迄钢管，伊算讲伊内底有穿，就是内衫有无？有诶拢穿表演的迄种比基尼对无？啊，我昨看到迄是算情趣内衣的啊，伊内底是穿情趣内衣，后上后壁迄个后壁是一条锁啊。
1: 哦，好好好。
0: 哇，后壁是一条锁啊，但是伊有穿迄个黑色的网袜，网子很大洞，伊安尼啊，但是拢足辣的啦。
1: 对啦。
0: 啊，然后较早伫咧大家迄当阵二十几年前。然后伊当初阮早囝两岁，啊就哦，总去上头前呢，我便连要去叫囡仔转来，我嘛唔敢去呢。啊，我甲讲，紧你去甲带转来，这囡仔哪会看到迄段一直往前跑，走去甲上头前伫台下看卡呢，吼、哦、看甲神奇呢。
1: 因为一出门捌看到因阿母有遮大过，
0: 嘛一直摇，结果无法度伊回来回来。不回来呢？
1: 回来，妈妈回去跳给你看。你回来，妈妈回去跳给你看。
0: 无，硬甲叫转来，到尾叫硬去甲拖转来有无？叫去拖转来，足歹势啦！讲你生个囡仔哪会安尼？哪会袂真袂？哦，囡仔袂骗人嘛？都总个都去看到迄外刺激安尼，哈，看伫遐看安尼神神，啊，又甲拖转来，转来了，我讲你在干嘛啦？妈妈，然后他就。好，我就徛咧安尼啊，伊妈咧开始伫我的身躯安尼扭，给我当作钢管，我甲讲哎呦， 这唔通给囡仔看这。
1: 所以你就看，
0: 真正拢囡仔恶意搞不清楚，想讲哦这安尼，那敢那足刺激啊，是足好看，我唔知因的感觉是啥。
1: 对啊，所以我唔知讲啥，如果那话等咱我。

0: 就比较会可能会不太会去请这个啦、哦哎啊、如果请的话那我可能穿着方面我会要求啦，因为我那时候想到很多人、哦、我觉得因为当叮咚我如果看这顶嘛，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啦，
1: 真的很不好意思。
0: 我其实我的个性我也是觉得 很不好意思、啊、我觉得
1: 就拍摄感觉
0: 对啊，为什么会还是有人就是也是没有办法为了生活还是怎么样、喔、还是什么工作还是有人做啦，
1: 对
0: 啊，这几张看到感觉拍摄
1: 那么啊，其实做安尼工课，咱嘛感觉真唔甘的，
0: 就讲啊，
1: 那也要去做安尼工课。
0: 对，
1: 就是因为你都来了，结果人客遐辛苦安尼讲暖，对不？就你会觉得感觉我好像是在看在酒店里面、
0: 喔。我那底下一个人来搞暖，我可能要拍照哦。
1: 你也搞拍照吗？你也搞拍照，你也搞懂的哦，不用。你也紧照啊，你也在人紧照。
0: 我紧照。
1: 你讲怎么也拍谁？
0: 我不会讲怎么紧照了，我就是紧照，我紧照。我不好意思，
1: 很怪吧？
0: 很怪，不就不喜欢，我就觉得，嗯，不知道，我就觉得不介意。我这边好像朋友好像是，约我去好像是酒店唱歌还是怎么样、哦啊、我不想去，我想啊，就是叫我想阿伯，你居然去啊，去看看，阿伯你叫我等我靠等我，我改讲阿伯来得去吼，他们就找文经理的我卡电话啦，我来讲阿伯来我来得去，你就等我找文经理的我卡电话，我阿你知无？哎，阿你讲阿处的代志。我想来见，当造咩？对吧？你听哦，讲真的，迄顶座是咱人家第一遍去，啊，我们也不喜欢。我讲真的，我们的个性也不喜欢。
1: 没
0: 那个。他妈被蒙来蒙去，被收来收去，讲真的，哎吼，我真的很不喜欢。我讲无介意。
1: 对。
0: 朋友给我提的气味，叫你安尼个蒙呢？
1: 哇，迄话拢会安尼哦。
0: 哦，我
1: 伊就是，我跟你讲，伊就是看到迄高爷，你要家己创治啦。看讲你去到遐。是有故意无啦？
0: 对
1: 无、哦？
0: 我拢，即种我拢唔敢咁忙，紧叫就转来啊。一下囝来，阮某已经卡着个。啊，有代志要紧走。对无？哎呀，因为我不喜欢。
1: 不习惯啦。
0: 不习惯啦。
1: 一种场合真的袂哈。
0: 也不是说我们看不起，就是他们的工作。
1: 也不是啦，
0: 工作就是讲。
1: 我们不习惯那种感觉。
0: 哎，无介意的尴尬。
1: 对，
0: 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么会怎么会有，还是什么？真不得已，我怎么样怎么做这种工作，我们那么都给理解了，
1: 对啦，
0: 哦，那么给理解，来也是他们讨生活的一个方式，
1: 对啦，
0: 一个这个一个工作啦，
1: 对
0: 啊，我还是尊重，哦，对啦，我是尊重，卖讲屁啊，就要讲咱当刚，
1: 要讲安怎，对啦，
0: 我个心里不喜欢啦，无介意安尼啦，我刚刚我就觉得好恐怖啊，所以你咧主持人讲的，我看到钢管琴那个我也不太喜欢看，
1: 冇、哦，因为琴家他是。整个屁股都跑出来啊！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穿。你啊，请讲啊，正常的那种用比基尼那个，我都还觉得还算正常哇。像你有当时在跳那个肚皮舞诶，
0: 肚皮舞
1: 跳肚皮舞嘛，拢穿真辣，有无？肚皮舞啊，也但是也卡够一领裙，但是你就是真辣啦，也是算很辣。但是那个他们就是很正常，就是在跳舞。你会觉得还。不会觉得很排斥你，但是你要叫我跳肚皮舞是不可能，这是唯一我不可能去学的那种舞。哦、
0: 我不在跳大啦。
1: 其实没有，我有曾经有看过，肚子没有那么大的。
0: 有啦，不过肚子
1: 其实我，可是跳起来其实反而是
0: 那个就被
1: 起来跨卡层有高扭。
0: 对，那个时候
1: 也卡层，然后哎呀滚的安尼，
0: 我跟你讲，肚皮舞就要肚子大才好看。
1: 真的吗？
0: 那如果肚子小的话，那个变成草裙舞。
1: 哦，安尼我刚刚一看草裙舞，
0: 对，因为网络上有一个男生，
1: 对，
0: 嘛生那袂歹哦，
1: 嘿，
0: 也巴肚有够大，
1: 安尼
0: 哦，好，你看也巴肚的什么？哦，他有办法哦，好厉害
1: 哦，
0: 超级厉害，你刚看伊巴肚安尼，然后水球嘞，然后水球嘞，哦，看恁来安尼过，哦，你搞我，啊，你来讲平平的肚子，那个等于就是草裙舞了，刚刚的那刚刚是。因为一年也不是，根本就是菲律宾也时常会变，他们那边叫
1: 非洲的非洲舞，他们就是用两个迄条椰子壳，有无？
0: 对啦，对。
1: 嘿啊，草裙啊，唔过我感觉迄款身材真正加足好看。
0: 加水啊，那个。啊，
1: 你若有当时迄肚皮舞真正安尼，哦，巴肚
0: 上大块。肚皮舞就是一个巴肚的律动
1: 啊。啊，唔过伊是咧跳啊，尔，其实你看伊咧动，巴肚真正我都安尼实在蛮无像你讲遐厉害啦。
0: 这里啊，那个查甫真厉害。
1: 那是那查甫，伊真厉害，
0: 看过两次。
1: 对，

0: 好厉害，我看过两次哦。啊，所以嘛是人的一个功夫啦，
1: 对啦，
0: 真正功夫啦，啊，拢是尊重嘛，大家拢为着赚钱，那就没办法。好 ，OK， 来，今天让我们生活知识，来，今天讲一个哦，来，我这再有较长哦，来，讲到腰子呐出问题啊，哦，脚就先知影哦，来。医生啊，这个警告哦，来双腿双脚，出现了五种变化。哦，你无动作无要无紧哦。
1: 对，
0: 来十秒的时间啊，家己会当测出沉默的杀手。哦，来，这有几病啊？前兆啊，可能藏在每一天哦，你拢看会到的这双腿哦，甲这个双脚面顶。医生啊，伊提醒啊，慢性肾病啊，哦，慢性的这个有几病早期啊，往往无明显的这个疼痛。有很多人以为腰不酸，腰也不酸，腰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等到身体真的出现了明显的状态的时候，来，这个腰子的功能可能已经受到这个影响了。其实包括你脚吹紧，袜有当时袜比较硬，对不？勒痕嘛，袜你穿较硬，脱起来了是不是有一痕？
1: 哦，有。
0: 啊，足久的哦。
1: 哦，
0: 足久的痕，搁都袂褪去。
1: 拢搁掉的了，对吧？
0: 小腿抽筋、抽筋，
1: 对，
0: 皮肤异常的瘙痒，定定的变化，拢有可能身体发出的警讯哦。哦，只要开十秒钟，
1: 十秒，
0: 按压你的小腿，哦，也能初步的观察是不是出现凹陷性的水肿。
1: 来。
0: 哦，来，伊讲这个五十岁这个查甫人啊，半夜抽筋，
1: 对，
0: 拉起这个裤管啊，才发现身体咧急救啦，咧求救。
1: 求救
0: 啊！医生啊，伊就分享，哦，这名五十岁有高血压患者，登记间失眠，暗时啊，搞尿，出现了、频繁的出现小腿会抽筋，
1: 哦，
0: 双腿躁动，叮叮的这个温度，
1: 躁动，
0: 对，以为啊，这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1: 嘿，
0: 想袂到啊！检查的时阵啊，医生啊，哦，扭家己，
1: 靠脚扭起来，
0: 对啊，哦，靠骨扭起来的时阵啊，发现啊，哦，这个脚踝留下深深的袜子勒痕，袜啊，那条纹拢也搁滴啦，
1: 哦哟，
0: 足久的拢无消退去啦，这看起来吼、不起眼的这个细节啦，哦，这个医生啊，进一步啊警觉，提醒民众啊，不要只注意啊。妈妈个啦，一直咧注意个啊，腰酸背痛，
1: 对，
0: 啊腰子有出现什么问题的时阵啦，真正容易啊，哦你忽略，
1: 对，哦，
0: 诶这个警讯啊，有当时啊反而会出现伫
1: 想卡，诶
0: 我即马啦，你诶要等下不要啦，等下我咪看，
1: 对，啊不过其实拢会呢，
0: 啊会啊，啊它就
1: 都会有勒痕啊，
0: 稍微久一下它就会不见了啊，啊你有没有久久还在那边啊，
1: 哦，
0: 这个腰子啊为何会被称为这个沉默的杀手呢？来，派去不一定会疼，来有就这样。意味啊，这个腰子无好，一定会腰痛。
1: 腰痛。
0: 但是这个医生啊，伊讲到慢性腰子病啊，上可怕的指数啊，就是咧早期可能无什么明显的竞争。腰子本身这个慢性功能受损，通常啊，袂因为直接带来这个痛痛。哦，只有是这个结石。只有在结石。急性感染，还是讲其他急性的肿痛之下，哦，造成这个组织啊定。哦，这个肿胀的时阵啊，
1: 对，
0: 才有可能出现较明显的疼痛。因此啊，真正需要紧急的往往不是疼甲唔疼，而是身体一寡看起来就微小的，
1: 对，
0: 却持续出现这个变化。腰子病啊，症状的腿上啊，来五大警讯来第一。袜啊，袜子勒痕久久不退。你若穿袜啊，穿较悬呢？哦，你若穿袜，逐天穿袜习惯的人有无？袜啊，若脱起是不是？哎，用痕，
1: 有痕对啦，
0: 对不？你若注意一下，看过五分钟、九分钟啊，你甲看，看迄痕了有滴个无？痕来继续也搁滴个哦。过足久拢无退哦，拢无恢复正常的话，或是到了下午，突然
1: 到隔天的下午，
0: 对，隔天的下午哦，突然觉得这个鞋啊变矮，
1: 对，
0: 双腿肿胀，
1: 对，
0: 可能代表下肢啊。已经出现了水肿啊！
1: 对，
0: 来第二暗时啊，常常咧小腿抽筋，
1: 咧抽筋呢。
0: 这个夜间啊，反复抽筋啊，虽然啊，可能是甲疲劳啦、运动啊、甲电解失衡有关系啦。但是啊，这个腰子功能异常啊，嘛有可能影响到你体内水分甲电解质的这个平衡。
1: 对，
0: 那是抽筋啊，常常咧发生。建议卖甲它当作是欠钙啊。有足侪可能的。
1: 对，
0: 来第三。 暗时啊，相对就亲像糖的白饼，糖的白饼，来倒落准备要困的时阵啊，双脚总是有一种啊，讲袂上来的这个酸。

0: 麻香啦。
1: 哦哟。
0: 哦，亲像这个糖啊，伫这个皮肤下骹咧爬啦。
1: 哎呦。
0: 哦，飞得起来走一走，才会当舒服。
1: 对哦。
0: 再看有机功能变慢，引用红血球生成。铁的代谢，
1: 对，
0: 一个代谢废物无法度顺利清除有关系哦。
1: 哦，来，
0: 第四，小腿啊无明干痒，哦，那皮肤长期间出现了难以解释这个打结，哦，尤其是暗时啊更加明显，
1: 对，
0: 哦，吃什么类固醇药膏啦，效果嘛有限啊，
1: 对
0: 哦，但嘛应该要注意是不是有合并其他这个健康的问题，哦，尤其功能无好这个患者。其实啦，有可能因为这个代谢异常，出现了皮肤的痒哦。
1: 对对对。
0: 哦，需要哦，叫医生检查进一步判断一下原因的。
1: 对。
0: 来第五，双脚并拢，会麻。
1: 对。
0: 伤口啊，足排好。
1: 对。
0: 这个脚部并拢会麻，哦，甲伤口愈合较慢。哦，有可能甲这个血液循环呐、糖尿病，还是讲其他的慢性病有关呐。
1: 对。
0: 那这个症状啊，持续继续一直咧存在，哦。建议卖自行判断，卖家己安尼做医生啦，卖家己动作，家己是花朵，你知无？哦，应该安排检查，哦，找出真正的原因。十秒啊，哎，测你是不是靠水准，小压按压你的小腿，看卖，看是不是有凹陷。
1: 凹陷
0: 哦，那你了，佮扑起来 ，OK， 你莫讲你了，做调的，啊，个子也是个搭配起来。哦，来，想要初步观察家己是不是有水性，会当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测试。哦，来，第一。坐下后，拉起裤管，扣扣扭起来，用力的拇指哦，拇指压你的小腿前侧靠近那筋骨的位置哦，差不多五秒，再个放开，观察一下哦，来看是不是有踏下去哦，踏回去哦，来第二，如果皮肤足紧的就恢复这个原状，通常没有明显的凹陷。哦，但如果放开后留下了凹陷哦，哦这个凹坑哦，而且需要数秒哦，不要秒，再来当恢复正常，有可能所谓的凹陷性的水肿。
1: 对
0: 哦。哦，不过爱特别注意一下，出现那凹陷性的水肿，不代表一定是有疾病哦。这个肾脏、心中啊，这个这个肝脏的疾病啊，
1: 对哦，
0: 静脉循环的问题哦，以及这部分的药物，都有可能造成了双脚水肿。
1: 对
0: 哦，因此啊，卖干啦，只靠十秒钟干啦，自测啊，替自己下诊断呐。
1: 对哦，
0: 水肿又有泡泡尿哦，这个就要稍微注意了。哦，建议啊，安排有机功能检查。
1: 对
0: 哦，是我听你讲的。你在放尿放放的吼，先去洗水，套餐不一样，你补尿先啊，放落去，去洗水，洗面，你这都嘛，这都嘛要三五分，哦，洗水洗成啊，打无你三分钟，
1: 哦，
0: 洗洗了，对不？哦，过来看你补尿，那泡泡有达到消去不？
1: 哎，十波开的啦，
0: 对，我都会这样。
1: 男生因为男生站着尿嘛，所以比较容易一尿下去的时候会有泡泡，女生是真正。像我就感觉无泡泡啦，
0: 对，
1: 放完你就知影啦，无泡泡。
0: 对对对，啊，不然你就看颜色啦。
1: 男生啊，我有一个朋友，迄泡讲伊放甲规个马桶，迄泡拢滴起来呢。
0: 哎，惊到人。
1: 真的，对啊，哦，伊讲伊迄组做少人放尿的拢安尼啊，对啊。
0: 哦，是哦，哦，所以你若讲有这个泡泡尿的，
1: 对，
0: 赶快去检查一下啦。
1: 对，那个就是有真的肾脏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对对，哦啊，所以抽血检查一下，哦，
1: 你去听一下。哎，
0: 所以医生嘛提醒民众，平时啊不要自行长期服用不必要的这止痛药啦。
1: 对。
0: 其他人没人听你的，有的听啥话，你就吃止痛。
1: 对。
0: 哦，吃一罐来路不明的保健食品。
1: 对。
0: 哦，更不要误以为啊。水多喝一罐就一定会不会有气哦，
1: 对，
0: 肾脏就像身体里面最安静的这个清道夫啦，
1: 对，
0: 它可能不会大声给你喊疼，
1: 对，
0: 会透过一罐这个细微变化提醒主人，
1: 对，
0: 下一次脱下袜子的时候，袜子如果脱下的时候，开几秒钟看你的袜子粉啊，袜子粉啊，会没去过，看一下自己的脚踝，建议这个健康警讯啊，有些健康的警讯需要藏在每天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啦。
1: 对
0: 哦，你放尿啦、大便啦、啥有诶无诶，然后看他的状况啦，这种可能是身体咧甲你求救一个警
1: 讯，对对对对，
0: 大家拢爱注意。哦 ，OK，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先过来，谢谢。

谢谢杏子妈妈、金珠姐、雪梅姐、巩俐姐、瑞华姐、张叶大姐和妈妈春菊姐、志毅大哥、阿秋季呀、文斌大哥、龙根大哥、大嫂、金雄爸爸、明贵大哥、赖良妈妈、志成大哥、守春姐、庆法大哥、巩俐姐、天才大哥、大嫂、秀英姐。

谢谢怡华姐、志成大哥、秀珍姐、玉钗姐、瑞华姐、阿秋季啊、守春姐、杏子妈妈、竹霞姐、玉慧姐、学梅姐、雅文妈咪、英华姐。

0: 昌达大哥，谢谢玉成妈妈，谢谢你算命师，谢谢你莲花姐，感谢这张姐，谢谢牡丹表拍摄哟，文斌大哥，谢谢。好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今天有时间的关系，
1: 是的。今天你哦，足重要
0: 诶，
1: 两项重要诶代志要来。
0: 对哦，所以时间很紧凑哦，时间很紧凑哦。来，那么因为今麦吼，昨天龙哥应该如果很多人看他的节目，应该都有看到嘛。
1: 对
0: 哦，那我今麦我记得新单管哦，为了上 label， 不是上 label， 上中金。上
1: 对，对，尤其是因咱就懂，因为咱拢常常咧讲些健康诶。其实很多你会发现，我们平常都有讲过。
0: 对，
1: 今麦要考大家，伊就头壳有好无？
0: 真相属于。真相只有一个，但有一个单元，
1: 但要跟大家
0: 互动，要让你们探听，
1: 所以不要走，
0: 不要走，你不要走，但是呢，人先来看你就办，
1: 进
0: 行看你就办，感官健康的，来看看，阿公等下就再回来，来，谢谢。
2: 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道讲啊，
1: 就是要来去，
2: 要来佚佗啊，
1: 要来玩玩。
2: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咧作为参务，要传来一个啊，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哈，这算因为我捌去过，我当跟您讲，这算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多佚佗
1: 咧，
2: 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暝，全程拢总住五星级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1: 哦，中越。
2: 中越，中越是这里叫做越南的一个观光胜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
1: 嗯。
2: 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
1: 嗯，
2: 然后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的定义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现在植物足丰富的吼。
1: 嗯。
2: 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1: 狗。
2: 狗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不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不共款吼。啊，当然这个白色的这个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边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哦，迄规个沙滩哦，
1: 美西沙滩足水的，
2: 有够水的，有够水的吼。迄个
1: 所在，世界有名，
2: 世界有名吼。啊，过来，咱就入去个市内，哦，入去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哈。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个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
1: 嗯，
2: 哦，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因的情人散步的所在，
1: 嗯，
2: 迄暗时啊吼，够水。
1: 金
2: 钱哦，暗时啊，
1: 夜游很棒哦。
2: 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当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岘港的夜景吼。咱当地啊，啊，这里这老红蓬埔啊吼，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什么所在？咱可以去一条这五行山，五行山啊，好了，五行山啊。这五行山吼，这是有五座石灰形，对，像咱个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就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
1: 哦，
2: 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代寺、清心寺，佮有灵隐寺，伊内底有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1: 哦，
2: 这五行吼，咱去啊，再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坐碗公船呐，
1: 这赞哦，这赞哦，哎，这龟仙裤都落落哦。
2: 没有，伊个船夫一直摇，你底下是谁啊？吼，哦，这是。
1: 哎，就要碰碰车没？碰一个。
2: 咱来去嘉南岛，这是伫个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1: 哦。惠安顶的所在哦，
2: 你家己底下摇，啊，你若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去。 欸，当然咱有甲交代。
3: 胖了之后，恁胖了
2: 对啦。咱有甲交代讲啊，若较加油，咱就加油；一下较唔加油，咱就较轻咧。主要是咱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说以前是即个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足古早的城市啊。伫十六世纪的时阵啊，即个啊，这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足重要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还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早厝，这是也惠安这时候证明于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个这个所在，吼，你伫个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咁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条这夜的咱的。灯笼夜景呀，吼，伊遐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啊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3: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2: 这个景点有够水，
3: 巴拿山呢，
2: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道，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3: 哦，安尼哦，
2: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3: 200到500无同，到800要搁万，到1000搁无管。哦，迄时阵你的外套爱穿出
2: 来。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3: 爱扎外套。
2: 哦，因为你规路看，我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下底，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个巴拿山顶，你也看到这条桥，
3: 佛手大桥
2: 哦，啊，足多人拢在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个美西沙滩。美西沙滩家吼，你一望
3: 世界有名的
2: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影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呢。30公里，
3: 真的漂亮，
2: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多人啊，穿比基尼的啦，就那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YGG 啊，当好大家啊，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做

0: 一人的背景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假使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五千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恁佚佗了足欢喜的，好，你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呐，假使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宾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下，做一人拢会去，反正啊，这个我两个老的呐，假使讲有需要，我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呐。卡叔公啊，就想要跟我出去行行，伊就卡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号，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十二月初九吼，就是一个两个月时间。以上即个咱的
1: 即、這
0: 个啊，大家对我行即、這个啊，甲大家报告。
2: 来，谢谢。
1: 是啊，风景是有够水的呢。
2: 真爱去。
1: 真的，
2: 像我对面，阮兄弟姊妹呢，一二十个去吼，找阮老婆去，伊讲真好
1: 有去的，敢拢娱乐啦。
2: 因讲要过去，
1: 有去算过，拢感觉足足水。
2: 伊讲过另外一座山，现在嘛正在开发，伊讲过，伊阵去伊搞过，等来差不多讲过两三年、三四年，差不多一座山嘛，把开发好啊。哎，伊讲很漂亮，
1: 很漂亮吼。
2: 对
1: 啊，趁即马会走会行吼，就真的是要把握啦。吼，啊，搁含咱大力电视台来对。我们这算做伙去旅行，我若有兴趣的，就敲电话啦。
2: 对啦，
1: 敲电话啊，公司啦。
2: 对啊，这你看，拢坐缆车袂要紧啊，较免行。坐缆车容易啊，
1: 不是坐电梯，透明电梯，坐缆车啦。
2: 嘿啦嘿啦，啊，无看遐有咧共卷的无？那钱我伊就甲你卷啦。
1: 我够坐船的，
2: 我够坐船哦。
1: 这个地中海就是那个海啦，然后陆空。拢有啦，
2: 哦，你看海边，
1: 足水的，
2: 都白沙，
1: 真正有够水的，风景是有够水的，
2: 对啊。但是囡仔时代，你若是个身体勇健勇健，啊，食到这个年纪啊，胃头啊咧，少年咧拼到今嘛咧，啊，退休啊吼，啊，你来，讲真，经济方面来，啊，够 OK 啦，吼，阿妈啊，唔免考虑，爱行出去，
1: 对，
2: 爱行出去，
1: 对啊。
2: 哎，讲有足侪人唔捌出国的吼，较甘的啦。哎，真正较甘美。
1: 没了，这个地方应该比那个什么日本便宜多了啦。
2: 便宜多了，
1: 对啊，便宜多了。嗯，嘿呀，
2: 好算不少。
1: 对，
2: 真正的。哦 ，OK， 好，来，咱今嘛要来上钱啊啦。
1: 哎呦，
2: 上钱。
1: 今嘛这足重要的哦。
2: 这健康的
1: 都还在吗？
2: 有够
1: 好。哦，来哦，来哦，
2: 来镜头来来。好来 ，OK， 哦，
1: 这个压出来
2: 了啦，哦，这个压的，
1: 这个压出来，这个设计啊，
2: 嘿，这个设计的哈，来，总共我们一个这个
1: 三个题目，
2: 三个题目，哦，这两一个时段啦，一个时段有三个题目，
1: 对，
2: 哦，啊，当然哦，给你问问题，哦，啊，你若知影，我有四个答案嘛，哦。只有一个哦，
1: 对，
2: 那只有一个答案哦。
1: 猜过就不能再猜了。
2: 对，猜过就不能再猜了哦。来 ，OK， 来，第一题。
1: 题目来。
2: 哎，第一题。新鲜水果。
1: 来，你要念题目。
2: 下列哪一种维生素主要存在于新鲜的水果当中呢？嗯，如这个芭乐、奇异果，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
1: 哦，
2: 来
1: 送分题哦。
2: 来，第一。饱和脂肪，二胆固醇，三维生素 C， 四维生素 K， 来，哦，那给真厉害，
1: 嘿
2: 呀，你来，
1: 哦，这些人拢开始在卡，
2: 对啊，来，记得闭双眼，
3: 爸，
2: 哎，张姐，哎，你好，
3: 县长，
1: 哎，老师。
3: 维生素 C，
1: 维生素 C 哦，
2: 哎呦，来，维生素 C 来，老师对不对？
3: 哎，
2: 对，
1: 答对啦！
2: 我来，我帮你定个题哦，我帮你定个题哦，
3: 好，
2: 来，我晚上丢丢几点哦，来，
3: 好。
2: 哦，你爱逐工看我咧健康个节目，你会知影维生素 C
1: 个？你唔知哦，你看咱定咧讲，安尼表示大家拢咧记
3: 呀。但是我是咧想，但是我无卡电话也袂入去，都人都伊度遐。
1: 对啊，你有发现电话嘛无介好卡吼？
2: 嗯。
1: 加高油咧！
2: 来。啊，一百点啦，哦 ，OK， 好，来一百点哦，
1: 好，恭喜。

0: 来，
1: 对你提第二题，第二题，
0: 来第二题。
1: 来，这个是来这个光源呐、啊，那 不久哦，要是讲过度的这个插目的时阵呐、啊，都会加速这个眼睛疲劳哦。环境应该保持啊均衡以及充足的照明啦、啊、哦。来，第一是，第二不是，
0: 对，
1: 来有谁呢？
0: 来，
1: 有谁知道呢？哦，来，这位这位是当一个，来，秋薇姐你好。我第一位，哦哦哦，
0: 三哇塞，三百点吗？
1: 三百嘞！
0: 哦有恭喜恭喜哦，三百点，
1: 恭喜你哦哈！
2: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好，哎呦够好的啦！
0: 哦，
1: 来第三题，还有一题哦，还有一题哦，还有一题，来来来来来来，定期啊更换这个菜瓜布
0: 哦，
1: 并保持这个干燥哦，会当撇变菜瓜布成为细菌跟这个霉菌滋生的这个温床。来第一吸。第二不是，来有谁呢？赶快有谁哦！
0: 来，
1: 这位是让诶，这个苏慧姐来，
3: 来苏慧姐，
0: 苏慧妹妹，嗨，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答案是哦，
0: 是，
3: 对，
1: 好 ，OK， 来是不是？来老师，啊答对了，
0: 答对了
1: ，OK， 来让挂第三号来，
0: 好来，油蕊，
1: 油蕊油蕊油蕊。其实真熬油嘞，
0: 对啊，真冷啊，今麦新的都冷的。
1: 我唔敢生大人，因为真
0: 会流足久的。
1: 伊少冷，少冷，少冷，少冷，少。
0: 这是几度？这是什么情形？哦，一百点对吧？
1: 一百啦，
0: 一百对啦。
1: 啊，对啊，
0: 一百点，差那么一点点啦，
1: 差一点点啦。好 ，OK
0: 哦，一百点
1: 哦，谢谢你哦，
0: 哎，恭喜恭喜哦，
1: 好。好，到三题啊，尔啊，你若钓到这个一百点、三百点的这吼，
0: 这拢水，
1: 讲啊买物件，
0: 当用啊啦，
1: 吼，当用掉啊，啊，知无？哦，够好哩。
0: 对啊，
1: 看到你电视台有够好，所以大家拢现金能赚，
0: 是
1: 真好。好来，啊来，时间的关系，咱嘛要来运动啊，
0: 毛巾
1: 放
0: 下
1: 来，背起来，
0: 运动哦。

0: 礼拜哦，就直接当完真好，
1: 真好啊，真的，还要上集嘞，
0: 有够好诶。
1: 题目不难啊，
0: 不难，
1: 恁就做你甲卡起来。
0: 我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寡健康知识啊，真好。嘿，啊，这嘛当日常生活当中啊，逐天爱做的运动哦。
1: 对。

永宏大哥大嫂，哎呦，最近在个开始拍波啊！黄水妈妈、阿秋姐啊、美云姐、瑞华姐、慧玲姐、玉超妈妈、黄远妈妈、文斌大哥。

0: 好嘞，谢谢，
1: 谢谢
0: ，OK， 行下去，行下去，哦，
1: 没关系，好，安尼大家都加一个福利呀，
0: 对，所以真好，
1: 很棒哦。
0: 哎呀，希望能够大力电视台也是希望能够回馈给大家啦。
1: 对啊，
0: 那无你就无大力电视台啊，对不？
1: 对不？
0: 啊 ，OK， 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身体爱顾好。哦，啊，这讲真个啊，这个物件哦，对咱足侪咱这个老大人哦，啊是讲我这个哦，这个症状的人呐、啊，吼、哦，我跟你讲足好，真正哦，这真的，你若相信即卖生物科技啊，我跟你讲，你拢免烦恼。好，来，咱进单元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4: 哎呀，好个真好，
5: 好个安怎好？
4: 你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5: 是吼。
6: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有效个。
5: 真的吼。
6: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5: 安尼吼。
6: 够有效个。
5: 哎呦，谢。
6: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5: 哎呦。
6: 嘿啊。
5: 赞，食得完啊。
6: 有
5: 啊，有共啊，有共吼，真
6: 正有效啦。我每组
5: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6: 我买大组，买两组
5: 啊，你是食得好吼？
6: 嘿，食得做好诶，我食到真拢顺溜呢。
5: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6: 恁有我就食啊。
5: 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6: 过年八十五
5: 啊，你来看，有稳定无？
6: 有稳定，
5: 都稳定啊，
6: 对。
5: 大组，你捌停过无？各档吧，你捌停过无？
7: 这个剂量是注加16，即马吞12尔。
5: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剩12尔。
7: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5: 哦，
7: 安
5: 尼就进步足济啊。
7: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5: 即马
7: 当甲剩2.5尔，好有够赞的。
5: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8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有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叫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8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安尼五六十岁，吼，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吼，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吼，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吼，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老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诶，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天啊吃三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搁行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多，食三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尾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积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注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叫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

糖分的关键不是加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

0: 哎，够含蒙草，够肉桂，啊，够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这块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铬，咱8年前就用铬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咧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偏见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块啊，从咱8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块，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块，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哦，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盒你炸倒转去，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感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4盒送你，4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哈，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一路。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的。小组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哈。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我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早饭前食，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提转来用外观金体型，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
2: 嗯。
0: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大组。
0: 好，今大组做有诶7盒嘛？大组今摕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
2: 哈。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达阿昭你好，阿昭。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王大哥你好。
3: 叫你好。
0: 哎，要大庄小庄的。
3: 我要小庄的。
0: 好，来小庄的，来个小姐，小庄的来。哎呦，这蔡哥，你好，蔡哥。
2: 你好。
0: 要大庄小庄的。大庄的，等我一下。有恁食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啊紧啊。学长哥。
3: 嗯。
0: 学长哥，大庄小庄的。
3: 大庄的。
0: 大庄的来五十二线，大庄的今仔日摕七阿桌转去啊。

0: 等下啦，无接到。
1: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好诶。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下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这陛下你好。
0: 我
1: 细组。好，细组细组四啊三千块会记得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若无汤，阮来保养诶，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2: 喂，
1: 哎、欸，要大组细组诶，
2: 大组诶啊！
1: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个田大哥，哎、欸，要客人包，要大组细组诶。田大哥，好，细组诶，细组四盒3000块，来你个，苏欣姐你个。
3: 细
1: 组，好细组，今仔日来买细组，较早上者，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互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
4: 当。好，来谢谢0800-0019-0800-0000-99，来爸爸妈妈，你要靠担保，赶紧敲电话吼，来细组4盒3000，大组7盒5000块，优惠哦，大家吼，进前。还有3盒3000呢吼，啊，进前6盒5000，爸爸妈妈特别优惠，咱这电视机，咱这时段吼，知影吼，咱龙哥知影电视机，咱这时段，足侪人为着这个糖分哦，咧控制袂好，真郁出，我怪你甲你讲，唔免郁出啦，你只要你相信即卖生物科技，食阮的课堂宝苦瓜生态，我甲你讲。血糖控制了稳定，真正有够稳定的，你放心啦吼。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病啊，尔，不是什么大病症哦。我讲过啊，这真正日常生活当中习惯病，不是什么大病症，你们都不用烦恼吼。只要吼你一天选择两顿吃饭啊，看是要早顿，还是讲中昼顿，还是暗顿，选两顿要吃饭，正正15分正正，你该吃一粒稳定，我这个血糖控制了有够好的吼。来，0800-0019-19，来，喂，你好，让彩姐，你好，彩姐，
5: 哎，你好，我要最爱，
4: 好。你稍等一下，来，喂，你要咱这春田大哥大嫂你好。
5: 我跟你讲吼，我拄好细组，我即卖要改大组
4: 的。要改大组的哦。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真正足巧的，真正细组要改大组，真正。之前还佫大组还佫六盒嘛尔，即卖加一盒哦，多一盒哦。为什么吼？讲真个，没有人在许多人来挑战你的身体吼。就你无干呐，为着小块糖分尔吼，一碗饭，一碗面，四粒馒头，你拢唔敢吃。我跟你讲，你干呐唔敢吃，你就营养不良啊，知影无？什么嘛拢会当吃，卖食过量就好哦。你只要搭配我们的苦瓜生态课堂包，我跟你讲，什么款的山顶海味，你都可以吃吼、哦，你都可以吃，迄个你控制了非常非常好。你来检查迄个糖分啊，糖化血色素加到关的有红绿的，你来试看卖吼、哦。咱开用也无大家试验吼，食无效果唔免钱，食完你搁去提。会检查吼，啊，若真正拢无感觉的话，爸爸妈妈唔免钱，唔免惊哦。来，喂，你好，咱这苏敏姐，你好，苏敏姐。
6: 你好。
4: 我好啦，你好，嘿。
6: 好，我细组。
4: 细组哦，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哦，尤其是即摆天气，爸爸妈妈，你糖分来控制也好，咱讲正经的吼，你糖分哦，若控制了无好哦，有糖分比较高的人哦，得到这个中风的几率哦，吼，还有心肌梗塞、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会病啊。讲真个，拢比别人较悬哦。啊，我唔只讲这，你拢唔免惊。直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糖分啊，小可较悬是在所难免啦吼。啊，如果你来讲真正讲，医生甲你讲，你即摆已经在食药啊，哦，有在吃药了，已经过头过起来，糖分拢将真够悬的啊。你食个人课堂包，我讲我拢袂使，我阿母阿姐真正啊，我袂讲你讲你，我拢叫伊当三顿还是公顿，当着食饭前15分钟前，你该食一粒，迄稳定，迄血糖啊控制了非常非常好，我阿母阿啥物嘛食。哼，啊，无有年纪啊，讲正经的，你遐啊，你也唔敢食，啊，这你也唔敢食，惊普血糖，你就营养不良啊啦，啊，你就营养不良啊，你知影无？哦，所以我们讲，即卖生物科技很重要，哦，足厉害，咱这讲正经的320公斤的这个山果果，才快萃出了1公斤的这个苦瓜生态，所以你甲看有效无？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吼、哦，所以你若等到为着糖分咧控制袂好诶吼，咧郁出咧，唔免郁出，我甲你讲，你第一郁出糖分袂较落啦，糖分袂稳定啦。你相信我们的苦瓜生态，相信咱的课堂宝，你甲食一下看卖吼，你给他试试看吼，你若长期间要保养的，长期间真正你物质为着糖分的人，爸爸妈妈，你给自己一次机会哦，给自己一次机会，咱这也当可以3年，可以放3年吼，来细组4盒3000电话接去，大组7盒5000块吼，5000块吼，有这组你逐天唔免只要物质。有这组，你们大家为着糖分，安尼也要气死老命，安尼也要烦死哦。嘿也唔敢食，啊，腹肚也要枵死，啊，搁唔食，唔敢食要安怎？安尼你就讲这，你就营养不良啊，老大人袂当。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人生海海，人生短短，欢喜就好。嘿，大家好，还发是人间的国宝乐婆，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把咱好乐文化变经。
2: 对啦，对啦，阿姨，恁认为？对你来讲，一生中咧，啥物是上介好诶？
3: 我到即马来，我感觉平安快乐上好。
2: 啊，妙！有钱买袂着对吧？
3: 对。
2: 当你有了钱，就会想到这个。
3: 我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你因为咱会看足侪人诶啊，老诶、食老诶、破病。

0: 无？啊，为人有钱嘛袂快乐啊，对不？啊，咱就嘛无钱嘛，所以咱就是快乐上好。
1: 我咧刚看伊照，你就欢喜就好。
0: 对啊，
1: 欢喜滴滴照，安尼好唔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啊，你感觉？
2: 目标我听着人咧讲啊，也要好，也要含住生坦倒，迄是啥意思啊？
0: 哦，我知影啦，迄就是吼，若要好，就爱人一直跋倒，跋倒。
1: 一直跋倒。哦，我咧碰来碰来，较袂掉钱。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安尼啊，好啦，讲到你买气气的好怕干吼。啊，这个好啊哈，白话音好命好鼻塞，可以嗅觉的哦，这人好鼻塞哈。啊，这文音呐好奇哦，哇，这好奇哈，啊好奇，哇，啊人来去有人装卡人话好奇
0: 的，
1: 啊这个字哈啊，韩字签
0: 哦，韩
1: 字签哦，韩字零，
0: 韩
1: 字零字零
0: 哦，
1: 要进韩字嘛，
0: 哦，
1: 韩字零韩字零，好，啊过来三啊。白话音啊，惊青昏，很怕生啦。啊，这边叫做社恐啦。
0: 哦，
1: 啊，很怕生哦。啊，过来绳啊，绳啊是啥意思啊？咱的铁啊是熟铁。
0: 对。
1: 硬凹凹未硬硬的叫做熟铁。
0: 对哦。
1: 啊，那要不变熟铁，真正是叫做绳啊，嘿，像咱的钉，
0: 嘿，
1: 拢会破油啊，还有绳啊钉。啊，过来绳哥。
0: 生菇，
1: 阿妈生早惊生菇，挂眉啦。生菇，啊啦，闻音吼，野生的，野生偌好咧，放山鸡，野生的偌好咧吼。啊，生理啊，生理囝恶生吼。啊，搁这个碳的吼，碳环吼，未亮管啊，大碳
0: 环。
1: 好过来哈，困碳期哈，啊，困碳期啦，侧睡啦，
0: 哎，
1: 困碳期啦，哈，那白话音白碳。哦，一片咧土地真平坦，哦，啊，到这倒哈，倒小，
0: 哦，
1: 哦，倒小，啊，倒账的意思哈，过来海水倒灌，哈，
0: 哦，倒
1: 灌，海水倒
0: 灌，
1: 海水倒灌，哈，我想倒，嘛讲倒井，
0: 哦，倒井，
1: 井灯啊，嘛人安尼讲，哈，好，啊来，也要好，也要含钱生坦倒，一句话意思是讲，
2: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1: 啊，无咱做回来，
2: 安，好恁看。
3: 吼、哦，你就无适合做船长呢。
4: 哎呦，啊我做遮久啊，阁无人安尼甲我讲过。啊，你是讲我是对点无适合做船长？
3: 昨昏迄个联谊活动啊，食袂饱，
4: 食袂饱。那呢？你几点来？
3: 我睏醒到两点过啊，啊阁过。
4: 嗯，阮这个活动哦，是对十二点开始食物件，啊你两点我来。那有啥物物件通好食啦？物件当然嘛变真少啊！
3: 啊，我看迄菜嘛就无好食个啊，迄拢一寡迄简单炒炒个，啊无鱼翅，啊无鲍鱼。
4: 吼、哦，我看咧，真正好白嘞，讲恁爷哦，恁知嘞，我这个联谊活动哦，是一个人带一项菜来。
3: 是哦，啊，迄表演嘛无好看啊，啊拢请一寡迄欧巴桑。啊！伫遐跳迄广场舞啦，啊，无请一挂迄钢管辣妹，迄
4: 这。阮哦，这边是社区的联名大会啦，啊是哦，以居民哦，咱这村民哦为主的啦，营造一挂吼，咱社区哦一家亲啦。哎，我再请问你一下吼，啊，你讲哦，来出什么料理来吼？
3: 我困过头，迄想袂赴啦。
4: 啊，那呢，你讲？如果准备什么节目出来吼？
3: 我袂晓唱歌，啊袂晓跳舞，啊是要表演啥？
4: 哦，啊你这唔着像人伫咧讲的呢？啊要好，啊要爱韩吉和生潘多，
3: 安尼好，安尼来以后拢改做吼韩吉控头摇，
4: 我控你个大头啦控。
1: 有人讲有一好都无两好，啊那有新妇都无牛母。
0: 哦，今麦可能要买牛母较好。新妇较不咧
1: 惯了，迄个新妇会当生囝，啊牛母，
0: 啊若歹生
1: 咧，牛母你敢有法度生吗？
0: 牛母你会使甲卖钱？
1: 啊来乳牛通食冷哦。
0: 对啊。
1: 我无讲啊，要喝一杯牛奶不需要养头母牛，所以我拢去 Seven 去便利商店买得好啊。
2: 所以有人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喝唔到。又要毛袍，又要毛，不吃草，对吧？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啊？怎样不？
0: 怎样？
1: 一爱之意。

来哟，电话再继续甲卡落去，控诉23379559，阿花啦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经过卡拄安尼，唔知多少两句唱袂起哩无？来哟，站在高，这就歹念的呢。站在高岗上，谢谢春菊姐、新福大哥大嫂、春金姐、帽子大哥、英杰大哥、樱花姐、文龙大哥。啊，出这啊！

谢谢丽雪妈妈，我学的猎婆声。美云姐、素琼姐、宝财姐、景信姐、惠梅姐、丽儿姐。

姐、燕学姐、丽雪妈妈、桂梅姐、秀芝姐、黄远妈妈、曼龙姐、吴爱妈妈、风敏大哥、苏月姐、秋林姐、秀芝姐、春菊姐、秋林姐、锦龙大哥、真情姐，给手机书挂起，安阿伯、阿秋姐啊、金华姐、素月姐、文采大哥、桂梅姐、吴芳姐、秋月姐、金玉姐、彩云姐。

0: 大哥大嫂并双节、守春节、秀芝姐、国神大哥、玉慧姐、巩俐姐、燕学姐、秋月姐，谢谢大家，美香姐、波亮姐、欢喜姐，谢谢。
1: 这个支持个陪伴，
2: 谢谢。我感觉重要时间段结束了，要去唱这首，就开始感觉一点无啦。这条唱了，我规身躯拢无啦。感觉我肚子枵的，
1: 枵
2: 嘞，枵嘞，唱一首嘞。
1: 你若正经，如果无啥子个人，佮唱这管里面，会有时候血糖会降低。
2: 哦，对哦，
1: 哦，嗯，
2: 哦，唱了规个枵起来。
1: 即马小块有年纪个人，唔安尼地。
2: 我爱跟啊，因为常常去练习啊，我会常常去练习啊，不要让他。
1: 哎，跟啊，无跟到心跳过。
2: 哦，还好啦，还好还好，这个还好哦。我较早上恐怖的时候是咧练那个海豚音，哎呀，海豚音我早惊哦，妈你咪个唱，就恐怖。
1: 就恐怖呀。
2: 海豚音就加咩啊？听的人会觉得很刺耳。
1: OK 啦，哦，时间到这嘛，你看加紧，赶紧收起来，不要大家
2: 公仔买。哎，别卖，你看公司实在真假，时机无好，但是你看。嘛是想讲尽量来回馈予观众啦，重点嘛，因为恁啊愿意甲阮收看，愿意甲咱支持，吼，所以讲啊，咱做这才有意义嘛，
1: 对
2: 无？啊无，嘿啊，好啊，所以讲即马拢有两个活动，
1: 哎，真好，
2: 即下有那叫上哦，
1: 同款
2: label 改变哦，即马只个 label 拢改变啊哦，全部就是礼物啦，
1: 吼，
2: 啊点数就是在前面那个玩那个小游戏的，
1: 哎呦，真好哦，
2: 好哦，来，我即马先来甲算出来吼，五四三二。一停
1: ，阿伯呢？
2: 哎，是不是什么楚文？我记得有这个名字，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他。
1: 中号官夏桃兄，
2: 平常有看？哎，菊文哎，
1: 菊文哦，
2: 菊文杰，
1: 来阿伯这样来，
2: 夏桃哎，菊文杰，
1: 夏桃是不一样的袜子，
2: 对，
1: 还有哎，巴拉马乌啊。
2: 哦，巴拉巴拉嘛做出名的，巴拉因为舌头的巴拉真正嘛做好食的。
1: 嗯。
2: 哦。
1: 好快哦。
2: 哎呦。
1: 来，阿文姐哦。
2: 哎呦，阿姊。
3: 我头一届看了。
2: 阿妹哦，阿头一届看就对啦，你看有够好运的啦。
3: 好运的嘿。
2: 对。
1: 我帮你转过去哦。
3: 好好好。
1: OK， 来看到啥物件吼？哦，恭喜恭喜哦，真好气。
2: 捌钓过啊？
3: 捌钓过，我头一届看啦。
2: 捌钓过呢。
1: 哎呦喂，真搞。福气啦，
2: 哎呀，
3: 福气福气，
2: 对啊，吼，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碰了碰了碰了碰了碰了碰了，嗯，
2: 是什么？
1: 是什么？是什么？
2: 哦
1: 哦哦，
2: 三个男生的
1: CD 片啦
2: ，USB
1: USB 啦，哦。哦，要送给你啊！吼，来，等下我固
2: 定
1: 我来卡你联络我
3: 吼。
2: 好，
3: 好，谢谢，
2: 谢谢，好，拜拜，拜拜。
1: OK， 那无收到，后边过去旁边小包厢出来见吼。
2: 你这么给的礼物就好诶。
1: 我有看到
2: 这个，
1: 对我就是有看到那
2: 这个很棒哦。
1: 哎，这个
2: 那时候我有中奖，我们公司那时候尾牙中奖
1: 嘞。
2: 这个床包，
1: 哎，你有
2: 立体的那个，哦，那绒啊绷起来就舒服，
1: 真的
2: 很棒哦。那个有那个我有。中过一次，所以哦，
1: 最后
2: 哦，
1: 在好 ，OK， 好，阿公咪落雪玩吼，来，这个时阵抄阿哥的电话，足重要啊！来，提起领导的笔，哦，抄一下我的电话咧，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128，超级 hip， 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骑奥多麦，你若要催我哦，老两一声两声挂掉，我手机啊就有你的电话号码啊，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啊，你若看到你电视台有联络的产品，没有我服务的，还是讲啊，你看我这久，哎呀，唔捌我服务过哦，没有我这边的服务的机会哦，啊，麻烦你再靠我吼。OK， 谢谢，感谢，来，过来进个电话来。
2: 来，我的电话，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今仔日的挺立服饰哦，这一件衣服其实很好看，
1: 好看啊，
2: 我觉得很棒，而且它什么，它可以立领，也是可以用起来。哦，
1: 它的布料我超喜欢这种布料的，
2: 也上来扭起来，
1: 这种布料很凉哎。
2: 对，而且就是这种，然后也很亮，其实本身
1: 也不一定。扭起来到，
2: 扭起来到这，
1: 其实
2: 对，其实我嘛要扭起来，不过这个麦会歹夹啦，
1: 嘿
2: 啦，歹夹，所以我只好搁甲开啦，
1: 嘿
2: 啦。

0: 那个一个抗战没硬啊嘞，哎，
1: 一定要穿破烂衫哦。
0: 嘿呀，
1: 我质感真水。
0: 对哦，啊啦，重点是咱公司的物件，然后介意拜托的，到支持一下哦，谢谢大家。
1: 然后咱那个歌声半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无想要甲别人来撸啊！
1: 你甲我记住，哼，寄行李，
0: 去啊！你来换这张，好啊，
1: 寄行李，寄行李，
0: 我会逐工撸啊！

0: 好，谢谢。总算加卢完啦，哦，卢完，大家拢走啊，拢离开啊。看到这相片，惊啊咖呢？哦，
1: 水啦，水呢？以后五一七就先做安尼啊。
0: 嗯，谁做安尼？
1: 嗯啊，
0: 无啦。
1: 你早间唔生，甲你相像啊，宝贝生安怎样啊？
0: 无啦，我感觉五一七即卖大汉吼，愈来愈亲像伊妈妈。
1: 哦，真的吗？
0: 水，目睭大蕊。
1: 你嘛袂衰啊，你是到底？底下咧讲甲袂输，家己做细路样咧是咧。
0: 当然啦，这两个，嗯，这翁仔某嘛，对不？翁仔某
1: 总是爱有加减嘛，有相像的所在，啊，拢无相像就怪
0: 啊。是啊，是啊，嗯，啊，你像爸爸，
1: 我综合体一半一半。
0: 真的哦，
1: 真的真的真的，我的整体像妈妈。
0: 偏啊偏啊，中介，哦，顶冠像爸爸，下面像爸爸，啊，下面像妈妈。
1: 无整体脸型像妈妈，但是拆开五官的话，嘴巴像爸爸，眼睛像，眼睛像谁？眼睛眼距很短，像爸爸，哦，然后鼻子像妈妈，
0: 好，好，好，个仔，无
1: 分解完毕，
0: 阿仔，
1: 无啦，
0: 阿仔，阿好，嗯，这个，这个真正是，
1: 我咧生三阿叔的，你是？
0: 啊，三阿叔啊，
1: 两个细汉不是用阿叔拢用叫的，啊，无像即摆有啥物天然气啊，早期有无？哦，哎呀，安都拢讲个阿叔，三阿叔，
0: 无亲像即摆拢斗讲啊吼，讲拢斗好势，
1: 对，啊，你准的都有，开的都有。
0: 对呀，啊，但起码时代无同款。但是吼，你根据吼台湾的这个调查过，嗯，吼，你看吼，即卖的这个人口数吼，愈来愈减，愈来愈减。哎呀，较早台湾人数吼上进榜2600万人口，
1: 啊，愈来愈少啊。
0: 嘿，啊，即卖变作是2300万人。系
1: 啊。
0: 根据迄个人口数的这个调查吼，过过十年可能会减。差不多吼，一千万啦，一千万的这个人口啊，
1: 安尼减足侪呢，安尼规个台湾
0: 变作是一千三百万人啦，哦，可能过三十年了后吼，可能人口数吼愈来愈递减，愈来愈递减。但是即马吼面对的这个问题是啥？面对的问题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
1: 没错，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很辛苦。
0: 哦，咱我有去迄个这个人事部的这个网络吼，去那个去看卖啊，看卖啊，即马台湾的人口数。平均岁数哦，平均岁数差不多八十岁以上的，你敢知影有偌济人？
1: 唔知。
0: 八十岁以上。
1: 八十岁以上哦，要上少一千。
0: 咱总人口数是2300万啊。
1: 千三。
0: 无
1: 遐济。
0: 不是，无遐少。
1: 哎，千三已经算足济啊，已经超过一半咧。
0: 哦，差不多是千五啦，1500万人口哦，是这个。算是70岁以上啊，因为那那个老人年轻的这个人口数大概有1500万人左右了。哎呀，啊那卡叔讲吼是八十岁以上的吼，是1500万内底，这时段吼超过100万人，
1: 哇，
0: 快要破百万，大概是七八十万人口，哎，蛮是一半嘞。嘿啊！啊，那开始讲哦，90岁到100岁以上的，90岁以上的，听说已经超过20万人口了。哦，20万人口很多了呢，足济人诶，
1: 好可怕
0: 啊！所以你即摆看哦，有足济即个台湾呢，包括吼这个长照中心，嗯，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个服务机构吼，其实非常多诶，越来越多。
1: 那会哪济无打紧，搁欠工呢？
0: 因为是说无愿意说啊。
1: 哦，
0: 啊，无愿意说，就是出外去打拼，啊，就是可能翁仔某吼两个人，互相扶持，啊，可能就无法度吼，等去照顾这厝内底是大人，啊，那是大人要安怎？可能就要寄去这个长照中心了。
1: 是啊，长照机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吼，现在我们这个咱的电视节目啦吼，可能有足侪是大人差不多吼，拢已经退休的年纪啦，也就是讲吼，即卖这五六十岁的这个年纪，嗯，都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观众群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
1: 对啊，没错，
0: 年纪越来越大，但是吼，咱人虽然讲吼年纪也增加嘛，嗯，一定的，可是吼人老心不老，下面艺术就是讲吼，咱的这个观念啦，一寡这个观念的这个。健康意识抬头
1: 嘛，是啊，哦，对
0: 这个
1: 知
0: 识，系啊，你看哦，较早的人平均岁数差不多七八十岁就已经
1: 登
0: 会休啊， 哦，啊，即马诶，愈来愈突破，愈来愈突破。即马活到九十岁，诶，足侪这个时代人哦，
1: 其实
0: 嘛足侪啦，嘛足侪。但是吼，需要讲吼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身体啦。
1: 那当然。
0: 诶，啊，为什么讲吼爱有健康的身体？第一点就是爱有一寡这个这个健康的知识。嗯。哦，头脑要运用，然后身体要动，因为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诶，咱公司。

0: 最近有出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单元，叫做真相只有一个。哦，啊，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就是讲吼，要分享一寡这个健康的知识，啊，让大家吼来，
1: 来
0: 了解。就算讲吼，咱因为咱每一栋啦，每一工吼，拢有通好啊啦，拢有通好吼，有一寡这个题目，互恁来约看麦。啊，约到的这个奖品呢，有奖品呢，
1: 有
0: 哦，而且吼是拢总是点做。哎，无别项，
1: 非常的实用
0: 诶，非常的好用。嗯，哦，啊，因为互咱所谓这个时段吼，恁爱有愿意讲吼，
1: 来参与啦，
0: 家己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啦吼，也是讲吼头脑爱小可运用啦，安尼吼较袂快老。嗯，所以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吼，是从昨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哦，下晡的四点到六点。拄啊好是咱头家吼，伫一个月份，伫一个月份的第一届。这个节目啊，所以我们正式的推出了。啊，即个一寡这个题目吼，答案，敢那有一个。嗯。哦，啊你若要到，恭喜哦，恭喜你会当捡到钱啊。哦，这非常的好。所以吼，咱接下来吼要来进行到一个这个新的单元，叫做真相只有一个。

0: 哎，奇怪，真相只有一个，怎么会多一个人？哦，无影啦，你看到这转盘无？
1: 小天
0: 哦，这里转盘拢点数啦，从100点到500点拢有啦。所以，即个这答案吼，你来想看麦，动动脑，嘿，啊，尤其是吼，你当咧打电话上线吼，其实嘛是伫咧动头壳啊。
1: 当然，当然。哦，
0: 你无可能讲吼无动头壳就会要起电话啊。哦，所以这个动动脑的时间吼，通常都会在这两个小时的这个前半段。哦，时间无一定，嘛无一定讲吼伫头前，无一定伫中，无一定伫后边。哦，所以大家哈就是要敬请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才能够哈吸收到真正的这一些健康的知识。哎，好，咱中辈时代也是讲哦，是谁做回来陪伴，互恁有这个健康的这个想法，健康的这个，
1: 然后通好照顾好家己。
0: 哎，没错没错。哦，来，我们第一题哈，老师请准备。哦，啊，等下题目呢出来了后，哦，啊，你知影答案的，啊，赶紧打电话。
1: 冇唔对。
0: 哦，啊，一题啦，一题，敢那会当接一个，接一个吼、哦。来，老师请出题。
1: 来呗。
0: 第一题，咱的成年人呢、啊、吼、哦，每日建议的膳食纤维摄取量大概是多少？哦，这太困难了吧？哦、
1: 有一点点难度。
0: 对呀、啊，哦，像昨天我有稍微收看。其他党的好像都有三句法，这个没有三句法。
1: 啊呢，这个有困难。
0: 对啊，这个只能凭运气了哦。好，第一个这个选择就是5到10公克，第二个就是25到30公克，第三个就是50到60公克，第四个就是100公克一箱。
1: 公克一箱100哦。
0: 哎、欸，这好像也有一点点。
1: 好像100会不会太？
0: 也有一点点那个三去法哦。哦，嗯、来，我也不知道。
1: 我们其实、
0: 哦、答案我们两个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就是大概想一下哦，给您当头壳。来，第一位要接到。
1: 什么
0: 人？我青菜吃啊。
1: 青菜啦，你。
0: 你搞我看有红的，有红色的。
1: 我这拢有啊。
0: 有红色的，这你无有无？
1: 你手扎
0: 着
1: 啊啦！
0: 我手扎着。
1: 迄个无，
0: 这个无啊。
1: 无，搁起哩。
0: 哦，有。哦，这个有。哦，甲吃。
1: 来。
0: 我唔知影要接什么人。来，第一位这哦，家爷方志妈妈呀。
2: 哎，又是云间岛。
0: 早安。
2: 我又三。
0: 三
1: 又三。
0: 哦，第三个就是50到60公克。答案对不对咧？啊，恭喜你答错了！哇，哦，好，那下次再接再厉。
1: 下一位，
0: 好
1: 啊，
0: 这题哈，为什么不是50到60？正确答案是什么嘞？
1: 现在就要讲了吗？
0: 嘿啊，
1: 不能再猜
0: 了，也不能再猜啦。
1: 真的吗？
0: 就只能接一位，一题一个。
1: 啊，所以要换一个题目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你可以先解释说，为什么不是50到60？啊，正确答案是多少？
1: 健康差不多25至30公克，因为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现代人呢，普遍纤维摄取不足，建议爱加摄取一寡咱的蔬菜啊、水果啊、哦、味精制谷物跟豆类来源，就可以轻松搭配。

0: 料
1: 哦，加较侪一寡较
0: 蔬菜啊，
1: 蔬菜水果，然后就会有一些的这个膳食纤维。哦，了解了解，25到30啊，
0: 是的，
1: 这个是最标准的。啊，你若超量嘛无好啊。减少食嘛无好。
0: 超量的话，你水爱加啉寡，无伊有当时啊，它伫个内底，你个代谢袂出去，嘛是有麻烦的，造成你去厕所的时候要很久。
1: 哦，
0: 所以刚刚好就好。
1: 哦，所以我们答错的这个部分可以再重新
0: 再 run 吗？我是不知道。
1: 题目可以再重新再出一次。
0: 他们再 run 过的话啦，
1: 那如果有看到熟悉的，就比较有比较印象。
0: 有啦，你那哎，多好，听到有记得，哎呦，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再来答。
1: 对对对，好，来第二题哈。均衡饮食的概念、哦、最接近下列哪一项呢、
0: 哎、这个蛮简单的啊、
1: 哦、这个就有三去法了
0: 正经的、
1: 哎、第一类、哦、就是只吃一种食物、哦、第二类就是各类食物适量搭配、哦、第三就是每餐只吃甜食、啊、第四类就是完全不吃碳水
0: 化合物、啊、第三也胖胖的
1: 这个好简单哦，
0: 这个太简单了，哦、这太容易，眼睛闭着都可以。
1: 那我眼睛闭着哦。
0: 好嘞，随便按了，这全部满的可以。
1: 哦，满的、啊，这个有亮吗？
0: 有
1: 哦，有亮灯，我们看这位是谁呢？哎，中和的林颖姐吗？林颖姐，
2: 那个二
1: 第二，
2: 对，
1: 各类食物适量搭配，
2: 是的，
1: 正不正确？恭喜你答对了，
0: 答对了。
1: 你刚是中和的林颖姐。
2: 对
1: 哦，好好，那没有错，就没有跳号了。
0: 哦，
1: 好，啊，要把它记录起来。好好，恭喜恭喜！阿美，给你摇转盘呢？
0: 要来刮紧啊！
1: 啊，对对对对，我们第一次啊，你也是第一次。
0: 那我第一次。
1: 那我们就看你能够得到多少点哈。这个先把它记录起来。林英姐可以得到多少点哈？转盘转动了。啊，为什么讲哦是各类食物适量搭配嘞？
0: 嗯，
1: 哦，它的这个备注解释是什么？
0: 你要给放出来啊！
1: 被洗掉了，
0: 哦、这样就被洗掉了，因为每一项诶，洗不来，因为有它自己的营养价值存在，所以呢，你每一样食物都要去摄取，然后这样才会均衡。
1: 哦，
0: 比如讲蔬菜、水果啊，伊比如讲有纤维质啊，是讲维生素啊，是讲有矿物质啊，
1: 这个是比较，这是比较明显的、
0: 啊
1: 嗯、哦。有你看就一看就知啊，你无可能讲单单食一项食物啦、啊，
0: 袂使啦。
1: 啊，单单食甜的啊，对不？哦、
0: 啊，
1: 这个是比较明了。
0: 哎，
1: 恭喜哦，恭喜林英姐哦，得到300点，好，300点。我们的最后一题，题目是。使用微波炉加热的食物、
0: 嗯
1: 哦、下列哪一种容器或材质放入微波炉加热是最危险、
0: 哎、
1: 而且绝对禁止的
0: 我知道、
1: 哦、第一个就是耐热的玻璃器皿、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陶瓷碗盘第三个就是金属容器或带有金属的边框碗盘、
0: 哎、
1: 第四个就是这个聚丙烯就是 PP 材质的这个材料而且标示可以微波的塑胶盒
0: 啊，这好简单哦，
1: 这也蛮简单的，
0: 真的。
1: 欸、你这样坐在电脑微波炉，
0: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1: 欸、对对对，好，我随便按一个，
0: 等，
1: 对嘞，
0: 有
1: 五哈，
0: 有亮
1: 哦，有亮哦，有亮灯就可以按。
0: 来，
1: 这是南敦的秋月姐。
3: 喂，
1: 秋月姐，
3: 你好。
1: 你刚才啊，答案是什么？
3: 答案是第三。
1: 第三，金属容器或带有金属的边框碗盘。答案正不正确嘞？
0: 老叔，那边等等等等等等，哪几位？你看那我要给你配乐啊！等等等等等等，
1: 我看慢，哇，等到我看慢。对他点他选三啊，
0: 好了，答对了，所以呢，
1: 恭喜你答对了，秋月姐，看你会当得到什么哈，给你摇落去哦。
0: 在当中需要给大家说明一下，金属材质呢会反射微波并产生微波的火花，可能会导致微波炉损坏甚至起火燃烧，因此金属容器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哦。
1: 哦，
0: 因为有可能会有出一挂火金尘，有可能烧起来嘛，无一定哦。啊，不过以今嘛来。也是有很多那种，起码毛出也这样微波的材质的金属类啊，所以你爱特别去看嘛，也标示。

0: 可否进微波炉。
1: 哦，嘿，即
0: 马有一寡金属已经会使啊，已经可以啊，有制作出来啊。嗯嗯。我阿哥你也是爱去注意一下，看它的材质适不适合，可不可以，好不好？
1: 嗯。来，恭喜恭喜，咱的南屯的秋月节吼是。得到啥？得到100点哦！
0: 恭喜恭喜您！
1: 好，以上哈，加的这个题目跟这些答案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多。

0: 健康的知识，嗯，哦啊，顺续啊，头家嘛足好个呢，互咱大家吼一寡这个福利，嗯，就是讲吼这个点数，你介意啥物？哦，伫咱公司诶，这个介意啥物吼，你就
1: 会当
0: 甲你拍者，哦，嘛非常的好吼。好，啊，希望讲吼，咱这个单元会当互咱所有这个时段吼，得到上界健康的一寡这个观念甲知识，嗯，哦，啊，这是互咱大家吼愈来愈活愈健康啊，伫即马。像你啊方便的这个时代吼，较早那有微波炉，较早那有烤箱，啊，较早那有啥物啥物啥物物件，即马愈来愈方便啊。但是你虽然讲吼愈来愈方便的这个当下，你也会要讲吼变巧，你也会要讲吼，一寡这个物件也要使用
1: 啊。当然啦，当然，这最重要的。
0: 啊，除了这以外吼，啊，佫有这个健康的食物啊，健康的这个知识。啊，佮有这个观念吼，嘛小快了解一下吼、嗯哦。好，以上甲大家来分享吼，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哎、哦，到底这个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
1: 你说真相要持续多久？
0: 不是，因为我们才玩第一天，
1: 然后呢？
0: 怕金额送太多。
1: 哦，那我们就不要把金额送出去啊，我们把蔡金额留下来。
0: 好啦，
1: 什么东西啊？
0: 其实吼，咱拢这个欢喜啦。
1: 没啦，头家也嘛。头家嘛介大方啦，嘛是认为讲哦，哎呀，咱咧中辈时代咧，会当对着咱啊，啊，这回陪阮做这部看这部，然后想说，哎，增加一寡生活当中的一寡知识。嗯，哦，我更新一下资讯啊，你像谈到咱讲的这金属容器，伊袂使放入去微波炉，有哦，起码有出会使放入去的材质，的材质，因为可能足侪玻璃有较重。还是讲，哎、欸，若讲吼，咱的中辈时代来客伤重，啊，还是讲小朋友容易讲破气，哦，这对因来讲嘛是一个危险的部分，就对啦、嗯。所以科技愈来愈先进的时阵，哎、欸，就有出一种一挂金属的材质有无？伊是会用在坑里面微波炉内底。啊，不过你要买的是当下的，会记先看好清楚，储存好清楚，哎、欸，你确定它是可以的哦，那这样咱们再买回家，
0: 对，好不好？好，好，以上哈，啊，这真相只有一个，明天我们再继续喽、嗯。
1: 好，啊，
0: 因为吼，咱公司有。九个时段，嗯，哦，啊，九个时段都有可以来做这个答题，然后阿妈顺便了解讲吼，补充家己的这个健康知识，吼、嗯哦。好，以上，继续咱来听歌吼、
1: 哦。来，四首歌曲，小可南靖大哥，你要听《青春岭》。
0: 好，杨波的陈大哥，吼、嗯哦，来听《港口情歌》。
1: 好，现在咱的新春大哥遐，还是阿姐，
0: 嘿，
1: 你要听《街灯下》。
0: 好，来新定的红叶大哥吧。嗯
1: 码头还对，
0: 要来听这个码头小贝吼，来连串四首歌曲吼，听歌。
1: 阿婆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捧我先过来哦，来补充头段生的迄个游戏啊，真相只有一个，这是伫公告进行。哦啊，公告了后的迄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咧，
1: 嘛是赶快有，
0: 哦嘛是赶快有啊，只是讲哦，伊内底总拢是奖品，啊头前的真相只有一个，全部拢是点数，哦，安尼大家有较了解啊吼，
1: 拢会应该算啊，
0: 对，哦，你只要有继续咱看咱的节目啦吼，持续看咱的节目，你一定会有法度讲吼，会当算到这个游戏啦，因为可能算游戏大家拢足爱，哦，因为拢有好康的嘛，
1: 对了。
0: 哎呀，有好康的可能，就会大家比较较，安怎，较热心的参加
1: 啦。较有兴趣啦。
0: 哎呀哎呀，哦
1: 啊，这个較沒
0: 無聊啊，虽然奖项没有说到很大，但是哦，
1: 安尼哦，不无小补啦。
0: 哎呀，不无小补啊，你啊，有咧甲咱加油鼓励吼，嘛会当讲吼，算是拍折。其实吼，一个人啊，无限定讲吼，你一天会当升几届，你只要有卡就有机会。嗯。哦啊，只是讲你爱知影答案。因为咱有规定讲，袂当提示，啊，袂当 pass， 袂当眨眼睛，所以大家爱较认真听的，哦，啊，较知影这个答案是啥物哈。好，来继续，咱来带大家来去佚佗哈，看电视。
1: 台湾。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台南市的这个学甲区，学甲区啊。为什么叫学甲区呢？因为较在平埔族的这个名字哦。它其实不是叫学甲，它是叫实业假设，
1: 哦，
0: 实业假设，
1: 实业
0: 你念较紧会变成实业实业实业

0: 这个加工的这个食品吼，拢是为这石墨烯吼开始咧研发的。哦，啊，客家啊，佫有另外一个农产品叫做大蒜，哦，伊的这个蒜头哦非常有名哦，所以算是学甲区的特产。啊，伊重要的这个景点咧吼，甲大家来分享。有一座的这个动物园呐、啊，野生动物园哦，它是野生动物园哦，它算是亚洲第一座的这个私人创建的一个可爱动物园。它是一个园区、嗯，啊，尤其是哦，这个野生动物园一占地哦，大概有20公顷。
1: 这个地嘞哦，
0: 啊，够地嘞。
1: 哎呦喂、哦！
0: 我今年都啊够去佚佗。
1: 我小时候的时阵，伊就有啊，伊到这样也是够地嘞哦。
0: 所以伊算亚洲嘞全亚洲
1: 哦，
0: 第一座的这个动物可爱野生动物园呐、
1: 啊哦啊。所以里面的动物都是可爱的，长得很丑的或很凶的都不可以在里面。
0: 通常都是还蛮可爱的。
1: 真的
0: 因为它有很多
1: 的。那你今年去了有什么可爱的？你讲来听听看。
0: 水豚啊，
1: 草泥马，
0: 你敢叫？
1: 不是啊，草泥马有吗？
0: 有啦，也有说羊驼嘛。
1: 啊，因为人拢安尼叫，看看。
0: 还有斑马、啊。
1: 斑马有算可爱吗？
0: 可爱喏。
1: 哦，斑马算可爱。
0: 对啊。
1: 水豚君可爱，对啦。
0: 对啊，它里面还有很多的。
1: 长颈鹿。
0: 长颈鹿也有，而且可以骑。
1: 屁啦，长颈鹿可以骑。
0: 真的。卡细只的长颈鹿。
1: 哦，我想讲，迄一层才大层掉，一层才大层，怎么骑
0: 它？你还可以近距离去喂它，尤其是伊迄个规片的迄个动物园哦，有啥物？有迄个孔雀。
1: 哦，孔雀足水的。
0: 哦，有一只是白色的，全部拢白毛的。
1: 伊是咪老啊？还是伊的基因有问题？
0: 有可能，不是啦，伊是变种。
1: 拼种。
0: 也拼种变种啦。哦，它是这个特别种的，这个白孔雀。
1: 老啊，所以人全部拢做盐的。
0: 你就是人呢？坐白头毛就，刚才讲老啊，
1: 对啊，
0: 迄有个人少年买坐白头毛啊，你若讲安尼，
1: 伊就基因的问题啊。
0: 对啊，伊就是基因突变嘛，变成是白孔雀。伊嘛是吼，算是南台湾南部吼上界大间的这个野生动物园啦。
1: 有，我足久无去动物园啦咧。
0: 对啊，它也是算第一家哦，荣获这个旅游标章的这个荣耀的动物园咧。
1: 哦，
0: 非常棒，因为吼伊的。雇佣吼，有足侪雇佣诶，比如讲我头先有讲到吼，非洲动物区啊、嗯，还有这个可爱动物区啊、嗯，还有两栖爬虫类的博物馆、哎，还有浣熊馆、龙猫馆、仙人掌公园，哦，还有这里、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园区吼，非常多。尤其是阮今年是拄好是热天气啦，热、嗯、天气吼，伊有一个这个所在吼，叫做戏水区，
1: 哦，
0: 可以去那边。对，它的这个叫做水乐园，它也有深水区啊，也有企鹅滑水道，也有河马水床哦，还有喷水池。
1: 企鹅滑水道是有企鹅会滑下来吗？
0: 不是，一些些企鹅造型的这个滑水道。
1: 哦、我想问，我企鹅一定要滑下来，这多特别
0: 的。你去虽然爱门票，但是吼、哦，你也当升个出头的
1: 哦。
0: 如果吼，你也当为头早开始入去啊，去看动物。
1: 哎，
0: 啊，中岛非常热，去其他深水。
1: 嗯。
0: 哦，啊，那卡叔讲吼。落雨的时阵，伊内底还佫有另外一个叫做
1: 那个叫
0: 那个不是不是避雨区啦，避雨区要干嘛？它有另外一个叫做守护星际的训练馆
1: 哦，攀岩吗？
0: 不是，伊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哦，比如讲吼有迄条海盗船，
1: 坐迄起起叫的迄个，
0: 旋转不会，都还蛮温和的
1: 啊，袂起起叫，
0: 哎，它算是室内馆，在室内的。
1: 哦，是适合小朋友的啦，
0: 算是一票玩到底啦。
1: 对啦，你嘛加会好啊。
0: 系啊，啊，尤其是哦，伊还佫有规定的这个时间哦，会邀请内底动物明星出来表演。
1: 哦，有海豚吗？

0: 冷机啊，树立了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旗杆。啊，这里旗杆哦，就代表讲哦，这里慈济宫它救人
1: 这是一个精神的啦，的象征啊，精神象征。
0: 啊，每一年的这个古历的三月十一号，然后伊有一个活动。哦，算是绕境的这个祭典，
1: 做酒的艺术啊。
0: 哎，上白蕉哦，就是一个这个这店啦吼，啊也是一样哦，他这个队伍哦，长达了3公里，嗯，空拍画面很像蜈蚣嘛，
1: 蜈蚣阵，
0: 就参照那个牙缸哦，就一卡就一卡，就代表讲吼，这个牙缸顶吼，会当胃头甲尾吼经过的所在，拢会当。甲你这个消灾解决的吼，这非常的好吼。另外，甲大家来分享吼，好食的物件。客家有啥物呢？就是出产着沙巴鱼
1: 梅啦。一定爱食些沙巴
0: 鱼啊。嘿，沙巴鱼梅，啊，佮有这个臭豆腐，还有这个高渣味的阳春面，还有冰果式，所以一家吼会当食到就侪。嘿，食到就侪好食的物件吼，甲大家分享，这是客家区吼。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续三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中，伫个咱的秀智啊，在里边听回乡的我，台东和妈妈又是黄昏。
0: 好，
1: 刷那个虽然节，难忘的月娘。
0: 好，以上三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0: 好，谢谢。来，刷落来，要来点歌啦，点后礼拜拜二的歌曲吼、嗯，拜二的歌曲吼，咱拢通常拢会欢迎咱电视机头前吼，较罕在点歌，较罕在上线的哦，也是讲你是新朋友的，赶紧敲电话哦，卡控诉2338，2337，
1: 1559，
0: 嘿，啊，佫有欠着你的歌，
1: 先按下，
0: 嘿，咱先
1: 慢车点，
0: 慢车点。哦，因为有足侪足侪时段吼，拢阿袂点着歌诶吼，咱着互相体谅吼，安尼会当创作非常好诶即个环境啦吼。来，这是宜德诶黄源妈妈。
2: 哎呀，又近啦！
0: 好久不见，
1: 妈妈你好，你好。
2: 哦，过来不？
0: 就顾无
2: 讲啥，你讲。
0: 就顾无听到你打电话起来呀了。
2: 哦，啊，我这。甲你讲药剂，讲歹啊，啊是药啊，一个月6000呢。
0: 哎呦，
2: 一三摆啊，即摆明啊，啊搁后礼拜哦，就搁去，就第四摆啊咧。
0: 哎呦，哦，啊个身体爱家己顾。
2: 有好啦，有好。
1: 哦，安尼真好。
2: 有好五分，两个月好五分外啦。
0: 安尼就好
2: 呀。哎呀，一个月搁来，唔知搁好偌济啊，就搁买啊。
1: 有啦，有进步上好。
0: 对
2: 哦。
0: 好
2: 啦，我是来报一条，我一报，今仔日报俩，明仔日哎后礼拜，
1: 后礼拜
2: 三要，后礼拜三要用看啦。
0: 哦，啊你拜二拜二可以来听歌啦吼，啊你要听啥？
2: 一条古灰小流浪鱼。
0: 古灰小的流浪鱼。
2: 哟，我拜二会当看，会当看的啦。
0: 好啊好啊，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吼。
2: 好，
0: 谢谢，拜拜。
2: 哎，拜拜，谢谢。
0: 拜拜。这是在你桃园的义腾大哥，
3: 我要来点一首吼，我即迄个最近有听到一条迄最好听的歌啊，
0: 啥物歌？
3: 最近有一条迄个豪记出的，
0: 嗯，
3: 一条叫《啥人陪我醉》啦，我十几年来我听上好听的一条，你唔知道有无？
0: 哦，
1: 哎呀，
0: 起码是有 MV 啊啦，
1: 哈哈，量报上给你看啦。
0: 哎呦，安尼哦，你爱点一首吼，安尼后礼拜报你听。
3: 这差不多十几年来上好听的一条啦。
0: 哎呦，十几年来哟，哦，你甲十几年进前的拢放伫倒位？

0: 特
1: 别注意，特别注意啦，吓，特别注意。啊，因
0: 为那 MV 若讲啦，阿冠来翕是
2: 搁较水啦。无啦，伊个较水啦。
1: 哈哈。你模特，感谢你的娱乐。
0: 哎呀，谢谢您啦，谢谢。
2: 感谢你的娱乐，感谢你的捧场。
1: 好，大家加听啦，吼。
2: 好。哦，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拜。
2: 哦，要多多点播，真的。哎，基本上点阅率冲不上去了，要靠大家了。卡很久了，对，因为都冇甲大家来算的，冇影片好播。
0: 哎呀，
2: 那个五五七的好朋友，
3: 哦，好朋友，七的好朋友，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到了，点歌，
0: 阿伯来甲你请好，
3: 哦，
2: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3: 我在那个内埔，内埔，
0: 内埔，屏东内埔，
2: 屏东内埔，
3: 屏东县内埔有内埔村哦。
0: 啊，你是要怎么称呼您？
3: 我赖和雄啊。
0: 来，他整个哈巴吗？
2: 赖和雄哦，
3: 我姓赖哦。
2: 哦，姓赖啊，赖大哥啊，吼。
3: 谢谢谢谢。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那个。蓝色的忧郁了，
2: 蓝色的忧郁啊！
3: 哦，吴俊，吴有俊哦，吴有俊那个，年轻人那个啦。
0: 年轻什么东西啊？
2: 我有唱这首吗？
3: 有吗？哎，
2: 哪一首啊？
3: 我说会，应该会的，会唱哦。
2: 好，蓝色的忧郁哦。好，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哦。
3: 好，
2: 拜拜。
0: 我回收了，刚刚感觉伊就嗨的，啊，唔知你嗨几点啊？
2: 可能第一届接到电话啊。
0: 我完全
2: 就兴奋的，就兴奋的。
0: 我伊讲讲我规个无啥啥。
2: 来，这是哪方可以立凤姐哦？
4: 嘿，
2: 立凤姐你好。
4: 又进
2: 阿关呀。
4: 我好不容易，
2: 好不容易打上来
4: 的电哦。
2: 啊，是是是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快乐出旁，对对对，
2: 好，那下个礼拜来帮你安排哦。
4: 好，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来，万林的陈妈妈，
5: 要去。
2: 哦，
5: 我在讲你去，我袂袂听，我逐工拢听。
2: 逐工拢听哦。
5: 我来暗时打电话，我拢看三里的。
2: 安尼哦。嘿，
5: 又好听，好听。
2: 谢谢谢谢，哎，多多来甲咱分享啦。
5: 啊，我敢若爱听你的歌，较老的歌啦，看你较少年的时，你那时啊，天哪！
2: 我也无讲介老啊。
5: 十几年前，我二十年前就出道啊！你老
2: 哦，你也知
5: 哦，你的歌我上爱听。
2: 哦，往事莫提起。
5: 嗯，啊，不得笑。
0: 我新歌嘛，真好听嘞。
2: 给你安排啦。
5: 天哪，妹，
2: 你来听古
5: 歌。我来听你跟三个哦，迄上上人咧点好啦。
0: 哦，
2: 较憨点点的，安尼我给你安排啦哈。
5: 好啦。
2: 好，谢谢陈妈。
5: 最近拢去吃龙虾是哦。
2: 啊，什么？
0: 你讲你最近拢
5: 去龙虾哦？
2: 最近无啊，明仔载啦，明仔载有啦。
5: 有啊，你唔讲拜三有啊，啊，你顶礼拜嘛有啊。
2: 哎呀，顶礼拜石头啦。
5: 嘿啦嘿啦。
2: 好，安尼陈妈妈后礼拜给你安排啊。
5: 阿官，
0: 哎呦，有有有呀。
5: 哎，我还暂时给你问候你看。
0: 哦，有，谢谢妈妈。
5: 啊好。
0: 啊，你身体要保重啊。
5: 啊，我人身体拢无讲介好呢。
0: 会晓来去看医生吗？去看医生
5: 吗？安尼足无力嘞，安尼。
0: 啊，爱出去运动哦，嘞，肌肉另外甲维持。
5: 我都行好运动。
0: 聊聊我行就好，咱免行紧啦，聊聊行。
5: 好啦。
2: 好，陈妈妈拜拜哦。
0: 拜拜。
2: 哦，身体保重。
5: 拜拜。
2: 嗯，拜拜。好。来第三位，美英姐。
6: 嗯，
2: 你好。
6: 落叶师傅，
2: 落叶师傅吼，哦，你喊得来点歌呢？
6: 喊你啦，我都当时啊点袂入啦。
2: 哦，当时点袂入啊，姑姑也嘛卡一下，吼。
6: 嘿啦，姑姑也卡。
0: 都这样嘛，赶紧去看电话有歹去无？
6: 对啦。
2: 好，谢谢啊。
6: 我要跟你问讲小姐，我跟你买。
2: 你等我一下好不？
0: 你等一下。
2: 你等我一下。
0: 你等我一下。
2: 哎，等我一下哈，我来处理一下
0: 哈。
2: 来51线，麻烦一下。
0: 再来哦。
2: 看我接不起，好。
0: 有啦。
2: 好，来。

0: 够有无？
1: 无啊。
0: 啊，时间无够。
1: 你会当最后一个用叔叔的。
0: 哇。
1: 最后一个用叔叔。
0: 时间无够啊。好啦，安尼点个遮啦，明仔载还够点歌咧。嗯。哦，逐工拢有点歌。好，说落来。要来进入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啊，今天这档吼，和咱所谓这个现代人吼，生活愈来愈便利。
1: 嗯，没错。
0: 啊，尤其是咱婆婆妈妈，就好去洗菜市啊。
1: 哎，洗鸡。
0: 嘿啊，洗鸡啊，洗菜市啊啦吼。我跟你讲，这台呐，杀出去吼，哦，一级棒诶，一级棒诶哈。看你买偌济了，买偌济。
1: 妈妈根本烦恼五十斤。
0: 啊，搁唔免烦恼讲哦，大包细包安尼挂袂去。对。这台就好用诶啦吼，啊参考看卖。啊，若中视甲 MOD 的吼，这嘛是跟咱卖一档吼，安尼啊，较做有需要，跟咱两个做支持过来哈，来刷卡继续服务。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欢迎厂商代表阿瑟。
4: 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袂赢。
5: 大包细包，
4: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2: 堆
4: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袂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5: 对哇。
4: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3: 轻松买手拉车，
4: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
5: 哦，
4: 这样拍，
5: 安尼来吼，
4: 可以用拉的，
5: 拉的哦，
4: 也可以用提的，
5: 哦，
4: 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5: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4: 对哦，当下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2: 哎呦哎呦，
5: 可怜哦。
4: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5: 哦，来来表演一下来，
4: 大西瓜。
5: 哦，
2: 这西瓜你哪去买？你就无可能掼转来，好不好？
4: 轻轻松松，
5: 看大白菜给他了。
4: 大白菜
5: 硬的放下面，
4: 还有这个，笋子，
5: 笋子
4: 哈，多等点心。
5: 来，菜龟，哎，莲叶，
4: 对，红萝卜，
5: 还有这个回菜，
4: 花椰菜，
5: 来，
2: 香蕉，
5: 香蕉，
4: 香蕉一皮，
5: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茄啊，
4: 好，
5: 这硬菜，
4: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5: 这应该要拖的吧？
4: 轻轻松松带回家。
5: 对啊，
4: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
5: 哇，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哎，做金派没啊？
4: 哇靠哈，这些是用塑胶的，人家说不锈钢哎。
5: 哦，
4: 我说你扣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
5: 掉。对对对。
4: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5: 360度
4: 转向，
2: 所以说
4: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起来你嘛免惊。
5: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4: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5: 啊，我都底遐重哦。
4: 没错。
2: 哇，啊轻棒棒嘞哦。
5: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纳，你也收收了。比如讲，咱出国，啊，这个放个行李箱内。
4: 没错。
5: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现在凊彩壁个，
4: 自己烹啊。
2: 对哦。这个你收。
5: 这看起来嘛做耐用的嘞。
4: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
5: 哦。
4: 但这是耐用。的这个底板，
5: 对，加强了嘛，
4: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没抓倾斜，
5: 没破皮的，
4: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5: 对啊，
4: 保冰保温，防雨，
5: 对，然后听说哦，连防脏污都有效，
4: 对，那不是你可以问到一挂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脏污啦，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2: 可擦可洗。
4: 没错，
5: 谁聚首桃枪抢啊，马来西亚
4: 啊，对，都精气当当啊。
5: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哈，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4: 没错，
5: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2: 对你很会买。
5: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卖铁啊，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些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和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4: 没错，
5: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揪诶，
4: 对
5: 哦，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哦，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啊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4: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個店到店去取货
5: 哦，
4: 你慢慢叫大箱小箱提袂去，包括那有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5: 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4: 对，
5: 买呢，吼，当时咱出来这物件要搬刷位的时候，这物件嘛。 买菜是讲非常方便，
4: 没错。
5: 但是现在重点来哦，这么好的物件，我看我好像在流行的啊。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6: 对，
5: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哪哪

0: 边买的，它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1: 对，
0: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哦，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几卡搞这？
1: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嗯，一个只要3680块，
0: 安尼嘛无贵啊，这顶下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2: 时尚又大方。
0: 今仔日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无？各位观众朋友，即摆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那出去买物件，那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干咧加几个塑胶袋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哦，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转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买物件嘛，足方便诶。哦，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查囝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会得用，伊物件关会起去，轻轻个了，佮空个倒转来，佮搬个佮起去。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功能滴吼，毋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较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较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个时阵，毋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无？即摆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个，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呢？吼，这一卡底起来，你像安尼吼，一卡底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早起咱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啦，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的，迄连啊360度的，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也是讲啊，这个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的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通买两三卡。哦，买两三下，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哦。你买一台都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咱这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的啊，吼，迄莫甲动弯弯。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弄个只箱仔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吼，非常方便吼。尤其是伊个材质啊，吼，伊个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即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即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擘到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共款是即个链啦，即吼。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呐，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点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就我啦，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这脚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给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内容的，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即个这底帮一体成型的，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佫大，防水佫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吼？啊，万向轮啊，即个咱的链啊吼，像即款物件上强也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即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吼，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啦，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 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多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下鼎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哦，真正方便噶吼，你会学到噶特技，啊，搁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搁有啥呢？搁有这条做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带一罐矿泉水啊。这是几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啦，就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放垃圾，甲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喜欢呢，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台车坐甲甜甜甜，啊，你搁去甲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底下耍，咱唔免，咱去甲要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车顶安尼就好啊，吼，足方便的吼，好。现在来阿孙来讲国际统一计数吼，这有一个牌子伫个啦吼。你若有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天我要甲大家做一个优待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着，我来恭喜啊。都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用啦，我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着阿摆着包起来，着免做哈。一卡让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还有省无？外口买

0: 就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甲登记，了三十岁超过我无接哈。只要你登来卡通，1600，今仔日我阁送400给你，1280块，三十卡，三十卡，1200卖三十卡哈。今仔定岗主文和朋友，咱就三十卡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买两卡嘞，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来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两卡2100，买来关我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要一卡。
0: 一卡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爱子姐。好来一卡，好来来八线来甲接一下来，小朱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一卡1280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3: 下
0: 个礼拜六。哎，要一卡，来一卡1280，两卡2100啊，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小齐你好。
0: 嘿，
5: 我
0: 得。好来一卡，来你搁等我一下哈，30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拜阿拜要爱一卡1680，啊阿卡阿拜就去1680哈。碧凡姐。
6: 哎，两卡。
0: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7: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7: 欢迎，
0: 哎，
7: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刷，啊，下姐来，二弟，
8: 哎，
0: 二弟姐，
8: 我一卡就好，
0: 好，一卡就好，一卡就1200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送给你，给你两卡2100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9: 哎，我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不好用你
10: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子吼，咱的这轻松买的手拉车吼、哦，非常好用。啊，你若收起来吼，就敢那安尼尔，吼、哦，你会当放奥多麦头前，吼、哦，啊，你若摊开，嘛唔免惊讲吼，奥多麦头前放袂落，这拢是符合着咱的奥多麦头前的迄落规格，吼、哦，啊，你若放伫咧这车辆顶管吼，随时要用，吼、哦，随时就会当提出来用吼。0800-00919，阿棉姐，阿棉姐你好。
11: 有
12: 真的哟，哦，爱两卡，
10: 后尾爱两卡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吼，因为咱全公司就敢那三十台啦吼，三十台这个手拉车，但是吼卖完，咱就可能吼以后呢嘛买吼，这个价钱可能你找袂到啊，吼，可能你找袂到，同款甲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牌子。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牌子哦，这台百货公司卖真正3680块，拢无通好看去减嘛吼。咱的杨妈妈你好，杨妈妈要爱一台，要爱一台还是两台？
13: 小组的。
10: 一台好，你等我一下吼。咱的金氏大姐。
14: 哎，我买一个。
10: 买一台吼，好，你等我一下吼。你买到你真正赚到，因为有够好用的啦。你唔免安尼挂个大包细包吼，更唔免惊透风落雨会压蛋去。那你彩玉姐，
15: 哦，
10: 嘿，彩玉姐你好，要爱一台吼，
15: 我爱四周的啦，
10: 要爱四周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咱的秋瑾妈妈，
16: 嘿，我要两个，
10: 要爱两台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哈，这是咱的淑慧姐，
17: 嘿，我爱
10: 淑慧姐要爱一台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咱的淑玉妈妈你好。
18: 你有
10: 叫接不下。好，那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我给您看麦吼，伊的这个万向转轮，伊是拢一体成型的啦，伊甲内底拢一体成型，我给您看麦，伊有够好拖的啦，哦，你看它的这个万向转轮，它其实是很丝滑哦。你若较种出国去旅行啊，放伫迄落行李箱啊内底，啊你若较说讲吼，买来出去买物件，你唔免讲吼，看甲大包小包，拢总落伫内底，这会当放活动。20公斤应该是没问题啦，20公斤应该是没问题。尤其是吼，它的这个双耳，还有这个是加强的这个手提袋哦，加强的哦吼，啊这拢会当讲吼，哦你用乖，也是讲吼，你若不爱用乖，你该收起来，放伫边啊，哦边啊这有一个这个束带，你放伫内底，哦你就家己轻松的收纳，哦啊这嘛有吼，这边嘛有，甲放伫内底，哦啊你用拖的，这边啊个会当用拖的。拖咧行，吼、哦，拖咧行。啊，你若无爱用拖的吼，这边嘛会当收啦，吼、哦，甲收伫内底。啊，这边吼会当放啥？会当放矿泉水，放你的卫生纸，放你随身要爱的这个手匙啦、手机啊，拢放伫内底，拢 OK 啦吼、哦。来，赶紧敲电话吼，咱的佩慈姐，
19: 一组，
10: 要爱一组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哦。要爱一个，吼、哦，一个就是1280块，哦，1280块。啊，那两个就是2200啦。2200，正雄大哥，
20: 你好，
10: 嘿，你好，
20: 啊，我订错，
10: 你爱一个还是两个？
1: 一个啊，
10: 一个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个哈，你若要爱一个吼，就是比较较，较介绍吼，较悬。

0: 咱小看，因为爱运费啦。啊，你若看讲两个做一件吼，是有较俗淡薄啊吼。来，咱的锦香姐，
1: 哎，
0: 锦香姐要爱手拉车吗？
1: 哎呀，阿官阿姐，我该算看我偌济。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哦，谢谢谢谢哈。诶，迄个丽珠姐，
2: 喂，
0: 丽珠姐，
2: 嘿，
0: 你好，要爱一台还是两台拖车？
2: 一台，
0: 一台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电话小夹一下哈。感谢大家，你若有需要，也是讲吼，想要来用看卖，下当参考看卖吼，咱公司推出的吼，这个手拉车吼，咱的苏子姐。你好，你爱一台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谢谢谢谢。秀月姐，秀月姐，再个顶卡吼。这罗州的素香阿姐，素香姐你好。
3: 我是。
0: 要爱一台还是两台？
3: 一台
0: 就好啊吼。你等我一下吼、哦。啊，你若厝内底，你有咧开车的，我甲你讲，这放车后斗，吼、哦，有够好用的啊。你整个这个购物袋拢会当收收起来。你有这台吼、哦，真的是你推出去，在外面又可以防泼水。又可以防油渍，吼、哦！你若无小心车到这个饮料，伊讲唔加破蛋内底，破蛋内底吼。那你说，大双大哥吗？也是大姐？喂？
4: 喂？
0: 你好。要爱一台还是两台？
4: 我要爱一台。
0: 一台就好啊，吼、
4: 哦。
0: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4: 好。
0: 啊、哦，谢谢谢谢吼、哦，这非常的会好啦，因为伫百货公司卖吼、哦，真正你有看同款的牌子，百货公司同款有。哦，赶快有，而且非常的耐用哦。你看这百货公司的定金哦，一台外口卖哦，百货公司卖3680块，这真正原价。你也当去社百货公司看卖，但是哦，咱直接卖哦，算是大量入货啦吼，啊，和咱所谓这个爸爸妈妈买到上届便宜、上届合理的价钱吼。你还搁在用手刮吗？哦，也是讲哦，你咧收衫裤啊，也是讲哦要搬厝啦，也是讲坐公车啦，也是你出去佚佗啦吼，临时要找这个包包，无适合的这个包包，你挂个大包细包吼，其实重量非常的重，啊无细腻吼，这个包包名牌包，囥个收重，啊个会当啊个吼惊讲吼，互伊这个这个绳子断掉啦吼，所以这个这台吼，你凊彩摕出去吼，拢非常的适合吼，啊唔管讲吼，你去菜市啊买物件。哦，或者是讲吼，你要用手刮、用拖的、用手刮，拢总可以，这拢会当低啥物？低20公斤，伊内底容量有60公升，这么大，吼、哦，遐尼啊宽，所以你唔免讲吼，免惊讲吼，你会当啊买一个这个吼占空间无？这收纳起来，我跟你说，很小空间呢。哦，你看这台安尼相比起来吼、哦，它的容量可以压缩到非常的小，啊，你放伫个这个车后斗。哦，啊，随时要用就提出来用，收纳也非常好收纳吼。伫厝内底，啊，你若讲讲要去菜市啊买菜，一粒西瓜会当放伫内底啦吼。啊，佮有放伫遐侪这个物件，吼，啊，讲有这个七月时啊吼，七月半要拜拜吼，你挂足侪足重的这个饮料啦吼，也是讲吼水啦，拢会当佮你轻松的装在里面吼。所以这一台。无法度卖你原价啦，吼、哦，原价你会当去百货公司卖，一台3680块，直接买，吼、哦，一台就是1280块，吼、哦，啊买两台有较俗，2200块，吼、哦，2200块，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七教，大家好，
3: 大家好。
1: 这是我爱吃的。Yeah.
0: 青菜类的，
1: 但是这想想青菜炒咸菜加肉丝，
2: 对，
0: 想到是这散啊，青菜炒咸菜啊，就炒把西啊，
1: 对，
2: 我们家做一道很经典的菜啦，
1: 多经典呢，
2: 梅干扣肉，
1: 好吃。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梅干扣肉，所需要的食材有五花肉、梅干菜、姜、葱、辣椒，还有青江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蚝油、糖、黑糖、冰糖，还有太白粉。
2: 第一部分我们先把这个肉，跟我们的葱姜啊，辣椒，我们加水煮二十分钟。第一个时间点来了，要煮二十分钟。
1: 你再混
2: 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后我们的肉。它会定型，但是它不会很熟。这边先不要煮菜，然后我们先把它吸干水分。那我们这边一个热锅哈，这边我们拿一个那个叉子，好，表面哈稍微的。那这边不用叉的那么的仔细。这一次呢，我们只是要让它的油出来哦。
0: 吃几锅油？
2: 锅子哈其实是都没有放油的。哦，
1: 对哈，那么困。
2: 好，来煎到上色。
1: 好嘞。
2: 我们拿起来喽。
1: 好嘞。莲藕你别冲啊！
0: 莲藕作响了。
2: 放凉，油膏、蚝油，跟我来那配丁管。用这个猪油哈，把我们的砂糖两匙砂糖进来，焦糖就炒出来，泡出来了，
0: 来了，泡泡来了，
2: 汤淋下。

0: 酱油，三汤匙下来，好，这就是我们的底酱，
1: 加点油，
0: 好，梅干菜，来看它反白的时候，黑糖进来，
1: 黑糖哦，
0: 黑糖的香气会更重，我们的砂糖拿来做个，黑糖拿来增香，待会还会再放一个冰糖，
1: 冰糖
0: 让它增亮。
1: 增亮，
0: 哎，亮度会比较亮。待会那个肉上面的亮度会比较亮，正常亮就不用多了。
2: 够胖的呢。哦，
0: 烤到这样子，焦焦的、干干的，香气出来后，我们把我们刚刚的底鱼回来。这边我们就让我们刚炒干的梅干菜去把这些酱汁再吸收回去。好，我们就可以关火了。我们要来冻到这一块肉了，
1: 厚度稍微不要太厚啊，我们扣的那个扣盘会比较好摆。邝老师一边切，嘿，脆软一点，比刚正常。
2: 正常。
1: 正常。
2: 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
2: 他要吃的你会不弄啊？
0: 来，我们要来做扣排的动作。
1: 好，兄弟。来，
0: 就是从底部哈，我们先把就是一片对着一片这样子，然后外面的就是一样皮敲上，然后就是把它。摆满，我们刚刚的汁会被我们的这个炒酸那个梅干菜重新回收回去。
2: 它的那个控制啊，
0: 对，就不用再放酱料了。这样我们就去电锅蒸，
1: 要蒸多久？
0: 40分钟就好了。
2: 40分钟。
0: 哟吼！哇，真的40分钟。
1: 哦，真假？
2: 干足久诶，
1: 美食值得等待。
0: 梅干菜蒸完蒸汽会把它的酱汁带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把酱汁回来。对，如果酱汁我们扣上去会不漂亮，它会塌掉。
1: 不要来扣了哦，梅干
2: 扣肉
1: 的扣，
0: 来，就碗就上来。
2: 是时候表演技术了，
1: 来呀，小鬼，
0: 修，
1: 哦，修了，哎，老师也修啊，
2: 哎，修。哦
1: 呦，
2: 啊，安尼
0: 就可能知嘛，
1: 这样就知道了哈。
0: 那酱料正确，我们可以看一下颜色，如果比较不够，我们再加一些酱油。来，先来，好，我们的梅干扣肉就做好了。

0: 今嘛要吃，要吃啦，紧呐！
1: 请，你干菜对吧？
0: 是啊是啊，梅干菜是真够好吃。
1: 真正。
0: 感恩。超喜欢这种味道，好香哦！哎，跟猪肝你姑啊够脆的。
2: 这梅干肉非常的好吃，那个肉片哦很 juicy，
0: 对，
2: 它那个汤汁全部都在这个肉里面。
0: 哎，那请教老师姐问题，就讲因为伊的工序很繁琐嘛，如果我们一下子要做很多，
3: 把碗保鲜膜整个封起来，一碗一碗放在冰箱，
1: 对，
3: 要吃我们就拿出来蒸，蒸热扣完就可以了。
2: 这过年时啊，大家较无用，可以提前先做起来。
0: 对。
2: 啊，等到这个过年时啊，哎，有人可以来，哦，真正吼好看个大班。
0: 没错。
2: 所以在下面有咱的王子，佮饿起来，真正非常的好食。
0: 是，平常时啊，得再试看卖啊哦，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

青春阿姐、金雄大哥、文雀姐、黄格丽、猪妈妈、快乐丽的婆婆笑、新港的素梅阿姐、毕燕姐。

0: 好，继续
1: 哦，
0: 来继续来升游戏哦，这里也是升游戏吧？
1: 对啊，
0: 这也是算
1: 是升轻松的游戏，唔免冲三回，
0: 唔免冲。
1: 你的只要有卡电话就会使。
0: 哦，好好好，唔
1: 免无什么，唔免加工，
0: 不用这么辛苦啊，我来移动就可以了。谢谢啦，你很辛苦。你逃到底下，
1: 匍匐前进呢？
0: 你做什么？做蛙人。
1: 哦，你在匍匐前进。没啦，其实跟阮遮，阮若录会着，阮着有材料瞧啊啦。
0: 嗯，谢谢。
1: 是，我们对遐录来，到遮有淡薄困难啊。
0: 谢谢我们辛苦的导播老师哦，他现在又有一个多的一个称号，对，叫做蛙人，大力蛙人，哎，食饭食到一半，还过来，
1: 还
0: 过来瞧呢。哎呀，啊，瞧无好势，又搁去哦，迄落啊，搁去哦骂啊。
1: 哦，袂啦，啊，咱着家己看对症，来到咱遮，咱望会着，拢 OK 啊啦。是对遐要过来，咱较困难尔。
0: 嗯，
1: 系啦。
0: 系啊，非得，阮已经去用没关系啊，无要紧。
1: 我是麻痹麻痹。哈哈哈！
0: 哈，你枪口对我就好。
1: 我拢麻痹麻痹啊，阮是 OK 啊，因为你阮渐渐这几年来落来的时阵咧，阮的面皮嘛是哪来哪搞啊。
0: 林刚，你唔免匍匐前进，要紧，刷一下就好啊。
1: 哎，之中，安尼阮就知。
0: 系啊，对啊，阮。搞完动作细汉的话嘛，不要紧。
1: OK 啦，小事情啊，反正都摸得到了。
0: 好啦，来，这今麦换新的哦，哦，换新的，全部拢奖品的。哦，
1: 这拢造出来啊！
0: 一顶名床拢互你砸上去呢，对啊。
1: 从包住呢
0: 吼。哦，这有啥？那换上新的。
1: 哦。
0: 哇，电锅油完滴嘞啦。
1: 有啦，伊也袂使放电啊。
0: 嗯。哦。其他的拢差不多，加一个迄个立体床包，哇，赞哦，赞哦。
1: 好，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好，休息。
0: 这是大题，高雄猪冠。
1: 猪瓜。
0: 猪瓜。
1: 嗯。
0: 猪瓜。
1: 猪瓜。
0: 猪瓜。
1: 嗯。
0: 不是念猪冠吗？
1: 无啦。猪瓜。
0: 猪瓜。地瓜。嗯。
1: 瓜哥嘞，秀梅姐，
0: 这是蔡陈秀美，陈秀美阿姐啊，你伫倒位抽到你啊哦，哦，安尼啊，看到你的名哦，我紧打电话，用你自己的这个手机啊卡，卡起来就会当来领
1: 奖。电话嘛是看得到伊的名啦，
0: 嘿。看多一支拢可以，233803032337959。哎，这两支电话拢可以吼。
1: 来哦。
0: 啊，你有卡起来，我们才会当给你抽奖。
1: 是啊。
0: 嗯，看你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奖品。
1: 嗯。
0: 来。
1: 有厝边隔壁甲休一下无？
0: 主管区，主管区，里长公布，里长公布。
1: 哎呦喂啊！
0: 请迄个蔡陈秀美。你今麦得奖咯，
1: 紧转来咯，
0: 来了，
1: 我
0: 有广播有效呢。
1: 哎呦，水哦水哦，
0: 秀梅姐，
1: 你好，
0: 秀梅姐，恭喜你得奖啊！
2: 哦，
0: 嘿，啊，得什么奖品？阿官甲你摇落去哦。
2: 好，
0: 上大奖你介意蛋糕无？
2: 我青菜，
0: 好青菜哦，
2: 嘿，
0: 来，
1: 青菜，
0: 阿官甲你摇落去哈。
2: 谢谢，
0: 加油，
1: 哎，
0: 青菜拢好，青菜拢好，有就好。哦，你挂电话紧，紧，哦，咱做伙来看电视哈。看咱得到什么奖品？
1: 我真有动头呢，
0: 这有改良过哦。
1: 我唔知呢，我刚以
0: 前有动头。起码有较丝滑。
1: 对哦，真有动头呢，坐真久呢。
0: 我吗？
1: 冲啊！
0: 电锅经过。
1: 哎，冲啊！
0: 过不久。
1: 好
0: 啊。好，起锅，好，顶伫只，好，起锅。
1: 哦，起锅两条。
0: 好，一碗赶快来不久。
1: 哎呀，那呢？我差不多已经可以。
0: 我跟你说，太丝滑了，
1: 真的有沾油的款啊！
0: 因为大刚算到拢零气啊，
1: 算到拢已经。
0: 我会当改电脑的无？
1: 嘿，我感觉改电脑办
0: 的。我改电脑的就唔免遐麻烦，食饭食到一半啊，搁你
1: 来
0: 刹车。
1: 其实我感觉我
0: 车对无准，啊，搁爱匍匐前进，安尼就款
1: 其实我感觉用电脑的嘛是有真好的办法啦，
0: 对
1: 无、啊？你家用号码叫家己看咧一到十号、一到二十号，对无？叫家己拣啊，按着家己制作孽啊，不是、啊，着家己的迄落想要爱啥，家己拣啦。
0: 对，
1: 那咧嘛是一个办法啦。
0: 对啊，哦，好，看会当改进无？
1: 哎、
0: 啊，因为咱即摆有够增加一个迄个小游戏，叫做《真相只有一个》，
1: 嗯、哦，
0: 伊内底全部拢点数，哦，100到500点。哦，啊，你呐，到时候有认真咧看咱的节目吼，阮广告进前就是顶半段，咱会升一个这个小游戏，叫做“真相只有一个”。咱即马，那是咱即旁，大旁拢有，大江拢有，哦，所以你那有这个想要来增加家己的这个健康的知识以外吼，还可以当跟咱做回来
1: 互动一下，
0: 互动一下吼、嗯，然后也可以答对的话，也有机会哦得到大奖，
1: 对了，
0: 就是点数啦。
1: 哦，全部拢点着，
0: 哎呀，啊买物件都会当拍折，非常的好用哦。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哦。要请阿官伫刷卡，
1: 为您来
0: 继续服务哦。啊，会当把阮的手机啊，咱抄一下，
1: 加
0: 咱的 line 哦，用 line 联络嘛可以
1: 哦。
0: 啊，就咱的0976713741 0976713741，0976713741。好，沈梦替个安置先哈，这是 QR code， 会当用手机啊，甲扫描家里外好友
1: 哈。是的。
0: 好，来，要找出阿关呢。
1: 刷卡要找出阿关呢，会当敲到阿关的电话0930897479 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挺立服饰哟。
0: 好，谢谢大家哈、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哈、哦。这个新的专辑哦，多多。给我们点播一下，叫做虾人陪我
1: 嘴，一直听一直听，
0: 网络顶端有无？一天听十届，伊就十届迄啰
1: 记录
0: 点播率哦，哎，咱尽量给咱冲较悬的啦，啊，分享给咱所有这个时代好朋友的这个好朋友
1: 哈。嘛，先甲家己歌唱班老师建议一下。

0: 文娟姐、吴芳姐，还有我们的德修、秋莲姐、红影的妈、水芬姐、守尊姐、碧霜姐、丽莎姐、丽儿姐、小美冰淇淋、甘乃美、吴芳姐、甘乃金熊大哥、文子姐、素中姐，这首歌嘞，关啊，感谢，不念啊，嗯。
1: 谢谢。
2: 哦，最近，昨天开始又有新的活动呢。嗯，哦，等一下要踊跃参与哦，哈。
1: 哦，对。
2: 哦，一定要踊跃参与哦。
1: 大家不要随便乱跑哦。
2: 历史是真相只有一个，
1: 所以就只有一个。
2: 就有可以玩很三题哦。
1: 三题啦。
2: 对，可以玩三题。可是你如果答错了，这一题就不算了哦，
1: 就下面一位，我们就换掉
2: 了。下面一位，阿拐了一了，
1: 就换题了，
2: 换题目了哦，嗯、所以尽量要答对，你知道了再答好了。

0: 没关系啦。慢慢
1: 是安尼哦。啊，唔过
0: 知道再打就慢了啊。啊，唔过又慢人家一步了嘞。
1: 哎呀，又唔掉的中国菜，那个就已经。
0: 咱都为咱逐烹拢有咧算的，所以
1: 哦，对，
0: 拢有机会。哎，又唔掉不要紧。下一档继续努力，这样
1: 对，你打东西卡过来，我接到你，你就有机会了。
0: 对，啊，所以你茫等甲讲，看到题目了，啊，知道答案了，才要卡。
1: 无啊，你了，啊，未看到题目，怎样开始卡？
0: 我拿迄个等下吼，迄片头来咧，嘟来咧走的时阵吼，你
1: 先
0: 卡咧等啊啦，哎呀，
1: 唔是刷咧等哦，
0: 卡咧等。
1: 哦，唔是刷咧等。
0: 你若无卡咧等。会白富白富，真正白富。
1: 我就是今日跳河，
0: 不要紧，
1: 绝对跳河。
0: 这
1: 下一路安尼，再
0: 搁查就好咯。
1: 哦，再搁查呢？无咧，我若甲你讲，你啥物人，你爱听我讲话哦，吼。啊，无到时你都是你钓啊，怪阮笑别人的，
0: 对啊，就一路啊，对不对啊？加上钓的，结果煞变写着红林。这个问题啊，所以
1: 我来跟你，我来讲啊，你是什么人吼？你来讲哈，对，我是什么人？
0: 哎，听清楚，你嘛黑白人哦，我你印你黑白搞印
1: 啊？哎，咩黑白印？你又讲哎，我你就滑稽啊呢？阿姨就讲，
0: 无啦，我分明啊啦。哈哈哈，不是港口罩嘛？
1: 我在在内。反正就是就是我们如果跟你讲话，你要听我们讲。
0: 爱听电话当来听，
1: 你听电话当个啥？你卖你看，
0: 你看电视啦。
1: 你看电视就迄落，
0: 看电视是看迄落题目。啊，但是你耳康是爱听电话。
1: 对，哦，安尼了解哈。
0: 安尼你听有无？
1: 啊，等你来算啊。
0: 好，仔细看，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哦。我宝贝跟你讲，我当时要算哦。对不对？这样比较刺激，
1: 这样好欠扁哦。
0: 这样大家才不会乱跑啊！
1: 乱跑啊！不要紧啊！那个该去变数就去变数哈！啊，该安那就安那，
0: 反正啊，
1: 你ideal就是你如果会中，还是你会中了。
0: 对的，
1: 不用怕说，哎呀，那迄落，我都禁了禁两点钟，你就搞哦。
0: 我咧唱歌的时阵，你得用定去
1: 拍。啊，无啦，我唱歌时爱拍鼓啊，我使累哦。
0: 无啦，头前卡者，第一段咧唱时阵紧卡者，啊卡哦，
1: 我紧去放安
0: 尼。
1: 安尼就拢无听着歌，人主要就爱听咱两个唱歌呢。
0: 你着电视甲开较大声的。
1: 咱这栋啊，无啥物会啊，咱这栋干人爱听咱唱歌啦，其他人拢袂插啦，你都唔知。
0: 公安呢？
1: 我讲你唔熟悉吗？
0: 咱讲缘投无缘投，讲水无水，啊，咱看。
1: 无咧，我感觉做缘投呢，是你感觉你无水呢？
0: 哦，谦虚者，阿哥。那么存这个声喉较好呢，对。嗯。不然我该过嘴啦。
1: 你哪，迄落反正你看顾的不缘的谱啊。
0: 对啦，阮这是较亲民呐。
1: 啊！你无好问一下，啥物人较天然？
0: 大家人诶欣赏诶角度无同
1: 款。哦，阮即个吼，你落你长拢长甲足
0: 厉害。无啦，即个有影，有诶着看我会较，有诶着看我足拄迄落气诶啊，对不一定嘛，每个人喜欢都无同啊。
1: 对啦，迄落每个人喜欢的不同啦，
0: 嘿啦。
1: 在。在那个没有人远的，还是有人喜欢呐、
0: 啊。不啦，
1: 那再有人远的，也有人讨厌、
0: 啊。大家人诶，审美观都无同，迄位就看到阮这独好就讨厌，啊位就看到瘦的就讨厌，迄就无一定。
1: 像我看到瘦的就真讨厌。
0: 对。
1: 像美少女，我看伊都没有带腰出来。
0: 对，我看伊食一杯独好诶，拢好足讨厌。
1: 啊，伊迄落即今年瘦咯，伊可要穿迄落。
0: 露腰诶，露腰。
1: 你都敢那都看到伊诶肉就对啊，啊腰就敢安尼尔。
0: 哎、欸，不是啊，哎、欸，足讨厌哦！伊迄个穿半截甲遮的，来啊遮呢，伊阁无做咯。啊，人哪咱穿出来，迄肉拢煮出来。
1: 袂，安尼较好啊！表姐，表姐，咱较有钱啊，伊较无钱啊。
0: 对
1: 哦。哎、欸，咱有爸较有钱，唔是安尼嘛？
0: 哦。都有人讲，哎呦，啊，这着你的本事，你着爱甲露出来，就算讲游泳圈去蹲走出来，你着甲走出来。我讲无啦，我惊迄落有爱观战呐。嗯，哎呀，啊无咱这顿敢会输人，对不对？阮阿伯这种，
1: 因为今仔时间唔知咩啦控制，阮呢落，
0: 真正唔知影香港吼，还
1: 香，这香港造出来，
0: 加这个啦，啊，但是大家免烦恼啦，阮节目后边迄个婚娘家同款有进行。
1: 嘿，对，两种都有哦，吼。
0: 哦，你们加一项，加一个福利呢。
1: 对，
0: 吼，啊，所以同款，爱节目同款爱看到上尾啊。
1: 对，我最后无抽到你开上走。
0: 对。
1: 哦，啊，你要中间要去走去变数，拢无要紧。你忙到抽奖迄个时间走去变数，哎，了解无？好啦，安尼咱今麦要紧来唱歌呢。
0: 唱。
1: 还是要先唱歌，也不能讲啊，你知影。
0: 对啊，
1: 不然怕时间来不及，
0: 怕时间无够，今仔先给阮
1: 计划埋啊，
0: 速速看
1: 这个时间
0: 啊。Hello，老师，
1: 老主管哦。
0: Hello 啊，道具诶。
1: 好，道具要先传哦，先传了啊，无，阮个讲两句啊，你紧来传。
0: 哎呀，白哥妹妹，你怎迄落你今麦才出现哦？你平常时拢袂卡哦。
1: 电话死啊！电话
0: 死
1: 得
0: 啊！真正是哈。好。
1: 好啦，咱今麦先来唱歌，迄个小美冰淇淋的，小美冰淇淋加迄个平镇的林妈妈所点的歌来听歌。
0: 谢谢。

0: 阿母，人明仔就免出去嘛呢？
1: 是啊，你明仔就自由咯。
0: 阿母，阿母，你哪会知呢？
1: 我的嘿，哪唔知呢？今仔迄个老阿婶，我已经定金50块，我买给阿客啊，所以就是要将你卖给伊咯。
0: 什么？不是啦，老师你走伤紧哦。
1: 老师你走要紧，你是
0: 不是
1: 老
0: 阿婶？
1: 你是赶你。
0: 人阮明奇，要甲我小心，伊摕10万块要来甲我小心啦。
1: 明奇，明奇，你也敢讲？伊个模特还袂生济。
0: 哎呦，人嘛当大人咯。阿你更加缘投，更加少年呢，阿母。
1: 少年的较无经验，你了解无？
0: 无要紧啊，
1: 因为你经验比较济哦。
0: 阿母，你唔通来讲啦，人阮来害羞。
2: 反正
3: 吼，安尼无啥啦。
1: 笑啊，笑甲怪机。反正吼，迄落就是无，你就是爱，你就是爱迄落嫁互阮老阿婶就对个啦。
0: 人阮无爱啦，人阮明，我们人要明起啦。
1: 明起，甲你讲，毛阿袂生济，你咧？
0: 你是看怪你啦。
1: 阿明起客话，这边
0: 一万块啦，阿母，你从哪里讲摕一万块，等于当放我自由呢？
1: 一万块，你也讲会出来？
0: 阿母，你怎讲的啊？
1: 哦，这你也讲会出来，好，老师继续。阿母，我唔知要讲啥。
0: 你歌词无看到啦？
1: 对啊，老师。
0: 老师 ，action。
1: 老师，阿你不？
0: 老师 ，action 呐！阿母，你以前不是讲了一万块，等于当放我自由吗？呀呀呀！即阵呢？
1: 即阵，
0: 哎呦，我明起来哦嘞！
1: 我的司机无讲咯。
0: 哎呦，我明起来啊啦！你看我晕倒无？
2: 小心啊！
1: 无啦，这猫
2: 你有搞无？
1: 这猫还袂生济，
2: 1000万。

0: 一千万，
1: 你也讲小，
2: 啊不一千万呢，啊不
1: 一千万。无啦，你讲小宝的小宝，无生足多。
2: 我还想做。啊，我那那那卡卡可口，我那里卡可口。
1: 无啦，小宝，迄毛拢生生甲伤济啊。

0: 好啦，阮阿母答应啦，好啦，一千万啦。
1: 好啦，一千万，一千万，你落来民企啊，民企你无紧，一千万你落起来。
0: 哎妈，唔要民企啊，重点是阮阿母嘛要带我过哦。阿母，你讲好唔好？
1: 我带你来塞路。

0: 母行，
1: 进来啊！
0: 行行行，阿母行来。哦，我那边是盖烟斗。
1: 阿盖阿母哥，阿母哥，年纪才十三岁，你还是这你也用得对？
0: 那我到十八岁呢啦，阿母我
1: 你做的猫啦。你是讲那个过三十嫁的银行了对啊？哎，
0: 那我坐啦。
1: 来哦，平镇的林妈妈，阿婆好。

还有平镇林妈妈看港山啊，还有我们的明德大哥李玉姐蚊子帮啊，二妹，还有我们的秀春姐一真啊，水盆姐金熊大哥秀秀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炸弹姐手春姐碧霜姐瑞林哥李香姐，还有丽江姐。

0: excuse you, it's excuse you at home.
1: 谢谢。
2: 哦，今麦要创啥呢？
1: 今麦
2: 哦，今麦是佚佗哦，还袂要，还袂要耍迄个哦，哦，
1: 还没有。
2: 哈哈哈！哈
1: 哈！来，
2: 嗯，两个欠扁，欠扁，后来要去对咧下头，哦，食迄个蒜头面哦。嗯。啊怪，啊个有食芭辣呢？
1: 哎，对。
2: 是菠萝糕还是芭辣？
1: 芭辣。
2: 是芭辣呢？哦，下头芭辣就对
1: 了。
2: 哦，其实全台全台湾拢有芭辣啦。
1: 哎呀。地区的真正有差。
2: 你啊，你啊，阮高雄是燕巢，
1: 哎对，
2: 燕巢上好食，
1: 哎对。
2: 啊，你啊，去到咱中华应该是食头啦吼，
1: 哎对，
2: 应该是安尼啦吼，看这下子有来。

有彤彤啊来哟，还有啾啾啊来哟，还有我们都丽玉姐、玉花姐，再来建林姐、金钟大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讲到石头这个地号名的由来，要讲到400年前，当时伫咧彰化平原有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大武群社，因为当时的头目住伫遮，所以就被称为石头。石头的产业，伊就麦啊，甲别啦上界出名。伫咧家庭，就是工厂的背景之下，和石头有别啦侪、麦啊侪、董事长侪的讲法。因为石头姓萧的人上界侪，所以嘛有人讲石头萧一半的趣味讲法。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石头车站。石头车站伫咧明治33年测量路线的时阵，原来想要设定的石头街业，到了明治38年正式营运的时阵，改做石头业。后来随着纵贯铁路双轨化了后，正式改名做石头车站。石头车站内底设有岛式、岸式月台各一座，目前被定为3等车站。石头车站的车牌啊，一条一条的设计，甲尾是亲像螃蟹同款，代表石头的特色。讲到螃蟹，车站出来倒手边就会看一栋有历史感的建筑——东仁社。伊是伫咧大正14年由萧恒所设立的，最主要是经营青菜、五谷、肥料、货物的铁路运输业务。即马改做台湾之画文物馆，内底展览一挂早期做梅的器具。即马嘛要设做历史建筑，西完了东仁社，同款咱就来去食一下物件咯。咱即马来的这间是湾集路顶的蒜头面，是一间在地小食店。同款伊就小宝来讲一下气味如何。
1: 这间店的汤面味较正，就是要让人客家己来加这个蒜头酱，因为我较喜欢吃蒜头，所以吼真正挡袂住吼，加加几个汤匙啊，规碗面会当吃到蒜头的香味，啊，佮有伊的小菜嘛真好吃哦。
0: 伊的特色就是一杯蒜蓉，吼，看是要加伫咧面内底，也是夹一个小菜拢正合味。爱吃蒜头味的朋友，会当来吃看卖了。吃完了蒜头面，我带大家来去闻芭乐了。芭乐是石头的特产之一，这的芭乐是安怎那会这么好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 社头摊的真的水质好，然后土壤又好，我们现在都是用有机的肥料在栽培，所以我们的芭乐吃起来真的很清脆，又甜又有香气，就像在吃那个幼来啊一样子哦。
1: 这的芭乐吼，真正是甜又个香，这一嘴加落吼有够脆啦，而且唔免问这个梅仔粉，芭乐食起来就足甜的哦。
0: 那安尼小宝，我问你吼，你唔知啊芭乐有啥物品种呢？
1: 这敢是脆芭乐还是软芭乐哈？
0: 我跟你阿来啊假捧过嘞，拜托你别乌白讲啦，来，咱来听头家是安怎讲的哦。
2: 有香水，还有珍珠，还有帝王啊，现在有在培植那个就是水晶红心的这样子。
3: 大部分都是珍珠的，还是那个帝王的？
2: 以我现在来讲，这个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品种它味道会比较香。古早人讲的是

0: 做甘车米，地王的会比较脆，它吃的真的很像莱啊，就很脆。两种的水果口感不一样哦。
1: 哦，原来芭乐有这么多品种哦。
2: 甲今日才知，这间伫咧三星乡的芭乐园，会当予人去加几万。爱食芭乐的人会想来体验一下万芭乐的滋味哦。介绍完芭乐，赶快要带大家来试看卖了。咱今麦来到这，就是中华三大名市之一的清水岩石。伊是起伫咧清雍正六年，原来只是一个草厝啊，一直到嘉庆四年才刷来这个所在。清水岩石正殿佛祭着三宝佛，就是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甲阿弥陀佛，是台湾上界先佛祭三宝佛的庙寺。清水岩因为有出泉水，风景美丽，所以才有清水春光的美名，是清朝中华的北景之一。现在被列为县定的古迹，寺庙在环境清幽的清水岩路顶，附近还有步道可以散步。介意大自然清幽风景的朋友，可以来这拜拜看看哦。石头本来是眉部族头目大的所在，伊出产梅啊、甲芭乐出名，爱食蒜头甲芭乐，也是介意大自然清幽风景的朋友，拢非常值得你来石头行行咧。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二路，我们下次

0: 人歌，收到掌声了。乔珍姐、齐飞姐，我见阿碰吧，这是陶哥啊，丽玲姐、刘秀姐、玉如姐、陛下妈妈、文子姐、景星大哥，等等啊，很厉害的
1: 哎呦，乱举姐发宝啊，一层发宝啊。

有锦星大哥、明哥大哥、总东啊，还有我们的金銮姐、严丽姐、小美冰淇淋。欢迎各位的嫂子，四爷同的，跟着你二妹哦，屏幕大哥、哎贺姐、小蜜姐、方兰姐，跟着金雄大哥、建林姐，还有我们的金雄大哥七姐啊，跟着你乔珍啊、林妈妈、桂花姐。多少蝶为花死，多少风儿为花生，我却为了爱情人，生命也可以牺牲。情人，情人。

0: 你可以继续站在这里。
1: 谢
2: 谢。哦，谢谢哦。啊，今麦的真相只有一个哦。嗯。哦，啊，今麦咱要出题目嘛，哈。
1: 哎丢。
2: 好，来，老师，题目给他出下去哦。第一题给它出下去哦，
1: 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2: 好，牙医师建议正确的刷牙方式，就是背式刷牙法中，牙刷刷毛与牙齿表面应呈

0: 线大约几度角呢？哦，
1: 第一个是45度角桥上牙龈。
0: 哦，对对对。
1: 第二个是180度倒着刷。第三个是0度平贴牙、哦、牙面、哦哦、第四个是90度垂直刷洗。
0: 90度是安呢？
1: 90度的哎，就这样安安安嘞。哎，还是180度，我可能人爱生病过。好，来。哦。可以接了。
0: 哎呦，第一个可以接了呢。
1: 可以接了、哦、只有一个人可以上来、
0: 哦。只有一个人哦，哈，来文娟姐你哦。
1: 文娟姐，
2: 对，答案是
1: 一
0: 吗？
1: 答案是一吗？
0: 哎，哦，一啊，你哪知？你想哪知？一，你搞共点。
1: 你敢？
0: 嗯，你哪知是一？啊，是你刷牙就是拢刺45度角咧咧刷。
2: 牙医师傅先倒啊，
1: 有共。
0: 牙医师傅先倒，你拢看到就对啦。
1: 嗯，好、哦，来，老师有没有？
0: 答对了。
1: 耶耶耶！
0: 哎，加存在摇落。
1: 你摇啦，我爱下，你是咧？
0: 哦，你我摇你。
1: 天哪！我爱下。
0: 我摇一定一百。啊，这哪会这细？在报啊！
1: 你茫共摇伤大，还共摇伤歹哦。
0: 有讲报的。老师会不会太远了？
1: 无啦，你那眼放大，眼放大啦。
0: 照得到吗？
1: 他们会放大啦。
0: 哎呦，看你钓偌济哈！哦，
1: 你又想故意啊啦？
0: 500哦！
1: 哦，老师放大看一下。
0: 啊，老
1: 100点。
0: 哎呀，好菜呀！
1: 哎，你今仔100点呢？
0: 对哦，100点嘛，无咧。在100点哦，哈！
1: 恭喜文娟姐得到100点。
0: 对啊，得到100点啦、啊。
1: 好，来第二题，老师请出题。
0: 来第二题啊。
1: 来第二题，咖啡因虽然能够提神，但是在傍晚或睡前饮用，可能会影响入睡潜伏期跟深层睡眠。答案是是还是不是呢？
0: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1: 对呀、啊、送分题赶快打上来。
0: 来哦，来跟来接我盲接哈。
1: 盲接不知道是谁。
0: 来李翔啊。
1: 哎呦
2: 喂。
1: 哎呦
0: 李翔。
2: 喂。
0: 李翔啊。
2: 大口袋我
0: 电话你室友叫我头来。
1: 我一讲伊是大口袋啊。你我记啊你啦，
2: 哎呐，
1: 哦，
0: 我记啊啦。
1: 啊，你的答案是啥？
0: 你茫讲唔对，还讲唔对，我电话你室友。
2: L 啊，一啊，
1: 一哦。哦。你的答案是一的对啦哈、哦。老师公布答案对不对？哦，
0: 答对了。哎、欸，咖啡因因为吼，它在体内代谢需要15小时。哦。哎、欸，几点？哎，几落？哎。过了点钟啦，
2: 我都唔敢食。
0: 哦，啊，敏感者应避免晚间的饮用哦。
1: 好 ，OK，
0: 好，好，我跟你摇落，你看电视
1: 哈。
0: 好，啊，你看门了电话机，先甲你挂掉。
1: 来，
0: 哦，来，
1: 摇落，哦，未歹哦，咱两个都用答对呢吼。
0: 目前啊，无人摇到500，我第一个摇到500。
1: 没有，你要突破一下记录的对了。
0: 对。
1: 好。
0: 无败哟。
1: 无败。
0: 我不要
1: 500个的，
0: 哎，300点只有2个呢，
1: 300只有2个哦。
0: 对啊，只有2个，
1: 那、啊、你就有到了哦。
0: 对啊，哎呀，两百有3个。
1: 哎呦，
0: 恭喜啊！来最后一题
1: 啊、哦，第三题，请出题。定期健检有助于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与慢性病因子，做到早期预防与治疗，请问答案是是还是不是？请作答。
0: 来哟、哦，盲接、
1: 欸。这个太简单了。
0: 这盲接起来。
1: 盲接，看看谁那么幸运。
0: 啊，有接到？
1: 无接到。
3: 报告
1: 无接到。无
0: 接到。安尼讲。
1: 有。哎，来，请问你是采访姐吗？
4: 我采访，
1: 嘿，
0: 啊，你采访姐哈，
1: 啊，你哪一集呐？
0: 人又又唔对，讲卡真哦。
1: 一
4: 号，
0: 一，啊，一号，好，
1: 公布答案对不对？
0: 啊，答对
1: 了，
0: 啊，因为许多有慢性病的初期哦，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哦，啊，定期健检是健康防护的防护网哦，哈，啊，采访姐，你看电视哈，我给你摇下哈，好，拜拜，
1: 恭喜
0: 哦，哈，
1: 来呀，
0: 哇，这个真的都报啊，带用看，够报，那你台比较有感觉是在摇，哦，这台他绝对真玩具。
1: 欸，我觉得这个题目都很友善呢。嗯，我以为会很难呢。
0: 没有啊，其实他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些
1: 对
0: 常识。
1: 对
0: 。啊，大家都知道就好了。
1: 哦，哇，我爸照顾呀，快来，快来，我差几多了呢？100点，差几只之外呢？差2个呢？
0: 哇，不管那个停在这里也是100，这里也是100。阿姆哥在，
1: 阿姆哥你看伊旁边，一500，边也是这里，哎，上差好多，
0: 差一点，差一买买两嘞啊。哦，啊，那三题就结束了，就没有了。
1: 恭喜以上3位啊！
0: 进来唱歌，
1: 谢谢。

来了安平的玉秀姐，来你点播的歌曲《晚照高飞》。来谢谢桂梅姐、林玉姐、天才大哥、叔叔姐、碧霞姐、欧爸欧妈。

谢谢玉琼姐、静芬姐、彩婷姐、姑姑、我阿布阿爸、红玲妈妈、瑞玲哥林香姐、雨春妈妈、竹香姐、小美姐、等等啊，汉尼的爹、明德大哥、草地大哥。

0: 谢谢芳兰姐、吴芳妈妈、坤祥大哥、雅慈姐、美慧姐、齐飞姐、碧云姐、蚊子姐、丽玲姐。欧巴吗？来哟、哦！真该改叫无聊的男性。
1: 啊，
0: 这条应该改叫无聊的男性。
1: 无聊了，为什么要改叫无聊的男性？
0: 因为无代无志，只中山北路要行七摆要创啊！
1: 哈哈哈哈哈！

加油，羞羞也是羞羞哦。羞羞也是羞羞。

谢谢树月妈妈、金二妹、于芳姐、淑女姐、小梅姐、红玲妈妈、吴芳妈妈、玉琼姐、孟英啊，得得得得得得，是哟，小弟哟、哦。

0: 哦，今晚要来点歌哦，哈，要较踊跃，嗯，哦，较踊跃，咱今仔能点，能点较济，话紧。
1: 啊，多多点就好
0: 了。哎呀，多多点就好啊。啊。
1: 无人同我第一摆哦，时间惊袂晓控制。
0: 对。
1: 啊，煞量侪煞伤多。
0: 哦。来哦，无咧泡澡的林忆
1: 杰。
2: 两个好。
0: 你好。
2: 啊，要再点一首温暖的歌。
0: 真正咱温暖呢，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谢谢啦。
0: 好，阿明仔再第一条哦，
1: 第一条第一条啊。
2: 好啊，谢谢，好，谢谢。
0: 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哟，来啊，文英啊，
3: 文英啊，
4: 我阿妈你明仔再唱一条《红酒红》，
3: 红酒红啊，
4: 对，
3: 好。
4: 啊，谢谢。
3: 啊，要用我阿妈腔唱吗？
4: 你也唱我阿妈腔唱，我来。
3: 怎么？
4: 我来，我来下耳朵线。
3: 你讲啥话啊？
0: 你讲下什么耳朵线？什么意思啊？你讲你。

0: 讲话拢，我你都全国拢听无呢？
1: 嘿啊，你其实你才越南的哦。好啦，明仔再听哈。
0: 啊，明仔啊，好，拜拜哟，
1: 拜拜。我
0: 来要冰淇淋，要听什么歌啊？冰淇淋呐、啊。
1: 小妹子，
2: 你好，
1: 你好，
2: 顺情安玫瑰。
0: 顺情啊，买合唱的哈、哦。
1: 合唱的。
0: 哦，明仔哟、哦，啊、嗯哦，拜拜，
2: 拜拜。
0: 来哟、哦，秋玉，
1: 秋玉姐，
3: 嘉诚，
1: 有，
3: 那阿明，
0: 有。
3: 我讲爱听红人唱个叽叽叫啦，
1: 唱啊！哦，爱听你唱个叽叽叫，
3: 讲爱听你唱个康熙呀！
1: 你叫唱个系古，对不？
3: 唱个康熙呀！
0: 哦，安尼吼，好来啦！啊，你要听什么歌来啊？
3: 我要听《可可托海牧羊人》哦，
0: 《可可托付的牧羊人》哦，
3: 对啊，
1: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呐。
0: 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啦哈。
3: 好啦，谢谢啦，
0: 拜拜哟，
1: 拜拜，
3: 长龙呐，
0: 好，谢谢啊，拜拜，
1: 拜拜。
0: 来啊，易如姐，
1: 易如姐，
4: 小妹你好，
1: 你好，
4: 哎，我点一条杨妹妹。我家纯巧，
1: 原来你嘛爱这味的哦。
0: 杨妹妹，
1: 你也要学诶，杨妹妹叫诶。你也要未？
4: 我未晓，我未晓，我听家纯巧。
0: 好 ，OK，
1: 好，明仔听，
0: 明仔听哈，好，拜拜，
1: 拜拜，
0: 再见的慧珍姐，
1: 慧珍姐，
5: 我咧嘛，你唱一条可怜的小酒声。
1: 哎呦喂啊！
0: 可怜的小酒声哦。
1: 对，不过我的车白白骂人骂呢，我叫气就丢。
5: 啊，这好。
0: 哎，合唱还是独唱啊？
1: 秋菊仙不是那边最茫茫的那个吗？不是吗？
0: 我不知道。哎呀，听过没有？改编闹车起来。
1: 可怜的秋菊仙啊！
0: 哎，好，拜拜哟。
1: 别听我骂的哟。
0: 好，拜拜，来，仙女啊！孤单，
6: 小
0: 酒仙。孤单。
6: 嗯。
0: 好，明仔再唱啊。
6: 拜到后边哈。
0: 拜到后边哦。哦，好啊，明仔再。
6: 俺明仔再袂孤单。
0: 哦，俺明俺就拜到后边。
6: 好。俺讲过啊，好。
0: 好。好。
6: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有彩凤姐。
1: 彩凤姐。
7: 呀，谢谢啦。
0: 谢谢呐。
7: 谢谢您拄啊，加油啦！
0: 哦，给你摇哦，我老给你摇，我是摇遐，无给你摇哦。好，啊，你要点什么歌来？
7: 南方的爱人。
0: 南方的爱人哦。
1: 南方的爱人。
0: 南方，我袂晓唱。好。
1: 这咁好唱诶。
0: 无啦，独唱的啦。
1: 独唱的。
0: 嗯，好，听我妈阿讲哈。
7: 哦，
0: 阿杨秀明在就唱完
7: 哦
0: 吼。
7: 哦，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哟，咱的余芳姐。
1: 余芳姐姐。
8: 我要烧酒套咖啡。
0: 你烧酒套咖啡哦。
1: 烧酒套咖啡。
0: 烧酒套咖啡。
8: 唔是安尼啦。
0: 唔是安尼啊，无咱唱啊，你无唱我听看麦啊。
8: 我无听到，我听袂出。
0: 哦，你无应该听袂出来，你呐？
1: 这我袂晓偷哦。
0: 哦，你袂晓偷。
1: 系啊。
0: 你袂晓啊？你袂晓偷迄落？
1: 你不管直接还是讲烧酒咖啡，我拢袂晓偷。
0: 你落烧酒咖啡，我晓；烧酒佮偷咖啡，我就袂晓。系
1: 啊。
0: 诶，无紧，我听看麦啊，你家听落写起来啊。
8: 啊！
0: 不听
8: 啦
0: 吧，打落
8: 你
0: 只
8: 吉
1: 他
8: 就我
1: 来
8: 倒唱。
0: 哦，
1: 安尼
0: 哦，
1: 啊！你来，
0: 你来，你来。
1: 你来。
0: 嗯，好啦好啦，谢谢哈。
8: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呀，那秀英姐。
1: 秀英姐，
9: 哎，你好，
1: 你好，
9: 坤，你好。
0: 嗯。
9: 哦，我想点给那个嘉纯唱，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什么歌？
0: 什么歌？
9: 那个问情歌，蔡小虎的问情歌，
1: 孟金瓜
9: 都是那个蔡小虎哎，
0: 不是啊，孟金瓜好像是那个钟镇凯的吧？
9: 啊，不是，孟感情，我听唔到，我讲唔到啊。
0: 哦，孟感情你呢？哦，
1: 孟感情，
9: 因为啊，我下面听，我在听嘉纯唱，是我要听他怎么唱这首歌。
0: 嗯，好。 你会唱吗？
10: 朋友，
11: 我下个月比这首歌。
0: 啊，你说什么？
1: 你说、啊、你讲什么？
0: 你刚才讲什么？没听到。
1: 你讲什么？
0: 你要听
11: 听。我刚刚说啊，我刚刚说我下个月要比这首歌，是我要听家庭唱这首歌。
1: 哦、那个，那那个那个，
0: 请看 VC 啊。
1: 哎，不是不是那个。
0: 不要了。
1: 那个交学费先交来。
0: 先收钱就对了，
1: 先收钱，先去缴啊！
11: 我常常听你的节目啦，听你的唱歌啦。
0: 啊，谢
1: 谢
0: 啊，
11: 谢谢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有美华姐，
1: 美华姐，
12: 点个春啊秋当，
0: 春啊秋当呢？
1: 噔噔噔
0: 噔，明仔再唱啊！哦，明仔再应该都挂条不要唱的吼。
1: 嗯，
0: 好，我再啷点落去哦。来哦，美惠姐，
13: 叫阮的名，
1: 美惠姐，
0: 美惠姐，
13: 叫阮的名啦。
1: 美惠姐，
0: 你忙去叫阮的名，大家来要叫阮的名，卖听啊，点白条，白条，白条。
13: 那那我那白条唱起。
0: 没没没，这这这这这两个月唱一届戏，你记嘞，白条记嘞，你歌作侪记嘞。
1: 哎呀，
13: 哦，我歌里对啦。
1: 哈哈哈哈哈，
13: 还是
0: 赶快。好啦好啦，歌里对好啦，我只叫抓顺唱好啦。嘉顺你买样唱嘛吼？
13: 嘉顺样唱嘛？
0: 哎啦哎啦，老家呢你袂晓唱，我唱八九十届又袂晓唱，啊病我死！
13: 现在了现在了，
1: 现在
13: 了。
0: 好，拜拜。
1: 好啦，拜拜。
0: 拜拜，好。
1: 拜拜。
0: 哎呦，拢无人，即摆无人要点啊呢吼？哎，点奥利
1: 嘞？
0: 林妈妈，奥利唱。
14: 奥利的。
0: 啊。
14: 嗯。
0: 哦。明仔载已经满啦。
14: 明仔载晚啦。
0: 嗯，后日的
14: 哦。不要紧啦，多谢恁两个哈。
1: 啊，你不要点哦。
14: 没啦，我要点啦。
1: 哦，我当然你不要点。
14: 没啦，恁两个拢足好唱的。我要点迄个蔡小虎的《八日长情》。
1: 啊？
0: 九中的迄个九八情啦。
14: 啊。长情。
1: 八中情。
0: 八中情。
1: 啊？
14: 嘿。
1: 八中。
0: 老师查一下有杯中情吗？杯中情。杯中闹琴，我看卖啊，这条就考多师傅啊。嗯，
14: 蔡小虎诶。
0: 杯中琴哦，
1: 中
0: 是
1: 中间的中，
0: 嘿
1: 对。
14: 杯啊杯啊。
0: 对啊，杯啊杯。
1: 诶，酒杯情啦。
14: 哦，酒杯情
1: 啦。对啦对啦，酒杯情啦。
0: 我查讲酒杯情，我唔是。
1: 酒杯情啦。
0: 啊，明仔载。那个拜三桥啊，拜喜哦哈，拜喜哈，
14: 拜喜，
0: 嗯，拜喜哦哈，
14: 好啦，拜，
0: 好 ，OK， 好，时间到啊，好，拜拜，还有丽妹姐、慈龙姐拢把较早来啊，我方兰姐、林德大哥这种，
1: 明天再来哦，
0: 对啊，时间都好无啊，
1: 对
0: 啊，恁要打电话要赶快哈，好，阿哥，咱那个那今麦就那单元哦，看下去哦，超级香香的。
1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6: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郎。
17: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16: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
1: 嗯、
16: 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
0: 嗯。
16: 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
0: 哦、
16: 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定定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
0: 嗯。
16: 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
0: 嗯、
16: 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
1: 嗯、
16: 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
0: 哦。
16: 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
0: 哦，
16: 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蓝薄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香香豆。
0: 柔珠。
16: 嘿，你加哇这豆哇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
1: 哇。
16: 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
1: 哇。
16: 哎，
18: 100种哎，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16: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喔，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18: 有啊。
16: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啊，伊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主持人这条吼，妈妈你摕来安怎甲摇拢无要紧，你给他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他摇？他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今仔日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伊袂破。哈，
17: 神啊，
18: 袂破咩事？
16: 所以就是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所在咧，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18: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16: 它就瞬间消失，
18: 会化解掉。
16: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你看朱一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俩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啊，你刚才就在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
17: 散开，
16: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想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18: 不要再谈讲了，你莫啥来。
16: 今天，好，那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减一领衫，烫书减一领衫，多加一领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玩够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洗流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球会投币式哎，啊，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弄给洗哩。
18: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16: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在讲，这个无法多洗开，
17: 我
16: 真正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那个
18: 几分钟了呢。
16: 对啊，掏钱，哎呦，给你白苍苍，后边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17: 哎呦喂，你
16: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18: 是
16: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咧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袂掉。
18: 对啊。哦，还够混呐。
16: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想黑讲黑是不是讲
17: 去外口
16: 啊？
17: 黑你是去对。
16: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18: 还有这个功能哦，
16: 也可以啊，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起来，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粉流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啊呢，
18: 瞬间清洁剂
16: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来底墙壁讲哦，是家里啊墙。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8: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16: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8: 加大了对吧？哇，
16: 但是价格哦，你讲
18: 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16: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8: 这群里面冲啥？赶紧也得来去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这咱甲落落去。
19: 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以后，豆豆啊，会豆豆在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澡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吧？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呐，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都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放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落个清洁剂罐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当主借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个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所在无加纸、无胶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胖胖胖，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家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两三百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侪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哦，咱纱洗完了过后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泽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纱会当清香，洗起来那品着呢香滚滚，所以。平平安尼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诶水龙头，弄会当清洁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伫遐擦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就倒。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有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莫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啥物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啥物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起，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用投币式，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装水在里哦，大台小台拢装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等等，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落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 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买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

要洗好芳芳安尼哦，伊无洗啥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芳芳尔，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起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

0: 头点数摕这来用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得来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啦。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纸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0919，哇，嘉莹啊，一包500足贵的，一粒卖百，无啦，较有可能，嘉莹你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等你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四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家用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09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0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互你试用，用无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咱老伙继续用，甲咱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0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的天，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3: 嘿，
0: 一千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好，来一组来65线，1000块啊，小姐来，真少了。
4: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了，嘉义。
4: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线，啊，小姐来，你好，啊，小姐。
4: 哎。
0: 1000块来，等我一下，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5: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迄阿伯吼，70线以后拢倒接起，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我家己你好，一只来，一组吼。好，来52线，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甲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6: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我来1000块，甲小姐我70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好。
7: 我要买。
0: 好，小玲哥来11球，来，还有这创林喵你好。1000块来等我一下，等人举咧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8: 好啦，
0: 好啦，1000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1000块两卖唔敢开啦，这真正足好用啊，喂，你要加你要。哎，来坐，来等我一下，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加彩小姐。你
9: 好，下个
0: 月。好来一组1000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这廖大哥。
10: 谢谢你，你好。
0: 1000块来等我一下，廖大哥，下6263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转来，下樊贵大哥，好一组来645线的，感谢姐645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我加你要，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秋烟你要，金秋烟你要来一组啦，高爽感谢啦，高爽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姐，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赶快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1000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3转，啊下一个53转，来你好姚慧姐，你好姚慧姐，
11: 好又没有，
0: 一组，有你收无诶，等下来来，1000块尔啦，1000块咧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诶无甲6块，无甲6块钱啦，洗衫，来你好管你话你好，
12: 啊你当时要啥？
0: 诶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钱啊！你搁袂晓买来林平你好，来买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1000块来，你阿哥来，你好1000块，等我一下来57线来，你阿秋莲来，你好，
13: 两组
0: 来我8线，先买先赢啦，千俩一组1000俩哈，炸6包180粒来，你好我教你好，一组好，来一线一组来，你好林平你好，
14: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65线，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14: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多来，嘉义，嘉义。
4: 我要一
0: 组。一组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来一千来七十串，阿香姐来你好，阿香姐。一千哦，来等我一下，来香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等下紧到家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一下，嘿阿彪。

0: 七十岁以后拢斗食票，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要我介，你要一只来，一组吼。
1: 没有，不
0: 行。好，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1: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要施总。好，来一千块甲下者我，七串来，你要我介，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要。
2: 我
0: 不不。哦，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要。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你摇一下，为你要来小姐姐你。
2: 好，
0: 一组吼，我讲剩两分钟了，两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一千块无啊？一千块四包尔，今日六包啊，今日总共才六包，较等下剩四包，为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3: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啦，七串啦，七串，你要贝珠姐你要。
4: 我
0: 买一组，好一组吼，一千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一千块，我较烧声。六包哈，六包一千块哈，六包一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要金榜，你要金榜。
3: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来，让阿伯选，阿小姐，苏兰姐，你要苏兰姐。
5: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小姐来，让阿高选，阁小姐来，新朋友台北的你要。买一组好。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岁阁小姐来，你要昆东中了。好，来一组好，等我一下哈，剩最后一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6: 谢谢谢谢。
0: 来一千块啊，小姐，来你好，来我三十块，小姐，我你好，文凯大哥你好。
4: 嗯，哎，一组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一分钟尔，你后抓要加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上市，六包一千，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班啊，你好。阿班啊，一组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岁，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我七串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来，红勋接袂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要到你好，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哪一串来，从里面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盛明你好盛明，好来来来，我哪三串，搁一组来你好，最后二十秒，脚手较紧嘞，吴妈妈，后面一组吼，加洗，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十二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要输了，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刷一组来。欢迎姐啊，要一组。我来，等你哦。广告时间到。

妈妈，千金姐，欧巴欧妈，玉珍姐，阿姑姑，热林格里香姐，秋爱妈妈，玉英妈妈，齐君姐，金雄大哥，小美姐，美惠姐，玉华姐，方兰姐，中原姐，金泉大哥，锦绣姐，阿头，秋莲姐，吴芳妈妈，乔珍姐，瑞华姐。

0: 谢谢晶晶姐、建林姐、丽竹姐、秀凤妈妈、康顺大哥、炸弹姐、许许的人。
1: 哎呦，请准了来哟！老师歌词先出来。

0: 我哪搞啊？我没有唱过呢。可是我好像小时候有听过。
1: 他是不是在讲你的心声？你不爱人呢？爱人，你。
0: 谁说我没有爱人？
1: 有，你爱人很多个。嗯，超多个。
0: 还有人要来购那个500万要来购买的。不灵啊！
1: 还没交易失败吗？
0: 我没有，没有，我也不想交易啊。
1: 老师，我没有写错吧？那么那可怕，用眼珠，
0: 月亮的眼珠哦，
1: 太可怕了。
0: 眼睛会把晒呀，目屎了解无？
1: 眼泪啦，
0: 目屎。

谢谢丽满姐、小爱妈妈、青标大哥、安春大哥、美红妈妈、美惠姐、秋莲姐、中元姐。

0: 谢谢。
1: 哦，刚才都有玩到了哈。我们现在每天都有，
0: 每天都，
1: 每天都有哦，
0: 每天都有
1: 哦，所以你每天都有机会可以中哦。
0: 对
1: 哦。哦，啊你这，但是你一定要猜对了。
0: 对了。
1: 可是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是是非题，有的是三
0: 题的，哎，
1: 选择题更难的。那个从头
0: 啊，那个我也在讲啊，180度倒着刷。
1: 反正我得稍微一点提示啊，因为那个有的太答案太离谱了。
0: 那我可能180度倒着刷，
1: 你倒着刷，你就搞不
0: 了。你看有人动作，你就知影讲，哎呀，那有可能。
1: 哎，那个就无可能，
0: 你了解吧？对。哦。
1: 啊，不过也太简单，我可能误导哦。也算我太简单的，我可能误导。
0: 就说，如果为了身体健康，那个，红林在一个礼拜内可以瘦个5公斤，你觉得对还是错？哦，这都不一定哦，对吧？
1: 啊，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哦。
0: 你讲好，一礼拜背5公斤，有法度哦。
1: 我去日本那个5天背6公斤，我不骗你，6公斤呢。
0: 你从我这届。
1: 五天，

0: 劲的啦。嗯，
1: 对啊。
0: 只要会当抬在嘴里，拢吞落。
1: 啊，你就安尼就知，阮这题材都毋是真，都毋是假的，你咧啊？对啦，好。
0: 啊来啦，五、哦，啊，你想想炸吼？想炸
1: 啦。
0: 想炸，今摆要创啥？
1: 困者，无我来。
0: 哦，啊，我来变做一个。哦，好啦，
1: 我来讲一下我的衫。哎、欸，我其实你会发现到讲，我为什么这件衫来穿这一届？因为我若你若穿这件，我就会较会配这個，还是讲你若多红色、绿色，我就会个配这件。伊这件嘛有红色、绿色，嗯、啊，这件会穿起来很舒服哦。啊，哎，后边是有迄落，哎、欸，我来行到一边啊。这是后面是有迄落旧的哦。
0: 尽量卖用看看你的侧面，啊，不然知我有偌高啊。
1: 紧啊！咱的分量都唔是假的，啊，只是讲。
0: 尽量让我看正面的，要不然卖我看侧面，侧面的知道，迄、那个咱有偌高啊，你知无？
1: 没关系啦，对啊，啊，伊这哦、喔，伊这袂俗嘞，不会俗嘞、嗯，就是你看我安尼遮用的有无？遮用的我阁袂俗的，所以。很舒服，很舒服，在厂商提供的哈。
0: 哦，好啦，你了解哈。
1: 了解的，当洽询我们的专线，甲阮小姐问一下哈。
0: 啊，老师注意听啊。
1: 好。
0: 好
1: 哈。
0: 老师，三、五、一。啊。停。
1: 林妈妈。
0: 啊，林妈妈，你点挂会到呢？吼，不简单呢。林妈妈见卡等会起来，不会来拱卡等啦。
1: 林妈妈哦，
0: 林妈妈，林妈妈，林妈妈，
1: 林妈妈，你若无卡，我会卡好你哦。
0: 哎、欸，我来卡等会给你拱卡等哦。哦，哎、欸，不可能吧？
1: 平镇的林妈妈，
0: 平镇的哦，进的哦。
1: 你头仔点酒杯前的哦。
0: 哦，啊点瓜点了，走，我来电话死哦。
1: 哦、林振林妈妈，
0: 今天伊无来啊，我卡电话没进来。
1: 林振林妈妈，给你打电话哦。
0: 有人拍波，我唔敢拍，你敢知是安怎？伊讲今日卡到咁咩？
1: 林妈妈哦。
0: 哦，未来啊，好来，我来卡卡电话
1: 咁。
0: 放卡通啊，这个点歌点点就走去电话死。几号？进来下午啊，进来啦，要请要卡进来。老师，那边还没关哦。0346。
1: 阿姐。16。
0: 啊，我什么？我无开啥。
1: 你无夹起来啦。
0: 我无夹起来。
1: 无夹起来尔啦。
0: 老师，我声音吗？我无听声啊。我有班呐、啊，怎么没班在个口音这边呢、啊？
2: 哦，有了。
0: 哦，啊，这个坏掉了嘞。
2: 喂，
0: 林妈妈，
2: 哎、
0: 欸，你咧创啥？
2: 咧创啥？
0: 你是咱无看大力？
2: 有啊，
0: 有。
1: 你今麦有咧看？
0: 你今麦根本都无看，你。
2: 我今麦咧困倒啦。
0: 你今麦困倒，你阿公你咧困倒啊？
2: 对啦。
0: 啊，你无看？
1: 抽奖抽到你啊！
0: 抽奖抽到你，嘿啊！说你无来啊，公家村啊，你了解哈？
2: 啊。
0: 我不跟你讲，你要看电视啊，看到抽奖抽到，才去困。
2: 哦。
0: 你拢无听话，所以公家村啊，啊。
2: 好啦。我刚才和你讲公家村。
0: 好啦。好啦，你困啦，再见啦。
2: 好啦。
0: 别跟你交流。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我买你工作侪人拢迄落，
1: 哎呀，
0: 哎呀，拢前半段看一看就去睡觉。不过本公司，唔是本公司啊，本时段起落生理就歹。
1: 重要时段拢在睡觉咯。
0: 拢去。
1: 哪下呢呢？
0: 哪呢？什么？哪呢？
1: 哪呢？
0: 啊，不管这旁生理怎么样，哦。我紧嘛紧，
1: 好，
0: 告诉你了，各拜了，咱两个就记得直接消失啊。
1: 这样嘞，直接下舞台。哎、欸，你太快了啦！你卡好无？
0: 好个办呢？
1: 慢慢啦、啊。

0: 喂，好，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1: 好啦，好啦，等下，等下，等下，好啦，连这连连这也地落来，老哎，咱机器咱唔免用，
0: 唔免啦，
1: 哎，老师你借用得啊。是我弟啊，是我，是我弟啊，这个，
0: 这个自己苦，
1: 这个自己苦，你不知道，那个大科老都翻苦的呢。
0: 不知道苦的怎么样。好了，你现在练那个我们陈梦贤一条，苦了，
1: 背起来，
0: 苦了，再背起来。
1: 老师再用一次我就好好玩了，老师。
0: 那等一下再玩啊，等一下，等一下。
1: 好像报定位，好像报定位啊，哈，哎，嘉诚的定位，
0: 免报
1: 啊，免报啊，无人去卡，这你报一种啊，就我拢无想要报，
0: 我嘛拢无人去卡呢，啊，再告诉你，你叫五
1: 八九，
0: 五六四九，
1: 五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别输给，
0: 你
1: 还
0: 得五八，咱无报嘞，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啦好啦，阿怪，给了红你的定位来。零九三六，
0: 笑啊笑啊笑啊！零九三六七九零五一六空九三零七九空五一。
1: 老师，我们十秒钟开始哦，哈，慢慢的就好了。老师，
0: 很爱玩呢。好啦好啦，明天大家再继续支持哦，哈，还记得十二点到两点准时收看，听众啪哩啪哩哦，你
1: 小
0: 你
1: 小
0: 你。明天
1: 再买，
0: 收起啦！哎，哥，我哭了。

0: 哎呦喂，哦，
1: 你等来啊！
0: 我今日吼调去新单位上班啊，我才发觉讲吼，遐个小姐吼，甲你袂比嘞，哇，你又够水，又够有气啦，吼！
1: 哎呦，老公，你今日是沾着油啊，吼，嘴内遮甜，哦，我看吼，欠收费啊，哦。
0: 我看你种人，我吼脚踏实地嘞，拢讲实在话，我实话是讲嘞。
1: 我问你哦。你调去迄个单位，还是什么单位哈？
0: 啊，就用五院啊。
1: 哈？你替我跟他比？
0: 啊，无咧，无哪有可能？

0: 谢谢仙妹阿姨、明成姐、张华杰、立青杰、金雄爸爸、淑珍妈妈、空位同学、德秀小弟、丽雪妈妈、森井大哥、淑珍妈妈、吴芳姐、银慧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全国好朋友吼哈，叫你啊哦红拍拍一片哈，叫你啊水的这个歌的掌声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哦，
1: 啊来来来来，咱吼真正。来哦，真正足欢喜的，看到咱的明星。
2: 嘿，大家午安，哇，真的是非常的欢喜。
1: 真正非常欢喜哦，明星嘛足辛苦，伫个咱这个啊，下早时啊，
2: 下早时啊，六点
1: 到八点，哦，跟咱这个小宝。
2: 对。哦，
1: 啊，今仔赶快吼。啊，赶快做第二场的就对了。
2: 哦，对，
1: 第二场呢，做看，做辛苦的，透早都爱起来做这个六点到八点，起码爱搁伫个两点到四点
2: 嘛。四点起床，
1: 嗯，四点就爱起床
2: 哦。对呀，
1: 啊，拢几点困哈？
2: 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外，看有当时啊，计工可能有一寡单元需要准备，可能就会较晚淡薄。
1: 哦，你看妈，这真正吼足辛苦的呢，一透早四点叫我起来，可能我还袂困啊。
2: 我原来我孕前我的作息有差遐尼啊济哦，哇，真的是一个要困，一个要袂困啊。
1: 真的有影，所以你讲叫我透早喊你起来，我真正可能唱歌都无在调唱啊。哦，你这无法，你这都无，哎，因为少年人拢足。简单的啦，因为哎、欸，很容易适应、哦這個、很容易适应这个环境，对吧？
2: 就进就开啊，现在就进就开啊。
1: 你已经开几啊站啊？你已经开几啊站啊？啊，我今麦打啊未开咧。
2: 哦，还未开。我今麦开伤济嘛，无好，安尼可能唱歌会漏风去。
1: 真的吗？是安尼啊？哇，欢迎明星、啊、来到我们这个咱的台湾的乖这里当官。
2: 嘿，这马算是第二拜来哦，上个月。
1: 上个月是来代班的，
2: 我来代班一摆，我跟大家来见面一摆啊。哦，
1: 对，相信咱这啊观众朋友对明启也不陌生呐，哈，明启嘛不简单嘞，本来是咧做导播。
2: 哦，幕后的同仁。
1: 对，幕后的
2: 幕后的康奎林玩。
1: 对，你看其实咱吼伫个幕后有足侪吼优秀的人。大家都唔知呀，因唱歌嘛是好听的
2: 哦，不敢。
1: 但是吼，有人就感觉讲较歹势，伫个镜头面顶。
2: 哦，是。
1: 会感觉讲
2: 会哦会哦。
1: 虽然是我唱歌还不错，但是我感觉哇，还是做幕后的好了。会看到这镜头，会有一种吼惊惊的感觉。哦，
2: 镜头恐那个摄影机有点恐惧症。
1: 哦，有当时啊，
2: 那连镜头，有当时啊连出来对爸爸妈妈吼，可能就歹势唱吼。爸爸妈妈听，
1: 真正安尼哦，
2: 妈有哦，
1: 妈有哦，啊你伫咧厝内顶解唱，恁爸爸妈妈听。
2: 哦，诶，嘛是会啦。其实从小到大就没有忌讳，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忌讳。我当时在那个走廊啊、楼梯间啊，就直接唱出来了。
1: 是，
2: 而且唱很大声，
1: 安尼哦，
2: 都不会怕吵到人。
1: 哦，是安尼。
2: 对啦，就是爱唱歌。
1: 啊，就是安尼啊，爱唱歌的人就是安尼嘛，
2: 吼。对啦。
1: 哦，家己一寡机会，阿妈感觉讲，展现出来，哎，感觉讲爱唱歌是我的兴趣，可以当唱给别人听。而且这爸爸妈妈吼拢足疼惜的，
2: 哎呀，
1: 对不？
2: 我像即马可能三年前拄开始的时阵，迄个台语歌曲哦，真的是可以说是四个字惨不忍睹啊！
1: 惨不忍睹，
2: 一尊哦，自己还搞不好还不觉得惨不忍睹哦，
1: 真的
2: 哦，是现在回去听，真正是惨不忍睹啦！
1: 没啦没啦，古来都买你吼无啥讲台语啊，唱台语歌。像你讲的吼，卖假客对不？
2: 哎，
1: 阮讲起来是，阮拢是台语做的，阮都唱个哩哩啦啦啦，卖讲啥对不？哎，啊，讲起来是明启吼，他在讲话，其实是很低沉的。哦，伊那是去做一个广播电台，嘛足好听。
2: 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这个大力电视台。
1: 哦，
2: 12点到14点，咱的台湾，咱的歌。
1: 对啊，所以你拢免烦恼呢，免烦恼无工课通做嘞，还要做导播，哦，还要做主持人，对不？啊嘛有可能讲，日后若有机会，买当做广播电台主持人，
2: 讲广播词，
1: 无简单呢。
2: 有去那个台铁去讲过啦，台铁，台湾铁路，
1: 哦，足好听。
2: 一阵带下啦，有去实习过。
1: 哦，真的。
2: 就当那个穿那个黄色的背心，有无？我当下我们会看到那个灰霞站务有一挂穿黄色背心的一挂志工。
1: 嘿，
2: 我们以前学校需要累积一些服务时数啦。
1: 哦，
2: 我去实习过啊，他就会请我们这些实习生 哎，修夸两级嘞。哦，这个班次是什么？志祥号从哪里啊出发前往哪里？请大家注意这样子。
1: 真的哦，哎呦，真正不怪啦。真正伊个声吼，伊个声音之后声音。真正啊，人个生了烟斗，哦，
2: 大家拢烟斗，大家拢水，
1: 大家拢烟斗，
2: 为你解水哈，安尼解
1: 水。有影有影，明星真正生了真烟斗，肉阁有够白啊。
2: 哦，这个目睭莫伤白的，目睭嘿。哦，
1: 目睭白就变白目啊。
2: 白目就白目。目睭
1: 白就变白
2: 目啊。哦，
1: 目睭门啊长甲呢，你我是爱用刀，伊都唔免刀。我目睭门吼够长的吼。啊，
2: 有当下反而是有点小困扰的，嗯。
1: 真的吗？安尼有小困扰哦、喔，安那困扰你跟我讲。
2: 有当下那个睫毛啦，这个比较浓密，有当下擦去目睭内底啊，细汉的时阵哎，擦到口。啊，
1: 叫做擦目，叫做擦目。
2: 就擦目的。哦，你好啊，就擦目的安尼哦。
1: 啊，你擦目擦目安尼
2: 对啊。家己擦家己的目安尼。
1: 哇哈，真正好啦！啊，咱这明星吼，从今仔开始。哦，伫咱这个两点到四点，甲大家见面
2: 啊，
1: 为咱这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为恁服务啦吼，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啊，较好较侪机会咧安尼啊，我打开始应该就慢慢来，因为人拢是哎呦有淡薄啊一个习惯时间嘛吼，慢慢的去。去
2: 对，有当时啊，这个可能习惯不一样，
1: 不一样，一定是安尼慢慢来，嘛袂啦。其实咱拢足紧都习惯嘞，嗯，足紧的
2: 适应力很快啊。
1: 我适应力太强嘞，
2: 这个，可能下面环境
1: 用较济人去啊，你想嘞？
2: 哎呦，倒归就这，
1: 用较济人去哈，
2: 男女老少都男女少少，
1: 哎，大家拢捌试过，
2: 查甫拢试过，
1: 大家拢真好嘞，
2: 大家拢真好用，都真好，真紧。
1: 袂啦。对，其实吼，爸爸妈妈吼看习惯就好啊。
2: 啊，
1: 再一次噶，咱这爸爸妈妈有可能昨无看到节目哦。啊，咱这个吼，咱这玉线即马吼调去八点的，哦，调去八点的，甲咱这阿辉啊，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介意看玉线的吼，爱记哩。啊，八点暗时的时阵吼，啊去家顺顺看一下，安尼好不好？哦，感恩大家哈，感恩大家啊吼。啊，从此以后就是吼。啊，多多指教哈！
2: 多多指教，没有，这个玉玲姐算是我前辈啊，还需要玉玲姐给我提点一下，就是有什么所在吼，手瓜手不好，还是恭维度假那个没有拿捏好分，就是玉玲姐都会教我们这样子。
1: 大家吼拢是安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我嘛是同款，我嘛无咧十全十美的啊，我嘛需要吼，看到恁吼。啊，年纪比较轻的，我还是会学习你们好的地方。
2: 嗯嗯、
1: 因为当公仔写机器人当中吼，学未完呐、
2: 啊。学无止境，学海无涯。
1: 哎、嗯，对对对，嘿，有读册的做老公的，你看有读册，真正伊都要去解释我想要讲的话。啊，你是不是就是我爱给你学习，对吧？这厉害。我讲一听，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优点，对吧？嗯、就我嘛是同款呐，我若看到虽然恁比我较少岁，但是。我也会去学习你们的好处，哦，这就是安尼，互相，无影一个人就足够的，无影，所以两个人配合起来，大家爱当爱啊，真正把最好的呈现出来。
2: 对，无那有一句话讲，这个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啊，诸葛亮。
1: 对，是不是安尼？团结才是力量，团结才是力量，对吧？哈，因为咱今麦讲出以后，这刚标准呢。
2: 哦，对。
1: 啊，无穿工兵来考，因为你来考我嘛未穿，我来考你嘛。
2: 有分啦吼，无同啦，不同赛事，
1: 赛事无同款
2: 啦，赛事无同啦，
1: 真正吼。好啦，啊，希望像你这爸爸妈妈吼，同款哦吼，给阮一寡机会啊，看久就吼顺，会顺啊。
2: 看久就顺眼啦，
1: 看久就顺眼啦。
2: 第二只可能看袂顺眼。
1: 没啦没啦，啊，而且缘投过会看袂顺眼，啊，看袂顺眼应该是我啦。有的人真的有当时吼，咱人吼有
2: 当时眼看袂顺
1: 眼，无啦，这水是无影啦。有当时吼，每一个人喜欢的那种是style无同款。
2: 哦，style。
1: 嘿，对，啊，不要紧，你若讲看我袂顺眼的时阵，你就用迄纸板吼，纸板甲打起来。
2: 打起来啊，听歌安尼吗？
1: 看名词就好。哎，讲我安尼真正足严重哈，
2: 啊，足
1: 严重吼。 没啦哈，应该是没。咱这爸爸妈妈大家拢做温暖的，哎，大家拢做好的，看久就顺眼啦，真正哈。如果我那感觉讲节目当中，和恁感觉讲哎比较不舒服的啦，还是啥，其实哈，请恁多多包涵。有但是讲话哈，我都完全多顺恁的意，对不对哈？感谢大家啦，
2: 谢谢，
1: 感谢恁大家哈，
2: 谢谢大家哈，一开场就给我们这么多掌声，因为套餐够去传发迄个。讯息啦，
1: 讯息
2: 哦，我那个套餐那边的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1: 给你鼓励对吧？
2: 对，叫因来那个到老的这个
1: 老人的位，
2: 对啊对啊，所以我都叫看到诶一挂这个套餐的破啊声呢，谢谢。
1: 谢谢啦，感谢感谢，
2: 谢谢大哥大姐。
1: 当然当然啦，伫个明期吼，咱甲小宝伫个六点已经。哎，服务三年了
2: 呢。哦，差不多
1: 两三年了。两
2: 哎，对，差不多被挖三年。
1: 两三年了，
2: 快三年了。
1: 关键是人因两个嘛，底下吼，这个套餐做了是好的，做了真好。
2: 哦
1: 啊，所以当然受到咱这爸爸妈妈吼，这年啊疼惜啊，哦，加减呐，来到这个时间吼，是上个拄啊好诶。哎，大家困中倒起来，哦，会当听一下歌嘞，
2: 哦，
1: 会当底下只吼，啊，听阮只啊拍拉凉，讲一歌。
2: 五四三，讲五四三，刚才好像没有什么内容。
1: 会好难啦，
2: 有当下会分享几挂这个。
1: 会好过竟然会，
2: 竟然会有美拜啊！哦，有这个闲情逸致啊，那啦，
1: 哎啦，希望讲吼日后吼，阮的节目会当受到恁的介意，慢慢啊，慢慢啊，就是有新的单元，有新的单元啊，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吼，恁赶快吼继续给我支持哈。继续支持，讲真实的，迄伤过油，但是吼，唔知要安怎甲伊讲话吼，佫惊讲，哎，敢若袂输有种啊，哎，敢若要去甲伊开啊，你赶快
2: 啊，袂啦袂啦，
1: 袂啦吼。
2: 其实我很厚脸皮的，面皮就高诶，嘿，不怕受伤啦，少年人不用怕受伤。
1: 我讲话嘛袂防受伤。
2: 对啦，袂啦袂啦，
1: 袂啦袂啦吼。好好，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继续甲我看落去哦吼。
2: 是。
1: 今仔日吼，今仔日有好个新的单元，咱公司吼。制作这个新的单元很好哦。
2: 对啊，
1: 当然就是要让咱家的爸爸妈妈有一挂福利的啦。
2: 哎、欸，
1: 有一挂福利的、
2: 学到知识又有一挂这个好处。
1: 对对对对对啊，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吼、踊跃的参加。哎、欸，咱放伫咱这个后边，不是后边多啦，中站啊，注意哈，唔好走哦，唔好走哦哈。我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吼继续来听我唱歌好啊，好不好？听我唱歌来。来唱四首好听的歌曲。
2: 来暗南区的淑玉妈妈安排上好名。
1: 咱这个代理的米燕姐姐，那无爱你，袂爱上。
2: 好，过来谈子的雅思妈妈帮你安排心所爱的人。
1: 啊，够用的，咱这个李董吼三明大哥来听《金海平山》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吃的列中家了，谢谢乔森姐、彩凤妈妈、康盛大哥，谢谢文采大哥、秀英姐、玉娇妈妈、秋儿姐。

雪琼姐姐、贤美姐、慧珍姐姐、明英姐姐、美香姐、文成大哥、珍怡姐姐、洪阿姨，谢谢感谢咱这个元祥大哥、金雄大哥、淑玉姐姐、丽雪姐、阿菊姐姐、义霞姐，感谢大家。

0: 谢金星妈妈红阿姨，南屯老爷亲吻大哥红阿姨，美女妈妈王文杰。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恩大家破爱声吼，来继续带来这首《那无爱你没爱相》，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恁的掌声哦，谢谢谢谢。彩凤姐、嘉华姐、宝钗姐姐、乔珍姐、美女姐、红阿姨、玉慧姐、陈大姐。谢谢凤色姐姐、建明姐、简爱阿妈、阿端姐、张雀姐姐，感谢美香姐，感谢金雄大哥、丽青姐、冰城大哥、慧珍姐、

0: 瑞姐、吴芳姐姐、慧如姐、富足姐、洪阿姨、立信姐姐，感谢感谢立清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谢谢，感恩哈，感恩。
1: 来，继续安排男主的牙齿妈妈，来继续歌曲《心所爱的人》。谢谢明珠妈妈、慧珍姐、富足妈妈、玉花妈妈、康盛大哥、慧如妈妈、振东大哥、阿段妈妈、彩如姐、丽玲姐、秀英妈妈、景欣妈妈、淑如妈妈、张雀姐、丽信妈妈。

0: 二妹姐、何碧玲妈妈、丽水妈妈、慧明姐、洪阿姨、慧如妈妈、请问大哥。
1: 谢谢谢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您大家哈，来继续带来这首《金》。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哈哈，感恩哈感恩了哈。啊，今天是礼拜二啦，礼拜二，咱有迄个如痴如梦。哎，咱的公司吼，足用心的吼，拍这影片，和咱知讲哦，过去有足侪像这历史啊，一寡吼啊言辞吼，咱拢平常时较无用到，但是咱嘛爱先去了解，
1: 是哦，
0: 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安尼好不好？咱来看一下如痴如梦，等一下回来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小琪姑娘，你在创啥？
1: 没啦，老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啦，没有。
0: 你知道我要考试你咧？
1: 小读一下。
0: 小读？你这做小抄吧？
1: 没有。
0: 比幼稚园的小朋友还不如呢。
1: 老师，无聊，我在做毕业纸条，我有进步咧。
0: 人家恨铁不成钢。哎呦，
2: 哎呦。阿仔，我走了紧，太阳都是叫我们爹去拍卡针啊。啊，
0: 小朋友，你是谁？你知道人家要送什么？
3: 这不是啊。啊，阿姨好，我叫小新，今年五岁。你家刚才就要小秘籍
0: 咧。对，啊，你爸爸妈妈咧？
2: 陈妈，唔通通知我爸爸妈妈？
1: 哦，我知影，你逃学？
2: 无，我唔是逃学，我有去上课，我逃学，我有去考试呢。
0: 考试？啊，你唔好啊考试，你走来我家要创啊？
1: 对啊，
2: 老师即个考的是选择题，我就想讲，摕这个十八刀啊，啊，落到几号，我就写几号啊。
0: 安尼哦。
2: 结果头拄只考卷发来，我竟然是零分呢。
0: 哎，题目内底有拢共答案有几个啊？
2: 有五个啊！
0: 啊，五个啊！你唔过你这有一二三四五六呢？你若落到六的时候，咩啦？
2: 哦，
0: 啊，重新落一摆。
2: 我知啊。啊。因为我就是一直落到六，所以我拢写六
1: 啊。好问题啊！哎，你会使去讲博缴安尼？运气足好呢，去澳门读一下。
0: 对啊，你若去澳门可能也真
1: 轻。听一下。
0: 喂，我白来，五岁囡仔你叫去澳门博缴你呢？你小心小朋友，幼稚园功课应该未解困难，你只要能听老师上课，好好读，一定都会读到好成绩，知无吼？嗯。哦，唔好咧投机取巧，知唔知？
2: 投机取巧是啥？
0: 哦，安尼好，你遐坐，你遐坐啦。都拄好，今日老师拄好要教这课吼，伊的意思是讲吼，咱人利用一个时机，啊，用一挂技巧，啊来骗到一挂利益，哦，所以这是咧形容着，像你拄只讲的话。你拢无认真读册，还用过拉个啊吼，啊所以你这个是投机取巧，但投机取巧有时候会有负面的效果吼。这一本书叫《庄子》，在《庄子》里底吼，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只讲哦，伊对南方的这个楚地的时阵，要等于北平的这个晋地哦，这经过这个汉阴这时候，还看到一个老人啊，伫个菜园安尼做工过，啊，老人伫个锅仔里底吸水，安尼一吸一吸一直吸，啊，吸去个灌溉嘛。
1: 哎，拜托的，哎，即卖拢是灌溉系统啊！你搁一卡要灌到明个几年
2: 呀？两桶电桶。
0: 主管嘛是甲这个老人讲，哎，阿医生，即卖种机器哦，一天来当灌溉差不多几啊加地呢，哦，用了少，啊，而且功效好，啊，你才袂用啊。哎，老人问讲，你讲是啥物物件？哎，古早有一种物件叫膏，这种膏的物件也当啊卡足些水。哦，伊吼，伊正用一个卡啊安尼，啊头前卡，后壁较重，头前较轻。哦，啊，头前较轻，啊，一直砍，一直砍，哦，那就安尼，一个机械式的动作，安尼一直砍，哦，
1: 跷跷板原
0: 理，对，啊，这个物件，坦白讲哦，这自古早就有啊。
1: 哎，听讲这个机器流传足久安尼，
0: 三千几年，所以一开始，老人听到子贡安的讲时，真生气哦。

0: 我嘛有听过啊，用这机器的代志，我嘛知影哦。所以咱人心目中哦，做代志哦，一定要有一个初心。你若一开始的时阵啊，就想要投机，那安尼吼，你这个代志你就无法度做，会做甲足清气，就无法度做甲足纯净。所以你的心神一旦复杂，哦，离开这个道理的境界，就会愈来愈远。
1: 对
0: 哦，所以哦，
1: 本来取水啊，个会使领悟道理哦。
0: 当然哦，结果老人继续讲啊，讲只讲吼，你当作我唔知阿高吗？我早就知影，但是我一个做事人哦，那底下投机取巧，用迄个物件来灌溉，对我来讲吼，我会见笑。我这所种出来农作物啦，我感觉讲这是我对不起。
2: 其实哈，传统的一些技艺哈，伊拢有伊的代表性啦，啊，佮伊存在的意义。
0: 啊，当然这是安尼吼，只讲尾也冇领悟，就讲啊，这老人伊就是一种职人精神，要匠人的精神啦。伊讲，这人若是要追求一个功名利禄啊，吼，啊，然后投机取巧，都会忘记了他自己的本性啦，
1: 叔叔，但是我感觉讲善用工具嘛，无唔对啊。
2: 对啊对啊，我才做嘛，容易伫咧制作工具
1: 啊。对啊。
0: 你制作诶，这制作诶作弊的工具，你安尼侮辱了老师，安尼辛辛苦苦，你啊，哎，赶紧教册，啊，结果你安尼投机取巧，小心，你年纪较小吼，所以你唔好像迄个阿姨安尼，还够有救。我来讲，我即卖吼带你来恁幼稚园遐，来甲老师讲对不起啊。啊，咱重考一次，好不好？
1: 不要，不要，
0: 不要！我就带你等于恁爸爸妈妈。
1: 好啦，安尼我跟你去。
0: 来了，来老师呀，好不好？
1: 卖随爸爸妈妈。嗯。
0: 小抄等下断掉，啊，来来得收收的，好。
3: 这作弊不是全国在的拢有。

0: 哇，谢谢，来跟咱这里心理单元真相只有一个哦。咱这爸爸妈妈，等下哈，如果那有什么题目的时阵，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踊跃的参加，因为这个节目真正有够好，会让我咱这爸爸妈妈吼长智慧。
1: 真正真正，
0: 我咱可以当了解足侪代志的哦吼。好，啊，今天有什么题目，麻烦老师喽。
1: 请上菜。
0: 请上菜哈。来，真相只有一个，到底有什么真相勒？哎，看一看，来，长期睡眠不足或是睡眠品质不佳，最容易对人体哪一个系统造成慢性负面的影响？哦，平常时你若睡不好啦，吼，会去造成吼咱的体内倒一种的系统造成较无好的影响。
1: 是
0: 哦，希望这爸爸妈妈到店来参与哦，吼，哦，来看到一会直接增加增强咱的视力跟听力。二，身体各种的哈机能完全没有办法，不会影响就对了。啊，那三哦，只会影响指甲生长的速度。四，免疫系统与神经内分泌系统会影响什么种？大家咱这哈到底来参与哦。玉玲，赶紧来接电话哦。到底是怎么样？自己要知道哈。来。第五位是咱这个彩凤姐，
2: 雨林好，
0: 啊，对，Hi. 来的又看买嘞，
2: 第四啦，
1: 四号，
0: 免疫系统与神经内分泌系统会影响到，就对了，对不对？
2: 哎，
0: 好，来，啊，到底对不对嘞？麻烦让这里
1: 好，小哇，答对了，
0: 答对了耶，答对了，啊，这有够厉害啦，就是安尼，所以阿爸爱给你哦，答案就是你会影响到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内分泌的系统哦，
1: 对，
0: 登记哦，你也困不好睡，对，安尼哦，
1: 哎，哦，那我们现在要来转这个幸运灵盘
0: 来转一下哦。来看嘛，你会当钓到几点哦？
2: 好，谢谢。
0: 太好了，哎，谁咱这吼转去个台北，搁转。啊，较轻啦，较轻，所以较快转。来，到底，快点。来100点，啊，再100点，太厉害了，帮你存起来喽，哈，好，感谢，感恩哈，然后来，那第二个题目麻烦老师喽，
1: 第二题哦，下列哪一项是保护眼睛、预防蓝光伤害的常见的植化素？一，茄红素；二，花青素；三，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四，多酚。哎，四个选项是哪一个呢？有没有爸爸妈妈怎样？
0: 到底是怎样呢？啊，关键的吼，玉玲来接电话吼，我唔知要接上吼，听你来讲嘛，我唔知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慧薇姐姐吼。
1: 慧薇姐，
2: 两位好。
0: 哎，你好，安在。
2: 好。
0: 哎，三，是三次是？
2: 对。
0: 好，来解答解，
1: 公布答案是不是呢？啊，答对了，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啊，集中在我们人体的黄斑部哦，能有效的过滤蓝光跟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伤害哦，可以透过咱假，比如讲假咱的菠菜哦、地瓜叶或者是假些的奇异果来摄取这个成分哦。
0: 哇，答对了，答对了，我给你洗一下哈，啊，洗落去啊哈。哇，这个让大家都能够了解说，
1: 对啊，增加一些知识。
0: 对，
1: 菠菜、地瓜叶可以加一下瓜，保护咱的目睭。
0: 其实地瓜叶是一个最好的这个食物。
1: 番薯叶啊，
0: 对，番薯叶啊，最好。
1: 哎呀，
0: 哎，来，几点？哦，没停那不停啊，你好，几点？
1: 哦，300点。
0: 哎呀，300点呢。
1: 哇、wow.
2: 谢谢
0: 哇，真的，我给你手气嘛，袂歹啊哈，谢谢姐姐，谢谢，感谢你的参与哈，
2: 谢
0: 哇，太开心了，三百点很好用的。哎呀，哦，太好了哈。好，恭喜你，恭喜你！来，那是第三题嘞。
1: 第三题，我们来看一下，下列哪一种油品比较适合来做这类高温的油炸或者是说煎炒呢？来，第一个是纯花芝麻油，二烤地油或者是耐高温的植物油哦。第三个是未精制的蓝桂枝油，第四个是初榨的亚麻仁油。四个选项是哪一种油比较适合高温油炸或煎炒呢？
0: 哇，到底是哪一种的比较适合呢？我相信我们这些妈妈大家都很厉害，很知道、来，赶快我们准备起哪一个，请猜起哦。文娟姐姐，
1: 文娟姐，
2: 答案是第二个。
0: 第二个到底对不对？
1: 请揭晓。哇，
0: 大家在这厉害呢！哇，真的，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烤地油可以耐高温的植物油。所以呢，对吧？不同的油品发点那个不同，所以我们这里烤地油有制作植物油，然后发烟点比较高，适合高温烹饪哦，去煮安尼吼，较袂安尼安吼，伤到咱这内底迄种吼成分。那亚麻油哈，这种吼原则上吼就是建议吼凉拌，凉拌哦，卖去来煮啦。较袂去破坏伊个内底成分安尼，好不好？好，安尼赶紧嘞。
1: 好，咱这个
0: 咱都加就
1: 那个是文娟姐，
0: 文娟姐来哦。那呢，明奇帮你写看，你也当
1: 掉掉不一点哈。
0: 来哟、手气如何啊？这个有一点来来来来来，100点，很棒很棒，其实这都是假的，这是一个生意啦，生意吃水滴三杯，大家都有对的，你看嘛，偏有时候你都知道怎么说这个知识啦，现在人很厉害啦，都会听，偏有时听都跟人说，过来你就知道，所以太不得了了，这都是偏有时的一些养分，你若买物件，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买这是在吃怎样这是到底是什么成分？没啥人知道，过去都没人知道，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厉害。

0: 电视看电视，哎、欸，增长一些知识
1: 哦。真的，手机啊嘛，我有法多去给你教足侪物件，所以吼、哦，真的多听啦，多听。
0: 愈食愈水吼，愈食愈健康，
1: 愈来愈健康上重要，好不好？谢谢大家，
0: 感恩您哈，
1: 多谢您大家哈，到顶哈来看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哦，感恩大家哦，这个单元真的是太棒了哈，
0: 对，
1: 好，咱愈来愈知影讲吼，健康的这种吼。啊，是讲智慧，
0: 健康的重要性。
1: 对，希望你家爸爸妈妈大家拢爱来参悟、啊，好不好？好、哦，谢谢你们大家哈，多谢你的参悟哦哈。嘛，恭喜恁得到这个好点数。
0: 哎呀、啊，
1: 我这点数会当作好用的哈。
0: 对。
1: 好，安尼赶紧咱过来唱三首好听的歌曲。
0: 是，来第一首歌曲来安排中华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帮你安排一碗面。
1: 好，班级的彩凤姐姐来听金星言。
0: 过来林园的曾妈妈安排今夜搁在想你。
1: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感谢恁大家来破声甲吹落去。淑如姐、康善大哥、彩凤姐、淑慧姐姐、齐博大哥、秀荣姐姐、丽芳姐、春菊姐。

谢莫香姐姐，谢谢金发大哥、丽学姐、红阿姨、四一一的好朋友陈大姐、爱璇，谢谢文荣大哥、丽清姐、新春大哥大姐，谢谢刚温启博大哥、秋娥姐姐、雅慈姐、婷英姐、彩慧姐，

0: 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哈《金星缘》，要蔡少国和平到底的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

花集，秀英妈妈立新集，彩绘阿姨、红阿姨、墨香妈妈、苏鲁妈妈、何碧里妈妈、玉娇姐。

雪妈妈，谢谢爱璇姐，彩凤妈妈，徐露妈妈，林昭妈妈，谢谢贤美阿姨，地清姐。

0: 平富大哥，贤美姐姐洪阿姨，建林姐姐，感谢金发大哥、金雄大哥、丽学姐，感谢彩凤姐、宝钗姐、嘉华姐姐，感谢大家哈，谢谢掌声，谢谢。
1: 来，我继续看第二个小的安排，林园的邓妈妈今日搁在上哩，谢谢阿段妈妈、建林姐、丽芳姐、雷霆阿姊、洪阿姨、喜波哥、金发大哥。
0: 感谢大家的情景，谢谢白哥妹妹、玉花姐姐、李妈妈、阿段姐、秀英姐。

0: 来跟我们小大家捧个钱，谢谢大家。彩绘集、玉牙集，我是李妈妈、薛糖妈妈、苏盖妈妈、曾妈妈。
1: 啊，真的不简单嘞！我吼真正足久无听过明奇唱歌，伊个台语，你台语吼唱歌真好啊！咬字也都很清楚呢。哦，这不简单嘞！
2: 还有很多要加油的地方，对啊，
1: 足厉害，足牛的啊！真正平常时吼，无啥咧讲台语的人，会当甲台台语歌唱歌遮尼啊好听。哦，真正足用心，
2: 尽量啦，对啊，我就尽力啦，尽力，嗯，
1: 尽力，
2: 对啊，尽力去唱。
1: 好，咱这爸爸妈妈今麦就点关时间，好，今仔日吼时间留较长，互恁会当敲电话起来，哦，甲明奇祝福一下，甲欧乐一下，安尼好不好？好，来04233803。
2: 0303。
1: 来哦，感谢恁大家哦，哈，
2: 谢谢，
1: 电话唔通挂，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曾太太，你好，
2: 曾妈妈，
3: 你好，明奇，谢谢啦，
2: 妈妈，
3: 啊，明奇，好棒，
1: 好棒棒哈，
3: 哎，好棒棒，我们明奇真的很棒，唱歌好听，个帅，
1: 哎，个引导，对，
3: 个引导诶，
1: 啊，个做认真诶啦，做认真诶，
3: 我都困起都转诶，做咩咧唱我歌？
1: 哎呦，真诶吼，
3: 因为我工作未熟，你讲我有少少个通调诶，快
1: 通调啊，
3: 对，通调。
1: 啊，进来听歌，进来听歌，
3: 对啊，哇，哎呦，好啊，会帅啊，进来啊，
1: 好，哦，感谢曾太太，啊，今仔日会使点歌，点歌好
3: 无？我无一点，我听唱了，都好听。
1: 安尼吼，哇，谢谢啦，谢谢，感谢。
3: 阿姨拢会唱帅。我听，
1: 哎，真好，真好，
3: 对，嘿啊，
1: 都是你的听秀，都是你的听秀。
3: 有啊，有我足介，袂歹足乖。
1: 真的吼，赞吼，哦，感谢你吼，感
2: 谢
1: 你
2: 哦，
1: 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高梅姐姐，你好哦。
4: 高梅姐。
1: 哎，高梅姐。来点歌哦！
5: 哎，两位好，
1: 哎，你好，
5: 哎，名字这么这个唱歌，
1: 哎，高啊吼，
5: 他好帅，
1: 进步足济，还个引导啦，个引导对嘛哈？
5: 我在西安就背这美，我来点个背这，我也会听。
1: 哦，是吼，哇，感谢，哎，今嘛好拢来伫遮，希望咱只爸爸妈妈，
5: 今嘛拢要伫遮，
1: 哎，拢伫遮，
5: 哦，这么好，
1: 太好了，好，来，跟来点歌好不好？
5: 好，我点一条纸甲笔。
1: 哦，纸甲笔合唱的歌曲好听。
5: 好。
1: 哦，阿姐，感恩你哈，快进来哦嘿。
5: 好。
1: 感谢，谢谢哈。
5: 好，谢谢两位，
1: 感恩哦哈。嗯。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天机大哥。
6: 哎，姐姐。
1: 哎，你好。
6: 这个我要听，这个香妹。
1: 香妹嘛是合唱的歌曲哈。好，无问题，感恩你哈，多谢你的电话。
6: 是明仔载吗？
1: 无，后礼拜哩。
6: 哦，好，
1: 今仔日点后礼拜行，安尼哈。好，感恩你哈，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美娇姐姐哈。
2: 阿姊。
1: 美娇姐。姐
7: 姐。
1: 哎。
7: 你是每天在这边的啦？
1: 对哦，
2: 从今天里开始哈。
7: 哎，这样时间比较刚好。
1: 哦，真的哈，看起来哦嘿。
7: 对，这样好。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唱歌啊。对啊，唱歌很
2: 好。哈。
7: 对啊，我现在哎，打开电视，怎么齐铭在那边的？
2: 齐铭，
1: 明齐啦，明齐。
2: 他可能故意现在叫邱明玲，这边齐
7: 铭。
1: 明齐，明齐啦。
2: 明齐，
7: 我就是每天都在你这档啦。
1: 哦，现在都在这一档哈。
7: 好啊，
1: 哦，感谢你哦，啊，要听，要唱，要咩，要点歌不？
7: 点一首给明奇唱好了。
1: 好，来。
7: 人没有回头路，人生没有回头路。
2: 人没有回头路哈。
7: 人生没有回头路。
1: 人生没回头路啦哈。
2: 有那个阿姐有。
1: 感谢你哈，好，快点来，好，拜拜。来，金峰大哥你好。
8: 哥
1: 你好，
8: 姐姐好，
1: 哎你好。
8: 好，我点条新语。
1: 新语啊，新语啊哈。
8: 金藏的新啊，下雨的雨。
1: 好，先给你安排。
8: 李碧华的
1: 啦哈。
8: 哎啦嘿。啊，你今晚人那调呢？
1: 哦，啊嘿，公司诶都是安排安尼啊，咱就是爱照因的意思。
8: 啊，明天也在有主持吧？
1: 诶，在目前还阁有哦，在目前还阁有哈。
8: 那么套餐，现在主持。
1: 啊，套餐嘛是明天跟小宝。
8: 哦，哎，安尼一工唔做几多点钟？
2: 没，
1: 还好啦，还好。
2: 当休困一
1: 下。哎，中午咧休困哈。
2: 上班半外休困。
1: 啊，预先伫个八点，预先伫八点，
2: 哈。
1: 哦，感谢哥哥哈，谢谢你，感恩你哈，好，拜拜。来，继续是咱这个丽学姐。
4: 嗯，
1: 阿姐，你好，下午好。
2: 丽学妈妈。哎，丽水妈妈，
4: 我点一首那个文章的《千千万万个爱你》，
1: 千千万万个爱你，
2: 文章的
1: 哈，文章的歌曲好听，好，感谢阿姐，安尼下个礼拜二哦，嘿，
4: 嗯好，
1: 谢谢姐姐，好，感恩，好，来，咱这个，这位是咱的美女姐姐，好久不见，美女姐。
9: 哎，
1: 美女姐，你好，
9: 七情大西港，
1: 七情大西港，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下个礼拜二哈。
9: 美女姐，你早上有没有？
2: 有，妈妈，明仔早我是买点。
1: 赶快哦，赶快要去六点哦，嘿。
9: 好，我拢看伊十六点。
1: 哦，安尼哈，好，感谢你。
9: 哎，好，你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依琳。
1: 嘿，是啊，啊，快进来呀，哈。
9: 好，
1: 平安，谢谢你们，谢谢，
2: 感谢，你来看我
1: 啊，感恩哈，来这里郑东大哥，
2: 郑东大哥，
10: 依琳、刘吉两位好，
1: 你好哦。
10: 林子的这个唱歌，你搭这个大舞，这个跳，你是人才呢。
1: 哦，
2: 对哦。啊，
1: 人才，人才。
10: 我的妈呀，不会啊！你家一次个人才呢，这跟以前一样是个人才呢。
1: 没错。买鸡肉，你把鸡肉来保养哦。
10: 是啊，阿公来，我看，你是我看足久的啊，你就是，因为通过视频在做，我都在看啦。
1: 安尼哦，来哥哥，
10: 这个好听的啦，我这边在日本过来。
1: 好来，来给。
10: 青金海峡东景色
2: 哦，
1: 青金海峡东景色，好，这个你安排好不好？
10: 我今天不听过啊，好，
1: 感谢哈，拍摄有时间的关系哈，咱家爸爸妈妈要点光马仔接过来哈，无跟恁只只听到哈，对恁只拍摄哈，今日我们一起第一讲，希望恁只爸爸妈妈跟我们到够打一下哈，咱只 MOD 的好朋友啊，今仔只只物件先听龙哥跟咱介绍，有需要跟我们到支持一下哈，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无论查甫查某，大家。天生拢做爱水的哈，无虾米人讲吼，较侪岁就一定较歹，所以拢爱保养较重要。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哦，阮甲明启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甲阮到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来等你的电话。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13: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组吼，阿只个讲加一组，
14: 阿你用阿只一摆买阿只要怎
13: 啊？阿我拢无啊，
14: 阿你无啊？你
13: 当拢无啊？
14: 阿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13: 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呐？
14: 敢那无胶粉呐？
13: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14: 真正好用。
13: 你看看吼，会筋骨啊，
14: 会筋骨
13: 啊。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14: 哦，佫袂黏黏对
13: 吼。对，足好用。
14: 哎，足吸收
13: 的
14: 对。
13: 对，这款的真正会适应吼，足舒服的。
15: 伊咧抹吼，抹面咯，较筋骨
14: 啦。较筋骨的吼。
15: 系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14: 对啊，对啊。
15: 抹起来足好个啦，面细细个解抹啦吼，是安尼白白啊，再加甜。
14: 我手头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间，
16: 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啥物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这支，村上正彦伊这十八年来，伊嘛唔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咧咱的这个产品内底，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让我上届。啊，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

0: 啊起价，伊甲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件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都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矩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来看，有看金啊在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我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只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啦，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真言，这个进步美容仪啊，对吧？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個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进步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若是保湿若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金骨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咱一寸，即摆抹到即摆像乌到乌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啊有啊，唔知真诶假诶，家真诶假，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金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诶，较紧致。那无我讲诶即个效果。你剩诶买拢行我，我钱退用互你。你若像即个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诶。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烫皮，哦，干燥的，吼，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得干燥，你得暗沉。你就松弛，你的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些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摆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搞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让营养品能吸收，和成分能够更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更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更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 延缓你的蛋胶原蛋白，佮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食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咧，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佮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芳精，无皂屑，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佮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 egg、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遮拢吼无佮加你算钱，拢总佮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分量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分量机的时候，我坐分量机，我特别佮献伊迄个做。目录较多落去人个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档个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我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注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上给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容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互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你，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互你，一摆炸三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做。这个做什么专柜的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食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00，你要全部炸倒转去吼，1罐55毛，1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那一摆买8罐的要算偌济？8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小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4罐2600，8罐5000。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小组啊，大组的。有今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温龙来，哎，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改用了。哎，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好来55双，来，崔太太。
1: 啊，
0: 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1: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啊。哦，等我一下
0: 吼。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3: 哎，我第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3: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 四罐就用足久个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个来。哎、欸，管你姐啊，你好。
3: 哎、
0: 欸，买大组四组。
3: 我四组。
0: 好来，那十串六十件的，给他接接六十件的，五九六十，五九六十。你好，我改你好。
3: 啊、
0: 买美容仪。好，等我接，等了加好啦。你好，六十一，六十一，给他小姐六十一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欸，有钱哦、喔！
3: 哎、
0: 欸，你买一组？
3: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喔，你有用过吗？
3: 哎、嗯欸，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对，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现我，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小梅姐你好。
2: 可以。

0: 0800-0019-119，来，苏梅姐姐你好。
1: 哎、欸，我一中。
0: 没有一中吼，都、就是来在讲支持电话慢车过来，感恩你哈，你等一下哦吼。来哦，咱这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有的人平平啊一寡年岁拢平坐岁，是安那别人看起来，那足青春的，迄面皮看起来安尼足有弹性的，而且吼，佫袂生乌斑。其实我甲你讲，即满太阳吼，迄个紫外线足严重的。你来抹一组了，你就发现讲，咱的面色加足白的。咱吼公司一寡主持人连我家己都抹一组，真正有够赞的。袂佫袂安尼黏黏黏，有个人抹这种物件足讨厌安尼黏黏的，这真正扎伤的，真正足好用。爸爸妈妈真正爱买一组吼。来，金凤姐姐你好哦。
1: 好，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吼，多谢多谢，再讲支持电话慢车挂咧吼，感恩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兰姐，秀兰姐你好哦，
1: 你好，
0: 嘿，这个买一组到店来保养，好不好？
1: 好，
0: 哦，多谢多谢，这多谢你讲听笑，你电话慢请挂嘞哦，感谢你，感谢你哈，尤其是咱这哈啊，做查甫的男性朋友，男性朋友，咱这哥哥爸爸。趁这个机会吼，买一组啊，吼你的水某用。哦，平时咱唔知边个家报答，啊，甲咱生囝啊，款内底啊，洗衫煮饭，拢是查某人的工课。希望这样吼，做男性朋友的趁这届，是该互你哦表现的机会来啊啦吼。买一组啊，甲你水某斗阵来保养，大家愈来愈青春，愈来愈水，啊，愈来愈缘投，好不好？互阮一届机会一下吼，即马有大细组。那是小组就是四罐啦，吼四罐吼，哦拢总吼2680。啊，大组啊，比如讲吼，你若要送人啊，甲人分享啦，是吼，斗阵买起来吼，啊，大家吼一人看要分几罐啊，安尼，吼，大组的8罐5000块尔，趁这个机会，我讲爸爸妈妈，这种像这尼啊大罐的，你去百货公司看卖啊。无这种计小啦，百货公司真正足贵的，而且咱春山生意是大品牌呢，大品牌呢，你用了吼，你用过吼，大家拢学了，会当让你面吼愈来愈白，会当安尼看着粉嫩粉嫩的吼，佫袂生乌斑。你用一阵嘛，你就知影。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趁这个机会甲阮支持一下哈。啊，0800-0019-119吼，清爽不油腻，真的真的是这样子。会当互你保湿，你咱人吼皮肤吼，隔一个年岁，你就会胶原蛋白流失嘛。过来就是无啥物水分，看起来薄薄哇，薄薄迄种感觉，啊，佫会生这一寡吼裂痕。咱若用这组迄落过了吼，你差不多唔免，你差唔免偌久啦，一礼拜你就感受着。一礼拜保证，让你皮肤看起来安尼粉嫩哈，有弹性，有水分，啊，看起来足青春的哦。丽华姐，丽华姐，
1: 我说
0: 说做，买一组说做哈，到底来保养哈。阿姐，多谢你，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真正趁这届哈，真正一定爱来买。然后昭林大哥哈，哎，阿嫂，阿嫂你好，多谢，多谢阿嫂甲我支持啊，多谢你哈。慢请挂来哦，嘿，
1: 好，
0: 感恩你，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如果吼你若讲有亲戚朋友、好朋友、好姊妹啊，伴这种的，生日唔知要送啥，迄真足头疼。我甲你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吼，送礼送到心坎里，买这组真正送礼真正有够大班的，用了吼，对方过甲你娱乐，讲哇，你真正好加足水的，真正。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来买哈，来，咱来看一下哈。啊，咱这换季的时间哈，皮肤会红、会红肿的这种，会过敏的这個，咱来用这组绝对没有这种问题。会当让你哈啊，减缓这个哈过敏肌肤哈，从哦对这个化妆最开始做起就是讲，其实咱用这组更唔免用化妆水呢，直接甲抹落，面洗洗又清气，抹落拢总唔免。啊，安瓶瓶罐罐有够多，足麻烦的，买这组就对啊。佩芳姐。
2: 哎、欸，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其他产品嘞，我要迄个薰衣草洗衣粉。
0: 哦，无问题，多谢多谢，你讲支持，谢谢姐姐。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感恩你哈，阿、啊、姐谢谢你哦哈。啊，来，这个素华姐姐，素华姐你好。
3: 好，请坐。
0: 不要请坐哈，多谢阿姐，多谢。好，细组大组拢不要紧，阿姐啊，你愿意到底来保养，你买你买一阵嘛就知影哈。多谢你，多谢你，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哈，阿姐感恩你哈。哦，所以咱这爸爸妈你看，家己的哈。肌肤家己做解救吼，你若无买吼，家己吼较认真诶，当然啊， 咱平平啊，这个岁数，你若徛出去吼，无保养，甲人差足济。啊，你若有保养，人看袂出你的年岁，解决吼难产的肌肤问题，安然度过换季。

0: 危机呀、啊！寒天要到啊，寒天要到，有一挂人吼拢无咧保养，面安尼好好啊，笑起来哇啊，迄一挂尿痕拢会夹死狗遐，这种的有足侪人哦，就是安那面段保养哦，天底下哈啊。有男女的没有什么哦，咱就是爱好认真话的对啊哈，绝对会当让你越来越水，好不好？来来，这里陈怡姐姐你好，陈怡姐，买一组啦哈，
1: 啊，贵州的啦，
0: 哦，贵州的好，到底来保养的对啊哈，赞啦哈，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嘛请挂了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妙姐，妙姐你好
2: 哦，我今麦跟你讲哦，哎，恁今麦在拢无咧卖关的
0: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叫那个服务人员给你做介绍一下。你等一下，拍摄拍摄哈，来给再接听一下哈。来，青雄大哥大嫂，
1: 嘿，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多谢到阵来保养，阿嫂，多谢你讲支持，电话万请挂嘞，感恩你哈。你等一下哈。所以爸爸妈妈买这组就对，绝对袂让恁失望，让恁愈来愈缘投，愈来愈水。0800009019继续讲支持，感恩大家，我伫线下为大家服务，谢谢。

哎，感谢大家订阅出门，来明天来唱歌。刷各位招财玉林姐和我的控诉力3379559 0423379559。来新增的碧玉姐帮你安排几首，来给挂彩给五星。谢德胜大哥、彩凤姐、明雪妈妈、美娇姐、曾妈妈。

秀春姐、碧花姐、陈大姐、金发大哥、素贞姐、月女姐姐、丽雪姐姐、感谢德胜大哥、淑慧姐、素贞姐、正月姐姐、感谢文娟姐姐、淑如姐啊，那这里江水大哥大姐。

0: 三井大哥、月如妈妈，谢谢江水大哥、秀梅姐、宝彩妈妈、玉慧妈妈、彩凤姐、淑慧姐、丽雪妈妈、素贞姐，
1: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哈，安尼感恩支持哈，电话继续卡。刷卡名次继续听到位玉林的唱歌，带来一首《讲什么三明拍摄》。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恩恁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乔珍姐、洪阿姨、丽芳姐、李金阿姐、曾妈妈、寿春妈妈，谢谢那位德胜大哥、淑华姐、阿菊妈妈、玉珍姐、金鱼大哥、玉花妈妈。

素贞妈妈、诗桂妈妈、真爱阿嬷、墨香妈妈、丽雪妈妈、魏纯吉、碧花妈妈、云晨大哥、红雪妈妈。

丽水妈妈、梅林姐、丽玲姐、金发大哥、阿菊妈妈、玉珍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淑如姐、492好朋友、思玲姐、雷霆阿纪，谢谢大家。

0: 姐姐，感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哦，慧纯姐姐，感恩大家哈，不管你们得拍谁，美冠姐、凤色姐，谢谢大家。
1: 来，继续安排云和的锦云妈妈，还有中和的锦云妈妈，也要现在坐回来收听啊！我是真的爱上你，谢谢慧纯姐、锦云妈妈、曾妈妈、麦哥妹妹、金宝大哥、郑贤哥。

秀云姐姐、彩慧姐、玉如姐，谢谢玉珠姐、丽雪姐姐，感谢丽华姐、丽秀姐姐、德胜大哥、秀凤姐、信义大哥、淑玉姐、简爱阿妈、曾太太，谢谢丽青姐，谢谢，感谢大家的今天就是。

0: 哎，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每周继续过，带来继续帮你的帮，邀请咱台北的李英杰以及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哇，都只唱一条歌有够深情嘞，好帅哦，好帅、哦！
0: 王杰的歌，老师帮我那个放大头。
1: 老师好棒哦！
0: 哎，老师可能看我今天头发整理的还算可以，不会太乱。
1: 谢谢老师，你感觉有够好看哈、哦！谢谢大家，感谢。

0: 无甲你念对，歹势哦，吼，谢谢，感恩感恩。哇，谢谢，感谢大家的真个掌声嘛，非常感谢咱这爸爸妈妈陪伴到阮最后哈。今仔明是第一间吼来上班，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后摆吼爱较接来哦，吼较接来啊哈。啊，谢谢大家哈。
1: 感恩感恩，谢谢。
0: 赶快啦吼，嘛是爱回娘家抽大奖。
1: 对对对。
0: 哦，今仔日明是你想要用叫名啊，是要来说？
1: 哦，我来话停好啊。
0: 哦，你来话停哈，啊，你麻烦老师哈，啊，干嘛麻烦明奇，你来话，你来话。
1: 好，来三二一，停。
0: 好，哦，淡水的哦。
1: 三七。
0: 淡水阿红姐啊。
1: 三七，这位是咱的金凤阿姊，金凤妈妈。
0: 哦，金凤姐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较紧的哦。
1: 呼唤你的名。
0: 收到你啊，赶紧卡头前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哈。金鳳姐啊，有聽到無？來喔，快點喔，抽到獎了吼。還沒抽啦，我先給你洗，我先給你洗哈。
1: 金鳳阿姊，阿姐，
0: 阿姐來，我先給你洗吼。來，開始要給你洗喔，洗一下大獎，來，
1: 噔噔噔噔噔。
0: 好，這有尊神的吼，替你叫洗下去啊。
1: 不是在說生笑的。
0: 哎呦，來了來了，終於來了。來，阿姐，金鳳姐啊。哎呦，恭喜你哦！
1: 恭喜恭喜！
0: 好，恭喜你，恭喜你！来来来，我看看得什么奖？
2: 哎，
0: 洗衣粉是不是？哎，快点，浩宝老师，
1: 刚刚红多看
0: 麦。哎，洗衣粉两盒，
2: 好，
0: 洗衫粉两盒，恭喜你哈！幸运儿，幸运儿哈，感恩你哈，哈，谢谢你哈，拜拜，
2: 拜拜。
0: 其实讲真实哈，这是咱公司的一个心意。啊，大小奖吼，无一定讲吼，拢拄好恁满意。但是我感觉抽到二十几万人，一旦抽到你，迄就是足幸运的呀。
1: 哦，真正哎，这个可能会幸运到，哦，怎么的？
0: 哇，真正，
1: 我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
0: 对啊，就足欢喜的，对吧？
1: 哦，
0: 谢谢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收看哈，啊，日后吼会单元吼一一的呈现给大家。
1: 哎，是。
0: 希望大家吼爱照时间来看哦，甲阮支持一下哈。我拄只吼，这两项物件，如果你拢无把握到的吼，赶紧甲明奇的电话抄起来，麻烦老师一下吼，明奇的电话。
1: 来，明奇的电话是0919796150199619145，也是讲要抄后面的 QR code 嘛，可以。啊，我有记一个小口诀啦，就是。有空揪一揪哦，零九一九有空揪一揪，七九六去抖六啊，一四五去抖六，再揪一揪去抖六啊，那一四五一四有福气，一四有福啊，那
0: 哦，真的
1: 一四五，谢谢，感谢大家支持，
0: 做有心的啦，连这电话都一旦用干
1: 的，因为大家拢那个电话拢有一挂那个谐音，然后我有想讲去查一下，
0: 真的哦，够明白，
1: 因为我这个是算是哎，说真的要直接想也冇像人家简单哦，真的是。对，绞尽脑汁
0: 啊！咱这爸爸妈妈感恩起支持者哈，感恩这算起嘛是，应该嘛是大力兼顾啊。但是主持
1: 哈，
0: 哦，这个时间嘛是算讲一个哈，真正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该支持一下哦，零九一九
1: 七九六九
0: 六
1: 一四五
0: 哈。好，阿拉妹找水玉林嘛，听好，零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好，大家轻轻松松，大家拢做轻松的
1: 哈，轻松啦，
0: 嘿，对对对，
1: 哈，
0: 哎，今嘛吼，虽然是秋天啊，但是你有感觉嘛是同款做热，
1: 哦，秋老，哎呀，下晡的时阵吼，
0: 真正哦，热咖呢啊，吼，今嘛敢那吼，敢那叫咩无冬天的感觉，
1: 无冬天，
0: 哦，所以咱嘛同款哦，每一天吼要。补充水分
1: 哦，水分足重要诶。
0: 水分吼，爱啉较济咧，安尼好无？啊，家己诶身体够用用用，啊，陪伴阮大家安尼
1: 吼。
0: 谢谢大家啦，感恩大家吼，赶快马赛一定爱过来看吼。啊，要看预线诶，会记预线伫暗时啊八点哦，爱家看一下哈。好，谢谢大家来，爱一旁更加好看，又着咱即个便当厅啊。

0: 起，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阿伯，听讲你最近戒烟、戒酒、搁戒酒，真假呀？
2: 真的啊。

0: 哇，你天哪，要落红雨啊呢！
1: 拜托，啊你啊，不是唔知道你那唔嘛，吃十粒，照三顿念，那是你哦，会念二三十年，啊看你会改未改啦！
0: 哎呦，拜托，人阿姆嘛是为着你好啊，你莫听人咧讲哦，听无嘴，大富贵。
1: 哦，我是哦，听无嘴，会气死。
0: 安尼该分该酒，搁该叫，阿姆应该无甲你念嘛啦吼。
1: 无，拢无念啊。
0: 啊，你袂歹啊！你看，心情红啊，无感情阁好。
1: 唉，歹讲啦。
0: 阿妈讲，
1: 因为伊无甲我念，所以阮怎啊拢无讲话啊。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第一首歌曲《一心只爱你一个》，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玻璃的陈满妈妈，还有咱林木、林木的池志杰，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把声吹一个哟。

谢谢那呢金石妈妈投降，谢大哥大嫂慧珍姐阿胖姐啊乔佑乔玉乔心乔中金雄大哥大姐二妹那呢佳瑜佳瑜姐文学大哥那呢怡峰怡峰大哥月秋姐月秋姐世哲大哥

哇，谢谢那位昌达大哥、玉芝姐、文学大哥、童小仙大哥、大嫂、金宝、金石大哥、大姐、琼明姐、樱花姐、一秀姐、素琼姐、雅芝姐，那位锦生大哥、大姐、玉芝姐，还有那位玉花姐。

0: 谢谢好听的合唱歌曲，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来
0: 好，我是阿 K，
1: 我是佩妮。
0: 哎呀，这个今仔日有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
1: 哦，振奋？什么事？
0: 啊，后来又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啊，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开心。
1: 你的事吗？
0: 不是不是，大家的事情，专台湾人的代志。
1: 哦，有振奋。
0: 哦。
1: 你在？
0: 哦。就是现在大家很玩得很夯很热的投资啊，股票啊，哎，你看到股票啊，阿娘喂，过五万，大家一直吹，
1: 冲起来冲起来，
0: 啊结果啊，结果这个今天啊，我刚刚稍微看，我是没在算啦，我没有在玩啦，纯粹就是这个发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差31点
1: 哦，
0: 哎，今天的熊关啊，最高点差在31点
1: 哦，
0: 然后要不然就破5万大关，
1: 嗯，
0: 今晚想到实在是天方夜谭
1: 哦，真的
0: 好，哎呀，你有刚，你有啊，这伫这个差不多三十年前，迄时讲股票呐破万。讲到已经是有够好诶，好
1: 啊！
0: 阿娘喂，今下要5倍呢，
1: 对啊，
0: 5倍呢，
1: 对啊。
0: 啊，结果这个开高走低，然后又回弹一点点啊，今天小涨了110点
1: 了，哦，
0: 110点。你看我你升股票，
1: 一 点
0: 小小的投资啦哈，
1: 一点点。
0: 你我看你的，我看你的这个一、那个理财的那个理财观，应该不至于是投机者啦哈。
1: 投机者哦，还好，就是
0: 哦，你的眼神已经告诉我
1: 沒有，没有，我会买那个稳的啦，
0: 我买一个稳的，
1: 买稳的，
0: 好，你若讲有10块吼，买两块稳的，
1: 其实
0: 我拢是拼，
1: 我拢听人讲，
0: 哦，你拢听，
1: 哎，我拢听人讲，比如讲，哦，这支稳，就是我会去大概听一下，
0: 哦是哦，
1: 啊，那个人可不可信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哦，
1: 啊，该小可看一下呢，
0: 你算人跟你讲的，你会过过你会过。
1: 我也看这些人是不是真正会晓
0: 算哦，
1: 对
0: 哦，那我跟你讲，你千万莫信啦，因为我是完全，我对股票完全没有那个
1: 研究，
0: 无研究，完全无研究，敢那知影，我知，大家拢知啦。
1: 哎，可是其实我感觉，因为这可能是时机在吧。
0: 哦，对，
1: 这是时机在，我感觉可能小小的你，因为现在有零股可以买，你也不一定说要买到一股。
0: 零股塔，
1: 不是啦，
0: 哦，蓝山股啦，蓝山，我抓住在那向阳公益啊。
1: 有迄蓝山股，你譬如讲，你可能无想要投遐侪钱对，但是
0: 应该不是无想啦，是无在调。哦，一张币要百万。
1: 不，绝对有在调，因为零股你可以买那种比较便宜的。
0: 哦，对了。
1: 一股可能现在台积电，可能，这样怎么算啊？他现在已经两千多了，
0: 2000多了。
1: 那一股好像2500块哦、喔，还是250块？
0: 没有啊，一股2000多、啊，一股就是2000多、啊。
1: 不是，那个
0: 一张一整张，
1: 是不是？我说零股，
0: 还有比2000多还要小的单位
1: 啊？有啊，零股啊。
0: 哦，这样就
1: 对啊，
0: 这样就真困难了嘞，感觉较困难。
1: 你现在一个会发那个股利啊？
0: 哦，
1: 对啊，
0: 哦，
1: 其实你都当作在欠钱嘛，
0: 哦，
1: 就是。你放在银行的钱，你就放在台积电啊。
0: 哦，对了。
1: 对啊。
0: 再怎么样都比银行还好啦。
1: 对啊，对啊，而且台积电不可能会怎样。
0: 啊，没，那没可能。
1: 目前没可能。
0: 目前是没可能啦。你啊，讲过一百年、200年，外星人统治地球了，有可能有足大的变化。
1: 对。
0: 啊，咱拢看袂到啊。
1: 对。
0: 哦，你啊讲股票呐，伊即马大家很多这个投资者啊，都是。哦，不管是几代同堂，真的都借钱出来投资呢。
1: 但是我感觉你拿升股票吼，是用银钱，
0: 哎，
1: 袂当摕就是全部的钱落，除非嘛唔通。

0: 你这种，你拿全部类嘛，算是一种博缴。
1: 哎，算博大缴、啊。我常讲股票，这是博大缴、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很在很久以前、啊、你记不记得很久以前啊？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很多人因为股票，
0: 金融海啸。
1: 对对对，很多人因为股票的事情丧失生命呢。
0: 有听过
1: 嘛？哎，跟股票跟博阿乐啊同款。阿洛啊，迄时嘛足侪人跳。
0: 但是我感觉即马咱的股票甲较早是无同款，因为咱即马台湾的那个就是 A， 因为 AI 的发展嘛，啊，咱台湾拢是一寡伊的零件啊，就是一寡拢是为台湾的这公司，就是出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在，你嘛卖生大嘛，但是你会当小可投资一点。
1: 小可投资的话，我觉得
0: 不无小补。
1: 对啊，系啊，我感觉。像小资族啊，小资族，像阮祖囝，他就算是那种小资族啊。有当时啊，我较早伊迄个年纪啊，咩哪会晓，未晓，真正未晓，嘛无读偌济册，都干来养煮菜。你讲要投资，完全未晓。你即马阮祖囝，伊即马咧买吼，拢偷偷买。我讲哦，妹妹你现在也是小富婆，比爸爸还要有钱。哎，即卖买拢有哪拢不爱互人知
0: 道？哦，真的啊。
1: 嘿，你食饭的时
0: 候，你袂讨论吗？
1: 啊？
0: 你袂讨论吗？
1: 就
0: 不会讨论说、今天可以买哪一只啊？哦，
1: 不会讨论。
0: 是哦。
1: 因为他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0: 我真的。
1: 爱食饭的时候呢，我今天又赚了多少錢？
0: 今天，最近怎样的？现在年轻人上班就是先看股票。
1: 对，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
0: 对啊，
1: 你会不？
0: 我会啊。但是我上班时阵拢已经无啊啦。
1: 哦，对。
0: 但是我算是我唔是迄种，就是一定九点起来看迄种诶。我就是。
1: 例如你算股票，安尼股票的开盘跟收盘是几点？你知道吗？
0: 就九点开始。
1: 九点开盘。
0: 九点开盘到一点半。
1: 一点半。
0: 哎啊，然后新贵是到三点。
1: 啊，新贵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1: 我要跟你请教教学姐。
0: 新贵哦，新贵，我也不确定他是，就是可能几家新的上市上柜公司吧，比较新的。
1: 哦，较新的，比较新的，他们收盘比较晚。
0: 好像是这样，
1: 那是上市跟上柜刚好刚。
0: 这我无研究这样，
1: 安尼你马上都博掉呢？你不是博足久啊？
0: 我没有玩很久，但是就最近因为大家。开始，因为我弟他会看啊，伊会小夸研究啊，啊伊就会甲阮讲一点嘛，安尼。
1: 对，其实这个股票啊，你即卖若无加减捌一刷吼，好像跟这个社会好像脱节，感觉。几乎每个人都有啊，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多多少少。
0: 而且真的最近的，嘛不是讲咱赚偌济，只是讲最近的股票真正会当互咱加点啊补贴一点嘛。
1: 哦，对。
0: 如果你选对啦，选对。
1: 咱来做一个这个现场的达波老师的投票啊，有你有在接触股票的，请举手一下。我不相信，应该。
0: 但是咱就是爸爸妈妈拢有咧做股票，
1: 爸爸妈妈一定基金拢有啦，
0: 而且有诶足厉害诶哦。
1: 阮姐姐啊，阮姐姐讲，伊以前唔知有一只股票啊，就是现在很夯的，那时候。二三十年前了吧？他说，如果啊那个时候就爆到现在的话，
0: 哦对啊，
1: 不得了，
0: 对啊，
1: 躺平了。
0: 真的，因为像我捌听我爸爸讲，伊讲伊有一个朋友，可能伊进前就久二三十年买。
1: 哦。
0: 譬如讲联电好了。
1: 哦，要修。
0: 哦，联电起码怎样？对，伊讲袂记得哦。袂记得有钱，袂记得。
1: 原来是袂记得啊。
0: 就是你失忆，即摆应该就是，譬如讲你若有失忆症的处理，那我真正有人失忆症，你看伊股票有可能即摆拢
1: 不得了啊。
0: 真的。
1: 哦。
0: 啊，搁我一个朋友爸爸，之前嘛有买，啊，伊即摆中风，啊，后来就是脑筋不清楚，可是后来发现哇，他要买台积电。
1: 啊，你。无鼓励中风哈，
0: 无鼓励啦，只是讲。真正
1: 巧合啦！
0: 较早若买，啊你拢甲袂记，拢甲坑，也是讲拢甲坑咧。即摆真正拢，大家拢
1: 诶。啊，不过啦，人讲啊，人心呐、啊，人心就是有一个那个
0: 贪
1: 的基因。
0: 对。
1: 十块的物件起十倍啊，你阁唔卖吗？起二十倍你阁唔卖吗？起五十倍你阁唔卖吗？一定会受不了。
0: 对啊。
1: 哦，到尾啊，因为这种物件就是那样，
0: 要懂得收啦。
1: 对，你也无。你也无卖，伊就是一串数字。
0: 系啊。
1: 啊，你也有卖，迄现金则是放在口袋，迄则是真正的钱。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玩股票的一个诀窍啦，就是你要赢钱，第一爱赢钱。
0: 对。
1: 哦，啊，第二就是啊，你要长期投资的这个概念。
0: 对。
1: 哦，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个心情啊，跟着这个股票上上下下，就赶快了。
0: 但熊猫买也是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就是不想买啊，
1: 就是会，对
0: 啊，就是会觉得那个是一种赌博、啊，
1: 对，
0: 像对啊，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1: 拢
0: 不
1: 赶快，像
0: 当然没错啊，
1: 对，无买的就对啊，加迄无买厝的赶快，都是一直在看衰的，你也看这一定会落，一定会落。你也看这一定会落，酸葡萄心态。啊，殊不知一直给你，一直给你，一直给你。不要紧啦，这。
0: 大概都来
1: 买几支。哎呀，啊，这都赚偌济，食偌济，都住好好嘞
0: 啦。
1: 啊，住好好。啊，不过哈，有一个人有法度讲给恁做参考。
0: 哦。好，
1: 就是咱陪你准备的十二生肖。

0: 哎，十二生肖，
1: 南平林
0: 哦，这个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好，大家做参考。
1: 头前，今仔头前先来讲生肖，因为后边咱要生迄游戏
0: 嘛。哦，对，今仔这个南平林准备的哈，这个这礼拜，有分较好运势较好诶，
1: 对，
0: 还佫运势较无遮尼好诶，
1: 爱注意，
0: 爱注意，好，本周最好运势最好的生肖就是属龙的，
1: 对，
0: 甲属狗的，
1: 对，这礼拜真好，龙甲狗，哦，这两个真好哈，哦，啊，但是这礼拜爱注意的，就是属马甲属鸡的，这两个都爱小夸注意啊，哦，
0: 稍微小心一点，
1: 对对对，哦，那我们来开始讲哈，啊，若是讲到你的生肖，啊，咱拍婆啊，
0: 拍
1: 婆啊起来安尼，哦，看待一个生肖人较侪安尼，哦，
0: 对，好，好，安尼今仔日来分享这个礼拜。秀气耶，秀气耶！这个稳中求守，就是这个要守成啊。你是稳定，按过你爱守成啊，你的财运啊。
1: 老师那个
0: 财运平稳，嗯，财运平稳。这礼拜运势中中啊啦，啊做工课无，做工课也好，事业也好，咱都照起工来，按部就班。啊，你的财运啊，收入无正常，你爱照起工才会正常哦。你也无照起工哦，想要。偷鸡摸狗的话，你的收入就会不正常。啊，家庭啊，咱家庭这礼拜有可能会突然有比较较大条的支出。嗯，啊，比如讲你想要唱歌啊，你有买点唱机啊，你可能就加开几啊万。嗯，啊，爱给你要了爱留预备金。
1: 对。
0: 啊，事业压力不要太大。嗯。啊，学业爱加油，加把劲。啊，感情稳定。稳定哦，啊，这个哦，做身体啊，身体哎，一点啦，桃花啦，桃花平平啊，啊，身体未歹，啊，你作息爱规律安尼，
1: 这
0: 生气哈。
1: 啊，爸爸妈妈平常时啊，若讲卡袂起来的吼，啊，咱若看到你的生肖咧，当趁即马紧来卡电话哦吼。好，过来换属牛的，属牛的这礼拜运势平稳啊，平稳吼，啊，工课诶分工也很顺利吼。啊，唔免讲啥物代志，拢家己要担，就是咱就是家代志分类吼，互大家到家己到做伙做啦，吼。啊，财运嘛，中中啊，控制一寡可能，一寡食食啊，是讲交通，还是讲交际，即个开销安尼。啊，事业嘛真稳定吼，啊，若是讲学业考试运吼，就会比较好这样子。感情嘛真好哦吼，啊，健康的部分咱注意一寡观察。观察的问题哈，个安呢，个爱就是个爱就是讲适当的休困安呢，适度的休息这样子哈。
0: 哦，这上古的真济哦，
1: 上古啊，
0: 这礼拜上古的足济哦哈。好来，恁的生肖拢会变化的款哦，那这礼拜上古足济，啊，顶礼拜上气也足济啊，有点变化了哈。来啊，过来是上好的哦，上好的这礼拜啊，桃花正旺哦，桃花桃花，恁知无？
1: 对，
0: 头尾就是讲你啊，查甫就会有
1: 感情运啊。
0: 哦，啊，这个你啊，查甫就查甫会来跟你熟识搭讪之类的哈。啊，这个陪伴为重。
1: 对。
0: 哦，陪伴无论是你的翁婿太太，你的家里是谁，你的时段哦，陪伴为重哈。这礼拜运势普通普通啊，啊，工课平稳啊，啊，跟咱的这个头家啊、顶司啊。做伙斗阵啦，哎，嘛是顺啊，吼，顺啊，啊，这个无适合偷鸡摸狗，
1: 对，
0: 做工课同款爱按部就班来，啊，学业啊，学业啦，学生的人啊，吼，你着学业嘛是爱专心，哦，莫干那顾背手机啊，哦，啊，你也看阮的节目无要紧，啊，背手机啊，就哦尽量，
1: 安尼较自私哦，没，
0: 啊，你的感情桃花啊，哦，你着。莫想强势，爱较行较温柔的这个路线吼。啊，你若讲有伴啦，你都爱加安排一寡出去佚佗的时间呐，吼，出去行时间。哦啊，健康啊要注意，睡眠一定要充足。
1: 对，
0: 啊，莫熬夜。
1: 哦，
0: 这是上好的。
1: 再来换秀头的吼，秀头的哦，这礼拜运势真好哦。好。哦，会当主动去争取一寡资源，啊，让家己有一寡机会安尼。啊，财运嘛真稳定，适合一寡固定的定存啊，还是讲一寡较长期的规划安尼。啊，事业的表现嘛真好哦，吼。啊，若是讲学业的部分吼，有 属兔的小朋友爱注意要细心一点，考试的时候要细心一点哦。对，啊，感情部分桃花运嘛袂歹，啊，若是讲有伴的人嘛足甜蜜的哦。嗯。啊，健康真好，适合一个外口的活动安尼。嗯。
0: 嘿，是是是。过来上梁的。
1: 对。
0: 梁上梁的这礼拜啊，很棒，你会碰到贵人。哦、嗯。桂林相助，啊，你的财运嘛袂歹，财运嘛袂歹。这礼拜，这个你的做工课表现呐、
1: 啊，
0: 会有不错的表现。哦、有可能头家顶时会给你额落，反些啊，反些啊，佫会给你这个加薪嘛，无一定哈、哦。这个财运袂歹，啊，这个生意啊，生意业绩个方面呐、啊，会有蛮多这个新客户的。哦，哦啊，事业啊，贵人。这礼拜贵人的运势特别好，哇！啊，你啊，这个学业啊，学业考试啊，只要你有一分耕耘啊，就会有一分收获。
1: 对，
0: 啊，会顺。啊，你袂使讲拢歪读哦，袂使拢无读嘛，是爱读。
1: 歪读嘛袂顺。
0: 嘿，对。啊，感情啊，感情小可有桃花，有桃花。啊，你啊有伴的哦，你就爱多沟通。哦啊，避免着这个，你伫外口做工课也好，上班也好，哦啊，回去伫外口压力啊。不要带回家，
1: 没错。
0: 哦，啊，把你的健康啊顾好，一般拢会袂歹吼。
1: 是，再来换秀六的，秀六的这礼拜运势平稳啊平稳吼。哦啊，工课容易接到一挂临时的任务安尼。对，所以咱就先把品质顾好，再来求速度安尼。啊，财运就是平平啊。啊，较卖有一挂可能冲动性、情绪性的消费安尼吼。对。想我好再来买吼，来事业来稳稳啊，嘛是赶快稳稳啊吼。啊，学业嘛是学业的部分，就是要努力一点哦。属蛇的小朋友吼，啊，感情嘛稳定，那是讲都是那桃花普通普通。健康的部分，咱要注意一寡目睭的疲劳啊，加休困安尼。
0: 嗯，好，过来这个想买，想买这礼拜变动较济哦。嗯，哦啊，无要紧，我们敌不动。我不动，
1: 对，
0: 敌动，我就乱动。
1: 那要怎么动呢？哦，
0: 这个有想买，就是呢，这礼拜变化会较侪，小看无要紧，我们以静制动。
1: 对，
0: 哦，以静制动啊，运势比较较无遮尼好。
1: 对，
0: 啊，你做工课啊，做工课，如果那是讲头家啦、主管啦、顶司啦，有甲你做别的变动跟差遣的话，
1: 对，
0: 王爷你来保持冷静，然后这个。顺利把这个工作交代的任务给完成。
1: 是。
0: 啊，虽然这礼拜财运啊不是那么的稳。嗯。哦，无要紧，咱就避免较金额较大这个投资。
1: 对。
0: 哦，避免。然后这个事业采保守为主。哎。啊，你啊学业啊，学业这礼拜你比较较容易分心哦，你爱搁较加油咧。
1: 是。
0: 啊，有的人你要考国家考试啊。

0: 你啊吼，爱更加的这个专注。
1: 对
0: 啊，感情互动的话哈，还好，还算稳定。
1: 对
0: 哦，啊适合啊，适合

0: 嘛真好啊，但是讲那拄着一寡合约啊，还是讲项目的问题，爱看清楚安尼。对，
1: 足重要。
0: 对，事业有表现的机会，啊，学业嘛拢会足顺利的。感情嘛足甜蜜的，那是讲都是那里的桃花运足旺的哦。啊，健康嘛真好，啊，就是规律的作息这样就好了哈。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讲桃花运哪里旺的是呢？其实。啊，比如讲你感情哦，做者对象诶，你爱看哦，
0: 看好清林和平，
1: 看好清林和平，像迄花哇，桃花嘛，你个，边看麦，
0: 看有臭生
1: 哦，边看麦，看对一张哦，对一张较下你诶迄个芳气吼，啊，摸乌白凹，摸乌白倒吼，好来，过来这个上高诶，上高诶。这个礼拜啊，我们就少说话。哎，人家说这个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我们这礼拜少说话，后礼拜你随在你讲哦，随在你讲，看你边啊，讲拢无要紧。
0: 这礼拜
1: 的，林来姐这礼拜哈，啊，这个稳定中啊，慢慢啊累积。哎，好，各方面啊，无论是财运啊、钱财啦，哈，这礼拜运势普通普通啊，平平啊。哦啊，你做工课啊。尽量卖去，不要去干赢啊输，卖关心这些的对吧？哦，
0: 卖插人赢啊，
1: 卖去卖去，不要管人家的这个闲事，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嗯，啊，那对你的国民拢会真好。
0: 对啊。
1: 啊，财运啊，中中啊，普通普通啊。啊，你的正财累积啊，会较稳。
0: 对。哦，
1: 投资啊，爱徛较保守的。嗯。啊，这个事业啊。同款一步一脚印，
0: 哦，
1: 那一枝草一点路，哦，学业啊，爱较加油嘞，莫放放，莫放放，啊，感情啊还可以，感情安尼还蛮和谐的哈，啊，你如果你单身的话哈，桃花普通普通啊，卖强求，不要强求，健康的话要注意喉咙啊，你这礼拜闹啊，要特别的小心哦，哎呀，多喝开水哈，多喝开水没事
0: 哈。运临运的哈，再来换相机哈，相机这礼拜在运诶运势平平啊，嘛真稳定安尼，啊，工课表现嘛真未歹，嘛真稳定，财运嘛未歹哦，可能有意外之财
1: 哦，横财，
0: 对对对，所以有小确幸这样子，但是你嘛是赶快爱做好一寡财务的规划，
1: 理财
0: 对理财部分哈，啊，个就是讲需要咱得教补来。学业的话吼，考试的运未歹哦，考试的运未歹安尼对，啊感情嘛真平稳哦，哦独生仔你都，我们不要就是急着将就这样子，
1: 哦，
0: 倒倒啊，
1: 宁缺毋滥，
0: 宁缺毋滥安尼
1: 对，
0: 啊健康嘛真好哦，但是咱小可注意一下咱的皮肤的保养，够等啊等位的问题，
1: 对，你即卖你小可你变天嘛，
0: 对，
1: 皮肤呐会搭来
0: 过敏呢，
1: 爱特别的小心注意保养
0: 哈。
1: 后来过来这个上高的，上高的这礼拜，会使讲是开高，然后这个中间就平平的哦，啊，重点这礼拜健康你一定爱排第一，
0: 对，
1: 健康为优先哈。这礼拜运势啦，普通普通啊，咱保守就好啊，稳定中求成长，
0: 对
1: 啊。较无适合接到一挂无来路不明的业绩合作、工作，吼，有当时啊比较容易受骗上当。
0: 对对对。
1: 有人甲你讲啊，阿庆哦来啦，哎，我只吼迄个，你啊电视头啊传来，暗时啊我只有暗会吼，啊偌济拄偌济吼，哦好，好，好。
0: 啊，结果唔知迄个人是啥？
1: 啊，唔知是啥物人啊？嘿，啊，结果你啊去的时扑了个空空，真笑。
0: 对。
1: 哦，这种。啊，来路不明的合作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再三的求证哈。啊，这个财运啊，赶快，这礼拜会也许会有，突如其来的这个支出，小心啊，爱给你，咱都爱先，莫开咱钱呀，莫开进钱，
0: 对，
1: 好，我们要先补足，
0: 对，
1: 预备用金，
0: 对，
1: 好，啊，再来思考讲这条是不是有需要开。必要开，
0: 是
1: 啊，事业啊，事业这个稳定中求成长，啊，学业啊，赶快再加把劲，
0: 对
1: 啊，这个感情的稳定啊，还可以，还可以，哦啊，健康赶快要特别注意的，你的这个作息， 莫把你的这个辛苦啊拖垮了，不要过度的劳累。
0: 没错。

0: 格兰话上低的，上低的这礼拜运势嘛是平平啊吼，啊工课可能若是讲你要晋升啊，你就爱靠家己的打拼安尼，吼唔通因为一时的可能无顺，你就去影响到你家己的心情安尼。啊，财运嘛普通普通，爱秀，
1: 爱秀，
0: 这礼拜爱秀，唔通想冲崩安尼，对。个就是讲事业，咱就是脚踏实地；学业就是爱较专心的吼。感情嘛，唔好急，但是讲有伴的吼，多多沟通，两个人爱沟通啊，唔通讲哦，拢安尼冷处理安尼，对，冷暴力这样不行
1: 哦，对
0: 对对。对 啊， 对啊，健康就是注意休困吼，避免一寡过劳的问题、伤忝的问题安尼。
1: 对对 对， 对，其实我感觉讲哦，我感觉所谓的这个冷暴力，我感觉这是足恐怖的。
0: 系啊，
1: 这个是感情婚姻上的一个很要不得的这个冷暴力。
0: 对 啊， 对 啊， 啊，
1: 冷暴力就是冷战呐。
0: 哎，因安怎拢唔爱讲安尼？
1: 系啦，你等下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唔爱插我，我嘛唔爱插你。啊，就动作互相拢隐形人这种的，哦，这个不好。
0: 安尼都卖多做好。
1: 哦，安尼就比较无好啦
0: 吼。
1: 来啊，过来是咱这礼拜生肖冲的是啥物生肖咧？
0: 来，立春吼。
1: 好。
0: 拜立春马。
1: 哦。
0: 拜三冲羊。
1: 嗯。
0: 拜四冲狗。拜五冲鸡。
1: 好。
0: 拜六冲狗。礼拜冲猪。好。礼拜一冲鸡。
1: 凶器哈，
0: 哎，
1: 好，
0: 今天摆烂够安全，
1: 今天摆不烂了哈。这个以上啊，跟大家分享，给大家做参考，
0: 参考
1: 啊。总而言之啦，这个参像刚刚，无论是佛祖也好啦，还是这个阿门的也好啦，拢是劝人啊啦，啊，要照顾身体，要多休息，啊，桃花爱看好，莫。常常碰到烂桃花，啊，事业爱保守，啊，做人爱客气，啊，那叫恁拍婆爱拍婆啊，哦，啊，那欠命的都爱买啊，拢甲恁加济，莫博大叫啦，
0: 哈。咱这拢是就是老少咸宜的节目。
1: 对啦，好。
0: 咱个有教小朋友事业爱不？学业要专心
1: 哦，对，我有跟你讲啊，莫
0: 不出去啊，跟你道家孙，
1: 对啊，我觉得不错啦哈，寓教于乐啦哈，好，安尼感谢大家，安尼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
0: 好，来，下一段呢，采草妈妈加邀请不红叶爸爸来听《顶水棒》，
1: 好，咱的这个棒球的思思大嫂大哥，大哥大嫂来邀请大家来欣赏这首《一卡皮箱》。
0: 好，南投玉珍妈妈要听放开我的手嘛，邀请头前的春春妈妈做回来收听。
1: 结果。

0: 谢谢秀荣妈妈、燕珍妈妈、淑珍妈妈、雅慈妈妈，感谢大家秀薇姐、彩凤妈妈、秋来、欧娘姐、竹英妈妈、绿林妈妈、高美妈妈、玉珍妈妈、德南大哥、坤德大哥大嫂，谢谢。
1: 来，帅咱的棒球思思大哥大嫂，来邀请咱做好朋友来欣赏一卡配秀。雅慈姐、秀荣姐、清水大哥大姐、坤德大哥、惠美姐、林雪妈妈、月妮姐、宝琴姐、丽玲姐、竹英妈妈、坤德大哥、荣武大哥、美珠姐、

好嘞，再来继续放开外去。谢谢熊妈妈、庆南爸爸、玉清妈妈、玉梅妈妈、龙辉大哥、荣瑞，瑞荣大哥拍。

0: 哎，谢谢，来到我们的新单元，真相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这句话好像是那个名侦探
1: 柯南
0: 的 slogan 哈，真相只有一个。来，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阮头家设这个节目哈，设这个单元就是要让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让你们有更多的这个保健健康的一些观念，像我昨看龙哥的这个叫做一个题目啊，连我都答错啊。
1: 哈姆利克法，
0: 我惨看怎么是错的？
1: 对，
0: 我以为是搞错了，结果是那个戏那个啊，
1: 因为完全无法度讲话，完全假掉的时阵，才是哈姆利克法。
0: 对，
1: 你电话嘛又唔。我也用不到。
0: 这个细节藏在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哈、所以这类单元就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健康、还有对保健的观念更进一步的了解。
1: 没错。
0: 那这个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1: 而且咱够上点数，你看。哇、
0: 这点数你看，500点呢。500点，这等于两个就等于一张奥运的呢。
1: 对啊。
0: 这有100点、200点、300点，拢总这拢点数。这样起来几千块，几千嘞，所以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等一下，等下会讲这个叫做题目，题目若出来的时阵，啊，恁豆豆想，想到知影答案，马上敲电话，你啊，电话若接起来，若要到，就连这个点数，
1: 若
0: 要唔到的，真歹势，就换下一个题目，换下一个这个答这个
1: 题目跟答题目的人这样哈，
0: 大概这个神经紧绷绷起来，好，您增加足济这个健康观念
1: 哈。
0: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出第一题，噔噔，为了预防热中暑，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下列哪一项？一，穿着厚重紧绷的深色棉衣。二，完全不要流汗。三，撇免在阴凉的所在休困。四，定时补充水分与电解质。
1: 困难哦。
0: 你看像这，我安尼家己念了，我都爱搁想啊。为了预防热着中暑。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
1: 你好，恁大大想
0: 哦，恁大大想，
1: 还去摸索嘛，免大大想。
0: 因为我嘛是爱想一下。应该注意下列哪一项？户外活动，这个有时候是陷阱题哦，你们要特别小心哦。在户外活动应该注意，
1: 你特别注意什么啊？那是讲为着要预防一寡掉刷的部分安尼，你爱注意什么安尼？
0: 好，我们现在来接哦哈。电话卖挂断哦，您唔好一直占线占掉，即马即题拿了先，您电话落来放下，电话放下比较容易轮到你们。
1: 而且这感觉很像很容易跳起，
0: 对，这就容易跳啊。等下电话来接，起来呛名哦，我惊跳线哈。
1: 爱讲我是像安尼，
0: 爱讲你是像哦哈。预备开始，好，来咱嘞，喂。
2: 对，
0: 雅慈姐，安尼就问下，
2: 四号
0: ，定时补充水分与电解质，老师对不对？当当，哇，赞的嘞！好来，我来认一下这个点数你哦，电话卖挂灯哦，
2: 好，
0: 电话卖挂灯哦，哈，
2: 来买物件。
0: 他那无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就要挂断了，
1: 先挂掉，等一下才比较容易接到哦。
0: 你即马那接数，当然是卡袂开哦。你玩电脑真是拢有，
1: 拢有。你等下，
0: 来哟。
2: 五百，
0: 来，
1: 五。

0: 哦，一百啦，一百。
1: 好，一百点。哎。恭喜啊！
2: 恭喜啊！
1: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
1: 八点了哈，
3: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拜拜，
0: 谢谢啊，知道吗？
1: 哦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答案是第四，没错啊。老师，我讲一下，讲给大家听一下，那个讲，哦，关掉了哈。啊，这最简单的、最好理解，就是讲咱若热到的时阵啊，哈，热。预防热掉了，第一就是要多补充这个水分啊，你莫请假呢，把酒酒啊呢，给它泡你啦啥，连豆这比较更容易中暑，啊，补充一些那个电，像那个舒跑啊，舒跑这种物件，
0: 哦，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哈，较袂那热天的时候你就掉刷，热天的时候你就掉刷，
0: 脱水啊，哎，
1: 好，大家做参考了哈。来第二题，噔噔，好，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成人每周至少应该进行多少时间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哦，一天五点钟。哦，一天五点钟哦。二150分至300分钟。三10分钟。四没运动，不需要运动。啊、哦，这，
0: 没有，应该这个我觉得可以用三去法的。
1: 哦，三去法嘛，哈，哦，你都哦，一天五点钟，用要甲做工过同款的呢，哦，啊，第二个就是150分哦，不是150点钟哦，150分，
0: 差不多2点外钟。
1: 哦，对，两点外钟。
0: 记偌济？300分钟，记5点钟哦。
1: 哎，300分钟，哎，六。六三十八，哎，对呢，嘛五点钟呢，
0: 两点外钟至五点钟。
1: 啊，三就是10分钟，哎，啊，四是这个不需要运动啊、哦，跟大家分享啊、哦。嗯，来，我们好朋友哪一位呢？噔噔，哎，丹呢？冰城大哥，
0: 冰城大哥吗？
4: 哎，是。
1: 哟，
0: 你好。
4: 你好。
0: 哎，你要几号？
4: 二号，
1: 150分钟至300分钟哈。好，老师对不对？对吗？哇，高高高！
0: 那青哥你写，我来解释一下。
1: 好，好，
0: 就是 WHO 建议咱只要成年人吼，每礼拜至少累积150分钟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说75分钟至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它都要是中强度嘛，啊，175到150是。高强度的，嗯，有法度帮助咱降低一寡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安尼，对，对，还是讲每礼拜运动5天啊，每届30分钟的这种快走嘛，拢会使，嘿。
1: 哦，赞，
0: 哇，恭喜恭喜，
1: 100点，100点，大哥。
4: 好，谢谢。
1: 18点嘛，嘿，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运动啊，运动真正是加减运动，加减好，真正每天要多播出一些时间运动哈、哦。来，我们来准备第三题。噔噔，真相只有一个。好，来、哦、第三题，这个较简单啦、啊、哈、哦。洗完头发后，将头皮与这个发丝彻底吹干，有助于预防头皮发炎与阿加这个风寒感冒。一丢二。唔对，哦，医生阿健讲安尼是对，还是唔对？洗完头发后，头皮吹好干，彻底的吹干，头毛吹彻底吹干，预防这个头皮发炎加这个风寒感冒哈。好，这个是二选一的，一翻两瞪眼哈。
0: 很简单呐、啊。
1: 简单单哈。好，准备好了哈。好，我们来接啦，来哟、哦，咱的桂珍姐。
0: 桂春妈妈哦，
1: 对啊、
3: 哦，哎、欸、是，
0: 你猜一还是二？
1: 一还是二？
3: 一
1: 哈，对完对哈，一号老师对不对？噔噔哦，啊、这里有读书呢哈，你跟我赶快有读书呢哈，好来，我来认一下，看有啥咪点数几点好厉害？
0: 哦对，啊这个就是一定要吹干啊，我们头皮潮湿哈。

0: 容易滋生一挂霉菌，还是讲细菌，太容易有一挂头皮屑，还是讲会痒安尼，一定爱吹到打，过来就是讲嘛，无吹打太容易感冒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来看一
1: 下。好，好，哎呀，好，
2: 100点，
1: 100点，谢谢哈。好，好，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好嘞。好，以上就是干那这三题啊，你甲想，一天就20几题啊，逐趟安尼就20几题啊，一年当啊，你看恁学着我一下，这个健康观念非常棒哈，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很棒。好来，安尼赶紧来安排3首歌曲，来，忧愁隐隐祝福，雅物抒情，听歌。

0: 谢感谢大家。带来这首《放假美会节》甲方圆的《天来当个大嫂》，做回来收听。
1: 来哟，思思大哥大姐，看到恁的跑啊声哦。

0: 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继续，盈盈祝福。来，三重的惠美妈妈，两个人发现买。

来，选一首《雅物抒情》，安尼代理的许纯杰、许纯妈妈点播歌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咱东区的金田大哥，金田大哥，你会唔到收到阿无？咱甲你特快见。金田大哥，然后你看，然后你看电视吼，破个声吹一下吼。许纯妈妈、许纯杰，雅物抒情来了哦。

邦桥永庆大哥大嫂，锦绣妈妈雕爷雕爷，那呢许纯杰许纯妈妈快点列播。

0: 谢谢大家，我们来点歌咯，漫画金鱼节，来赛顿的预言节，谢谢，来点歌时间，两支电话都可以卡轮流卡轮流卡，2337959，2337959，今天的点，后礼拜来为大家演唱啊哈，来电话也卡起来，看要听什么歌啊，哎呀，等两分钟，等，
1: 明天的卡都可以当卡哦，
0: 两支都可以打哈，好嘞，来倒数五秒，
1: 来呀，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嘞，来，咱呢，一个左脚的凤娇姐。
2: 我请问一下，我一直看我们四点到六点佩妮和小刚的节目，请问小刚现在主持哪一个节目啊？
0: 他没有做的呢，
1: 他回高雄，
0: 回去照顾长辈，
2: 这样子啊、喔，好啦好啦，这样我知道的、
0: 哦 okay ，
2: 我知道佩妮和你，我想说你就别个节目不是跟佩妮的、
0: 啊，好，
2: 怎么小红、
0: 啊、
2: 小刚失踪了呢、哦？
0: 对啊，你以为小刚变胖了哈？
2: 我想说他可能跳槽是不是？哦，
0: 没有，邀请你来听歌嘿。
2: 哦，好啊，好，谢谢
0: 、好，拜拜。
2: 一直看你们四点到六点，小刚和那个佩妮啊，其他的我也会看，十二点到两点的，我也会看，十二点、一点、两点的。
0: 继续赶快哈。
2: 嗯，谢谢。
0: 好，谢谢啊，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来，那嘞，真顶的金玉姐。
3: 哎，阿青啊，阿康，
1: 金玉妈妈，
0: 佩妮，嘿，佩妮，嘿，
1: 你好。
3: 我咧点一条潇洒走一回，
1: 哦，潇洒走一回，
3: 你唱足好听。
0: 好，没问题，再来给你安排哈。
3: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叫做郑雄大哥。
4: 我要点妈妈的歌听。
0: 妈妈的歌听哈。
1: 大哥，好，嫂
0: 哈。好，没问题。
4: 谢谢。
0: 好謝謝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来，咱的米龙的。巨星大哥，
5: 点播。
1: 巨星大哥，
0: 要听什么歌？
5: 你的心情网。
0: 啊？
5: 你的光线情网。
1: 什么情网？
5: 月光向情网。
1: 月光向情网，嘿。
5: 对。
1: 哦。
0: 好，再来给你演唱嘿。
5: 谢谢。
0: OK， 好，拜拜，
5: 拜拜，
0: 拜拜，拜拜。那你电中的谢雪妈妈哦。
1: 谢雪妈妈。
0: 妈妈。
6: 我要来点新书生人才，
0: 新书生人才哈。
6: 我点歌都好点嘛。
0: 安尼哈，
1: 今日就
0: 今日点掉了哈。
6: 好啦。
0: 好，谢谢啊嘿。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这个A 啊，金花姐。
7: 你好。
1: 金花姐。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哦，马仔，做回来给你邀请哦，嘿。
7: 好。
0: 马仔来唱啊哈，马仔多有几首哈。
7: 嗯。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来，咱来这个二弟的丁妈妈。
8: 阿庆啊。
0: 哟。
8: 佩妮你好。
1: 你好。
8: 我播一条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8: 我播一个双人枕头。
1: 哦。
0: 赞，这首好听。
8: 好听、
0: 哦，好，礼拜来听嘿。
8: 好，谢谢。
0: 好，妈妈，谢谢。
8: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好，啊，刷卡接不到的，拍谢啊哈。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中西这边好朋友啊，跟咱的 MOD 这边好朋友，这脆食物啊。

0: 真正甲恁保证赞的，恁如果若是讲看看咱的电视看啊久啊吼，阿袂加入咱的这个咱的会员的大力会员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机，
1: 对啊，
0: 搞完两个集齐勾连起，我们两个真的需要非常需要大家的这个支持跟鼓励吼，最重要啦吼，甲恁保证好食，啊，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花照开的人最重要，吼、欸哦！你莫买一趟价，趟价才一撮钱尔，迄像那文明病这么侪，就是拢安尼。咱咧，你用星星啊，爱用啊，用较好咧，真正作战咧，非常好的，对 对，健康最重要哈。玩双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3: 食五六年，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在那沙拉都泡泡。
4: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0: 干净
5: 哦。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哦。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
4: 真好用，真好用哦。哎，出来对这。灶卡拢规规拢清
7: 气，拢袂油腻啦，
4: 拢袂油腻吼。
7: 对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3: 食足久啊。
4: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3: 哎呀，食了好啊，你又清气，佮做好势，拢袂卡油。
4: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来，你等我者。我要
4: 买
3: 两箱。
4: 好，买
6: 两。你即马即导播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啊？但这油吼，佮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家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個玄米油本身呐、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常在食，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常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手香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做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来，阮做做暗顿做来吃掉。哦，安尼吼，大家都，这个做一减二个，蒙拉多也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吼，做这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专家只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搁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吼，伊对着咱的即个这身体当中，咱每1公克玄米油内底都有17.18。

0: 你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影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哩卖选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個，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这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若四五千算足悬的，我的选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五十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在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啊落，倒一杯啊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当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去甲肠仔底了后，两个互相烧侪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的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也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哦，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个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记得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者你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的油该当会当煎的油该当炒的油该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啊、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从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5碗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256.5毫克的这個微谷这個、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块，400-500块。你看咱这 这拢无功夫的啦，吼、哦！你啊油煎下，你啊清气淡淡啦，吼、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
1: 更开更甜。
2: 要吃什麼，要回家自己錢，比較安心嘛，不用煩惱說你錢到，你沒自信的。
0: 哦，好吧。哦，拜好油哦，泡起較好咧。嗯。哦。
2: 泡油水。
0: 那薯條。
2: 油水就是錢嘛。
0: 比麥當勞好吃。
2: 嗯。好吃。
0: 媽媽身體很重要，那不吃牛奶就肺腺癌，對吧？也沒油煙。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哪买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搞，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哦，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前30个才有准算，咱过咱就阿拜就开哦，1900哦，以后就是6罐1900。今仔定岗主文呢，6罐又来又偌济，1500就好，一罐200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少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牙，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了，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鲜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仔的这茶油，一汤匙仔的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才无，安尼才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吃的哈。来，谢大姐你好。
3: 哎、
0: 欸，要玄米油。
3: 吃足久啊。
0: 哦，吃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3: 吃了好啊！你有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欸，
0: 来，你等
3: 我
0: 咧。
3: 我要买2箱。
0: 好，买2箱来，还有3罐。跟你讲，你着吃着，你着学到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4: 买一组。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全家伙的健康啊，都掌握在你的手上。你如果若是讲有你煮食就对啦，有你煮食就对啦。你今仔日来无论如何，爱食较好嘞啦。爱油爱用较好诶，莫用迄粗粗俗俗诶。你看爱安尼，迄低盐诶，遮恐怖着。你来看卖，咱来这个宝玉姐。玄米油哈，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文章大哥哦，
6: 嘿，
5: 哟，妈妈，
6: 一号
5: 的那个油麦龙哈，
6: 嘿，
5: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齐孙大哥，阿叔你好，
7: 接
5: 落
7: 老卡，
5: 哦，接落老卡，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思思姐。
8: 好啊，
5: 对，阿姐哦，
8: 嘿，
5: 哟，
8: 我要去到啦，要油大组的哈，
5: 油大组的啦哈，
8: 啊，
5: 好，无问题，谢谢哦，你等我一下哦，阿姐，感谢，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的秀一，哎的哦，这，哦这，梅花姐，
9: 嘿，
5: 来买一组哈，
9: 我爱四组啊啦，
5: 好，四组的好，无问题，食较好诶，食较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秀一姐。
10: 诶、欸，我买油。
5: 好油哈，看要一箱啊，2箱，甲小姐讲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能力大阿姐哦。
10: 嘿，我一组。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赶紧看，恁大家拢有做健康的概念，你看这大家咧抢这油，咱的这个阿妹姐。
11: 嘿，
5: 四组的。四组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秀仁姐。
12: 哎。
5: 来买大组啊，四组的。
12: 大
5: 组几罐啊？大组的12罐，你等我一下哈。大组的12罐哈，来，咱的那个落线的好朋友给他卡一下。哎呦，时长大哥连着叫卡，咱的锦绣姐哦。
13: 哎，哦，我要玄米油小组。
5: 好的，没问题，等我一下，咱的秀兰姐。
14: 喂，
5: 你好，我阿天。
14: 你刚接了
5: 好来刷卡，给你服务来呢，林太太。
15: 喂，
5: 哟。
15: 哎，买一
5: 撮
15: 油啊！
5: 买一撮油啦，哈！
15: 嘿，大力
5: 唔
15: 吼！
5: 嘿，我这大力，你买一箱啊，2箱。
15: 一箱。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咱的春联阿姐哦。
16: 哎。
5: 哟。
16: 哟，阿天哦。
5: 哟，阿天。
16: 啊。
5: 买一箱啊，2箱。
16: 一撮小组的。
5: 好。

0: 问题，等我一下哦，感谢您的支持啊！您食健康的油啊，真正比你食这的所有的保健食品啊，搁较重要。保健食品真正你平常时啊，你食这的无好的物件吼，保健食品爱甲你听，你平常时爱食较好的油吼。来，咱的这个那个杨妈妈哦，
1: 我一撮金牛。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

0: 来咱的琼里，琼里阿姐哦。
1: 嘿。
0: 哟，我听。
1: 我
0: 要做好，要大箱啊，小箱的，
1: 大
0: 箱的，大箱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哎嘞，思思姐，
1: 阿庆接唔到呢？
0: 哈，
1: 老卡接唔到。
0: 你到老以后，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思思姐跟服务姐八十三，来，咱的哦，做玉丽姐。
2: 喂，我来四组。
0: 来四组一组人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您平常时啊，您若讲吼，您若讲保健食品，您都比较观念较无遐迄落，安尼这我来讲，你一定无论安怎啦，你规家伙啊会抵癌嘛，袂抵癌嘛，真正你足重要。你莫用，你莫用诶，连咪都掉标啊啦，真正。来，恁诶即个金福大哥，
3: 谢谢箱啊。
0: 好，一箱四组诶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诶，咱诶即个素清阿姐哦。
4: 哎。
0: 要我听。
4: 哦，
0: 买一箱啊，两箱。
4: 两箱啊。
0: 两箱哈。
4: 哦，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荣誉大哥。
4: 来大叔。
0: 啊，是大组的两箱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咱的这个段太太，拍摄啊，恁的叫我卡一下，落山好朋友叫我卡一下，咱的哦做菜姐妈妈。
5: 四组
0: 的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彩云姐哦。
6: 我要一箱。
0: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先接一下。咱安尼讲啦，你如果若是讲吼，这一罐啊，吼，你为着要顾你的身体，啊，这一罐啊，爱食三工，安尼你也袂较俗的，你也袂较俗的。啊，甲你讲哦，你做参考。啊，确实，你今仔日啊，这一罐，你啊讲两个翁仔某做伙食，这一罐反正后你食一个月呢。一罐反正你豆豆食，互你炒菜安尼，难袂，互你用一个月，啊，你要去买迄一桶食一桶，啊，新闻来报，你都烦恼到要死，啊，我今仔日这个问题，唔知是毋是食到迄个油，咱拢免烦恼，你今仔日啦，只要你啊愿意开贵一丝仔的钱，我来讲，你都身体都会用，咱的这个，张大姐，
7: 哎，
0: 你好，我听。
7: 我要一号，
0: 那个油麻路哈，好，啊，你等我，好一号的人哈，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啦，爸爸妈妈，咱这进口的啊，这袂使乌白讲啊，新加坡进口的，咱的玄米油，100%的玄米油，哦，新加坡进口的，这不是一挂这个。生理人哦，进几大桶入来，再佫甲你入罐的，啊，佫甲你套较薄，咱就100%，讲100%就100%，吼，100%，你伫码头啊，伫新加坡就是安尼，就是规箱的，一箱就是六罐，吼，就是拢原封原罐的就对啦，吼，来，咱的阿美姐。
8: 我甲你问啦吼，我甲你买大箱啊啦，啊我会当寄一箱去台中，阮祖囝买，啊我才一箱安尼会当买。
0: 哎，这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嘿，这可能爱另外六分费，你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阮头家卖这啊，真正讲实在讲，这是无趁钱啦，这两箱啊，两箱的运费，这当坏坏呢，吼，你如果若是讲哦，有注重你厝内底大大细细这个饮食的健康啊，你就爱买。买这不是讲这一罐，你也讲一罐落3,300哦，你都唔好买，你参看你嘛唔好看，这一罐拿咧好起来，真正是有够俗的俗啊，真正有够俗，啊，佫健康。咱的庆章大哥，
9: 喂，
0: 阿叔你好，我阿庆，
9: 嘿，
0: 来买咱的玄米油哈，
9: 嘿，
0: 好来你，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惠美姐，
10: 阿庆，
0: 哟。
10: 我要
0: 做一组，一箱六罐的啦吼。
10: 嘿啊，我即马伫淡水
0: 的。淡水这边吼，好啊，我甲你确定一下，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当时要收拢无要紧，恁今仔日只要闹钟，当时收拢无要紧。要食爱食健康的哦，因为这里使用真省，这个使用很省，唔是讲你一届食足济，这你用啊一罐你也豆豆用。用几个月嘛是你用，吼，安尼六罐用咧，你也豆豆食了半年才开你偌济，半年才开你1,500块，你会使甲歹物仔远离，你为什么不思考看看呢？吼，恁家己等下大家思考看卖，啊，我两个伫线甲同款继续为大家服务，感谢恁的支持，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那个毕老师干嘛来？
1: 老师，你比好。老师，我跟你讲话靠不？看到有一个，可能是来一个大人物哦，很多人沿路都在跪拜跪拜，可能是英国女王哦。
0: 王爷出巡都不让跪拜。哎
1: 呦，
0: 奇怪。哎，你安尼为着要到老人家，啊，比。

0: 老师较晚到，你敢袂当下课才去嘛？啊？嗯，
1: 老师我讲，因为人足济嘛，人足济嘛，我都拄啊看到，我感觉这是难得
2: 的好机会。大刁民，啊，搁唔传播几类？
0: 你是咧画啥画哥啊？
1: 哎，你哪有这个
2: 皇冠哦？
1: 是安那？
2: 对啊，你看我偌尼啊成功咧，变魔术变到哦，受人尊重，受人尊敬咧。
1: 哎，所以他都要大家人膜拜是你
2: 呀？是啊。哎呦，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所以大家即马是安那是做敬仰，是你读较
1: 低咧。那你厉害啦。
2: 因为隔空取物啊，这出足的，这特别。
1: 所以你可以当跨海取物的店。
0: 哎，对啊，跨海的，那不是伊的嘛。你去共抢的嘛，
1: 偷摕
0: 的，所以大家根本就唔是这崇拜你嘛，是讲是你顶皇冠，你安尼根本就是狐假虎威嘛。
2: 什么狐假虎威？我的地位应该免靠这顶帽啊来。
0: 不然试看卖，哈，你等下这顶帽啊脱了，然后你搁穿这输出去，看有人要跪落来拜无？我讲你赶快。应该是得到一寡技能，
2: 是安尼吗？
0: 做可能，
2: 做可能的吗？
0: 所以嘛，我来讲啊，你今日搁坐上这节课，上完了，我看你有较僵直，来坐好，来，老师真正足愤慨，今日无采我甲我组团，那五彩笔拢送互你啊，
1: 送甲你快送我，
0: 胡椒话啊，咱就看字面上啊，狐狸叫做老虎的威风嘛，所以狐狸人会惊嘛。
1: 狐狸咩啦？可爱的小狐狸。
0: 啊，所以人是惊老虎嘛。
1: 是的。
0: 这是咧，比如讲哦，咱照着有权有势人来欺负别人，来作威作福哦。这吼，伫咧这《引文子》这本册内底有甲这个故事哦，这下传《战国策》内底吼，迄个时阵真正有这个故事。战国七雄迄个时阵呢，楚国有一个大将叫做朝夕旭。嗯。这个朝夕旭这个人威震四方。这楚宣王就问这个大臣啊，讲哦，我听讲北平的国家，若听到朝夕旭这三字尔，闪耀，唔知有影无安尼啦。
1: 这叫做功高震主啦，所以难回答。
0: 不过迄阵啊，这个江一啊，啊内底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讲，讲启禀皇上啊，这老虎啊，伊专门在掠一寡动物来做这个物件来食。有一天伊掠一只狐狸，这只狐狸甲老虎讲，你敢敢甲我食？诶，玉皇上帝已经甲我封做百兽之王啊呢！你甲我食，你着违背天命呢！迄只老虎煞叫拼的，迄狐狸讲啊，无唔相信，咱试看嘛。等一下，你行我后边，我行你头前，咱来看嘛，规个森林内底动物有啥物款的反应？
2: 哇，啊，这只狐狸真正当讲处变不惊呢，
0: 对吧？
2: 这款白头的，
0: 甲你讲
2: 出来，
0: 啊，这老虎就老虎讲。现在假的是啊，唔相信我试看卖，看有影你真正让玉皇上帝甲你封无？叫对伫个，迄只老虎对伫个狐狸阿边，所有的动物看到狐狸就是狗尔，走甲困醒哩，安怎？哦，迄老虎讲，哎呦，阿娘喂，这真正世面袂歹哦，
1: 真嗨啦，真嗨啦。
0: 因为吼，老虎伊唔知讲哦，其实遐动物惊是惊伊啦，
1: 阿伊都生肉无生脑嘛。
0: 迄将伊就甲这個。皇帝讲，皇帝哦，你有五千里的这個领地，超过百万的大军，哦，统领军队的人是朝夕旭，对不对？所以北方诸国伊惊，不是惊朝夕旭这个人，惊是惊你的军队嘛，你百万雄师啊，对不对？就那像那野兽，伊惊是惊老虎，不是惊虎狸啦。
1: 军队的大王的对啦，朝夕旭够差厉害，嘛无大王的兵马厉害。
2: 所以恁这个意思是讲。大家是因为这顶皇冠，才会对我安尼毕恭毕敬的意思吗？
1: 当然咯，
0: 系啊。当然，咱大家知影吼，魔术啊，就是拢学做障眼法啊。但是恁这个魔术师，应该用这个魔术啊来误入对啊，咱的一般的这个民众。
1: 对啊。
0: 让伊看魔术的，
2: 哦，这老啊，这老，这老。
0: 不是亲像你安尼，用什么隔空取物，甲偷摕皇冠作为一个老师，我一定爱啊，伫咧这件代志顶面啊，表明着我的。面对着这款强啊型啊，我来投诉报警，互你一个警觉，你才知影讲啊，啊这个代志啊，袂当安尼做，所以啊，你卖你莫走，你才走了，我来报警，我来报警，你代志卖走，你来你来卖走，
2: 卖啦卖啦，老师卖啦，看我啦，
1: 丹姐，报告警警，那个皇冠我摸一下，玩一下啦。哦，那老师动作够紧的，那么先讲一下，我袂赴翁一下。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霸掉，买菜红林丸，金哥，两位请继续考，控诉0337955904233759559。再来这首高雄真相妈妈点播的歌曲《老情歌》，那邀请红丸的乔蓉妈妈跟大家做回来收听。

0: 谢阿米娜伯、玉清妈妈、淑美妈妈、易婷姐、素清妈妈、婷宇爸爸、水棉妈妈，感谢大家。
1: 来，再来一首思念故乡的情人，草屯的月霞姐点播歌曲，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罗州、罗州的深红大哥、罗州的深红大哥，邀请我们所有一起来欣赏丹地龙老师的歌曲。

德秀小弟、岳丽姐、韩票记啊、磊纯姐啊、秀梅姐。好，那呢，金发大哥、韩笑妈妈、阿明妈妈、锦时姐、岳丽姐、淑姬姐。

一个点播的歌曲，所以也请到这个秀珠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谢谢阿米娜伯、玉慧妈妈。

谢谢文雀妈妈、淑媛妈妈、香音弟弟、桂春妈妈、秋桂妈妈、秀芝妈妈。

来，所以咱的李董诶，大聊李董诶，你的一朵小花，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非常的淑芬姐作为来宾，头一届唱哦，唱了无好势，多多包涵哦。

0: 景雀节，你等下，你等下。哦，可惜啊，要收啊，这首足恐怖，苏文杰。
1: 我当作你迄天有唱，我当作你会晓唱。
0: 我敢若会用去躲小花咧。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还有掌声哦，收到哈，来三
1: 二一，停。
0: 哎哦，一二九七五八，哎，来哟，我先练了哈，我先练了哟，咱那个竹北市，竹北市的竹北市的好朋友。
1: 哦，银慧妈妈，张银慧、哦、
0: 来中奖喽！电话要卡掉。
1: 张银慧，银慧妈妈，
0: 有妈妈中奖了。
1: 竹北市的银慧妈妈，
0: 哎，银慧妈妈中奖了，赶快哟、哦！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哦。哎，哦 ，K 歌两条哦，牙膏两条，赞！
1: 他如果上面打不进来，可以打下面那一支。
0: 银慧妈妈中奖了！哎呦，五 ，Hello，
1: 银慧妈妈，
0: 银慧妈妈中奖了！
1: 哇，可能你无赢哦，
0: 啊，可能你无赢啊，
1: 我，
0: 哦哦，嗯。好嘞，好，谢谢，不紧啦，不紧啦哈。那我们的这个奖品都非常啊，大刚弄他丢了哈，这您放心哈。来，六七八五台好不啦？
1: 是 Penny 的电话号，大家都把都利用空九一二八三五空数的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下当扫开去开哦。要加来买菜，还是要扫 Q 啊？扣拢会使。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0: 谢谢大家。来，我看手机，看手机啊。控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啊，加个来，希望大家多多的、多多的支持，多多的支持新人。我来家嘛算新人啊，
1: 我嘛是啊，我嘛是新人，
0: 要多多的支持新人，
1: 我拢是新人，
0: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啊，唱好听的歌，
1: 啊，
0: 吹好听的萨克斯风，啊，弹好听的这个电子琴，还有我们 Penny。讲好听的故事，还有唱这个啊，哎呦，这那个煮好吃的菜，跟大家分享，这部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咱们到时候播起了哈，每一天的下播四点到六点，黄昏的约会，啊，我们拜六的红白，加了赞，加了，拜拜。

0: 苏丽姐姐、苏梅姐姐、曹阿姨，还有春菊姐姐、队长大哥、凤梅姐姐、总明大哥，请将你们队长的亲们听到神经啊，顶峰啊！
1: 来，准备好啊！字幕先出来，重播，重一，重播按下去。来，音乐多没关系，嗯。
2: 可以多喊几次。
1: 一，准。一二，
3: 一二三，
1: 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五，
1: 一二三四五六，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快乐吗？
3: 我很快乐。
1: 一步就是想过退一步，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我想一下，
1: 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不是东西。
1: 快乐吗？
0: 我要你管。
1: 那就让你自己去想办法。
2: 不爱唱吗？不爱唱吗？
0: 快乐真的是这么容易的东西吗？
3: 就是看，
0: 我觉得不怎么容易耶。
3: 有的人有办法，
0: 怎么说？
3: 就是、看很开，放很。
0: 有些人呢，有些爸爸妈妈，你要打电话上来就已经笑眯眯的，有没有？对呀、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什么激情，然后能够很开心，对呀、啊。
3: 像我个人哦，最容易开心的就是
0: 什么事？
3: 小确幸。
0: 怎么样的小确幸、欸？找你去烤个肉，你这样子你就满足了。
3: 我来找我烤个肉，我还那个也要看有没有空还是、就是例如说，发票中奖啊，中200块钱开心。
0: 这不容易耶，虽然是200块，真的不容易耶。
3: 或者是今天的菜很好吃。
0: 这样子你就有小确幸。
3: 因为我会包嘛，因为我都下班吃嘛。刚好上班的人就抬价的又多，
0: 是
3: 好菜又剩一堆，久久才遇到了。要不然就是什么，谁给谁的，有些那个客服还是谁，有些人家给他们那个吃的还是什么，
0: 然后分享给你。
3: 这你要不要？就带回去。
0: 这样子你就能够很 happy 了。
3: 对。
0: 真的、哦，那你也不是那一种要求很高的人。
3: 对啊，可是会有那个其他会讨卡的偶然事的，是吗？有啊，有时阵有啊。对啊。
0: 所以说啊，容易满足就会容易快乐，对，因为你就是对那个什么你要求不是很高，就很容易达标，对。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好事哎。对啊。
3: 也是要看事情啊，有的。有的人龟毛的就很龟毛啊，像我就是一个蛮矛盾复杂的，你很容易奇怪
0: 你里面到底住几个人啊？
3: 两只鱼啦，
0: 双鱼座
3: 的然后那个对双鱼座的有时候会打架
0: 啊，你自己跟自己会打架？
3: 没有啦，像这卖安尼，我要讲就紫微斗数啊，紫微斗数猫咪公啊有些公。有公有那个陀螺，陀螺顾名思义，可能就是你会在里面一直转，代表你的思绪也有时候也会有一直转一直转，那个是不好的，就是我有时候会这样，
0: 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是不是太闲了？
3: 也不是太闲，那是与生俱来的那个个性和那个。
0: 话说你紫微你没有常常在用，你怎么会记得这么多啊？你那个不是算命先生，他常常在运用才会记很多。
3: 话说，
0: 你要是久久才弄一次，怎么会记得了那么多？
3: 我的命格应该算是读迄种物件，学迄种物件较紧的。也不是阮某英英啊，卖学，卖你讲迄。叫我麦克
0: 不要去算这个，
3: 不要钻研了，
0: 不要去钻研。
3: 不是说那个，因为我像我的生命灵数，南宫生命灵数是西方的那个个性的统计学。每一人出生年月日、西元加总，那个都会代表你天生有一些方面是比较你的优势、你的天赋，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3: 就像你会看那个股市，你对那个有兴趣，那个是你的。你可能基因里面会有的东西，那我对数字那些我就很懒的那个，
0: 对，
3: 还有就是
0: 每个人对哪一个方面有兴趣，
3: 还有就是
0: 真的是
3: 像我财帛宫，财帛宫是空宫哦，
0: 哈，就是无灾口吗？是这样子吗？
3: 对，无灾口，不是啊，然后后来了解，无灾口并不代表你未赚钱，
0: 未赚钱，佮未无法度欠钱，我见我靠做借你，我靠做借你。
3: 是吗？
0: 我摘口，我摘口，哎，当个坑啦！
3: 有摘口的无？那无先给你测你啊，你来看你啊。但你练个随时测。
0: OK。
3: 要借对攻啊。如果财帛宫，
0: 对，
3: 我财帛宫
0: 互补。
3: 财帛宫对攻是什么？对攻是天同天梁。天同是什么星吗？天同星有一个那个我们讲那种故事代表人物。有的是什么？什么吕布啊，什么是杀破狼那一种的。我那个天同的代表作是什么？猪八戒。
0: 猪八戒
3: 代表就是很比较懒散一点。就凊彩过就好好过，好吧？ 啊，我的福德宫是有那一颗星，啊，代表就是哇，卖伤强求吼，嘛袂话歹过啊。哦，都安尼顺顺啊啦，
0: 无欠啦，啊你讲要足足好嘢嘛，无安尼啦，是不是这样子？
3: 反正诶，啊再看另外一半是安那好嘢啊，啊重点是我迄个星代表我对迄金钱吼，我现在皮包揢一摊啊开开了，哇，已经被开掉，红无动，有欠钱的人过来啊，点点点点点。
0: 有什么钱？
3: 对，你都有在欠钱的啦，
0: 有欠钱啊！
3: 啊，有时候花我会再去数有几张啊，啊，可是有时候花掉到最后，啊，我就你几张几张也没差了，也没在管了，我也不会去管那个到底对金钱没什么呢？
0: 没概念，
3: 没什么大概念，也不会想去
0: 啊，你就负责赚钱就好了，老婆帮你守住这样子。
3: 他也自己也会赚。
0: 好，
3: 守住守有了，他会帮我，
0: 对他帮你守住，这样就好了啊。本来的喜爱互补啊，阿莫之间就是截长补短嘛。他的优点，他有他的优点嘛。啊，两个人嘛，他综合起来是准嘛，对不对？啊，你若是讲迄种的，安尼就讲挥泪的。那如果有一半的话，一旦帮他守住的话，哎，这个是一个好事哎。对啊，无你啊，你若讲拄到两个拢就好开，拢就化开，那日子以后就会比较难走了。对哦，所以哈，哎，对，所以找老婆，哎，找老公都很重要哦。
3: 不，
0: 你无你要看为人，哎，可以一直走下去，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啦，对不对？哎呀，个性也有关系啦，阿哥来就是讲三观呐，这嘛是拢有关系啊，拢会有影响啊，对啊。好，哎，要长长久久的话啦，哎，现在也很多啊，有的人，哎，有人一开始就试婚呢，你不觉得现在很多试婚的吗？
3: 我觉得试婚也可以啊，没办法啊。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哎。
3: 还有一个更新潮的。
0: 怎么新潮？
3: 哦，一年一约的，那个
0: 什么意思、啊？
3: 上次有看一个那个曾经的那个、有一个很厉害的舞蹈老师，也名叫 Kimiko。哦，身材真好呀，这个跳舞的。
0: 是。
3: 啊，伊甲因翁应该嘛接落的，接引导的。哦，啊，就是就在网络上发布一个，我们已经到了第几年了？我跟什么什么先生决定今年。再度续约，再度下走下去，
0: 是有签合同的、
3: 不是两个人有一个共识啊。现在人的想法，跟较早也无同。你咱两个啊，互相你讲，到底安尼拢知影自己的个性安尼啊，相处模式都大家都会互相配合。
0: 对，
3: 一告解，安尼咱就使阁继续行咯。啊是无遐多配合是安那。咱嘛会使公开，
0: 有啊，基本就这样。
3: 所以这是
0: 没有结婚，然后就已经都住在一起。
3: 当然是嘿，
0: 对，
3: 很少。应该很少会有这种模式的啦，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相处，因为啊，毕竟就是这大家都真诚对待对方啊，不过他们也是结婚了，可是就是有互相这样沟通。如果我们接下来的都不
0: 适合，我觉得这个试婚，我觉得是对啦，因为你要住在一起之后，那个问题才会显现出来嘛，对不对？啊，你用来讲来先去，迄落想先去办办的，你要啊，然后才后悔啊，给麻烦的啦。所以我觉得试婚也是 OK 的啦。对啦，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观念这样，我觉得可行，但也不一定是说，试婚的话就一定要结婚啦、啊，对不对？因为现在有人抱不婚主义嘛，对不对？啊，哎呀，反正空气再能给欢一点哦。好，来谢谢大家，来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来很欢喜啊！来节目一开始，赶快来老师进单元了，什么单元呢？真相只有一个。
3: 片头刚
0: 起。啊，你片头嘞？
3: 卡住啊呀？
0: 又卡住了吗？
3: 开始第二天而已，
0: 你好，很客气呢。
3: 片头料，
0: 来，预备，来，真相只有一个。来，谢谢。来，跟小宋爸爸妈妈啊，昨天有玩过的都知道哈，那游戏规则了啦哈。
3: 然后我再简单说明，
0: 是你再说明一下，
3: 我讲完你再看你要讲什么。好，阿姨，今晚咱

0: 第二天嘛，嗯，所以讲咱这游戏嘛是啥？我唔知把螃蟹安怎啦，啊，因为我昨我想讲我要把迄饵条捞落来吼，啊有剩过，咱就先吼，迄无剩过，因为要抓第一个太难了，嗯，迄咱水公布迄题目，全部拢做会开，
1: 你嘛叫，对啦，
0: 啊，公司才贴心的吼，啊，伊我有会看讲你有剩过的，哦，我大概，不过你等下陈安也闭眼睛比较公平，不过伊会甲我讲有试到无，啊，我迄个你也看哦，看到有得奖过吼，
1: 是。
0: 可能我都会先浪过，
1: 跟浪过安尼吗？
0: 吼，啊，对啦，
1: 尽量有大家有机会参与。
0: 过一阵时间，吼，啊再搁互你钓者，啊无安尼一
1: 两礼拜，
0: 安尼容易钓安尼，我都逼机啊，人都讲阿姐你啥，哎呀嘿吼，啊我大概期待啦，啊有钓过，咱都先浪者，好人嘿唔捌钓过，好先钓。
1: 嘿，是，我们尽量能够就是普遍大家都有机会这样子。啊，这是
0: 阮六点动的一个做法啦。八栋阮唔知青菜，哎，都是安尼。
1: 好，啊，反正没事，五条矿到尾啦哈。前面开始有奖啦，后面还是有奖
0: 啦。前面送现金点数，
1: 对点数。
0: 后面送奖品，
1: 哎，送礼品哈。
0: 啊，这么简单。
1: OK， 来准备了，老师，请给题。来，真相只有一个。来，题目是：刷牙的时候，我们用力过猛的时尊。可以让牙齿更干净，不会造成牙龈的萎缩、牙龈的敏感以及磨耗，对不对？啊，这是是非题啊，不一定都是选合题了。
0: 选一号就是对，是
1: 对或
0: 选
1: 不对。刷牙的时候，我们要用力一点才能够刷干净，是不是？对或不对，一或二。好，来，准备好了，我们来接客了。来，我闭着一样哦，闭着眼睛哦，好。这边帮我看一下，这里有人吗？
0: 你先停住，我看有没有。
1: 这里有没有人？
0: 等一下我看有没有人按过。这没有。
1: 这里没人，没人跳过去。这里有没有人？
0: 没有，你怎么那里在按没有？
1: 这个按这个这一排都没有的吗？
0: 现在对这里。
1: 这里有人吗？
0: 等一下，我看一下。
1: 有吗？
0: 有人。
1: 有，好，这位是谁？
0: 来，
1: 彩良哥哥。嗨，彩良哥哥。
0: 你好。
2: 喂。
1: 嗨，彩良哥哥，来给我们答案，请解答。
2: 二
1: 号，恭喜您答对了。
0: 小波老师，别起太紧嘞，你还配合问，对不对？你这个，好，跟着起了。哎呀，
1: 我请给答，你再给答哈。
0: 好
1: 来，来，进来哦，来赚钱哦，
0: 好，
1: 来看麦，你今仔会点到？
2: 好，
1: 还有早几点等你哦？
0: 哎呦，你这只鼓励那个，
1: 哎，这鼓励了。
0: 张本栋吼，应该是第一个，
1: 哎，第一个五百点的，
0: 五百的，小弟我设的，这设。
1: 看今天能不能把样板五百点带回去哦。
2: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哈，因为上来一定有点数的，哎呦，来，搁这里，差不多，哎，过来，搁这里，你搁鬼去啊？我搁这里了，搁这里的机会啊！
0: 哎呦，啊，哎呦，哦，
1: 不酷，
0: 哇，这边。这新做的机器哦，嘿，还袂好势歹，好啦，
1: 一百点，
2: 谢谢啦，谢谢啦，
1: 恭喜你哦，哈，好，谢谢哥哥，感谢你，
2: 好，拜拜，
1: 拜拜。来，下面一题，我们一天都是三题哦，哈，没有答对的话，我们就换下一题了，哈，一样哦，哈，
0: 慢慢的念题目，啊，我来说选项，
1: 好 ，OK， 好，下面一题，老师，请给题。轻微的烫伤，初步的处理，通常可以采取哪一个选项？
0: 来哦，哦，你也烫到，看要怎处理哦，来你听好哦。第一，哦，用迄哦咧流动的凉水先冲洗一段时间，哦。第二，哦，这个有较寒啦，这个有较戆啦，甲水泡刺破，哦。
1: 是。
0: 第三。立即涂抹牙膏，
1: 凉啊凉啊凉，
0: 嘿，好凉。第四呢，是啥？用那边角长时间的直接敷，哦，想好哦，有两个限制哦。哎呀，
1: 对，到底是哪一个？好，选择好了吗？
0: 来，
1: 好了，准备了，赶快，我要闭眼睛了。这里有没有人？
0: 嗯，你那大概拢起。
1: 家嘞，家有人无？
0: 哎，是上广电啊，无
1: 啦。上广电，家。
0: 哎，这都是去。
1: 是去，家。不人无？
0: 来来来，
1: 有没有？
0: 哎，涨掉过啊！
1: 涨掉过啊！
0: 我掉过，我未过去吃啊！来，这个手开开，手开
1: 开，这叫有人吗？
0: 哎，涨掉过，你个几个后
1: 边？哎，这叫有人吗？
0: 我看叫人啊！你卖当啊！你跌，你是有卖当？
1: 好，来，因为全部都亮灯的，我哎对，我不要看这个
0: 没有号码，你上
1: 这个没有号码，没有号码啊！你加了，这百的，这百有人吗？
0: 这百你个起头
1: 哎，我加了。

0: 你是谁？等一下，你是？
1: 我是凤梅姐姐，太勇了。
2: 哦，跳号了。
0: 跳号没关系。哎，你这厉害，头先承认第几个嘛？饲着你，啊，有原本无钓过，要家己饲，结果你跳走，我跳到一边厉害。
2: 那这样子要确认一下，因为号码不对哦。
0: 好 ，OK， 我先。哎，你等你带先。
2: 你先跟我们讲答，我们才知道你对不对。好，来，请给答案。
0: 这是什么？
1: 一
0: 啊。流动的水，
2: 流动的水，
0: 一段时间，
2: 冲洗一段时间。
0: 来，公布答案。
2: 钟先明，
0: 答对了。
2: 对了，我们来说明一下哈，轻微的烫伤可以先用流动的水，好，用这个凉水去做降温。那么及早用流动的凉水呢，也当来帮助让杠给的这种热伤害。所以呢，不建议呢直接长时间的冰敷，而且光涂抹牙膏，定定这种的偏方。那么也不要自行去把它刺破。这个水泡，那是说这个烫伤的范围比较大的话呢，那可能如果是在脸部或者是生殖器官或者是关节癫痫这些重要的部位，或者是伤势比较严重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就医喽。
0: 凤梅姐，你带先卖管员，你跳哦吼，啊，你先看我给你说，啊，你电话卖个，我给你接电话给你操你好吗？
2: 嘿，对，好，因为这个显示诶，跟你的名对不上哈。啊，我们先看看你中了什么东西啊哈，来，中了多少点？
0: 哎，好绝，哇塞了，
2: 对哈，那摩擦了，好来。
1: 大荧幕诶，
2: 哎，加油嘞！我爸电脑厉害嘛，好，好，来，搁这里，搁停开，停下来，我买点，我买点，哦，搁这里，搁这里，搁这里，搁这里，
0: 今天嘛没卖，
2: 搁这里，搁这里，搁这里，
0: 应该就搞砸了。
2: 爸爸妈妈来，今天够一题哦，哈，够一题哦，哈，我们再来出下一题了，赶快哦，来，老师，赶快，请给题。来，那你牙线如果重复在使，在不同的牙缝间去做使用的时候，哎，容易把这个细菌带到其他的牙缝，而造成扩张。对或不对，对的话选一，不对的话选二。好，来，牙线重复在好黏膜感款的这个嘴齿旁当中咧使用的时阵，是不是会容易把这个细菌从这边带到另外一边的牙缝当中，而造成扩散？好，会或不会？来，
3: 开始哦。
2: 我先看一下上排是没有的。
3: 好，
2: 好，来，准备，这边有没有人？有没有？
3: 对，我一起做。这边有丢过来，
2: 哦，
3: 啊，
2: 那你真厉害，
3: 百花在丢，
2: 真厉害，
3: 百花在，这个没人，
2: 这
3: 老师，
2: 这没人，这样有人吗？
3: 哦，有，
2: 来，赶紧落去，哎，丽姐，丽姐，点有力了，来，答案对或不对，一或二，几号？
4: 二，
2: 你先看好题目哦，你看清楚哦，你再看一遍。
4: 一呀，
2: 确定吗？
0: 确定吗？
2: 换不换？
0: 不要
2: 换。到底哪一个？
0: 好，恭喜你。
2: 你是说一还二？
0: 来，
4: 一呀，
0: 一好。
2: 恭喜您答对了。
4: 好
0: 的，你看我好心。
2: 我要他题目看清楚。对对对对，王丽兰，你敢来说一下？来看你得到几点哦？
0: 昨天的
4: 是。好，谢谢。
0: 来。
4: 那个重复哎，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赶快来，高吉林哦，你这就鼓励我哦，来，高吉林，
0: 哈哈，阿尤，
2: 三八，刚换个三八吗？
0: 阿尤，
2: 两八，
0: 未歹啦，
2: 两八，
0: 阿尤，三八，哈哈。
2: 两百，
0: 哎，
2: 啊，
0: 这些
2: 啦，两百，
0: 哎，
2: 两百，
0: 第三名，
2: 两百，
0: 我这真是上头嘞。
2: 没卖啊！
4: 中这边两件，你上出票了，
2: 恭喜恭喜恭喜！好，谢谢。 来，好，谢谢。来，今天三个题目哈，已经玩完了哈，咱们分析一下哈，建议每个牙缝使用干净的。

0: 牙线、嗯哦、那么要定期的清洁跟换洗牙线棒、嗯、好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上来哈，继续来来进光楼看到我们听光楼
1: 来哟、哦，英空的碧霞姐，你点的？见面三分情。

0: 我阿姨翠儿姐，碧松姐，感谢大家拍声哦，罗欣妈妈、罗欣姐了，阿才哥、乃正阳哥。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赶快哦，吹得起，当然继续狂跳。来，灯光宝宝，来，你也狂跳哦，健康暖暖杯。

0: 哥，还有美香姐姐、三井哥哥、仙女姐姐。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啊，今麦来到祖先嘛，
1: 对，
0: 对啊，那么来进单元哦，赶快咱继续看去，把祖先给请倒出来哦，祖先不停回，
1: 卡住啊，耶，咱机，
0: 祖先不停回，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来好乐文化变唔记。
0: 哎、欸，对，哎、欸，阿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1: 哦，大家嘛，
0: 安尼哦，
1: 啊无，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看到了无？
2: 要甲咱偷收镜回边呐？
0: 哎、欸，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无。一旁专门在做事情、欸，
2: 我就是专门在讲一旁专门在做伪装。
1: 你意思是讲咱免话，
0: 系啊，
1: 然后来改做收件，哎，
0: 刺激的消费，
1: 有点好啊，安尼无定个趁钱。
0: 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嘛，伊要死。哦，啊，你讲讲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真，迄是啥物意思？
1: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0: 哦，我咧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啥物，卖啥物讲讲啥物鬼，迄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这个三吼，咧文音是三吼，三心两意嘛，三不五时哇，过来啊，三意啊，三意就是
1: 哦，三意在。三意最好算的
0: 啊。对啊，啊，最近就较三。八，
1: 对不对？
0: 同意哦。啊，到了咱种三星游行，白话音吼，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火车万分。哦。嗯。哦，分秒必争嘛。啊，像较早

0: 咱迄在迄个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1: 吼，
0: 伊甘蔗，系啊，迄个五分啊车，
2: 哦，
0: 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哎，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栽赃的话讲告分啊，
1: 哦，告分啊，
0: 哦，栽赃告分啊，个万来，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
1: 嗯，
0: 好，啊那白话音吼，可能养诶，甲分诶，
1: 哦，
0: 啊这分来分来养诶，有无？分来饲诶，嘿，咧分诶，哦。啊，有的人较慷慨，
1: 嗯，
0: 啊，分张啦，
1: 嗯，
0: 好，啊，这个人啊，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
1: 哎，
0: 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1: 谢谢，
0: 哎，
1: 对，感谢娜娜，
0: 多说好，哈哈哈，比害人啊，比害者啊，迄个人，这是文音，啊，那人啊，真真啦，傲世人，人缘啊，人缘真重要哈，啊，那高人，
1: 哦，
0: 真高的人，过来出人命，
1: 哎呦，
0: 哎呦，哦。啊，出人命咯，吼，这危险嘛，吼。好，啊，再来七，吼，穿七，啊，一头趴卡床，啊，搁咧困，啊，七哇变完，搁唔起床，吼，乱七八糟，哦，啊，过来七啊，诶，较无尊重，这个两步七啊，对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两三，哦，啊，这个妆啊，那是本音，是化妆，啊，化妆师啦，哦，啊，卸妆，啊，来讲白话音，西装打扮，所以三分人，七分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
1: 哦，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无咱做回来，
1: 哎，互恁看，
3: 阿爸，我今日是教恁的，你哪无出去耍？
4: 啊，无心情啦，
3: 到底是安怎啦？
4: 啊，感情的代志哦。恁这囡仔人哦，唔捌啦！
3: 你莫咧好了，我拢大人大正啊呢，佮讲我是囡仔，而且吼，我交过好几任的女朋友，我哪会唔捌啦？
4: 哪咧吼？我问你啦吼，是安怎？我这么用心哦，去追求一个查囡仔，其他查囡仔拢唔插我啊？
3: 这吼你就唔捌啦啦，你吼，逐工拢穿同一身衫啦，啊你出门咧，你嘛唔西装打扮。啊！你看看在哪老火啊嘞？想要插你？
4: 嗯，啊，我几岁人啊，还搁在打扮？
3: 你无听安尼讲哦，三分人，七分装啦，这道理再简单，你都唔捌。
4: 嘿，你啊吼，嘿，我总算明白啊，我哦应该吼去整形，去隆鼻、拉皮，吼，啊搁削骨。
3: 等。
4: 很重要。
3: 我看着看着，哎，我感觉你吼，
4: 对，安怎？
3: 定出是较紧啊！
4: 来，赶紧别消遣。
0: 好，人讲哦，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哈。啊，不过有个人哦，过度啊，哦，去整形啊，隆鼻、隆乳啊，扣尾安怎？我削骨。
1: 所以我们老师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是这艺术啊。
0: 是啦，安尼不对，啊，不过哦。有人现嘛，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吼，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1: 拢无讲，
0: 完全拢。
1: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讲做澎湃。
0: 当有些只是示意图。
1: 示意图。
0: 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啊无？
1: 知。

来，春梅妈妈安排一首。好时出头天，这阿吉仔的老歌啦，阿吉。

傻妞，来三井哥，大家你妈妈桂春姐、秀恩姐、正阳哥。才哥、秀芝妈妈、曹阿姨、燕珍妈妈。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你妈妈将小了，爸爸继续观看是丁香花。谢谢彩良哥哥、素梅姐姐，还有德明哥哥、素丽姐姐点红啊，三井哥哥、凤梅姐、秀兰姐姐、素丽姐、桂春姐姐。

0: 雪清姐姐，还有玉子姐姐、玉氏姐姐，前方的果前方的雪清姐姐、菊芳、二玉姐、宋英哥，
1: 来，都递给丽玉姐，点名，风花沙。

0: 来，感谢大炮声，谢谢哦，副主任啊，放你哦。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跟小朋友继续玩，客气，让你爱花姐姐，爱花姐姐，姐姐收听没？天真活泼又美丽，谢谢爱花姐姐。

有看到两个三井哥哥，这个名字不很普通，可是居然会有人同名。哎，跟小爸爸妈妈再次去观看雪清姐姐。

0: 椒盐菜，石头都是菜呢。听清楚没有？
1: 问一下小妹，你钱我不要钱。

0: 雪晶姐姐、春菊姐姐、金熊哥哥、冠云，还有小甜甜、泽明哥哥，请大家为我的唱两句啦。三井哥哥，两个三井哥，新春快乐！金花哥哥、玉翠姐姐、玉玉姐姐、小妞、凤妹姐姐、丽姐姐姐、二妹。
1: 来哟、
0: 哦！来哟、哦！这么多钱花得完吗？嗯
1: 不完
0: 了、啊，我觉得还是要一些要最第一要把健康摆第一、
1: 啊。
0: 对啦，嗯、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有办法去花钱呢？欸、
1: 对不对？我唔知几十年前写啊。
0: 哎，你刚才唔是安尼，我妈妈唔是安尼讲哟。一年级前三岁是少年，我教咱好大七皮八面啦，九鬼十个正，伊拢安尼讲嘞，我教伊写无啥讲。一年级前三岁是少年，考教那好大七皮八面
1: 啦，教过子。
0: 一年级前三岁是少年，考我教那好大七皮八面啦，教过十个只，安尼啦。来健康啦，来点歌时间到咯，爱听什么歌等我讲。
1: 慢慢接，讲慢一点
0: 啊，来，请慢用。爱听什么歌？嗯，电话靠通，车卡控诉。
1: 李三什么？
0: 控三。
1: 控三啊。
0: 是的，卡起电话，卡电话起来，准备三首歌曲。
1: 我都知啊，大家都听过啊。来啦，
0: 好啦，来接客啦，爱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点？
1: 你爱唱啊？
0: 嘿，是的，好好来，谢谢，来接客了，来这里，真相。
1: 淑清姐，
0: 淑清姐姐，
2: 你好，
0: 淑清姐姐。
3: 祝福啊，功德圆满了。
1: 好，来，
0: 来
1: ，OK 了。啊，
3: 我要点一首祝福，
0: 祝福啊。
1: 祝福是干夫也要，还是啥？
3: 都可以，国语、国语都，台语都可以。哦，
1: 张学友的祝福啦。
0: 龙鹤，好。
3: 哎，对。
1: 啊，你要唱张学友祝福。
0: 好
1: ，OK，OK，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感恩哈，拜拜，
3: 拜拜。
0: 来，这边请啊，风兄，风兄，
4: 哎，
0: 风兄，
4: 宝贝，
0: 哎，
4: 是啊，
0: 哎，你好。

0: 宝贝，你就一个李玉君的珍重再见，你看不？珍重再见，
1: 哎呀，
2: 看吧，你
0: 看，哎呀，
2: 珍重再见，
1: 珍重再见，
2: 广告，
1: 珍重再见，伤害。
0: 啊，对，这首歌太好，我唱这首歌我都想到安安了。
1: 哦，是啊，不要珍重再见，不要珍重再见，
0: 好，没有啦，真好，就这样，因为广告完哈。
1: 好，广告好，好，拜拜，拜拜，来，跟我们一起新春快乐，
2: 来。
1: 新春快乐！
0: 秋雨一年，
1: 好，
2: 明仔
1: 六点
2: 第一首。
1: 秋雨比一年，
2: 秋雨一年，
1: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德金哥哥，
3: 嗯，
1: 德金哥哥，你好，
3: 小美女，
1: 来，
3: 来点一首咯。酒是舞伴，你是性命。
1: OK， 妈再来摇哈，
3: 嗯，
1: 来，阿丽摇啊。好，拜拜，拜拜。来，接着是小小姐。
2: 哎，小姐姐。
4: 小小姐，
1: 你好。
4: 花一点梅花鹿子，
1: 花一点梅花鹿子。
2: 哎，我前几天我唱
1: 了呢。我哈。
2: 哎，不，我记唔着调啊。
1: 我记唔着。
2: 你是迄买醉的酒靠。
1: 买醉的酒靠。蛮
2: 巧。哎，我知影，迄花一点花鹿子我嘛会晓。
1: 好。
2: 哦，啊，明仔再来听。明天来听哈。
1: OK。好，谢谢。来，德明哥哥。
5: 两位。
1: 哎，德明哥哥你好。
5: 我给你一首很温馨的老歌。
1: 哪一首？
5: 我的幸福在这里，可以吗？我的幸福在这里。
1: 幸福再见。
2: 我的幸福在这里，你敢要？
1: 我的幸福，这首不会。哎，没听过。
5: 好，好，很老的歌，很好。
1: 哦，是哈。
5: 好。那就幸福的脸好了。
1: 好，幸福的脸。
2: 幸福的脸。
1: 好，幸福的脸。好，明天。好，谢谢你。
5: 好，麻烦你。
1: 拜拜。
5: 好，
1: 拜拜。
5: 明天见，拜拜。
1: 好，跟来是。
6: 哎，
1: 美丽姐姐你好。
2: 哎，美丽姐。
6: 哎，酒杯情。
1: 酒杯情。
2: 真久哦，
6: 你。晓未？
2: 你那可能未晓。
1: 会晓啦。唱
2: 管恁的，我那可能未晓。
1: 会晓啦。
2: 我这个无恁杀客啊。哎
1: 呀，阿丽，哦，我再来
2: 听，明仔来听
6: 啊。哦，好啊。
1: 啊，感谢你啊，拜拜，拜拜。来，这位是素娃姐姐。
7: 嗯，
1: 素娃姐。
7: OK， 算。
2: 来，素娃姐。
1: 嘿，素娃姐姐。
7: 青鸾道中。
1: 什么会叫青鸾道中？
2: 那首阮两个。
7: 叫青鸾道中。
2: 那首阮两个未晓，明仔要唱的，你等。
1: 歌名
2: 是。讲话把手。
1: 冇听过。嘿，搁一首啊。
2: 搁一首，来。
7: 搁一首。
1: 嘿，你搁一首。
7: 一夜情啦。
2: 哦，一夜情啊。
1: OK 的 ，OK 的。
2: 啊，一夜情，甲你拜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啊，哦。
7: 好好好。
2: 一夜情，哦，广告后七点半。
1: 那明仔，明仔哦。
2: 明仔，你也未拄好啊，七点半来听哦，哦。
7: 好，明仔啊！
1: 哎，对，
2: 明仔就唱啊！明仔我七点半给你唱，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
1: 哈。好，谢谢，谢谢素娃姐姐啊！来，过来，这边是玫瑰姐姐。
8: 你好，我要听男朋友。
2: 你会？
1: 男朋友会。
8: 好，
1: 江林的嘛，对不对？
8: 哎，对对对。
1: 啊，你要广告号吗？
2: 你要广告号哟！哦，你的广告号满了两首，这两首。
1: 好
2: ，OK。放松在这，好，点到家的
1: 好。好 ，OK。好，啊，你的满了吗？
2: 满，点到家的好。
1: 好 ，OK。好，来，谢谢。啊，我明天会唱完哈，广告号哦。好来，谢谢，感谢是送爸爸妈妈哈。来，大家拢有时间行店嘛哈，每天都可以哦哈。来，继续，咱赶快要来进行咱的上吊的时间段喽，赶快，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哈，顾着你的目睭哦哈，我们马上回来。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基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 带你严选高级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9: 嘿，香香姐，
11: 我要跟你说，这高级精哦，
9: 对，
11: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油，
9: 是，
11: 啊，食了无老啊，
9: 安尼哦，
11: 啊，今嘛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啊，
9: 哦，人因为刮气有浆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哟，哦，谢谢，
11: 我足奇怪的，
9: 嘿，
11: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9: 安尼哦，
11: 还食高级精啦，
9: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12: 阿姨你好，
13: 大组的一组，
12: 大组的一组吼，阿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13: 看得很清楚，
12: 是哈，
1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12: 是
13: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4: 我讲，我的枸杞精哦，就从推出到今嘛才几年的时间哦，这几年在咱公司都卖超过十万阿米以上哦。你若要吃，最简单的，我讲，这倒出来像安尼吼，这是纯的吼。这关键我也建议你来来啉吼，因为咱这人讲水是药王嘛吼，你要搭配水啦，你要配这个烧滚水吼。哦，啊来作为来服用哦，是上介好，效果上好，上明显，上紧的。哦，你若食枸杞精，我来教安尼食，好食，啊过来咧，啊效果够好。哦，你若套一挂烧滚水，哦，烧烧啊啉哦，尤其这啊这真正足疼肝气，补肝血。你较早食啥物固目酒啦、固肝啦，一直拢食无啥物效果。今仔我要甲你讲，我要颠覆你的过去的想法甲思考。今仔一杯。你一天甲，现在时间起来甲空白啉一杯就好，足好啉的啦。哦，这安尼拄好烧烧啊啉，啊，酸甘甜啊，酸甘甜，真正足好啉吼。你买当较泡较大杯的吼，啊，要泡较烧嘛使，要泡较凉啉嘛使。我即摆吼，因为有较烧淡薄啊，所以我你豆豆哈，我先来。介绍一下吼，伫新北市新店一个李大姐吼，长期食完三年外，较早肝指数拢无正常，看电视目睭就酸，即摆好哩哩，七十几岁啊，目睭拢未无爽快吼。啊，阮分林启动的林大姐目睭吼，拢看到蚊仔咧飞，本来要去看眼科，但是医生伤歹药啊，结果逐工食枸杞精，食二十几工蚊仔走甲无半只，即摆食半年外，有一摆抽血讲发现讲连肝指数都降十几啦。所以吼，你若肝指数无好诶，嘴焦、嘴苦、嘴臭诶，你食完这个枸杞精效果就好。中华秀水的萧大姐，少年时阵得飞蚊症，这飞蚊症有够厉害啊！食咱诶吼，疫情迄段时间哦，目睭拢乌点哦，啊未看医生，食枸杞精，食两天乌点就胖起，啊这真正足厉害。高雄主管诶，这个王小姐，本身啊高血糖，腰子无好，白内障开过刀，食枸杞精保养三天尔，结果透早起来，甲暗时啊，目睭特别看较未清楚，头壳戆的迄个状况啊，即摆拢较未啊。以前是透早甲透暗拢会戆，即摆拢未啊。彰化新港的林大哥79岁，两阿婆拢逐工食，目睭足清的，清甲保养三年半，效果足好个哦。台中后里的唐小姐本来食糖分的药啊，不过血色素拢7.1，食枸杞精3个月了，过去检查，连血色素都降低落来。嘉义师傅的曾小姐一天一包保养，第一天面目睭就足爽快，吼，伊不管是去工顶啊，是讲日头光啦吼，目睭拢见着光拢避袂开。即摆食三天过了，肝火力不足的人吼，就是你的目睭会第一明显，啊，目睭会无好，会蒙啊、雾啦、酸啦、涩啦，啊，会流目油。所以，当你目睭出现问题时，你要注意，你的肝在甲你喊救命，你家己佫唔知啊。哦，这《黄帝内经》内底嘛有写，心开窍的志，鼻开窍的口，耳开窍的鼻，肝开窍的目。心开窍就虚，所以咱个肝吼，一般来讲，咱讲好多摕来解毒，那就中央的工厂同款。你个肝若无好，毒素解袂掉，这个时阵你个目睭第一个反应出来，目睭先无好。所以你若想要你个目睭好，你就先对肝开始调养起。要肝外口肝药遐尼济，你嘛不知你要食啥物，你食一个咱老祖先的智慧，食枸杞。枸杞是上好的，我甲大家讲吼，枸杞为啥物好？因为全世界证明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哦，枸杞所萃取出来这个成分会当增加咱的目睭的泪液。哦，药食同源的这枸杞会当改善咱的干眼症。哦，这拢有经过科学的研究，会当抗发炎。哦，也这个眼科医生咧讲哦，枸杞萃取的这个诶物件会当啊促进咱的目泪流诶，这个目泪液的流速，增加泪水量，帮助你保护角膜跟结膜。枸杞内底有足丰富多糖体甲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再讲是抑制目睭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上佳好的物件。枸杞多糖体还可以调节咱的免疫功能。目睭的镜头足侪种的啦， 哦，比如讲挂物件模糊啦，诶打啊涩啦，流目油啦，啊目睭会看花痴，这算轻的啦，这也是轻症的。但是你若来个重症的时阵啊，你目睭会红，会肿，我嘛看这些人目睭变啊红红。啊，这近视当然这有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的关系，啊遗传的关系，像这大眼睛的，哦大眼睛的，啊这目睭安尼红一片，我这有这个眼底出血啊，急性结膜下出血，

老花眼，这剩中度诶，好中度啊。你俩来个党多时阵，哦，起码咱电视机头前观众说一人讲，可能来到一定来到这个阶段，你别来讲，有诶拢开过刀啊，开完刀了无较好，哦，目睭前乌影乌影，白斑啊前。我嘛有实在做者朋友有这个黄斑部的病变，这有当时也是遗传的，哦，这有当时也是体质的，食啥物药啊拢未好。哦，黄斑部的病变，老人性的，还有是原发性的，啊，佫有就是青光眼，这是眼压过管所引起的。你太也无爱试一下，互家人甲你骗一摆看卖。你互你，互我来甲你骗一下，啉枸杞精，好啉，足好啉，泡烧茶愈好啉，肝也歹，无啥问题就来啊。目睭啊，会痒啦，惊光啦，暗时啊，歹困啦，搞眠梦啦，心情郁卒啦，脾气暴躁啦，月经少啦，啊，过来是啊，熬疲劳啦，面色暗淡无光啦，哦，啊，佫有诶是安那，做一个目睭无好诶人，到落尾去拢别来讲，到落尾去拢目睭出问题，甚至较严重失明，哦，眼底水肿啦，眼底出血啦，即拢甲糖分嘛拢有关系，哦，啊，你若去治疗，眼科是啊排队排甲拢排无落，目睭问题人太侪，啊，但你。平常时啊，你若保养好，你免定去找医生啊。哦，我坦白讲，看眼科吼，看眼科是高不二三种，都已经看到无，目睭都剩两分目、三分目啦，你都无看袂使。但是你若愿意保养，我的枸杞精你食看卖，哦，枸杞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肝心不足、腰酸胃痉、头晕目眩、视力减退。啊，这正正这镜头哦，会当补肝心一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在本草纲目内底写，唔是我编的哈。哦，所以你《神农本草经》内底冇写。食枸杞会当啊，强健筋骨，耐寒暑，久服，停心不动。皇帝雷经下，五路小伤必为伤，久视伤血。所以咱内底除了有这个叫做纯正的枸杞精以外，咱佫有添加着日本特许的四机能改善剂，这个做厉害。目睭在食吼，三天来保证有感觉啦。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所以我简单啦，甲伊收集起来。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会当提高免疫能力。枸杞本身就抗癌，会当明目，会当抗疲劳，增加咱的学习记忆的功能，增加智慧功能，延缓咱的老化，佫会当美容美白。查甫人强心壮阳，提升查甫人的性能力。改善这个这啊血油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甲你顾你的肝，预防这个啊这个这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问题，甲你做一个真好的保养哦。啊，为什么要啉萃取的？咱也不爱食单纯食枸杞，因为枸杞的清温伫个剂内底，咱的肝、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所以你食直接食枸杞效果有限。啊，咱用这个这超低温的无氧萃取，也当完整保留着枸杞的重要营养，包括这枸杞多糖。市面上你看到的枸杞拢是含大防腐的，拢有抗防腐剂，所以枸杞精是连鲜果、连皮、连籽做下来萃取的，所以当保留着完整的枸杞营养。所以一包枸杞精等于啊，你泡五大包的枸杞茶，哦，这一包内底有六十克的这个枸杞的浓缩，六十克啊，等于就一公两啊。哦，一公两的这个这枸杞的这个这诶原汁里来底，哦，无啥物热量，一天食一包两包拢无要紧，效率足好诶。因为枸杞里底有十八种氨基酸：胡萝卜素、叶黄素、核黄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枸杞红素、玉米黄子、枸杞多糖体、甜菜碱，十九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每一条二十克的枸杞精里底都有六十公克的这个枸杞的萃取。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低温萃取。咱这边搁改提升升温，咱来搁加放一种乌豆啊，这个皮，乌豆皮要怎啊？会当来做啥？伊内底花青素，内底花青素会当提升着所有的这个功能，将这个功能给提升出来，帮助你目睭好，促进视力的健康，促进咱老大人的这个这视力，让你黑暗的所在看会清楚，降低疲劳感，啊，目睭啊会当代谢好，会当啊目睭较袂安那，较袂干涩。啊，即咱所有诶，即个有做生产诶过程 ，ISO 认证、HACCP 认证、农药检验，拢总清清楚楚，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然后一包就会当保养咱诶，即个有做全家人诶健康，营养补给、养颜美容、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互你精神旺盛。讲到遮，今仔日重阳节。过去以来，吼，家用在卖枸杞精，从来毋捌做过这个优惠。你斟酌听，注意听，吼，加起咱去领30个人客，成品就好啊。整30个电话卡通的朋友，这一盒千二啦，吼，一盒千二，吼，内底10条，吼，10条。但是我
今仔日做广告，我就要做优惠，要送哦，咱的观众朋友，互恁人人食得起。你若保养的两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目睭有小可过样的，有白内障，有青光眼，目睭会酸涩模糊的，你就一天食一条，食十条过了，一盒十条啊，十条过了，若无感觉，拢无蛋散掉。

0: 拢无解掉，也无较进步，目油共款流，共款生食无母，安尼剩的拢唔免食，提倒当来还我，我现金退还哦。咱观众朋友一句话哈，绝对无含糊，你电话卡来，我钱就还你啊。哦，物件还我啦，物件还我，空盒仔还我，我钱还你哈，送你食十条，这只千二块，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增30个哈，增30个，0800000919，30个哈，3600。600卖甲你收，直接甲你算3000多，安尼公道啦吼。不但安尼，注意听哦。今仔30个卡通的吼，我一人阁加送2盒互你，互你炸5盒倒转去，5630啦。安尼一组5盒，互你开3000，只啊才600块尔，开会落无？电话先接30个尔，买无着，卖讲我无甲你给通知哦吼。今仔去重阳节大优待，5盒3000。拄好我讲要让你食食无钱的，对不对？国家只要无你食无钱的，全部炸6盒倒转去，3000块就好。先接电话，再等下抢无够哦。0800000919，3000块6盒哦。啊，若是5000块的，12盒。来，杀过来，5000块十二盒哈。大组十二盒，3000的6盒，5000的12盒哦。今仔日。重阳节做优待，只要电话卡通的3000炸6盒，5000的炸12盒，也唔过，只有今仔日这30个，我个人搁再赞助一盒，不管大小组，小组的7盒，大组的13盒，3000、5000在你拣，30个哦。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抢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了，这毋捌送过，从来毋捌送过，阿伯嘛无要送，加今仔日尔哈！重阳节大优惠，0800000919来，哎，这林昭大姐，哎，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七盒吼，今仔日七盒嘛，7盒3000尔哈，来，毋捌买过7盒的，今仔日你爱把握时间啊，来，海丽姐你好。
2: 七阿伯，
0: 你等我一下，大小组家己拣哈，无这机会啊哈。来，这爱子姐你好。
2: 爱子
0: 组。好，大小组的。
2: 大组
0: 好，然后大组甲下一组大组的来。哎，这月彩姐你好。
3: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我3000啊，无要紧，我拢无勉强啊。大组小组无要紧，食一暗来无好物件行光，我钱行你吼。拢总无含糊的哈，来湘南姐你好，
4: 喂你好，我要讲一
0: 件，好大组小组来，甲小姐讲一下，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囡仔近视食这足好的哈，来昆明兄你好，
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5: 大
0: 组，谢谢，你拢全天食足久啊哦，谢谢啊，多谢昆明兄啊，我讲这足侪人去拢食足久啊，这吼卖停啦，你甲食规世人个，真正身体作用的来，韩少大姐你好，要做大组小组。
6: 大
0: 哥，好，谢谢哈，大哥甲谢姐啊，今仔13嘛，阿伯无这机会哈，为你来选你大哥。
7: 啊，我谢哥。
0: 好，谢哥来3000的来，你好瑞芳大哥你好。
8: 喂。
0: 大阿姐你好，要大哥谢哥。
8: 你好，谢哥。
0: 好，谢哥7盒3000啊，今仔日7盒3000做会好个啦，阿伯以前嘛毋捌卖过啊，何先生你好。
9: 我谢
0: 哥。好，谢哥3000啊，谢姐来，你好来，丽云姐你好。
10: 好，
0: 恁大组先走。
10: 好，客气。
0: 大组，大组，来等我一下，73甲夏姐、丽云姐来。富裕大哥你好。
11: 我要讲几只。
0: 好，来大组先走，甲小姐讲啊，这30桌这边无啊哈。来，淑芳姐你好。
12: 是。
0: 恁大组先走。
12: 大的
0: 哈，来等我一下哈。今天不管大组小组都加送一盒，本来是小组是6盒，今天7盒哈。来，你好，美玲姐你好。大组小组，小组来5盒，大组做一盒，你看大组只要剩偌济，来老师来算一下来。喂，你好，来秋娇姐你好。今天这样你好。
13: 我大组。
0: 大组好，你等我一下，这大组只要剩偌济钱，你家己甲算看卖。哦，真正做一盒，加今仔去聊。较早若无买着，你莫讲我无送你啊。以前无，以后嘛无来。郑太太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大组。大桌小桌，
14: 小桌，
0: 好，小桌7盒3000啊，小李大哥安那？
15: 我要改日子
0: 啊，改日子定定较好啊。来，美丽姐你好，
16: 1580
0: 号，要大桌小桌，
16: 拜拜，
0: 好，小桌定定较好啊，八十一串啊，小姐八十一串，广告时间来，定定紧卡起来，来，金枝啊你好，
17: 我买一
0: 桌，买小桌啊，大桌的，
17: 小
0: 桌，好，谢谢啊，你若目睭生涩模糊，我直接邓英刚甲你讲啦吼，生涩模糊，见着风。胃更的哦，你有这个问题，嘴巴、嘴口、嘴臭，哦，暗时啊，

0: 一组来。
1: 好，一组来，等一下来。我讲啊，这连阮公司的员工大家拢在团购啦，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在吃，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有迄个假性的近视的，老大人你若青光眼，白内障开过刀，啊，拢唔知影要哪保养，加目睭放个一工一工歹，看物件用个钱呢，再用摸呢。我讲你卖安尼艰苦家己，唔是报你做歹。啊，不是叫你去跋筊，啊，不是叫你啉烧酒，加叫你保养你的目睭，目睭顾好，一天吃一条就好，效果真正有够好哈、哦。来，你好，来咱的婚礼的你好。
2: 喂，
1: 哎、欸，你好，要大桌、小桌，家己的哦。
2: 小桌。
1: 好，来小桌，六阿姨坐，小桌甲下者来。哎、欸，宝珠姐，你好。
3: 哎。
1: 要大桌、小桌。
3: 小桌。
1: 好，电话交好啊，电话交好。来，你好，要大桌、小桌。
4: 可以，也可以。
1: 来，等我一下，来六六线人来，你好，你好，要大桌、小桌。要大桌、小桌。诶，
3: 小桌。
1: 小桌七阿伯吼，今仔日七阿伯，七阿三七。
5: 来，谢谢感谢安总爸爸妈妈哈，金马郎哈，仰赖三 C 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倚重，所以讲哈，咱用目睭哈真的用过度，尤其呢，有当下干嘛打斜啦，有这种干眼症的问题啦，视力不来路不好的这个问题啦哈，你赶紧去做扎到登去。来，你好，喂，你好，
6: 哎，谢啦，
5: 好，谢周哎哈，这个要着谈着加一 K 啊哈，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胡姐哈。来，咱们这是素娟姐姐，你好。
7: 喂，
5: 素娟姐，你好。
6: 喂，我我查到我卡哈。
5: 对，行。
7: 好，我等
6: 我这个这个我大哥。
5: 哦，好好好，安尼我改改一下哈，啊，你先我挂断啊哈。好，等我一下哈。来，今日爸爸妈妈这个真正要着谈着哈，咱这个买的时阵哈，进前哈，四周是一 K 一了六 K 啊，三千，起码加一 K 啊，好，所以七 K 啊哈，所以讲买着谈着，电话紧甲咱卡好通哦哈。那么需要保护眼睛，尤其现在哈，三 C 不离手的时阵。啊，是讲用手机咧追剧的时阵，你有感觉目睭足凶、足涩的无？眼压太高的无？那是眼睛的问题，小心哦，是肝的问题，肝在跟你做求救了哈。尤其讲吼，你若像讲你目睭看起来安尼，会模糊的、打涩的这种的啦哈，啊，会稀啊这种的啦哈，啊，个会有红肿，啊，个红、个痒的这种啊，老花眼、近视眼、干眼症的这种、飞蚊症的这种啊哈，白内障、青光眼，这是这甲咱这周早都转去，因为过去呢，最主要伊是要。先甲咱过关，咱若个过关的时阵，目睭这问题就当来改善了哈。包括讲吼，你眼睛会惊光的这种的，也是讲睏眠无好、失眠吼、梦多这种的啦，脾气容易暴躁的这种，容易疲劳、脸色暗淡无光这哈。补充这枸杞中真正一比一条。那么枸杞中的六大好处呢，也当提高咱的免疫力，好对抗癌症，再来面貌以外呢，对抗疲劳，增加你的记忆力，增加你的造血功能啊，延缓衰老啦，各有当来美容也哈，美容美白，强壮你的身体啊哈。再来降裂会剂哦哈，降会疼哦，降高血压，再来保护你的肝脏哦哈，可以让治疗慢性的这种哈肝炎的这类肝发炎的问题。那么呢，先啦，那么叫你吃枸杞精呢，因为咱最主要就是要吃迄个枸杞的剂哦哈。问题是咱咧吃无法度吃遐济时阵，一定要经过萃取哦哈。来，咱的锦州妈妈你好，锦州妈妈，
8: 哎、
5: 啊，你妈咪锦州哈，好，你等我姐给你拿开，你莫挂断啊哈。好，来，好不姐哈，来，咱的姐娇儿姐姐你好。江姐姐，你好。
9: 拜个我希望。
5: 好，我给你拿一张卡哈，今仔要着赚着，你等我一下哈。来，今日今仔拢加一，拢加一 K 啊哈。来，咱的这位是丽华姐姐，你好。丽华姐姐。
10: 我要
5: 打针。好，打针哈。好，我给你拿一张卡，感谢姐姐你的支持。啊，你先等着，唔好挂断啊哈。你看是要直接拼咧找你吗？哈，还是讲透只温开水喝也可以啊哈。来，咱的会员是。

0: 谢谢。
1: 来，谢谢。非常好，爸爸妈妈，来继续带大家来去配偶，再来继续配偶软光。

0: 金钟哥哥新春快乐，龙龙哥三井哥哥，赵雷哥哥彩铃哥哥提高啦。
1: 来哦，赶紧哦，直接播就好了，不用等啊、红衣那个七楼的地方，这样换画面紧呢，歪什么？

0: 是啊，谢谢，有收到。
1: 来，谢谢，感谢送爸爸妈妈来，咿呀呀望来，咱来敲一个，再来继续光票，孟汉信，来丽玲姐姐收点了，敲落去哦。

0: 讲呢，哎呦，掌声高高。想到这，你知道吗？我那个曾经哈，玩麻将的时候哈，被大四喜自摸，
1: 被人家自摸大四喜，
0: 对，自摸大四喜，有够夸张的，17台。哎，那个他说他70年才遇到一次，我说你没有把他拍照起来，下次还在等70年呢。
1: 哎，蒙了去拜拜啊，
0: 还真假？好啦。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那么过来抽出大奖哦！今天有碰碰啊，赶快让我机会哦！包括今天有上来互动的，也贴了那那那个这项只有一个，有打上来的，通通有机会。好，好来，那么来抽奖了。今天是我昌，
1: 对，
0: 好，预备，
1: 还有
0: 老师同步，

0: 消哈哈。哎，很准哎，你这真的很准哎。
1: 26。
0: 信义区的张。
1: 来。
0: 两个是。2015。
1: 张贵大哥来一分钟。
0: 张贵哥哥。张贵啊。
1: 一分钟起来。
0: 来，你的电话号码后三码是
1: 2015卡掉啊。
0: 2055。
1: 教新人，你们教新人，你要教他动作准备好，我们要准备喊，你就前面就要那个，现在已经过几秒了。
0: 来，准备，来，信义区的张贵哥哥。
1: 导播老师送你12秒了。
0: 哎，没错，所以呢，你要赶快上来哟，嘿啊。这无大概有诶哦，
1: 啊，这都无啊，这
0: 后三码2055，
1: 嘿哦，这拍俩，咱都随意就好。
0: 这股较暗，哦，迄个继续练诶，
1: 你
0: 这个较暗。
1: 你哦，你不要，你这旁边那个要中这个都会中到旁边，所以我们随意就好。哎，那无一定大人欠点高啦，咱今麦头前
0: 个，
1: 头前个钓。
0: 你上车遐侪粒啊，大家人出来拢一定有得高啊，对。啊，来信义诶，张信义区的张贵哥哥。丁龟啊！
1: 19秒，
0: 来后三码2055，来，你老听到阮咧咧放送，咧甲你呼唤的时阵，你电话卡03380303，信义区的张贵哥哥，我看是无来了啦，
1: 謝謝，
0: 我看无来啊啦，好啦，
1: 阿伯，
0: 谢谢再联络啦，
1: 哦，认识啊，你有起来钓这些青菜啊，
0: 好啦，你好，你多宣传一下，进来，来，
1: 拨电话，今天暗时10点还没睡，叫你恁那边听，电话拍出来，谢谢哦。你知道今来，你也有喜欢听我唱歌吼，无什么咧高官的不要紧，你搞去 YouTube 拍这四个字，腾火之声，啊，等下我10点要来直播啦，啊，重点是你去 YouTube 听我的歌，听看有遮侪有去台流唱的，去台唱的，啊，你听看听了好听，你再搞去订阅就好，啊，重点是今天。到400人了，
0: 哇！还差100个，
1: 还差100就是我的目标，破500人。
0: 好，
1: 哎呀，然后晚上哦10点到11点半，哎，啊，你就是
0: 那无聊，
1: 哎，听看嘛，去听看嘛，啊，无过天刚你买晒，起迄 YouTube
0: 垂拍
1: 咧戏哩，嘛我直播，嘿啊。打那个说明栏哪一首歌有那个蓝色数字，直接点那个数字就可以跳到那一首歌。
0: 好，
1: 蛮方便。
0: 好，非常的方便。
1: 赶快啊！订阅怎样？下一位啊！
0: 好，来 ，OK， 来，谢谢。来，安的电话赶快喽哈，阿美输入的哈，给你哈，赶快扫加 QR code 嘞哈，加一个 like， 给个贴图哦哈，我就知道你们有加 like 了哈。来，安的电话0903313965，09030903，
1: 想想。
0: 就量我，不要喝太多哈。喝来，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咱拢带点共同的所在，明知梦要做伙行未来。

0: 里会引出错过也爱人？
1: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2: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1: 前一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3: 对呀，
1: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差一个礼拜，
2: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对，
1: 被拐走了。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反背亮哥。
2: 啊，不是没有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3: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2: 哎呀，
3: 我较无印象呢。
2: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好势。拍死拍死哈。
1: 我这个随意的，我老
0: 师打，我老师害我哩讲。
2: 哈哈哈哈哈。这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馆，
2: 一定爱看哦。

0: 妹妹
1: 看一下梅花梅八点动，
0: 咱这回来放轻松哦，
1: 轻松啊放哦，那放不出来算卡好不啊？
0: 来，金熊九九、文娟姐、金二妹、坤辉同学、淑萍姐、金彩爸爸、李同学，冷快令的花香，世良大哥、锦雀姐、金志杰、阿梅姐、文娟姐。

安姐、金刚妹、曾明哥哥，还有坤坤同学、春虎大哥、白哥妹妹、丽玲姐、文娟姐、洪阿姨、秀伟大姐、秀伟大姐。

0: 爽啊！遐
1: 真正是玩个平安呢啊！
0: 真正玩个平
1: 安，安尼哦，
0: 有可能哦、喔，
1: 没安尼呢，
0: 安尼个今日就好啊，
1: 安尼哦，哎呀，
0: 个今日就切切，
1: 安尼要切就对了。

0: 哎、欸，王丽啊，王丽无用麦啊啦，系啊，系啊，对啊，王丽啊吼，哎、欸，刚才是姐姐有个人弄会安尼吗？吼、哦，你可以吃力一下哈，吼、哦，刚刚佫唱一条爱的完结篇呢，咱这完结篇一般拢是圆满大结局啦哈、哦，我怕袂卖要忝，哎，全年无休哦，迄个拜六做四点钟。啊，礼拜甲拜拢做两点钟，哦，你真正当作是体魄的身体嘛，挡袂掉哈。希望大家哈啊，以后哈继续甲咧少年的哈，甲加油者
1: 哈，
0: 甲支持者安尼哈。可能第一位的人拢会安尼哦，
1: 这是第一届咧。
0: 啊，玩摩太过一摆。
1: 你敢知影第一届拢会安尼？
0: 安尼吼。
1: 你若第一届正常，都都无正常诶。
0: 对啦，头一届会惊啦，第二届会疼，第三届就甲伊拼啊。免烫衫
1: 哦。哎呀，我今日真正是用着改变诶精神坐伫遮。
0: 安尼吼。无紧啦，啊，就反正吼，啊，拢是一挂学习啦，吼，啊，有机会，啊，公司就敢有你饲啊，你唔敢饲对嘛？啊，就试看卖咧，试卖啊咧，对不对？
1: 无饲，唔知影啦。
0: 嘿啦，嘿啦。

0: 安尼讲好啦。
1: 无饲就唔知影长短嘛，唔知影深浅，好唔好？得爱饲，爱饲才会知，爱拼才会赢。
0: 爱拼才会赢啦，无拼拢袂赢。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安尼咱要点名一下无？
1: 简单甲点一下。
0: 好来来，
1: 咱后边阁真侪工课要做。
0: 今日有重要诶消息爱宣布一下。
1: 是啦，是啦，
0: 哈。就重要诶哦，迄国际性的新闻哦，
1: 哈，
0: 迄新闻吼是 international 诶吼。
1: international。
0: 诶，对对对，所以咱爱抓一寡时间来讲解啦。好，然后来点名来。
1: 谢谢我们的。
0: 这边哦。
1: 好啦，冰城大哥。
0: 来，文娟姐。
1: 秀伟，秀伟大姐。
0: 舒服大哥。
1: 我们的梅林同学。
0: 吉祥舅舅。
1: 坤慧同学。
0: 林娇姐。
1: 丽芳同学。
0: 来，山井大哥。
1: 美惠姐。
0: 惠美姐。
1: 四良姐。四良大哥。
0: 来，再来是我们的慧文姐。
1: 天际大哥。
0: 然后再来是我们金珠姐。
1: 美珍大姐。
0: 金二妹。
1: 哎，我们的金珠同学。
0: 洪阿姨。
1: 简美同学。
0: 还有我们春金帽子大哥。春金妈妈戴帽子大哥哈。
1: 丽香啦哈。
0: 俊才爸爸。
1: 是的，我的一个淑慧。
0: 哇，那吉安的俊宏大哥第一次看到啊哈。
1: 欢迎哦。
0: 欢迎欢迎。啊，这样辉言辉言同学。
1: 哎呀，阿信哟。
0: 哎，来，要两个见不点没掉。雅慈姐、淑妍妹妹、俊才爸爸、秀莲妈、雅茹姐、美华姐、达生爸爸、淑萍姐、雪琼姐、罗修九雷哥哥、坤辉同学、美凤姐、天机弟弟、乔佑姐、美珍姐、月儿姐、玉环远林远的玉环姐和
1: 文月大哥。
0: 哎，这几个你
1: 管奥
0: 金嘛哈？来，在锦雀姐，来金素妈妈，好，桂珍姐。然后你当边红红的呵，
1: 对，雅茹同学，
0: 简爱妈妈，
1: 秀莲姐，哈，哎，阿哥张老师，
0: 还有桂珍姐，林哇，这个很特别，林洛，林洛香哈，
1: 林洛，
0: 哦，还有我们东区的二林妈妈也来了
1: 哦，欢迎二林妈妈，哎，欢迎欢迎，
0: 招慧杰，当库的招慧杰，
1: 是是是是，
0: 好，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多一一跟你讲哈，跟你点名，啊啦，点无对。不要生气气啊！过来唱歌的时，你拍破啊，伊嘛过来点一下啊，点到你话唔敢为止啊！杨先生呢？哈，
0: 好，咱洪阿姨嘛来啊！哈，淑萍姐，
1: 好啦，
0: 雅茹姐，好来，好要宣布
1: 啊！好啦，啊，咱伫咧这礼拜六，哦，伫咧六啊西屯的玉玄宫，老师嘛，哦，玉玄宫哦，即算双十节啦，哦，嘛是这个玉玄宫哦，啊。

0: 来，我是去要负责放烟火的啦。
1: 我看得出来，因为你对烟火真内行啦。唔啦，你是放烟火组，啊，我是放炮组的，我同款。我本地要去看张秀清演唱会，为着玉贤公，咱这林党的一句话啦。哦，对哇，
0: 哦，这个故威，这是真的哦。嗯，因为十月十号那马双团结合啊。
1: 呀，十月十号张秀清的演唱会，
0: 我们的那个秀清姐哈，张秀清姐在高雄嘛哈。
1: 对对，台南。
0: 啊，台南，台南在南部。
1: 哎呀哈，因为洪泰的原因，刷了这工啊，不好意思，
0: 延期。
1: 但是玉贤公这个姓，咱这安州理会的代志哦，比伊较重要呢啦，所以我不法度哈，所以秀清姐不好意思，我们派咱的总呢。龙哥去给你夹台头，
0: 哎，真的哎，
1: 咱这
0: 龙哥会，龙哥会去去站台啦，
1: 插队啦，
0: 哎，带队带队。
1: 啊，咱这细卡哈，我订单啦哈，来去玉贤宫在降神，啊，给迄个神威显现，啊，给做一下宣传一下，
0: 安尼。真的。哦，
1: 阿妈讲，给这地方的文化。啊，地方的信仰中心、啊，
0: 还有这个、这个宫庙的一些、
1: 严格啦，
0: 伊的一些安那来的、还有他的一些神机啦，哈、啊，拢那那该了解一下
1: 对哇、啊，哎、记啊，嘉惠粉丝啊，迄天那阿该看拢无看到你就阿个连江的出名啊，封锁啦，吼、直接弄的，你知影吼？
0: 哎，那想要看到，咱本人的啦，
1: 本尊啦，
0: 嘿，本尊啦，嘿，伯乐本尊。嗯，
1: 看是不是比电视较好笑，先做较好笑。
0: 啊，看这面是不是真正介好笑，啊，想要了解，啊，想要搁确定的，拢会使来。
1: 对啦。
0: 啊，来要翕相嘛，无要紧啦。
1: 哦，无要紧，无要紧。
0: 嘿，啊，一张收五十。
1: 无啊，唔，我这人。
0: 无要收的。
1: 照相不用钱，照相间就不用钱。
0: 照相不用钱。嗯，
1: 不用钱。
0: 啊，你人介好呢。
1: 哎呀，
0: 我收一百嘞，你无要收
1: 啊？哎吼，哎，我人个去泰国嘛，拢一百无唔对。
0: 不要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未收钱啦，未收钱。
1: 是啦，
0: 啊来，我拢就欢喜的。
1: 重点吼，咱这庙口好声音，咱要走出去。所以讲吼，咱过歌唱班，你若熟悉，你当地宫庙啦吼，啊是讲活动中心，要和咱干活动的吼。做你唔免客气，那电话卡来公司啊，找伯乐买晒，找嘉惠买晒，找咱每一旁的主持人拢
0: 拢会晒哈。
1: 咱就安排咱所有的哈有闲的，就来加咱这个庙口，加咱的观众朋友粉丝
0: 做一个面对面的互动。
1: 面对面啊，咱就是过录音哦，录音过会播出哦。
0: 对啊，啊无。无咱大概拢伫内底啊，拢甲爸爸妈妈拢隔着电视安尼看吼，
1: 就是，系啊，
0: 系啊，啊。啊是本尊啦，看本尊好啊啦，
1: 看本尊较实在，较亲切的。
0: 唔免透过电话，要讲话直接来啦，
1: 直接讲，
0: 直接讲啊，无要后盖电话要断掉。
1: 对啊，啊拍婆嘛唔免接电话，直接都拍到啊。
0: 哎啦，对，我那咧就光得紧拍紧拍了。
1: 哦哦，啊你这个Google Map 吼，那个地图你个拍，那个西屯
0: 区
1: 玉贤宫
0: 啊，咱台中诶，啊，你也要跨县市要来嘛，做欢迎的哦，
1: 哈。嘿啦嘿啦嘿。
0: 等我一个粉丝讲，伊要对，伊要对迄台南来。
1: 安尼哦，哇，这戆巴巴，这
0: 你要
1: 坚持哦，哈。
0: 哎，你这奇怪咧，啥物你讲笑人？
1: 这坚持啦，
0: 不
1: 啦。丁刚福和里阿里里长迄场伊毛来对
0: 无？系啊，伊逐场拢会来。
1: 真正受人感动啊！吼，啊，这个是缘分啦！吼，大家无气嫌。
0: 嘿，真正无气嫌啦，系啊。
1: 啊，嘛，咱地方的文化啦，吼，你看一间宫，我都36年屹立不摇，过来吼，香火旺盛，信徒满天下，哎，这无简单呢。
0: 真的，真的。
1: 吼，你花头的人吼，有伊的风向。你看，包括可能些信徒是大。服务你看嘛嘞，伊惊讲吼，有咧面顶玉皇大帝啦，啊，即个新尊伫咧楼顶诶，伊讲啊，我创一下电梯。
0: 伊真正迄脚爬袂起哩啦，嘿，真正爬不上
1: 去。心有余力不足，
0: 力不足啦。
1: 啊，你看即无障碍空间哦，包括啊，咱若行动不方便呢，哦啊，坐轮椅即个时段嘛，即足方便呢。
0: 啊，拢会当对，会当去参拜啊。
1: 对啊。
0: 你做你家去无要紧啦，
1: 对啊，
0: 啊个即马阿未去，
1: 阿未去，这个是有迄个心啦。
0: 可是已经那些已经围起来啊，你开始咧要开始动工啊，那边已经围起来了，
1: 嘿，
0: 一定围起来。
1: 所以讲吼，这个换头啊，人都爱有一个
0: 要魄力、
1: 明确的方向，哦，为咱这信徒啊来搞服务嘛，心灵的寄托也好，啊，有个人为去楼顶啊爬未去，迄有一个。 算讲为，算讲个做做遗憾的有无吼？啊，无多去上楼个参香。
0: 啊，即马吼，我

0: 那咱个起就起嚟啊，吼，电梯个起咧就起嚟啊，哦，啊，拢免爬楼梯啊啦，
1: 脚
0: 拢未吧？哎，
1: 有型，来咱这个西屯的玉玄宫那个参香，
0: 哇，
1: 做灵性诶，啊，咱先天上帝啊，个各个神尊，要求啥物拢有啦，要求姻缘嘛，要求吓啊，拢有啦。
0: 哎，那一讲我去拜啊，做侪尊神明咧，很多呢，
1: 系啊系啊，
0: 啊，其实咱即马伫迄电视机前面咧看诶，
1: 嘿嘿。
0: 诶，观众爸爸妈妈吼，个大哥大姐一定冇
1: 西
0: 屯区诶，
1: 有啦，
0: 一定有诶啦。
1: 系啊，哈，
0: 无应该有的也都有去过了。
1: 系啊，啊那唔捌去过哈，切一下时间来这玉贤宫这个参香者，诶，迄个感应，迄个磁场真正足好诶。哦，会记哦，
0: 啊，真正足近诶，来甲阮看者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你若西屯区诶，啊是多好嘛，是这里诶，黎明，
1: 系啦，符合。符合你啊，黎明啊，欢迎来啊！
0: 刚好是你，
1: 哎呀，
0: 这一里的用行的搞的，你到隔壁来啦，你得来搞我。
1: 好了，你来来，讲你是大力的粉丝，我送物件啦，好嘞，好唔好？对不对？
0: 你讲的哦。
1: 哎呀，我来
0: 叫。哎，你来准备哦。
1: 我来叫了四德院长上啊。
0: 哦，安尼，我来讲，安尼，真正有物件。
1: 有啦。
0: 嘿，啊，顶管阁有阮两个相片。
1: 哦，安尼吼，吼。
0: 啊，提当辟邪用。
1: 哦。放伫身躯一挂，迄个拢唔敢换来。
0: 无啦，啊，可能咱两个是无得辟邪，肯定会得发多啊。啊，肯我是诶，愈来愈旺啊。
1: 伊啊，肯伊会真济好神会飞来。
0: 好啦。
1: 好神棒啊！
0: 嘿，运气会愈来愈旺旺旺啊。
1: 旺旺旺
0: 啊！嘿啦，旺旺旺啊！啊，可以，你会得爱搭伫个顶管啦，无？迄个天花板顶管啦。
1: 安尼啊。好啦，总共一句吼。10月10号，真好记嘛吼！阿弟符合你，
0: 欢迎大家都来这样子。
1: 玉玄宫，玉玄宫啊，咱林董事长，个人啊，管理委员会啊，邀请大家来参香到老热，吼，安尼好唔好？
0: 好
1: 啊，来共襄盛举，把这个，把这个吼，迄个电梯吼，大家起起来，
0: 起来安尼吼，
1: 啊个无障碍空间。说实在这真正足有心的啦，
0: 真的，
1: 感嘛感谢我们的林俊杰董事长，
0: 林俊杰董事长
1: 大力的支持，好，好，谢谢，感谢，好，
0: 啊 ，OK， 啊，今嘛嘞，
1: 嘿，今嘛吼，神秘嘉宾，
0: 你要退稿呀？
1: 卖讲退稿，
0: 你刚才要退稿，想啊想啊呐，
1: 啊啊呐，
0: 来你你再先按住，你再当退稿，无安尼就会帮你刷，
1: 来一节好行，安尼
0: 哦，无你爱退稿，哎呀，
1: 阿要怎啊？
0: 都昏倒啊！
1: 加厉害，
0: 刚刚后边无人给你猜哦，你也晓得无人会给你管哦。
1: 够像呀！好，啊嘛是要少年有这个发挥啦哈！啊，这个希望讲这个八点段两个少年做认真，完了做打拼的，啊那有法多，多少年呢？加发挥一下，好，好吧？或者多一个少年会来，
0: 够再够一个少年呀！啊，我拢今嘛拢我咧点菜的对吧？
1: 哎呀，对对对，
0: 我今日很着伊个白啦，
1: 很白了。
0: 哎，我今日很着，很着，好，安尼大家期待一下，
1: 期待，马上就来了，
0: 哎，马上就来，
1: 别走开，马上就来。好，来，首先要唱什么歌？
0: 来哟，咱这边唱。来，我们的小阿姨，小阿姨，点这首《明日又天涯》。哎，我嘛是哦，拄二年啦，
1: 拄二年，
0: 嘛爱多多啊，唱无好，
1: 唱无更加爱拍破鼓咧，伊较有信心，佮我唱了无唱就麻烦。老师切歌，切歌，切歌，
0: 哎，我听啊，我这首第一届唱哦，好来，再来我。
1: 哎，过来，迄种袂讲
0: 啊，袂使讲啊，然后袂使讲，
1: 袂使讲，
0: 拢卖讲，安尼等下再个讲。
1: 好，好来，
0: 好来，
1: 我先甲吹入去哦。

0: 哇，感谢大家破声，秉峰大哥、金狗姐姐、月明大哥、山井大哥、春福大哥、杰梅姐、洪阿姨、山井大哥、秀维姐、李芳姐、地震大哥、泽明大哥，那我欢迎你破声，再来，咱的神秘嘉宾，
1: 哎呦，
0: 要出现哦，来，来听这个声是啥，是麦看边，
2: 哎呦，
0: 安尼摇会出来吗？
2: 安尼敢摇会出来？
0: 哎，敢摇会出来？应该是会啦。老师都卖给露脸
1: 哦，
0: 都卖露脸，隔五秒，阿你爸爸妈妈应该都会知影啦。
1: 哎，来定知影
0: 啦。哎，咱这声音认得出来啦哈。
1: 感谢大家哈，来收好一点的冬练哦。

谢谢杰美姐、怡莹姐、Aniki 大哥、金雄大哥、林娇姐、发纯大哥、秀伟姐、春福哥、李玲姐，千万不要裂瓜哦，张老师。

0: 谢谢帽子爸爸、春天妈妈、秋莲姐、阿美妈妈、丽娇姐、金梅姐、金树姐、雅慈姐、发成大哥、三井哥、乔佑姐、茂童大哥、怡英姐、安妮琪大哥、丽芳姐、地震海啸大哥，来感谢大哥。
1: 哇，咱的小鲜肉，我今日很得力啦哈，先排啊。
0: 咱其实差不几岁，你敢知？
1: 我讲咱很白，你敢知？我是皇帝呢，我今嘛拢我很想象得来。
0: 你是武则天。
1: 我对了，武则天。来，状元的美珍妈妈，来，这就是淑美的艾琳娜。三个大哥哦，阿美姐、秀莲妈、明珠姐、丽芳姐、桑兰大哥、金树姐、金梅姐、发成大哥、地震大哥、金雄九九、林娇姐、淑慧姐哦，那个白哥妹妹，怡英姐、金和妹、珍辉同学、丽学姐、山井大哥。

还有秀莲妈，还有叶明大哥、立方姐、美金姐、发成大哥、地震大哥、鸡胸九九、三井大哥、春福大哥、立方姐、金二妹、二九一新朋友、月娇姐、李学姐、叶明大哥、江水大哥、金梅姐、文冲大哥、魏梅姐。

0: 江水大哥力学姐，商郎大哥泽明哥哥，李芳杰，白哥妹妹，卯童大哥，金树妈妈，老阔恁的咆哮。
1: 来，林小姐，一点没哈，白娘子。

谢谢明珠妈妈、林娇姐看你的跑下咯，金二妹、秀维姐、秀莲妈妈、春福哥、雅茹姐、李芳姐、阿美妈妈、丽雪妈妈、白鸽妹妹、慧珍姐、海啸大哥、燕明哥、慧珍姐、顺安大哥、秀维姐、

谢谢彩涵姐、惠美姐、惠珍姐、丽莹姐、秀英妈妈、景星大哥大姐、李芳姐、三井哥、金雄大哥。

0: 哇，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哎，
1: 这个咱这
0: 小宝声音嘛，喂喂，哦，有啦，
1: 有啦，你有声，
0: 有声啦，你外声足细声，
1: 你声我是带着我的镜头呀。
0: 哎呦，
1: 还是你嘛做着外声，我都来主持。来，咱的新单元，真相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那爸爸妈妈应该这几天都有算啊，哈。
0: 有这两天啦，对，就刚这两天。
1: 昨天跟今天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爸爸妈妈，咱个讲几盖嘛，哈，咱再讲一次游戏规则哈，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来，那我们好会有打题目哦，安安带题目会在上面，然后爸爸妈妈可以抢答
0: 哦，
1: 好，只要是让个会员弄个当抢答，
0: 没错没错。
1: 啊，这个时阵呢，社会的手都会轻在后背甲起，
0: 轻在起，
1: 轻在起，我拢袂当看哈，啊袂当作弊，我轻在起哈，啊的口音就像啊爸爸。妈妈啊，接到电话，爱给爱爱跟我讲话，啊，给他回答答案，
0: 没有错、哦。
1: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就会说，哎，圈还是叉，哈、哦，就答对就是圈，是答错就是叉。哦、啊，那那是对的时候，那得让来，
0: 让
1: 得让来转这个哦，
0: 这
1: 是点数哦，哈、哦，
0: 点数呢，
1: 这不是跟那礼品呀、啊，这是点数啊，哈、哦，有100点、200点跟500点，
0: 这是500点，爱、哎、看红的这个，
1: 我来哦，那也爱的这个就是上500点哈、哎，就这样，
0: 安尼，好用呢，
1: 安尼 OK 啊哈，好，安尼咱开始算啊，
0: 来，
1: 我们的第一题，老师。噔噔噔噔噔，
0: 嘟嘟嘟，
1: 好，嘟嘟，安尼老师讲，等一下，无咱运动一下好啊。
0: 哎呀，
1: 啊，无唱一下歌好啦。
0: 是讲我感觉大家即马嘛会使拿卡电话啊。
1: 哦，我等一下爱摸黑呢。
0: 摸黑嘿，你啊袂了袂，大家即马。
1: 我等一下。
0: 大家即马会当卡电话啊，好啊
1: 好
0: 啊
1: 好
0: 啊。
1: 好 ，OK， 大家当开始卡啦哈。
0: 我随便
1: 按呐。
0: 啊袂了啊袂了啊袂了啊袂了。
1: 啊袂开始
0: 啊。
1: 阿伯哦，啊
0: 哦，
1: 开心好吗？
0: 啊，没有啊，你先看啊。
1: 出来了哈，来，洗澡水温过热或泡澡时间过久，易导致血管扩张与血压下降，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
0: 没有错，
1: 对的就是一，错的就是二。
0: 嗯，
1: 好，阿兰来加点位啊。
0: 好，来，青菜
1: 加，
0: 没有错，来，随便按了，随便按了，
1: 来，我请个像，我请个像。
0: 冰城大哥，
1: 我请，来，冰城大哥，
0: 冰城大哥，
1: 冰城大哥，
0: 来，大哥你好，喂，哎，搬过去，哎，大哥你好，
1: 大哥，冰城哥，冰城哥哥，
0: 来，答案写，
1: 来，答案写一下，一，一哦，啊，来，
0: 阿林。
1: 圈还是叉嘞？是圈还是叉嘞？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0: 恭喜啊，大哥！
1: 好，来，安尼大家按落好吧。来，那玉线加一。
0: 我啦吼，好来，
1: 玉线加一落
0: 来。看要做几百点毛？哦哟，大哥你运气。
1: 上济有到五百点毛。
0: 这么多人安尼，先该接起来，你看你运气偌好。
2: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来。
1: 我刚刚八点哦。
0: 哎、欸，这个单元真的很棒哦。
1: 对啊，
0: 对啊，因为我先讲这个单元是大家的福利了。
1: 哎、啊，阿哥、啊、来就是讲我大家爸爸妈妈加几挂健康的尝试啊。
0: 哎、欸，行行行行。
1: 哦哦，要擦身而过呢。阿哥、
0: 啊、有机会哦，
1: 够机会哦。好来一百点。
0: 大哥一百点哦。哦大哥恭喜！
1: 安尼安尼有一百点哦，藏在内底哈，会当来用哦哈。
0: 大哥谢谢哈，
1: 好，
0: 拜拜。
1: 大哥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嗯，好，来，咱第二个来。
0: 对，第二题，我们来先讲，一人只有一次机会嘛吼。
1: 嘿嘿。
0: 对，你若是有钓过啊，你茫搁卡起来，吼，啊无安尼去讲，若是你应该都无算啊哦。
1: 诶，
0: 对不对？是不是？我记得一个人一档只有一个机会嘛。
1: 这我冇。
0: 对对对，应该是安尼啦，对不？应该是这样。后来，咱第二题，第二题。
1: 游戏只玩三题，每题仅一人回答啦。哎，
0: 来来来，
1: 第二题哈，那第二题，第二题，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成人每周应该要进行至少多少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气运动啦哈，运动。来，第一题，第一个答案是10到20分钟。第二个答案是30到50分钟，第三个是600到800分钟，第四个是150至300分钟。安呢？
0: 是是是，来是每个礼拜哦，大家爱记是每个礼拜哈，每个礼拜运动量
1: 一周、啊、
0: 要多久哈？一周不是一天哦，
1: 一周哈，一周。
0: 来来来来，哎、欸、啊，
1: 安呢？
0: 你不能看啊，哎、欸，你
1: 看，
0: 你不能看。
1: 我无看鸟，我看荧幕呢。
0: 好，来来来。
1: 我无看下骹呢，看下骹都唔对，我是看荧幕呢。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我是看荧幕呢，乌白痴的。
0: 来，我看要对上这个。
1: 来，
0: 依林妈妈，依林妈妈。
1: 哦，依林妈妈。
0: 哎，妈妈。
1: 依林妈妈，我是佳慧哦，来，我佳慧，来，
3: 余先生。
0: 嗨。
1: 依林妈妈好。嗯。
0: 妈妈，答案是偌济？
1: 阿伯。
3: 喂、hey, 啊，我要选一啊！
0: 你要选一耶？
3: 嗯，
1: 要选一哦、喔。
0: 每个礼拜，
1: 一礼拜呢？
0: 一礼拜哦、喔。
1: 一礼拜10分到20分。
0: 不是一天哦、喔。
1: 妈妈，你个是个个，你想一个。
3: 哦。
0: 妈妈，你要一哈、喔？
3: 嗯。
0: 然后，妈妈，妈妈很坚持。我们是要一哈？
1: 不是一天诶，是一礼拜呢，妈妈。
3: 哦。
1: 一礼拜，你个想一个，还是一礼拜？因为无听清楚啦。一礼拜爱偌久啦？你个想一个。
3: 我选三好。
0: 你别选三啦、啊、哈，好好三，好好好好，
1: 来来来来，好来，
0: 公布答案，
1: 公布答案，
0: 哇，妈妈唔对啦，
1: 收济啊收济，
0: 妈妈是四啦哈，
1: 哦四啦哈，150至300分钟，
0: 大家爱记的哦，
1: 哦，一礼拜啦哈，
0: 好啦，谢谢哈，谢谢谢谢，
1: 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0: 我给你，谢谢，
1: 阿哥啊，抓够机会啊哈，够机会来，
0: 拜拜拜拜。
1: 那第三题啦，
0: 这个当然可以学知识，很棒嘞，对哦，那马来学，
1: 哎，对，让学到一些健康的啦，让跟咱健康有关的，这是上重要的，
0: 所以这个很重要，大家都要去运动
1: 哈。好，老师来，咱第三题哟哈。
0: 哎呦，下列哪一种运动属于伸展与平衡训练，有助于放松肌肉与改善关节的活动度？来，一是瑜伽。二是举重，三是网球对打，四是马拉松。来，等我卡起来。
1: 马拉松。
0: 看嘛，答案是多一个哦，又看卖啊哦，哈。
1: 啊，你我这也起来。
0: 好好，来来来，随便选。啊，
1: 随便选，随便拿来哈。
0: 来，我看卖得想哦。哎，玉环姐。
1: 好，来玉环姐。
0: 嗨，
1: 好，让林远的玉环节晚安，晚安，晚安。
3: 哦，无啥会好摇咧，
0: 凊彩摇就对
1: 啊。我见啊，你感觉咱平常时拢个伸展的，有伸展那种的
3: 哦。哦，我无伊就好啦，伊啦。
0: 要穿伊的。哦。
1: 安尼我这个提示袂歹啦吼，有伸展的。
0: 你要穿伊啦吼，无啊，咱答案咱也唔知啊，对吧？
1: 举重，举重冇伸展啦
3: 吼。
1: 打网球冇伸展。
0: 对，拢伸展。
1: 哎，妈妈，答案是啥？
3: 一嘿，
0: 好，
3: 一加得好啦，
0: 好，加得好，
1: 来，
0: 没问题，好，
1: 来，我们老师公布答案。哦，答对了，好，安呢？
0: 我你谁？
4: 红红啊，
5: 蓝
4: 一一万嘛，一万的，我给你设一下五百点的哦。
3: 你给我设一下五百点的，
5: 搞家伙！
4: 啊，你有没搞酒米节哦？我拿五百点，你来搞，你搞酒米哦？
5: 搞家伙设，公设就设啊咧！
4: 我嘛做想的啊。
5: 有影无影安尼，讲五百，
4: 有影无？
5: 有影无影安尼？
4: 哦，刺激呢！
5: 哦，
4: 听啊！
3: 有啊！
4: 啊无？
5: 啊袂咧，啊袂咧，啊搁咧行，搁咧行，搁咧行。
4: 两百点嘛袂歹，三百就好啊，好啊，停啊！你唔通搁行？
5: 啊你偌济？
4: 啊100点。
5: 好，100点
4: 啦！
5: 好。好啦，谢谢玉环姐哈。
4: 玉环姐，恭喜恭喜恭喜！一百点嘛袂歹。
5: 好，
3: 谢谢谢谢。
5: 对啊。
3: 好，谢谢，谢谢各位，
4: 谢谢玉环姐。
5: 谢谢啊，谢谢玉环姐啊。
4: 拜拜。
5: 袂歹呢，这单元真的很棒呢。
4: 哎呀，
5: 又学知识，大概又可以累积点数。
4: 哇塞！安尼赞，
5: 真太棒了，咱真的太厉害了。
4: 好，过来。
5: 啊，过来，你有要点歌无？
4: 今嘛，
5: 看你有要
4: 点几下歌嘞。
5: 好啊，咱来点歌啦。
4: 我来点歌哈。
5: 等下继续卡哦。
4: 三分钟点歌。
5: 电话不要挂哈，电话不要挂哦。今嘛，虽然说好，虽然说是没有。点数可以拿啊，不过咱还是可以点歌来听啊，对不？哈、
4: 哦，片头没关系，
5: 点歌，来，准备卡起来哦。
4: 哦，好，点啊，片头，谢谢。
5: 来，点歌了哦，
4: 我们点歌啦，
5: 今天10月6号。
4: 好，
5: 来
4: 点歌时间来，
5: 准备卡起来啊，进来哦，几分钟啊你？
4: 东区小兰姐，
5: 小兰姐，
6: 我要点个水
5: 啊，
4: 什么歌？
6: 那子朗的《真心不移》
4: 哦，更新不移，啊，要上场，
5: 你该唱，好啦，系啊，都可以哈，
6: 都可以，
5: 好啊，谢谢小兰姐啊哈。
4: 好
5: ，OK， 拜拜。
4: 好，小兰姐，拜拜。
5: 拜。
4: 来，我们的亮亮妈。
5: 嗨，
4: 亮亮妈妈。
7: 点歌。
4: 啊，点歌。
7: 看哦，亮妈要唱什么歌？亮亮二妹。二妹要唱的啊！
4: 二妹要唱
7: 啊！我们新的主持人好帅哦！
5: 谢谢。
7: 我老公说，那个亮爸说很棒啊！
4: 我大刚都跟引导，我无咧跟卖诶，
7: 伊无咧跟卖。
5: 大家都帅。
7: 二妹在现场。
4: 吴大力拢是帅哥。
7: 亮丽心光。
4: 你敢知？好来，真心美好，真心美。
7: 加油！
4: 加油！
7: 现在我们很想看哦。一些尝试，
4: 好，谢谢亮亮妈，
7: 好，
4: 谢谢亮亮妈，拜拜，二来跟来了哈，二来，那呢，四良大哥，
5: 哎，大哥，
4: 大哥，哎，四良大哥，
5: 哎，大哥，来，
4: 麦条虾米瓜，
8: 我想歌梦难留，
5: 梦难留，
4: 你安唱无？
5: 未啊，
4: 哎，这像个瓜。
5: 有人不知道歌苗，刚才有听过《梦难留》，有这首歌没有错？
8: 这几歌，
5: 对，好，是国语老歌嘛，对不？
4: 啊，凤飞飞的，
5: 对，
4: 好，凤飞飞，呵，啊，这思良大哥，这首爱学一下哈，
8: 好，
4: 啊，然后再跟你讲啊，哈，
5: 大哥，谢谢，
4: 好，拜拜，好，拜拜，来哟，那呢，哎，春季妈妈，
5: 哎，妈妈，
9: 佳慧，一切，
4: 春季妈妈，
5: 妈妈，
4: 哎，妈妈要听什么歌？
9: 一切，你帮我唱《情话长山》哦。
5: 好啊，《情话长山》呢，我再来连接。
4: 情话长山哈，长山啦，
5: 谢谢妈妈。
9: 请再甲我讲。
5: 好啊，
4: 没问题。OK， 然后弄个妈妈、爸爸妈妈哈，
5: 拜拜。
4: 好啊，咱的振东大哥最近在催你啦，好，我伊要。
5: 振
4: 东大哥，
10: 啊，哎，
5: 大哥你好。
4: 振东大哥要听什么歌？
10: 这我咱这二妹唱。
4: 哦，今日是我呀。哈哈哈！振东大哥怎么讲？我讲你想你。
5: 我知影，有啊，我有个大哥唱歌嘞。
10: 我
5: 再一次。
4: 什么歌？嘿，什么歌？
10: 伤心的人一定是软心肝。
4: 啊，孙淑媚。
10: 哦，
4: 伤心的人一定 是人心肝，唔当作是小心的人，无路通行。
11: 好，没问题，没问题。
4: 安尼会使啦，吼，正光大哥。
11: 大哥，谢谢。
4: 好，谢谢，谢谢，谢谢。这首明仔载咱来唱哈，明仔载哈，明天来唱啊哈。
12: 哦，我赶得去了。哦，
11: 有啊有啊，嘿，你有点好啊嘛，吼，好。
12: 好，你健康
11: 啊！好，谢谢，好，你马吃
4: 哈。好，谢谢正东大哥啊，
11: 好，拜拜，
4: 拜拜。咱时间有限，咱个一通就好啊，哈。嗯，来，春福大哥。
11: 哎，大哥。
4: 哎，春福大哥。
11: 哎，
13: 千年等一回，
11: 千年等一回。
4: 我刚才潇洒走一回，千年等一回，你安全无？
11: 不要。
4: 千年等一回啊，是
11: 千年等一回对
13: 吧？啊，快车休假啦！
11: 啊，快车休假，
4: 快车休假，
11: 这个是快车休假。不要紧啦，再能解啦，哎呀，好不好？
4: 快车休假，
11: 大哥谢谢，好谢谢。
13: 本人住诶，终于了。
11: 哎，
4: 好好好 ，OK， 好，谢谢春福大哥啊，好，拜拜，
11: 谢谢哈。
4: 啊，今日无接到的，爸爸妈妈较歹势啊，因为吼，
11: 时间有限，真的是时间有限。
4: 嘿，啊，那是有真正挡袂掉，才卡电话来啦，嘿啊，无接我都拢接到，歹势
11: 哈。
4: 啊，然后再来，咱就要来唱歌啦哈。嗯，好来。
11: 来，是你先唱
4: 诶。来，那呢？泰山陈爸爸跟陈妈妈。泰山的陈爸爸跟陈妈妈，来黄义凌的《最怕了得拍手回》，
11: 那罗东高小姐一样的月光，
4: 来让来太平的金熊舅舅哈，呀你哟，
11: 春季妈妈
4: 最近那双季拢有在唱的哦哈，
11: 拢爱唱，拢爱唱，对吧？春季妈妈跟帽子爸爸来听，听你哪戏呢？
4: 好来哦，听歌哦。

明月姐、金二妹、雪芬，哇，那雪芬、雪芬姐、简爱妈妈、金熊九九、桑南大哥、怡莹姐、叶明大哥、诗诗姐、雅茹姐、丽芳姐、金二妹、二九一星同学、敏昌大哥。

0: 山的陈爸爸、陈妈妈，有看到你的包厢。依林姐、秀伟大姐、金珠妈妈、坤坤同学、金雄舅舅、金二妹、叶明大哥、桑南大哥，有看到你的包厢。
1: 来，高小姐，一样的月光。谢谢依林姐、安妮琪大哥、康盛爸爸、依林妈妈、金雄大哥、金二妹、郑辉、慧珍姐、叶明哥、秀伟姐、志安大哥、郑东大哥、金珠姐、李林姐、丽芳姐、哲明哥、曹阿姨、雅茹姐、春福哥、玉明姐、李林姐、坤辉，慧明姐，世昌大哥，

0: 在感谢的给破晓，谢谢。
1: 哇，我今日变到这个熬球了，熬球熬球。

0: 啊，各位同学，哇，
1: 来，
0: 那么，
2: 亲亲妈妈，妈子爸爸，
0: 听你拉西呀。

谢春君妈妈、帽子爸爸，跨年的跑跑香喽！金鱼姐老爷、方仙姐国庆歌、金雄大哥、玉仙的爸爸哈、敏昌大哥、金二妹雅茹姐、玉环姐、淑萍姐、文娟姐、秀伟姐、明月姐。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花旗参吸引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够饮够身体，让你青春又够美丽。盐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甘、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两百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2: 哎，我吃足久啊！
3: 吃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2: 我食食你保养面啊，食个身体足好。
3: 足好个吼！好，谢谢苏姐阿姨啊！
2: 我以前的时阵吼，逐年拢感冒甲足厉害，啊，喉咙拢足烧个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些盐粉了后个时喏，已经有3年拢唔捌感冒啊，啊唔捌咧嗽啊。
3: 安尼
2: 真。啊，真正有够好用个。
3: 有澳笋无？有汤无？
2: 哦。啊，汤足好食
3: 个。足好食吼！足好食吼！多谢头家你，你爱听感恩量。
2: 真正大家爱买。
3: 对对。
2: 够迄个有够好个。
3: 够好吼。
2: 囡后囡仔食嘛同。
3: 嗯嗯，我今天吃嘛是，今天吃嘛
2: 没
3: 感冒
2: 呢，
3: 对
2: 吧？嘿，啊，未过老啊，那胃要想要烧啊呢。
4: 对啦，这项物件等有够久，
3: 有够久。够赞哦。
4: 嘿，有够好。

0: 为了跟你念无惊，才去打项物件，有过这项物件，咱才久无卖。
1: 大家阿都无无会啦，谢谢谢谢。
0: 这项物件有够好啦，
1: 够好对不对？
0: 我要买两组
1: 啦。你要买两组，谢谢哥妈妈啊。小伟啊，
2: 喂，小伟啊，
0: 我有买啦，
1: 我好食，
0: 好食啦，
1: 好食哦，
0: 系啦，
1: 有芳无啦，
0: 有啦，挺好食啦，
1: 成年的芳对无？
0: 系啦。伊个有搁加现金，伊加迄落个油三分
1: 嘞。我讲嘛，我讲，我
0: 讲
1: 嘛。哎呀，
0: 加油！哎呀，袂歹啦。
3: 啊，整个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整个这个诶，台湾无遐侪现金啦。台湾真正无遐侪现金吼，台湾若有现金嘛，少量吼。咱这现金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这个整个这个中油债吼，所有中油债全部拢起大价。所有物件拢总通货膨胀嘛，吼，大项物件拢起，所有即个中油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即个咱选的即个品质遮尼好的南平，即南平遮大粒，哦，你也看咱，你要看行人遮大粒无？我提嘛，咱的行人拢像安尼，即个板头，即个南平，唔是像即种的哦，像即种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哦，即种的，像迄土豆仁，你种细细粒啊，咱遮大粒，哦，即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少要六倍计少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仔广告完了吼，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计少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若开这条这2000块，可能变作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计少啦，吼，伊会起什么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大家学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己讲哦，家己讲家己实际看我的杏仁粉哦。这拢封掉嘞，做一关没有啊？你遐行军，我唔知有十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大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诶，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拉轮啊烧的，哦，卖烧烧，拉轮啊烧是要创啊？要甲拉后开，为啥要甲拉后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哦，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哪甲杏仁粉啊，要哪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哦，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这滚，哎，这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4: 安尼拄好一分。
3: 哎，安尼家己拿吼。
4: 我讲爱甘藏啊。
3: 嗯。我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拿开偌芳，你敢知啊？
4: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3: 诶，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啊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干加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啊。啊，食杏仁粉上好不配啥？配羊食粿上好。哦，配羊食粿。这羊食粿啊，来，你安尼甲浸伫个这杏仁内底
4: 吼。倒落去，再倒落去。
3: 哦。人间美味啊！有纯呐，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你看大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茶，食5年、食3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莫感冒，气更勇，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 Omega 3，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

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佫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困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食这就好啊，食这通肠润肃啊。现在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效果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啥？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兜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囥在公司，下晡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手尾冷的人，你逐工甲食。吼，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工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的，逐工甲食。若有在食，人空气污染的啦，三顿的油烟啦，有在食薰的朋友，你就逐工甲啉。啊，或者是定定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工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粉工。咱这粉工啊，一定要哪？要有30天的润松，吸收着肉的精华，经过3次以上的泡松，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哦，咱严选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甲不饱和脂肪酸。啊，那分工内底有做些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分工，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分工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分工的人，你就知道分工营养价值足高嘞。伊会当吼，你若有伊分工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瘦，所以你不管你啥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分工啊。啊，食分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芳精。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还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总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予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哦，这甲牛奶麦片要淋做一只，拢总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这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呢。你过去若捌买过我的杏仁粉的朋友，等者你若敲电话起来讲啊，这定岗资本的时阵，才麻烦你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这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你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1200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哦，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爱互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哦。一定爱互你知影讲，后摆介绍甲即马无共款。今日做广告，我最后牺牲即摆就是要互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互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则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即摆机会，从此以后即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1200，2罐2400，哦，2罐2400。今仔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2罐，佫加送一罐予你，予你炸3罐倒转去。吼，3罐2400，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剩30个人就好。最后这30个吼，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去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佫接落我嘛袂好。这30个人去，一罐第4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4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去，30组人去，互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3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伫只请咱第二支团好朋友，有在食我的杏仁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
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行人就起价啊，起大价，唔是起小价，是起非常高。所以我今日一定

0: 盖沙无如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食幸运粉的，紧买起来藏，啊，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卖完就无啊！哈，来来，这交底这啊！
1: 喂，
0: 哎，买幸运哦！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七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1: 哎，
0: 好，来来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来，我另外改你要下面。
1: 谢
0: 谢你，哎，幸运哦。好，来六十九线给他下起来，假后倒手补起来，月朱你好。
1: 好。
0: 哎，幸运问哦。
1: 哎。
0: 好，来当我姐来七十线给他下起来，喂你好，这于婷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哦。
1: 谢谢，
0: 我加油，我加油，你等我一下，五十三出来，给我下一个五十三出来。来，你我加油，你要闭眼睛。
1: 买银
0: 哦，来五十四串，给我下一个，来你好，来素贞姐你好，
1: 好，
0: 来五十五串，幸运粉，五十五串，五十五串幸运，来五十五串，来为你来婚礼大哥，
2: 买
0: 幸运，来五十六串幸运，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碧玉姐，
3: 哎，
0: 幸运哦，来五十七串，给我下一个，陈妈妈。陈妈妈，幸运哦，来五十八串一组来，你好，来简礼大姐你好，
4: 好你好，
0: 来幸运哦，来五十九串，来六十串，六十串，喂你好，来简礼大姐你好，
4: 好，
0: 幸运哦，来六十线的，给我下一个来分享啊你好，
4: 我
0: 来六十一线的，再转来爱华姐你好，爱华姐的你这个顶卡来，你好李信杰，
5: 你好，
0: 来幸运哦，
5: 哎，
0: 来86线，86线来喂你好，改你好，你好。锦玲啊，锦玲，
5: 哎，
0: 没锦玲哦，好，66线，66线来，淑凤姐你好，
6: 好，几组，
0: 来67线几组来，你好，张毅，你好几组，来68线几组来，你好，龙秋大哥没几组，
6: 哎，
0: 来来，高帅哥几组来，金凤你好没几组，
6: 哎，
0: 啊，七十帅几组来，你好，阿冠来你好，阿冠几组，来来来，五十一帅几组来，你好，青叶姐你好没几组，好来，五十二帅几组，52线来，哎，欧先生没几组。啊，75线一组啊，75线来，素清姐你要不要一组？
7: 几号？
0: 好来，76线76线一组来，素清姐一组，来阿明啊你好，阿明姐啊，没一组，
7: 太久了。
0: 好来，53线，搁一组53线的来，来金华姐你要金华姐，
7: 拜喜
6: 哦
0: 嘿，没一组，来67线67线的77线搁一组的77线，我你要合成大哥你好，
7: 金华，
6: 好几组，
0: 好来75线65线的啊，来你好打 K。
8: 来哦，爸爸妈妈，来跟我声音，我好。哦，佳慧哈，我今日第一届做主播啦哈。来，甲爸爸妈妈介绍一下哈，咱今日的杏仁粉，哦，我打过个专工，搁去泡呢。嘿呀，没有爸爸妈妈看嘛这有多浓稠哈，然后到爸爸妈妈看一下啊哈，你安尼甲看，连这哈。又纯又香，这不是我在讲的哈。这个连我本身，我本来不敢喝的，我来到大力，好，我来到大力，我喝到我们自己家的杏仁粉，我加咖喱没哈，我喝给爸爸妈妈看。这个不会像哦靠北黑中，哎那个喝起来很像那个本兽有没有在洗厕所的那个味道啊？这个不会，相信咖啡这个绝对没。你拎落十几个条的，啊公司嘛有开放一包给你体验。你泡落，你若是感觉无好，你甲退转来无要紧。我大力公司的服务的甲 Costco 是同款的吼，你若是感觉无好，咱就甲退转来无要紧。我公司免回去甲你收哦，吼、哦。咖啡拢在我先泡咧等啦吼，咧等要给爸爸吼、哦，给爸爸妈妈吼，要释放给爸爸妈妈喝，给恁看嘛，连咖啡拢咖喱嘛啦，因为我真的本身也是不敢喝杏仁粉的，吼，会惊迄个味啦。吼，啊，咱这内底佫有加粉工，吼，啊，会粉工会当够咱气更，吼。爸爸妈妈，这一天啊，咱甲啉一杯啦，吼，一天一杯，吼，一天甲泡一杯。你看你要做点心啦，啊，是要宵夜？吼、哦，啊是早顿，咱早顿嘛，当个泡一杯来啉，安尼哦，就是有饱足感嘞。哦，啊伊这个啉起来会感觉是又纯又香，搁温啊袂涩，绝对袂涩的。迄咖啡甲你保证绝对袂涩的啊！哈，迄唔敢啉的拢在啉嘛啦！哈，我连阮家的人嘛在啉嘛，我嘛甲伊，我嘛买转去互阮家，阮爸爸嘛在啉。我迄天转去，阮爸爸妈妈甲我讲，啊恁家迄公司的迄杏仁粉哪会遮好啉？哦，我连刚叫我妈妈来代言呵，我妈妈学了个，哈，啊，有诶，爸爸妈妈可能好奇讲，啊，啉这个有啥物对啦？

安心带个有啥物帮助？哈、哦，第一，咱会当降血糖，啊，血糖咱会当降，啊，佮会当稳定咱个心脏，佮会当稳定咱个心脏，哈、哦，啊，佮会当预防咱个感冒。你啊，咱啉西吼，平常时咱就会提升咱个抵抗力，咱抵抗力也提强。别人咧感冒，你即马最近开始吧，佮要佮流感啊，吼、哦，啊，

S 安心认证的吼，咱这是无金送金属嘛，无残留农药拢无哦，吼，这交会当甲你保证这。总拢无啊，验出来啊有嘛是讲我互你退回，搁赔你啦，吼，搁赔你啦，吼，搁赔你十啊嘛，无要紧，赔，无我们没有重金属的啦，吼，拢无残留农药的啊，吼，啊，咱这平常时吼，去咖啡嘛，就建议你若要配油条啦，配面包，哦，啊是讲要掺伫个五连粉内底，啊是要麦片内底做伙食，拢介好食，绝对拢足好食。有食过的爸爸妈妈吼，嘛拢足，打电话开分享吼，嘛是会使吼，甲阮讲啊，恁食了的感觉是安怎吼？有食过爸爸妈妈是手一抓起来，因为这有咧听公司咧讲，可能会随时会无货啦，嘿，因为这最近有较欠货啊，嘛可能会涨价，因为即卖原物料拢会咧起啦吼，所以可能会金额会调整啦，可能会调整啦吼，所以。有恁过感觉袂歹的吼，爸爸妈妈，咱咱厝的搁甲囤一组嘛，无要紧啦，两组三组拢无要紧啦，吼，甲囤起来哦，这有效期限拢是哦两年三年哦，这会当确定一下，啊，再再确定一下是几年，然后你拢是算年的啦，吼，嘿，所以你免惊讲会过期啦，吼，咱甲囤起来，吼，啊要啉就有，吼，啊若唔捌啉过，会当好啊，今日把握这个机会。咖啡拢家己拢在啉吗？吼，佳慧自己都在喝。我一定爱试过。今日我第一次做主播啦，吼。公司讲要卖这個，我讲我爱在，我这個我一定，我讲我之前都有啉过啊。我今日嘛要亲自要啉吼，来爸爸妈妈看，讲咖啡嘛在啉，这真正好啉。我以前我路边的啥物我拢唔敢买啦，迄味伤重啊，啊迄拢漂白过啊，嘛拢化学的，迄我唔敢啉。啊，公司啊，这是内底佫家己参咱的吼，咱的分工哦，花旗参吼，啊，佮配阮上好见过的杏仁吼，那拢有筛选过，这拢唔是，都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哎，小米啊，拢唔是啦吼。好啊，没问题，谢谢惠美。啊，咱爸爸妈妈这栋吼，紧家吼有机会紧敲电话，紧入来紧家订起来，啊无吼，缺货咱就无啊啦，欠货咱就买无啊，吼。

哇，金树杰、金娥美、顺安大哥、坤威同学、林娇杰、雅茹杰、德州小弟、白哥妹妹、景信杰、八成大哥、淑茹杰、丽珠杰、金雄九九，还有明学姐、金发大哥、发成大哥、玉珍姐、慧明姐、雅茹姐。

来，杨旭慧萍姐来听《你奈这么等》。谢谢慧萍姐，看你的宝箱喽，金雄大哥、顺安大哥、彦明哥、明雪姐、立方姐、春福哥、昌泉大哥、金珠姐、雅茹姐、猫童大哥、三井哥、月娇姐、小秀蕾大哥、慧萍姐、康盛爸爸、坤辉、玉环姐、白哥妹妹、

谢谢银慧姐、韩向妈妈、各位亲姐、明学姐、立方姐、文聪大哥、金树姐、雅茹姐、方仙姐、怡莹姐、月云姐、桂珍姐、春福哥、林娇姐、雨环姐、眼明大哥、蒂娜姐、林妈妈、白哥妹妹、玉英妈妈、彩珠妈妈、淑化姐、

0: 谢谢苏英杰、宝燕杰、燕明大哥、景信杰、地方杰、玉明杰，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弹指雅次节舒颜美眉，来一首特色的暖情，邀请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作为男生哦。李芳姐、雅茹姐、舒颜妈妈，还有玉珍姐、八成大哥、三井大哥、秀凤姐、淑珍姐、金素姐、明学姐、公威同学、世慧姐、秀珠姐、秋香姐、茂彤大哥、八成大哥、雅茹姐，我看到恁爱的破声，秀凤姐。

0: 山井大哥、丽珠姐、莲心大哥、宣堂姐。
1: 莲心大哥是我爹。
0: 哦，莲心爸爸哦，爸爸爸爸。还有孙安大哥、康盛爸爸、桂珍姐。

0: 八成大哥、美学姐、玉萍姐、三七六新同学，给我们的树莓姐、八成大哥肉块林的挑下哦。
1: 来，玉萍姐来挑下英文歌，很久没唱这首歌了。谢谢三井哥、顺安大哥、小秀蕾大哥、金二妹、金雄大哥、淑露姐、玉珍姐、丽芳姐、乔佑姐、玉珍姐呀、卢姐。

谢你林姐看我的花香咯。彩涵姐属英姐，依英姐，曹阿姨。

0: 感谢大家，
1: 谢谢
0: 两钟的陪伴，
1: 是
0: 大哥啊哈，我第一次做主播嘛哈，啊大哥没介绍迄产品，啊我一直讲，未记接电话。啊！医生紧张，甲医生讲，啊！你电话
1: 我无接，后摆我帮你接，后摆我直接帮你接起来了，卖给我的蛋哦。
0: 我讲我无紧啦，我负责讲，你负责接啦。
1: 可以啦，对哇、啊，这样子也是可以啦。
0: 对呀、啊，我就惊我讲无头嘛，第一届嘛，啊就想讲要重点要讲我刷呢啦，重点要讲我刷，
1: 是，
0: 嘿呀，啊无总拢未记接电话，哎啊，我爸爸妈妈想要跟我讲电话，等一下等靠，
1: 嗯，得点啊无
0: 嘞，哎啦，歹势，大哥未想一片空白啦，刚刚一直想要讲，紧，因为我大哥练足久的呢，对透早呢，为着这個产品啊呢，研究规工啊呢。
1: 哎呀，一定
0: 啦，就是为着家里下嘛呢。
1: 好啦，我们来，
0: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

0: 来三二一，
1: 来听。
0: 哎、欸、哦，太平了。
1: 陈青山大哥。
0: 哦，青山大哥。
1: 青山大哥。
0: 哦，好好好，来。
1: 青山大哥，我先讲 L
0: 啊哈，
1: 我先 L 啊，来
0: 啊。一分钟，一分钟。
1: 青山大哥，应该对了哈。
0: 对对对。
1: 青山大哥啦哈。
0: 大哥来哦。
1: 青山哥。提成啊、哦！
0: 牙膏两条，起膏两条，啊，那怎么没有倒数？
1: 哎、欸，我觉得哦，青山哥刚牙膏就哎、嗯，因为我刚
0: 刚已经，无影无影，他每次都是牙膏吗？
1: 刚刚那几位刚有的伊嘛，已经
0: 无影厉害，
1: 也嘛是牙膏两条。
0: 安尼我知，
1: 我印象中是啦，
0: 安尼我知影，
1: 我印象中是啦。
0: 喙齿爱搞好，知无？啊，无奈
1: 怎么
0: 这么会抽到牙膏？
1: 怎么那么刚好的，能够弄牙膏两条？
0: 大哥，有无？
1: 今日咧倒数啊呢，这两支电话拢会使考。嗯，今物咧倒数啊。
0: 青山大哥，青山大哥，
1: 来。青山哥，来太平。
0: 千刷多哎，来来来，太平嘛，哎、欸，我好像一小段距离。
1: 天哪、啊，哎，今物去嘛袂赴啊。哈哈哈，我得给你倒个。
0: 青山大哥哟、哦，哎呦，无菜呢，啊，所以上次他刚来呢。
1: 你干嘛无？
0: 你干嘛是无啦？你看，
1: 可能较早困啦，拢怕怕怕，然后。
0: 注定要互你。好好的刷牙，这样结果那种两次机会都没有中，
1: 可能睡着了啦，嘿啊！
0: 他没菜，他没菜啦哈！好啦，哎，快没时间了哈，那明天见了，明天见。
1: 来，明天见
0: 了。电话就明天再报了啦哈。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起。
1: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讲过无可能，那起来哦。
1: 卖个讲啊，哦，我最近哦去碰到一个哦算命，那老师我准呢。
0: 啊是安那给你算啊，噶是安那准？
1: 伊讲哦，我今年哦会叫一个突然间出现的女人哦，伤甲足凄美。哦，害我今年哦，难讲坦白，我拢唔敢接近女性呢。
0: 啊，既然到伊哦，应该是无代志哦。
1: 半冬还是无代志啦。啊，顶个月吼，我经过路口，突然间啊，捡一个哦，骑电动车，把我弄着呢。
0: 安尼哦，
1: 啊，伤口二十几公分呢。
0: 安尼够准，
1: 当然冇准。你敢知影开车把我弄迄个，就是乌巴桑呢？个人捡一个，突然间，突然的路人把我伤到足深的啦。
0: 安尼应该嘛算有准啦吼。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哟、哦，要来结婚啊！求神带来这首《姻缘天注定》，邀请咱头城的叔叔妈妈、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传玲姐、明媛大哥、美琼妈妈、雅欣妈妈，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来，所来主奶奶昆凌哥所点播的客家本色。谢谢丽华姐、钟老师，谢谢秀琴妈妈、素琴妈妈、佩琪姐、宝山妈妈、传玲姐、丽雪妈妈、明渊大哥，谢谢丽华姐，谢谢美琼妈妈、秋爱妈妈、慧文姐。

下宝爸宝妈、宝赞妈妈、秀伟姐、雅欣妈妈、丽妈妈、郑辉哥、秋爱妈妈、叶明大哥、坤林哥、佩琪姐、玉萍姐，谢谢盛俊大哥，丽雪妈妈、慧文姐。

0: 桂花妈妈、郑辉哥、曹阿姨、丽雪妈妈、明月大哥、月娇妈妈、康顺爸爸、素琴妈妈、秀竹妈妈、丽妈妈、秀伟姐、叶明大哥、传玲姐，谢谢大家。
1: 来哟，刷来有心意，带来这首《心灰灰》。而且咱东山的慧珍妈妈，慧珍妈妈，你有困去无？慧珍妈妈，来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这回来欣赏啊！

红旗大哥大嫂、秀竹妈妈、爱萱妹妹、佩慈姐、美贵妈妈、秀维姐、坤慧同学、金素妈妈。

0: 我冰安安，谢谢大家，玉萍姐、碧慧妈妈、丽芳姐、苏如姐、金素妈妈、秀琴妈妈、孙安大哥、雅欣妈妈、丽华姐、叶明哥。
1: 谢谢大家，
2: 谢谢，感谢大家，
1: 欢迎收看
2: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金刚宝贝。救命！我刚刚有点，好像有点练哦，会吗？
2: 没啦。哦，
1: 因为今嘛就是够介绍咱刚开始的新单元，
2: 所以
1: 咱
2: 嘿，
1: 真相只有一个。嗯。哦啊，所以咱过来前面的开场歌曲，咱来改
2: 省略。
1: 省略掉，哈，还是直接进入咱的重要的主题，
2: 没错，好，
1: 安内老师可以开始了，
2: 好，安内老师，真相，
1: 老师会不会步步前进？你刚才老师进吗？把鬼眼包你头卡，
2: 这个单位，
1: 别笑。这辛苦哎，
2: 那谢谢啦，老师谢谢的，老师谢谢的。

0: 老师，
1: 这老师都爱匍匐前进。
0: 我瞧，我瞧，我瞧，哎，我瞧，我甲瞧一下，坐要正正，才会得人听。哎、欸、呦，哇，安尼哇，安尼有食。还有啊，有吃
1: ，OK 啦。
0: 二来，啊，同款吼，昨若无听到的，我搁讲一解哦吼。咱即摆出选择题，
1: 对哦，啊，
0: 答案就是加一个。我今天好像有看到只有两个二选一而已呢，是不是？老师是不是也有二选一的？
1: 有些题目是跟否而已啦。嘿。
0: 选择问答跟是非
1: 哈，
0: 啊，你就是，我们接三，会有三题。啊，三个题就是三个人，啊，若答错就是答错，就直接换人换换别题呀，嘛换人啊，吼、嗯哦、嘿，啊，所以一讲就是三个人，三个人三题，
1: 吼、
0: 哦，好，安尼咱准备开始啊，
1: 吼、哦，来，
0: 大家详细看节目哦，来吧。
1: 第一题，
0: 请出招。
1: 成人的血压正常值的标准范围，收缩压跟舒张压大约在多少呢？第一，例160至100mmHg， 嘿，我唔知啥哈，反正就是一百六至一百。
0: 你讲数字就好啊，嘿，讲数字就好。
1: 以下，嘿，140跟90以下，哦，120、80以下，160以下，来，请作答。
0: 请作答。会晓
1: 的，赶紧卡上线。
0: 电话紧卡起来哦。
1: 紧卡上线哈。
0: 来哦，来哦。嘿。
1: 啊，那五八丢诶吼，都会省略，就会先让那些没有玩过的，
0: 嘿，丢
1: 优先，
0: 嗯，丢
1: 优先。啊，如果那无人知，可能你知，买好你算啦。
0: 嗯哼，哦哦
1: ，OK 哈，
0: 安尼要来接吧。
1: OK，
0: 来，三妮，
2: 宝钗妈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大家好，
1: 你好，
3: 第三题。
0: 第三吗？120、80吗？
3: 对
0: 对。
1: 好，老师请揭晓。
0: Yes， 答对了，妈妈。你有没有固定在量血压？
3: 哦，我都没有。
0: 你都没有，那你应该身体很健康，对不对？
3: 哎，对，我告诉你，我都是这样，我只有一样不及格，其他都是第一招过关了。哇。
0: 哪一个不及格？
3: 不及格的就是因为我那个什么，我都吃血红素，所以才没有晕倒，不然时常晕倒。
0: 哦，你有那个贫血，对不对？
3: 我是地中海贫血，对。
0: 哦，好的，那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哈，是不是注意一下哈？
3: 好，就是低标过关。
0: OK， 好，那来讲一下，咱的迄个嘞，说明一下哈。
1: 对。
0: 根据台湾的卫福部建议啦，正常成年人的血压应该小于120、80以下，哈。啊，那收缩压跌120至139，还是讲舒张压跌80至89，这是属于血压偏高啊，哈。你啊，因为会啊嘛。超过百二以上，吼，管那迄个部分百二以上的就是稍微偏高的，稍微哎，得注意饮食，得先注意啊，还不到要吃药啦，
1: 哦，
0: 嘿，啊，所以得先注意。好，啊，你妈妈要来摇啊，那我那不敢很久，
1: 你巧的
0: 啊，来哟，摇落啊哦，妈妈，你希望几点？
1: 500点。
3: 随便啦，
0: 哈，
3: 优秀很好，
1: 都好啦。
3: 嗯，
0: 奶，
1: 通常不会去强调的，都会得大奖。
0: 真的哈、哦。
1: 嗯。都会得到不错的奖。
0: 都说都好的那一种呢。哇，哎，再过去一点好听。哎哎哦呦呼。
1: 嘛袂歹啊。
0: 好，他没动了。
1: 啊，没关系。
0: 好的，妈妈100点哦，哈，谢谢妈妈。
1: OK，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平安。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出题。来，伫厝内下经啊，还是讲灶卡？想下经啊出，等一下，想下经啊出现油锅起火。
1: 哎，天啊！哦，对啊，
0: 在家中浴室或者是厨房不慎发生油锅起火，下列哪一项处理方式是正确且最安全的？哦，用手
2: 将油顶刷开压速度。第二个是开电风，吹向油顶吹，看会使甲火势，吹哦较散的无。第三，甲顶盖盖起来，并关闭压速炉火。第四，紧的水开一桶水。啊，甲伊呛落，甲呛落要灭火，安尼吼，一两三四，看倒一种
1: 对无？请作答哦。
2: 请作答，啊，未接嘞，来换你。
1: 我来接。
2: 好，安尼切过哦。
1: 来，素琴妈妈。
2: 素琴妈妈你好。妈妈哎。
1: 素琴妈妈。
2: 喂，姐嘞。
4: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妈妈。
4: 我猜三。
1: 三哟。老师来三。请揭晓，
2: 正确答案。
1: 答对了，
2: 来，油顶起火的时候绝对袂当加水，因为水吼，因为水会瞬间也沸腾蒸发，而且也会劈顶，你油碰到水已经是劈的嘛，会炸开哦，对啊，所以健康的做法就是像素琴妈妈讲的，把顶盖盖起来，阻绝那个氧气，
1: 把
2: 加速炉关起来，安尼就对啊，吼，好来，妈妈，练落啊，吼，
1: 练落，
4: 好 ，OK，
2: 练落，练落，啊，五百点，五百点，
1: 妈妈，你有想要什么点哦？
4: 都可以啊 ，OK 的，
2: 妈妈，你爱靠。靠信心說，我要五百点，
1: 要五百点，心想事成，
2: 我要五百点，
1: 五五，
2: 更加贵，有可能哦，有可能，看吧，你更贵头呀，
1: 哎呀，好啦，好啦，哎呀，
2: 一百点，一百点啦哈，不无小补嘿，
1: 谢谢
2: 妈妈，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2: 来，来最后一题了哦，把握机会哦，把握机会哟、哦，来来来，请出题。
1: 来第三题哈，来卫福部公布的每日饮食的指南中呢，建议每个人呢每天应该摄取多少份的乳品类啊来补充钙质？一0.5杯，就是半杯；二5杯以上。三1.5一杯半至两杯，四完全不需要摄取。来，请作答。来哦，也要紧赶紧卡起来哈。
2: 来哦，电话紧卡起来哦。加油加油。
1: 你接。
2: 来接毛。来。咱的秀玲姐，你好。
5: 你好。三
2: 1.5到两杯，
1: 请揭晓。
2: Yes， 没有错。
1: 答对了。
2: 那你国健署的是每日饮食指南建议，大人哦，成人每日应该摄取1.5至2杯，吼，而且不会冰冰巧点240cc 左右，以维持骨骼的健康哦，
5: 是的，
2: 对，差不多哈。来哟，那给你练落啊，我练较细啦嘞，练较细啦。快点，他在吧？
5: 好，
2: 今年哦，
5: 有多好了呀？
2: 有多好哈？
5: 不要贪心，
1: 来，
2: 不要贪心，
5: 别不好了，
1: 别停啊！
2: 好紧张哦，
1: 别揭晓哦，来哦，
5: 哎，来过来过
1: 来，过来，嘿，对，
2: 过来，嘿，过来，过来，
1: 一百点
2: 啦哈，秀玲姐，谢谢你哦，
1: 谢谢，拜拜。
2: 哦，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不错呢哈，我们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哎，因为我之前真正其实我嘛没在注意血压那个问题，你知道吗？我跟阿仔阿公超过130呐，我的印象中是超过130，就是
1: 太高了，
2: 对啊，你讲低的部分我都看不着，因为我有一次我测量的时候是50几，低的那个是50几，然后高的那一个是80几而已，
1: 哦，太低了，
2: 嘿，所以我以前在刚刚讲我贵的人，嘿，对，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哦，嘿啊，我嘛唔知啊，还是买啊，在伫医院的时候看到才知影的，对啊，啊，所以咧，来，今日呢，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咱即马当晚生完啊，
1: 哈，
2: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咱来开讲啊，
1: 好，
2: 我感觉这好笑诶，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 网络有一个吼网红，伊叫做北齐公主。
1: 啊，北齐公主。

0: 人家叫北齐公主，他的他的名字，吼、哦、网红这个人的名字叫白痴公主啊。
1: 哦，阿姨刚真正叫北齐，
0: 他其实不会北齐。
1: 啊，为什么一定要叫北齐公主？
0: 可是伊就是和伊家爹名叫北齐公主，
1: 自嘲自己。
0: 嘿，对，哦、因为伊的拍的小短片东西，嘿嘿，
1: 啊、对、啊，类似啊，很像啊。
0: 可是他本人不会啊，
1: 当然这种
0: 他本人不会，而且他长得还蛮漂亮的，
1: 娱乐效果啦。
0: 对，他长得还蛮漂亮的。阿姨就是最近去国外旅行，伊去希腊雅典，吼，去希腊雅典遐旅行，结果发生一件代志，互伊感觉吼，伊规人足紧张的。咱正常啊出去讲话，有啥物代志会是互你感觉紧张的？
1: 无钱，手机啊无伊。
0: 无钱是安那，无钱个我都出国，
1: 就是、钱包不见了，
0: 被偷了，对不对？
1: 对，被偷了，很常被偷啊。
0: 哎，对。还
1: 是讲手机啊，无小心无去的。
0: 哎，对。
1: 这两个比较会紧张
0: 啊。啊，无就是 passport 无去嘛。
1: 哦，护照免讲，迄无去是真正慌到个不行。
0: 我跟你讲，伊紧张吼，唔是护照无去，嘛唔是手机啊无去，嘛唔是讲什么行李箱去航空公司用无去，拢唔是。哎。伊无去一件代志，伊无去一项物件，伊无去一粒枕头。
1: 金头，
0: 一粒金头，
1: 金头无去，
0: 嘿，一粒金头，
1: 真紧张。
0: 伊带出门的金头，伊炸出门的金头，伊唔是一粒普通的金头，伊这粒金头够名，伊叫做阿田，
1: 阿丁啊，
0: 阿丁啊，丁丁的丁，伊叫阿田哦，吼。上吊的是啥物？这粒阿丁啊，已经对38年啊，
1: 所以38岁啊，
0: 嘿，哦，
1: 啊，迄个有嘴烂，有叫阿丁哦。嘴烂的枕头叫阿丁啊，
0: 对，伊的名叫阿丁啊，伊就是自白痴公主出世了，就一直陪到即嘛。哦，所以我嘛是因为知这件，我知看到这个新闻，才知讲白痴公主几岁，你敢知？伊就是自出世的陪伴伊到即嘛，吼，搬厝嘛对啦，吼，啊，女性已经爱甲炸出门，因为伊要困，她没有闻那个味道，她睡不着，吼，女性啦，吼，出国啦，吼，啊，即个住饭店。伊就向向，伊就是出门嘛，啊出门伊无可能早出门嘛，伊是睡觉的时阵才需要伊嘛，
1: 对啊，
0: 伊就出去佚佗，回来，发现阿丁啊无去啊，哇，伫伊眠床面顶无去啊，哎，然后伊就开始找，规间找透透，吼，心里开始变，拢找无，然后伊尾伊就怀疑讲可能是，对，伊来整理床铺的时阵，可能做伙去用送去清洁公司啊，刷来伊就是一连串。开始联络，较灵，因为伫国外嘛，其实很多语言还是 不太会通，
1: 嘿，
0: 人无法度理解讲是一粒金头是，
1: 有什么大惊小怪，
0: 对，啊，不是讲几百万现金嘛，是啥物护护照，是啥物，所以都无法度没办法去理解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很紧张，你知道吗？吼，啊，就安尼前前后后吼，啊，就不低不高，安尼不超6点钟，最后有吹到啊，但是还没完哦，因为伊过冬天就要回来台湾啊，伊无啊多，因为因公司因住迄种饭店吼，伊就是甲清洁公司配合，吼，清洁公司配合，伊就是明讲人咧收被单的时阵，啊怎啊改做伙包落被单，啊怎啊送去清洁公司，
1: 啊
0: 饭店就是甲清洁公司配合，但是迄个清洁公司吼合作。他们差很远，不是讲就近的清洁公司，因国外就是都是很大，你知道吗？
1: 嘿，
0: 路程很远，吼啊，所以伊无啊多，伊无啊个个单清洁公司后盖啊洗刷了，要甲饭店的被单啥做伙挂伊个枕头上当，伊无时间通等，因为伊明仔载就要回
1: 来。寄来台湾啊？啊，寄伊是台湾人吗？
0: 哎，白痴公主是台湾人，
1: 台湾人，安尼寄来台湾啊？
0: 这可能较难呐。到尾伊安那，到尾伊家己坐客轮车，
1: 吼，去到迄个清洁公司，
0: 嘿，爱车要2点钟，
1: 要输哦。
0: 而且伊阁家己开钱，坐客轮车的钱开车50至60欧元，折合台币小小碟要到2000块，为着要去接伊阿丁啊回来，嘿，亲自去甲阿丁啊接回来，所以。你听新人讲到这，你会感觉讲第一个反应拢是想讲啊，一粒枕头尔，够有必要？但是吼，我看到这個，我就想到，我之前也曾经看过人家，甚至我嘛有朋友是安尼，伊是小贝贝，
1: 对，
0: 小贝贝比较嘿，小贝贝吼，小贝贝
1: 爱困，不管男生女生哦，
0: 爱困的时阵就是吼，例如这是贝贝，啊，就是我，今嘛反正恁的孙啊嘛有人会安尼啊，起

杯角我啊，就底下呢磨磨磨，是安尼磨磨磨，就是有那个角角，杯杯不是拢有四个角，啊就安尼磨磨磨，哎呀呢，哎困啊磨磨磨，啊我较早细汉的时候，我上爱啥你知道？我的个性我是，我有一领杯杯，伊拢起足侪毛球的，我拢会去练毛球，一直练一直练。

0: 伊的兄弟姐妹兄弟啦吼，算讲迄个男生吼，就是从已经大汉了，已经差不多二十几岁啊。啊，而且吼，伊就甲即个伊迄个做，甲创治迄个哥哥还是弟弟吼，甲这皮啊
1: 提色
0: 。
1: 哦，迄都唔是伊的阿弟啊呢。
0: 等啊时阵一片叶味，啊，唔是呢。唔是，伊随变面呢，随去找讲，迄是谁家洗迄领被啊呢？
1: 对。
0: 结果，迄个哥哥也是弟弟吼，就翕个录影嘛吼。啊，因为就知影是伊嘛，伊做伊家创治的嘛，所以讲吼，迄当初就规个人呢，少女就是很硬啊型，你知道？就规个要哭呢。为着一领被啊，洗过就向安尼哭呢，安尼哭。
1: 其实我无，
0: 我很难理解。
1: 哎呀，很难理解。
0: 那个被子对他来讲。
1: 爸爸妈妈，
0: 是那个味道吗？
1: 您刚有你们有人是就是很念旧啊，然后可能就是甚至有讲祖少年的时阵，卖讲祖细汉啦，祖细汉可能真的年代会比较久远。祖少年的时阵，对着你身躯边的
0: 啥物物件，
1: 哦，例如皮啊啦，吼，还是讲娃娃啦，
0: 吼，娃娃嘛是啊，
1: 还是讲就是像头白雪公主这些枕头啊，吼。嘿啊，
0: 还是够有另外的
1: 东西，
0: 另外的东西
1: 哦，杯子啦，是什么你习惯的衫裤啊、外套啊，
0: 是有鞋
1: 啊
0: 不？
1: 我刚刚那种应该是有一个纪念的价值，人在老家古，
0: 对啊，
1: 你知道？
0: 好奇怪、
1: 啊，对啊，来，咱的秀薇姐，你好，
2: 你好，嘿，
0: 你好，
1: 你要跟我分享什么？你有什么阿弟啊？你有
2: 多
1: 一只阿
2: 弟啊？阮两个
1: 囝
2: 拢有。
1: 啊，真的哦，小贝贝哦。
2: 不是小贝贝，啊，即摆孙嘛有。阮大儿子哈，阮大儿子，阮较早阮那个年代啊，阮那个年代拢困的，阮的夫妻都困的上紧的对吧？上紧的枕头啊。
1: 上紧的是什么？
2: 上紧就是双
3: 人。双枕的哦，双人枕头一种。
2: 双人枕
1: 头，嘿嘿。哦，等呢。
2: 哎、啊，我的年代都拢看枕头巾嘛，五块钱一连的枕头巾。啊，我儿子哈，差不多六个月，因阿妈特别带去台北亲戚呀，啊，就无用早早早起，啊，伊一定，若要困的时阵啊，吼，一定爱困在我边啊这边啊，吼，闻那条枕头巾的味。因阿妈特别去哩去医院嘛是爱扎针，
1: 枕头巾。
2: 然后到后来那个枕头巾就得洗洗到尾嘛是会害手手啊吼，染一条，啊，搁再来讲我染到差不多六岁，到差六岁。啊，我女儿不是我女儿，我不到人家下条皮啊，啊就用咱较早人用裤带，什么丝啊巾啊那个下嘞，囡仔若擦皮不到。
1: 加下嘞。
2: 伊拢提那皮啊拢。拢不爱好啊，你睇个角拢个白去，哎，那不要得堵目睭尾哦。
1: 哎，堵目睭尾啊，你，嘿。我来跟你讲，就讲出。
2: 我嘛，哎嘛，拢堵到拢四五六岁啦。
1: 真的吼，啊，尾有甲改掉就对话啦。
2: 啊，伊到尾的时阵，较大汉的时阵，家己那好无形中安尼就全来改掉。
1: 哦，
2: 真正诶，这真正。
1: 真正诶，吼，哦，这新鲜诶。
2: 嗯，啊，过我那大儿子哦，拢四五零岁。你知影？迄主角哦，迄目睭起起，有两只眼安尼落地个，左边啊，左边啊，目睭无天金哦，两只眼伊拢知影，连到一边啊，三两金骨塌嘞。
3: 习惯性啊，
1: 才翘着啊
2: 嘞。刚刚咧，有当时啊，起得正平啊，当落地左边啊
1: 嘞。
2: 就觉得很好笑啊！啊，怎啊玩的孙啊？那侬那个查甫孙啊，侬今次嘛十二岁啊，侬摸一只的小象，
1: 小象，
3: 哦，小象，
2: 伊在小象内底吼，伊外口面啊，伊包袂起，起毛多，啊内底面啊吼，唔过吼，会特别细，特别娇气，哎，妈妈呐，看伊安尼，
3: 如露水
2: 晶，你再从小就先把细细的，但是他不会说洗掉的时候，洗的时候不会排出说没有味道，不知道说伊就干那爱的小象啊。
1: 哦，所以伊免有那逼啦，他就是只要那一只还在就可以了。
3: 大象
2: 啊，带回头到台中还是带回来，到现在。
1: 哦 ，OK， 好，谢谢秀薇姐分享哈。
3: 你也当做等于朋友，
1: 谢谢你哦，拜拜。
3: 当做朋友而已。
1: 对啊，对啊。
0: 不是要闻他那个味道。
1: 陪伴啊，陪伴。来，秋爱妈妈。
3: 请问妈妈？
1: 妈妈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妈妈，你阿弟是啥？
4: 说起来很好笑。
1: 好。
4: 我 出事就是阮迄当阵是用迄、那個。

0: 哎呀，他呢？
1: 嗯，
0: 对他呢？
1: 嘿，
0: 我抱到
1: 你自己呀、哦。
2: Hey,
0: 对，是我自己。
1: 哎，
0: 抱到我结婚的时候才敢掉。
1: 烦恼。
2: 啊，后来就抱先生了，就没有再抱坛子了。
1: 你喜新厌旧没在哦
2: 因为先生会吃醋啦。哎，有那问题的物件，你唔搞啊，那么咧，那么看那要创啦。
1: 就是讲咧。
0: 不是，那结婚的时候，也有一个怪癖。
2: 怪癖。
0: 就怪癖。就是手都要摸到我先生的内裤的头这边。
1: 等一下，内裤的头那边而已啦，内裤上面那个，
2: 我确定是头。
1: 你讲的就限制级啊。
2: 都干对吧？
1: 我想讲妈妈。
2: 取暖之类。
1: 你嘛太过开放了吧？
2: 我有这个洁癖。
0: 没有，到下面上面他的
1: 内裤头啦，内裤
2: 头的地方啦，
1: 裤头啦，
2: 裤头会过摸一下安尼啊，摸一下个哦，这穿对啊，穿唔对安尼哦，飘有滴咧无？哈哈哈哈哈！这个怪癖好像没听过呢，
1: 内裤头没听过啦，
2: 没听过，
1: 正常是会往下，
2: 通常是往下直接嘿取暖啊。
1: 谢谢妈妈，感谢妈妈分享，
2: 谢谢，
1: 好，
2: 拜
1: 拜，
0: 谢谢，
1: 拜拜，收过注意，来，让秀玲姐，秀玲姐你好，
2: 你好，
1: 你的阿弟啊是啥？
2: 阿弟是啥？
3: 我的物件是一个一种书架，
2: 书架。
3: 书架，对，你我们年代的是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把课本
1: 开书架，好特别哦。
3: 对，那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它是那个有点铁片，
2: 哦，铁片，就支撑那个书的那个架子。
3: 嘿，就是
2: 好，我知，
3: 加上
2: 它可以，然后也有等下支撑。
3: 哎伊个凹迄个种架，迄个就凹起来，家己得掉，迄个是一边
2: 歪。嘿，有一个支架啦。
1: 对。
3: 啊，不是，我还是都把它留在我的书柜里面。
2: 安尼
1: 哦。
2: 哦。
3: 舍不得丢，因为那个时候要买那种东西也是
2: 不简单呐、
3: 啊。要
2: 不好买。
3: 爸爸妈妈讲很久，他才会买。
1: 因为剩奢侈品呐、啊，剩奢侈品呐、
3: 啊。然后样子又很好看呐、啊，啊，所以我到现在。
2: 哦。
1: 都会留着哈，还是一个回忆啦，那是一个回忆。
3: 你应该知道我年纪啦，我到小学二年级的留到现在，我还是舍不得丢。
1: 哎呦，很多，
2: 才十年而已啦，没关系，十年而已，没关系。
3: 对啊，
2: 过十年呢，
1: 谢谢啦，秀玲姐，感谢你的分享哈，谢谢哦哈。所以你个看，足侪人。比较念旧，尤其真的很多长辈都很念旧啦。有的人哦，书架是真的比较少听到啦。哎呀、啊，通常拢是哦，囡仔啦，吼，被啊，衫啦，吼，你衫都明明已经穿袂落，不过嘛是摆伫衫橱内底啦，嘿，啊是讲甚至有毛巾，啊毛巾不是讲。伊用足久的哦，但是毛巾人伊拢固定咧洗哦，但是迄洗已经洗甲变做，
2: 对啊，
1: 洗甲，唔是不会，因为你淡水洗不会，但是它会那滴嘟棒安尼破掉安尼，啊伊嘛是唔敢淡
2: 啊，
1: 啊皮啊吼，皮啊我捌听过是啥物种，你知？我阁有看到相片，唔是听过尔，伊迄皮啊吼安尼掀起来有哦，啊皮啊已经安尼一零一零一零一零安尼，变一丝安尼啊，
2: 灵气啊。
1: 嘿，零号号，嘿，一丝哦，嘿，啊，伊就是伊，唔是咧咬的，伊只是咧品味道，甲蹭它的背角的。
2: 真的不要，奉劝那年爸爸妈妈，这个吼、哦，伊这个收古的物件吼，尤其是那个有皮啊啦，是讲迄种的吼，其实蛮多那种
1: 尘螨，
2: 因为你个无洗嘛，
1: 你个唔洗，
2: 啊，那你出现了毛细菌嘛，啊，其实滋生在那个整个被子里面，
1: 啊，咱的身。

0: 体啥拢有油垢啊。
1: 其实你在闻的过程中，都会闻到你的那个汁、那个细菌。
0: 对，拢一直在
1: 温床都在那边，啊，你一直改喷，那对身体也不好啦。哦，虽然讲，迄位人吼，伊就是咩讲，戒不掉。
0: 戒不掉，
1: 戒不掉，但是不要啦，买啦。
0: 因为其实咱拢知影讲，迄可能就是都古奥古潮啊，你就是爱换掉、爱淡掉，但是你就是，你知道有你跟他有感情，你知道吗？有感情啦，已经有感情啦。啊，当你啊真正决定要甲淡掉，你可能就过一阵，你可能想讲，我的生活奈用一个重心奈无去啊，我的重心
1: 交给别人处理掉。
0: 那就是要在他、
1: 不要去看。
0: 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可能啊！你的小贝贝，每天爱烂的，他哪有可能不知情？
1: 无，就是吼，爱改掉，就是讲，拢放一边啊，莫甲插。一阵仔了后，你甲别人讲，你甲我迄个单调，就我不要去看到他，因为看到他一定会想到嘛，我想要再拥有他，迄个藕断丝连啊。
0: 哎，
1: 你若吼，你若要切断吼，你就先改撇除哦，所以我们每天是莫甲看哦。你若感觉会使啊，好。渐渐吼，叫人给你处理掉，就不会了啦。其实这个要戒掉，不然这个，我觉得不要啦，不要再留这些东西。
0: 无啊，无你就是真正爱，甲洗洗啦，洗洗无要紧啦。
1: 哎，
0: 你知道有的人他可能
1: 要洗啦。
0: 我有看到的是哇，伊原本是一领小贝贝嘛吼，假设讲哦，足大领小贝贝。
1: 啊，中空
0: 遐。然后不是啦，一中无空，我要讲啥？伊一领足大领小贝贝，但是真正就是残破不堪啊！啊，尾啊，因家的人就帮伊想办法。伊其实嘛是希望讲伊会当戒掉，你知道？莫讲出门啊，要旅行，真正拢爱扎一领贝贝是。
1: 对啊。
0: 因只改加一角。
1: 哦，一小角给他啦。
0: 一小角，让他可以闻着那个贝贝这样子。真正困未起呢，没有闻，真的睡不着呢。严重的真正安尼呢。
1: 啊，你是不是有一个病啊？这不算是一种病态啊？
0: 我不知道呢、应该
1: 心理学上可能有，
0: 可能是的，
1: 因为你爱靠这个东西来抚慰你，可能内心想要渴望的东西，这个心理学应该有
0: 了。那个东西等于你甲几回就是陪伴，甲几回呢？啊，毛可能就是像你头一开始讲的，
1: 伊
0: 就是甲伊当作是朋友啊。
1: 哎啦，
0: 你知道？因为有的小朋友自细汉，伊就会甲一寡，反正咱看袂到的，也是讲伊假想朋友。反正迄个小贝贝，也是讲迄条金头，就是伊的朋友啊。你听我意思无？
1: 对
0: 啊，你不叫伊朋友，
1: 娃娃当作伊的朋友
0: 啊，
1: 逐天甲伊讲话啊，逐天甲伊讲话啊，
0: 对啊。
1: 啊，有的人是摕被啊，啊，蒙被啊，甲伊，哎，我要睡觉，你要陪我。
0: 我们今天要来慢加加酒，是的。
1: 囡仔开玩呢啦，你看小朋友会啦，
0: 对啊。
1: 但是长大之后，其实也要慢慢的哦，就是。
0: 断舍离，对，所以如果讲你今日厝的拄啊有啊，搁有一条小贝贝，还是吼，
1: 家己说讲好，
0: 还是嘿一条小枕头，还是讲一只古娃娃，还是讲甚至讲用足侪年的物件，你会使甲找出来看卖啊，吼，搞不好伊的年纪，咱头讲阿丁啊是38年，
1: 38年，
0: 哦，恁。头先只讲的，迄有人甲即马阁老超过50年的无？
1: 哎呦，
0: 应该有哦，超过50年应该有哦。
1: 你若讲古董，迄无要紧啦，古董会使啦。
0: 无啦，古董那是收藏，我即马讲的是那种会陪在你的身边的那一种呢。古董无剩啦。
1: 个人的迄个。
0: 个人的
1: 随身物品，
0: 随身物品呐，
1: 随身物品也很难说了。有的手表嘛，无要紧啦。
0: 应该不会被做传家之宝吧？
1: 手表迄无要紧啦，啊，你若讲迄种的迄。
0: 娃娃、棉被、枕头，那个就
1: 这种会有一些细菌产生啊，或者是滋生的那个不要
0: 丢啦。哦，安尼英雄甲大家分享这个蛮好笑、蛮可爱的新闻哈。好，安尼安排两首歌曲来听歌拍播啊喽。
2: 来，台南的碧慧妈妈淡水无色。谢谢秋爱妈妈、丽雪妈妈、碧慧妈妈、秀德丽婆声、小李大哥、宝赞妈妈。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文聪爸爸、幼妹妈妈、慧珍姐、一平大哥、玉莹妈妈、圆圆姐。

谢谢文富爸爸、秀伟姐、丽雪妈妈、昆凌哥、子英姐，谢谢明苑大哥、康盛爸爸、云清姐、碧慧妈妈、秀琴妈妈、传玲姐、秋爱妈妈、金素妈妈、秀玲姐、美琼妈妈、丽华姐，谢谢哦，陈锦妈妈。

0: 谢谢佩子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掌声。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台南金川大哥，金川大哥，你所点播一半心声，一半醉，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都会来欣赏哦。传玲姐、金树妈妈、宝宝宝妈、淑兰姐、英华姐、碧慧妈妈、雅欣妈妈、秀凤姐、秀琴姐、丽雪妈妈。

金川大哥收到你的歌声咯。金柱妈妈、月娇妈妈、雪景妈妈、郑辉弟弟、秀玲姐、昆

里妈妈、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碧双姐、月娇妈妈、薛棠妈妈、秀琴姐、高妹妈妈、唐胜爸爸、淑如姐、金素妈妈、明渊大哥、秀维姐、金川大哥、昆凌弟弟、雅欣妈妈、高美妈妈。

0: 谢谢大家。
1: 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喽、嗯！来哟、哦，爸爸妈妈 ，MOD 加大地电厂这边呢，今天都是好吃的东西哈、哦嗯。本身是就爱吃，这是我吃过市面上我觉得最好吃的。爸爸妈妈也在计划买啊哦哈、哦！来，我们刷卡位大家好不？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4: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3: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5: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搞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啊，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的葱仔哦，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皮，你才看到讲学罗讲，人迄三星遐人种葱仔在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吼，这未烧凉，啊，未烧凉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啊，一点仔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瓜，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吼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个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个煎吃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一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安尼装住食，哇，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2: 捧起来哟、
5: 哦，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2: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5: 即摆差不多过过只几秒钟的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吃的感觉哈，刺刺的哦，哇哇，你若看伊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哈、嗯，啊，这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肠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切来先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互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互拔丝起来吼，你

0: 下吼，你来看像迄右下角迄个画面，你来看吼，伊吼你把它撕起来了，你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也当关较细一撮啊。下面的吃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啊那厝拢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用这款茶的蒸汽吼，啊落去甲啥，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折，吼，有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吼。
1: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0: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吼，你等下蒸这个料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的。
1: 真香呢。
0: 足香哦，足香哦。
1: 香呢。
0: 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咧，咧肠哎，来这肠啊做好食啊，足香的哦。啊，当然这肠啊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1: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吼。
0: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个葱仔饼，走去到这个宜兰三星正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好安尼好啊吼。然后还佫有这个叫做，然后做较细地啦，吼，佮做较细地，我等下煎一块叫小鸡裹咧，吼，
1: 好，
0: 裹一块较细地，哎。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齐来，我你咧顾这时，你食一块看麦。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吼，香公公公公香哦。好，啊你买。你若爱食肠啊，你买当加，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加一块肠啊。
1: 不香，
0: 来我来讲，你咱这吼，囡仔啦，当时啊，要做家政吼，会当
1: 啊，加个蛋，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地，大小地无变大，对不对？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地，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吼，啊，咱会当啊哪嘞，咱会当，
1: 好，卡
0: 一点啊，两类。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
1: 想加就给他加。
0: 买当个坑两块肠啊，就对不对吼？
1: 对啊。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嘿啊，对啊，恁当老火腿肠买当。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叔叔改变皮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你敢未使再吃一束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再吃一束，很好哦，
1: 好吃，
0: 好吃哈，你看看，
1: 你也看看，你看看，
0: 那按炉啊来收起，按火烧匀，哇，这有两种的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葱仔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有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啊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怎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诶温泉水来灌溉，诶逐张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都 等等下下，过来吼，伊咧主动来切切完了，这米粉哦，来暖暖完了吼，个掉白掉白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爱爱平筋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人经土豆咧，电脑佫会人做葱油饼，伊咧特地做出来吼，拢种平筋啊平筋，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啊这米粉一定爱好啥，爱好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在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摆回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变哪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啊，不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还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来接着这肠啊变吼，来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吼，啊，搁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搁卫生，哦，非常安全搁卫生。啊，今仔日，好，甲因甲恁招者，招者啊，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吼，这一包偌济钱吼？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60，一包160，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好快爱1440块。440卖给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吼，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把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搁加2包给你，炸10包到这里，10包到一摆炸10包到这里，先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来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小袋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一包内底2袋哈，电来卡起来吼，这小袋吼，小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赢吼，这无济哈，来，这八这小袋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啦，一袋无甲20块。先干啊，即摆完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叫我干你好，哎，你好，我干你好，你好。
2: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我三线下姐来，你好，我美丽，要一组。哎。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我你好。哎，我干你，要一组。来，55线一组来，我你好，我干你来，周大哥。哎，一组56线一组来，我你好，我干你好。
3: 没
0: 煮来57线，你煮来50，拢共50，你也家己看52袋哈。来，刘贤大哥，
2: 大哥吗？
0: 一组，来53线，甲下姐来。喂，你好，你好，来葱油饼一组，来8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鲍鱼，你要一组？
3: 嘿，
0: 来88线来，你要来桂林要一组？来87线来，你要紫林一组？来86线一组来，你要润梅，你要一组？来85线一组来，我惊你要一组？哎，一组来，84线一组来，我叫我改你好，李珠，
4: 喂，
0: 一组，好，来83线一组来，我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好，来82线一组来，我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2: 好，好，谢谢你，
0: 来80线，这78线，78线在，来，
2: 你要买一组哈，
0: 喂喂，你好，英儿，
2: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姐，78线接姐来，我你好，改你好，一组。 来等我一下，现在变线是做位，你我甲用了。你好，你是怎？来等我一下，即摆拢夹线，右边又咬线了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为你我甲用了。
3: 对。
0: 你是怎？来五十线，有水线的，你啊，无落去看，拢规拢未通啊。拢都无做显示啊。好，来为你我甲用了。是怎？
2: 好，拜拜，再见。
0: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二线。我二线呢？
2: 你呢？
0: 来，小姐来，那。

0: 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好，拢到接者，先甲接起来，电话拢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1: 喂，
0: 哎，要一组哦。嘿。好，来，我三组一组啊。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平常时啊吼，然后咧看心怡甲德宝主持节目啊吼，希望爸爸妈妈若看会惯是，加加这多趁这个档的机会吼，入手价1000块尔，甲阮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来，咱的丽青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哦，
2: 嘿，丽青姐，你要创啥饼吼？
1: 我要一组。
2: 好，无问题哦，感谢丽青姐支持哈，你电话卖挂，谢谢你哦哈。来，咱的吕吉妈妈吗？嘿，妈妈，好，要一组长啊饼哈，好，谢谢妈妈，你稍等下哦哈。来，咱的丽娟姐，
3: 你好，我要订一组，
2: 好，一组葱油饼哈，
3: 对，
2: 好 ，OK， 稍等一下，谢谢你哦。来，咱的赵英杰，赵英杰你好，嘿，
4: 我要一组，
2: 你要一组葱油饼，好，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哦哈。来，咱的陈妈妈。陈妈妈你好，
5: 哎、
2: 欸，妈、欸、妈，我是心怡，你不要一桌长阿饼，好，一桌。
5: 啊，想吃的，
2: 这拜五会当收，拜五，吼、哦，啊，你稍等下，嘿，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哈，你稍等下哦，吼、哦，谢谢妈妈。来，咱的素贞姐，素贞姐你好，
6: 啊，要一桌，
2: 好，一桌长阿饼哈，素贞姐要吃过无？你有吃过吗？
6: 没有，
2: 你没有吃过吼。来，我跟你讲，你也吃到了，你保证会再回购，你甲试看卖啊，吼，你甲试看卖，你稍等下哦，哈，谢谢素贞姐哦。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这组葱油饼有两种，一种就是较大块。较大地济呢，伊食起来的口感，先生甲你讲吼，因为先生家己本身嘛有买，我已经买足济组当伊食吼。诶，伊大地这个口感，它是比较蓬松，因为你甲像诶，龙哥安尼，我你甲蒸料了，你甲推起了，伊会蓬松，啊会使安尼拉丝，有一丝一丝安尼，伊较蓬松。吼，啊另外这個，咱这订购成功加上的这长啊饼吼，伊较细地。椰口感是较扎实诶，较扎实，它会比较扎实一点点。所以，心怡捌做过啥物种创意料理，你知无？我大地济啊，伫个冰箱揢出来，我甲退冰。爸爸妈妈甲恁教吼，我甲退冰哦吼，这是我家己做诶。啊，当然你若要直接蒸嘛是会使，甲退冰，然后我面顶这个甲铺，直接甲铺起司吼，啊铺迄个地瓜。我地瓜甲炊好熟了，我甲铺伫个面顶，像个龟面包酱安尼，甲龟个饼，再甲卷起来，卷起来了，再个细一个雷啊雷啊形状，再个底个饼，然后我直接甲上落去气炸锅，气炸锅，你气炸锅你就是本身就免用油啊，直接落去烘，去烘起来，哦，那个咖喱真的超好吃的，爸爸妈妈也袂晓，你也使。你也再来问心怡，心怡跟你讲较详细。来，碧玉姐，碧玉姐你好，
7: 哎、欸，帮我弄
2: 葱油饼哈。好，一组葱油饼，你稍等一下哈，谢谢碧玉姐啊，谢谢你。所以除了讲你加卵啦吼，还是讲加你要加培根啊，加肉片啊吼。如果讲你也感觉讲它本身里面的葱啊，一当然伊内底葱啊本身就足济啊，但是因为我是极度爱葱者。所以我慢慢家揢落来退冰，然后家己搁铺一层葱啊，再搁家卷起来。我拢做习惯家卷起来，就是安尼有无？吼、哦，安尼一块，吼、哦，啊你甲铺的了，你甲卷起来，卷起来了，啊再搁甲像蚊仔香安尼甲螺旋卷起来，吼、哦，啊再甲带落边，啊料都拢包伫内底啊，吼、哦，料都拢包伫内底啊，迄直接包伫内底，甲你后壁再搁加入，迄种口感食起来是无共款的。因为你也是包在外口啊，你硬的时阵它会散掉嘛。可是你把它包在里面，它是不会散掉的。来，文清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8: 嘿，我知。
2: 嘿，大哥你要尝个饼啦哈。
8: 系啦。
2: 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啊哈，谢谢大哥。所以其实啦，食的物件有足侪创意料理的。然后我爸爸妈妈我甲您讲吼，其实我家己咧煎啦吼，我自己在煎，我葱油饼是完全没有加油的。我家己本身因为葱油饼喜欢叫葱油饼。葱油饼就是伫个制作过程内底，它本身就有加油了，所以你若不爱食它油的人，其实你唔免不用加油，其实不用加油。啊，无你若真正惊讲会夹饼，尤其是你若唔是不粘锅的话，惊讲会夹饼，你就是加两三滴啊就好啊，让锅面啊流流安尼油脂有亮光，这样就好了。啊，无伊本身你甲蒸蒸的，它本身油脂就很多了，你安尼食起来吼，无加油的状况下会更加爽口。啊，你若大

0: 欸，大地会使，细地的话，你细地你就是加一寡油，小块的加多一点点油，因为它比较小块，所以它含油量较少，较少，所以你得爱加一寡油。啊，蒸的时间你家己爱落去准则咯，因为其实伊熟的速度足紧的。虽然讲你冷冻切出来就会使随用啊，但是伊熟的速度足紧的，它在退冰在锅里面，在退冰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这个葱油饼吼，是我目前在市面上，因为我本身爱食这种物件，所以我较早买过葱油饼足济，我甚至较早嘛摆过摊卖葱油饼，嘿，卖葱油饼。它是我吃过目前吃过最好吃的葱油饼，心里绝对无我白跟您讲的吼，它是最好吃的。来，你甲看啊，阮这有专业严谨的制作流程。三星葱真的很大只呢，我知道三星葱很好吃，而且伊这拢是全部拢自动化的，吼，这自动化工厂是一定拢是迄种有经过认证的，有经过认证，唔免惊讲会出什么问题。咱讲的好山好水，宜兰的三星葱吼，这是温泉水来灌溉的哦，所以坚持当天配送，吼，天然的温泉，所以吼，咱的三星葱有一种独特的风味。吼，长阿饼就是我头先讲的，它是比较 Q 弹的，伊较厚实，细地这是较高，比较厚实一点的，所以爸爸妈妈啦，有人喜欢吃那种较有嚼劲的，细地就是较有嚼劲。啊，大地就是较蓬松、较薄脆，你会使甲蒸哦，安尼切碎安尼，那你就饼安尼吼。不管是用电蒸，还是心里头讲用气炸锅，吼、哦，气炸锅嘛最方便的呀、啊，你根本过火，吼、哦，料理多样性，你要加蛋啊、加起司啊、加肉酥啊、加美乃滋、加海苔都可以，吼、哦。无把握到，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空吧空空空空叫一九。
1: 我想要吃一名，我要炒肉丝的。
2: 好啊，好啊，好啊。

0: 谢谢，恭喜
1: 大家。恭喜干呢昆凌加昆凌加星云姐两个同时间。
0: 来来，卡就算了。
1: 卡线卡线，卡线卡线卡线卡线。他就讲啦，无把着线卡拢会使继续找阮服务哦。
0: 是，
1: 真的，一级棒的。嗯，出
0: 四个，三、二、一，个姐哦。
1: 还有一个水。
0: 好 ，OK。
1: 妈妈来了，好，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来，老师给胖了哈。
1: 老师先喝水一下好啊。
0: 来来来，
1: 先给他转下去。今天时间很长很长很长，坐较少诶，坐较少，大家拢早困诶，抽到拢早困。准备要抽奖啊！今仔大力回娘家，爱休一下，休一下。啊，你啊，心怡，你今仔拢无回娘家，有今仔要回娘家，紧诶哦。
0: 赶紧
1: 的吼，紧来看哦！
0: 帮我款款的来来，
1: 帮我款款，帮我款款是要强挂
0: 镜头爱炸哈，是阿爹爱炸者，
1: 阿爹啊，
0: 我袂记。
1: 来，咱先养眼册，哈哈。来，你先试一下手气的，紧的，看我倒个练着电锅无？练一下电锅嘞，电锅电锅，
0: 这个无用的电锅啊。
1: 哦，哎、欸，我发觉咱的电锅是不是变较细啊？哎呦，哎呦，哎呦，
0: 起锅！
1: 哦，我要爱电锅，不是起锅。
0: 哦，来哦，即摆即有声啊！
1: 你要有声来哦。
0: 来。
1: 你要加紧就有声啊。
0: 嗯。
1: 哦。来，我先看到什么？先看到什么，咱再来发帖。反正爸爸妈妈会看，到起锅我摆起来。
0: 卖晒啊！卖晒。咱无，咱无硬性爱，大家拢来领奖。
1: 嘿，对。哦，
0: 安尼也袂领嘛，无要紧，
1: 哦，都可以哦。有撑包呢，我感觉袂歹。你卖个假手去过。
0: USB
1: 是中线还是 USB？
0: 对吧？
1: 哦 ，USB。中
0: 线，
1: 哎 ，USB 吧？
0: 是不是中线？嗯，中线哦。
1: 哦
0: ，USB 吗？
1: 是吗？
0: 我还想要再转一次呢
1: 来你看中线
0: 啊， 中線啊
1: 老师中线、
0: 啊、好啦再洗一次啦不管啦好来
1: 噔噔噔噔噔来三
0: 准省哦我不会到水哦二
1: 一停这是水、
0: 欸五九零三三，三井，三井大哥，
1: 三井大哥哦，三井大哥，
0: 三井大哥有在看无？
1: 三井大哥，你中奖
0: 了，来哦，来你中了哦，哎、欸，钓到咱的沐浴乳哦，
1: 欸、有哎、欸，哎、欸，三井大哥，哎呦，你起来了呢，三井大哥。
0: 三井大哥你好，嘿，
1: 恭喜哦，
0: 恭喜哦！
2: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啊，什么？
0: 什么意思？
1: 什么？
0: 哎、欸，乌啦！
1: 哎、欸，三井大哥。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恭喜你。恭喜你。
3: 是谁？
0: 好好，谢谢啊、哦、哈，恭喜恭喜，
1: 好，拜拜拜拜。丢丢什么哈、
0: 啊？沐浴啊，
1: 沐浴沐浴乳能管。
0: OK OK， 谢谢大家哈、
1: okay. 哦，谢谢大家参与咯。好，来安排咱的三首歌曲。
0: 台中和罗莎妈妈回响。
1: 咱红山秀情节原音。
0: 中华的中歌啊，乌日假期节最精灵。
1: 来听歌拍谱啊。
0: 来来来，回响。谢谢罗珊妈妈、宝珍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秀玲姐、森蒂大哥、淑珍姐、文聪爸爸。

0: 谢谢，感谢大家回响，回响哈、哦，谢谢大家掌声。昆凌哥、美国妈妈、明月大哥、雷萨妈妈、宝爸、宝妈、小林姐，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心意带来这首张秀清、秀清姐《原因》。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洪山的秀清姐，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月娇妈妈、永和的秀清姐、圆圆姐、金素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宝钗妈妈。

月娇妈妈、传玲姐、文聪爸爸、三金大哥、红山秀琴姐、秀蝶蝶、宝花仙、老生弟大哥、金柱妈妈、康瑟爸爸、雪梅妈妈、737的新朋友。

0: 丽娟妈妈、坤宁弟弟、
1: 罗萨妈妈、
2: 苏如姐、颜志爸爸、
0: 君安迪、荣宏哥、雪梅姐、月云妈妈、三井大哥、金素妈妈，谢谢大家。来，说来是咱中华中歌五日佳期节，邀请咱所有观众朋友，再回来欣赏这首《醉金陵》。这是由咱的谢金燕跟王世贤所演唱。
3: 谢谢宝山妈妈，谢谢三井大哥、丽娟姐、月云妈妈、苏露妈妈，欢迎。

0: 谢传玲姐、秀琴妈妈、金素妈妈、玉萍姐，谢谢颜志大哥、丽萱姐、文松爸爸、慧祖妈妈，谢谢雪梅妈妈，感谢秀琴妈妈、秀玲姐。
1: 寒冷的雨。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哦，还用点歌，点歌，点歌，点歌，有人要听歌，无点歌，紧的。
0: 点歌咯。
1: 紧来，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首歌是啥物啊？
0: 来来来，恁阿来这就紧落去。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首歌是啥物歌名哈？你冇听过哦？真的吗？嗯啊，那不是差不多会熟吗？
0: 无啊。
1: 哦，真的吗？
0: 差两回，差足济。
1: 真的、哦。伊讲我那这条歌应该爱比爱做耳熟才对。丽娟妈妈。
2: 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1: 世间一日情海一年，好，明仔载给你安排嘿。啊，你是较欢喜，妈妈来，妈妈我问你，妈妈
2: 听这条，
1: 妈妈。迄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首歌你敢捌听过？你敢捌听过？妈妈，你敢捌听过？我讲你捌听过这首歌不？那你哪敢挂？

0: 恁无共的频道。
1: 真的吗？三井大哥你好。三井大哥你是安那？
0: 来
1: 来，咱的昆凌弟弟。
2: 喂，
3: 你好。哎、
2: hey, ，心怡姐。
3: 哎，德宝。
2: 德宝，
0: 你好，你好。
3: 说。
2: 可以再点一首《相见很晚》。
3: 相见很晚。
0: 很晚哦。
3: 很早还是很晚？
0: 哦、要晚一点就对了啦。
3: 相见恨晚，对不对？黄家慧的嘛。
2: 对对对对。
3: 哦，好。哦、相见恨晚，四声恨恨恨恨。
0: 哎，不是很晚、哦。
3: 不是很晚哦。
2: 哦，我讲错了。
3: 二六、哦、好，相见恨晚。好对对啊，那我学一下，我没有唱过嘿。
2: 好。
3: 好 ，OK， 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咱的正辉弟弟耶。
0: 正辉哥。
1: 来的。正辉。
4: 两位好。
1: 嘿。
0: 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那个田螺驾到可以吗？
3: 可以啊，你想要点什么都可以，不会就是要学而已啊。哦
4: 哦、
3: 好啊，那明天帮你安排好不好？
4: 好，
3: 明天可以啊。哦
0: ，OK
3: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来来来，三井大哥。
0: 三井大哥，
5: 哎、欸，好，美女你好，帅哥你好，
0: 你好，大哥你好，
3: 大哥。
5: 我点一首一首歌，一步一卡音啦，那错是王桥。
3: 一步一卡音哦、喔，
5: 哎、
3: 欸，一步一卡音，好，安尼我再来学
5: 嘿。好、哦，哎、欸，无关系，算讲我是拢有看。
3: 好，
5: 啊，算讲
0: 好、
3: 欸。好，
5: 啊，我迄句哦。要点歌卡这支电话卡拢接袂到。
3: 诶、欸，我无清楚，啊，我即卖甲你接到啊。
5: 诶、欸，即讲接到我知啦。
3: 诶、欸欸，对。
5: 我啊无恁同事哦、喔，甲你哦、喔，正讲哦，诶、欸，
3: 无紧张，我甲你讲，大哥，迄种，
5: 甲你同款足好听，啊，人阁水、欸欸。
3: 电脑吼、喔，电脑镜的啦，迄电脑镜随机镜的啦，吼、喔。
5: 哎、
3: 欸，了解哈，安尼再甲你学哦吼，一步一卡音哦吼。
5: 哦，
3: 谢谢你，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来，咱的丽雪妈妈耶。
0: 丽雪妈妈。
3: 妈妈。妈妈哟。哟。
6: 爸爸。
0: 你好。
3: 妈妈在听什么歌啊？
6: 我点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漂洋过海，
3: 你会吗？
0: 明天可以啊，明天可以。
3: 好，明天，德宝说明天。
6: 好，
3: 好、OK， 好，妈妈，拜拜，
0: 拜拜，
3: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素珠妈妈吗？
7: 两位好，
0: 你好，
7: 嘿，我要请德宝唱一首日语歌《鲁岛》，《鲁岛夜风》，
3: 《鲁岛夜风》，
0: 《鲁岛夜风》。
7: 哎，对，可以吗？
3: 旅途夜风啊、哦，伊、有歌，伊有台语歌是啥物无？
7: 台语歌就是《鲁岛夜风》。
0: 妈妈，说这条我可能无唱过，我学。
7: 啊，无迄个。
0: 啊，你换手会使无？
7: 好，换手。
0: 对，手。
7: 迄个。啊，这《盲目之恋》。
3: 盲目
0: 之恋。
3: 盲目之恋。
0: 盲目之恋哦。
7: 嘿嘿，对对对，你讲也对，这嘛是台语歌偏翻到日语歌。
0: 啊。
7: 你若甲拍。你若甲拍迄个《梦舞之恋》日语歌，
3: 伊就会
7: 倒出来啊，
3: 还蛮多。
7: 啊无，迄、那个《梦追酒》
0: 哦，《梦追酒》会使。
7: 好，啊那就。
0: 《梦追酒》是毋是迄雨天迄条？
7: 《梦追酒》。
0: 哎，雨天迄条啊，迄是雨天的追梦。
7: 雨天的国语歌，但是伊有日语歌。
0: 哦。
7: 梦追酒。
0: 梦追酒，我应该有唱过。
3: 好，安尼你才听
0: 话嘛。
7: 好，明天。
0: 好，梦追酒。
7: 公告啊，
3: 公告啊，
0: 我拢是最后哦，最后一首。
3: 最后哈，你记得买比广告。
0: 公告啊，
3: 公告啊。
7: 好，公告啊，公
0: 告啊。
3: 好 ，OK。
7: 梦追酒，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妈妈。
7: 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泡泡话喽。
8: 来，大秋传恁一个酒醉的蝴蝶。谢谢哦，康盛爸爸，好、哦，谢谢。美琼妈妈秀玲姐，好、哦，感谢。丽雪妈妈传玲姐，郑辉哥，宝灿妈妈，金素妈妈，吴松爸爸，谢谢。秀玲姐传玲姐，秀凤妈妈，宝爸宝妈，秀就磊大哥。

谢谢慧楚妈妈、美琼妈妈、三井大哥、文聪爸爸、康盛爸爸、朱菊姐、秀琴妈妈、金素妈妈、苏露妈妈、碧红妈妈、雪梅妈妈，谢谢传玲姐哈，谢谢秀玲姐，感谢丽雪妈妈，感谢苏露妈妈，好谢谢美琼妈妈、宝爸宝妈。

0: 谢谢大家。
1: 来，接下来是咱男子的秀玲姐所点播的《愿苍天变了心》，宝钗妈妈、金树妈妈、素珠妈妈、淑贞姐、三井大哥、丽雪妈妈、宝爸宝妈、慧纯姐、明媛大哥、月云妈妈。

秀琴姐、金素妈妈、丽娟妈妈、文聪爸爸、丽雪妈妈、康盛爸爸、三井大哥、

美琼妈妈惠纯杰，苏珠妈妈七堵的秀玲姐，宝钗妈妈

0: 谢谢。
1: 来，张老师的伊人何处，你听挂客。谢谢雪梅妈妈、金素妈妈、宝灿妈妈、素珠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谢谢素珠妈妈、美琼妈妈。

0: 玉云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1: 还有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为大家献出一首《赢一口气》，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台中黄大哥兄弟姐，做回来欣赏哦。
2: 碰个声打起来，
1: 等下要来哦哦困啊。

小妮姐、大哥、康盛爸爸、君安迪、仁宏哥、秀琴姐、雪梅姐、金川大哥、秀玲姐。

0: 来，谢谢，感谢大家陪伴，
1: 谢谢陪伴，谢谢来哦，来准备的节目咯，
0: 来拨电话大家，来德宝的电话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若有用 LINE 吼，这个电话吼，甲我抄起来，嘛会当加 LINE， 啊，随时吼，若有收到任何的产品哦，要甲阮做服务的，拢会甲阮找找吼，拢会使甲阮支持一个礼节吼，谢谢大家，谢谢，嗯，来，心仪电话，
1: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欢迎多拨多利用哦吼，今仔这个物件。

0: 也无霸掉，会使树底下敲电话给阮，真的很赞哦，真的很好吃。嗯，
1: 对啊，
0: 做早顿做下午茶都很好。
1: 有吃过就知啦，
0: 吃过就知
1: 啊。啊，食那无介意吼，后回免买嘛，无要紧。
0: 对啊，
1: 哦，啊，你也吃一届，你看卖，你也吃一下，继续来给人吃，
0: 啊，
1: 吃好吃就吃。
0: 明天见。哦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

0: 来个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爆出你上界佳意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李明阳，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3: 感谢大家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一直甲我讲哦，甲囡仔你来甲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不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啊，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吼，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的葱仔吼，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嘿，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学老讲，人迄三星啊人正常啊，就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讲，这未烧黏，啊，未烧黏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的啊，一点仔油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吼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个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个煎车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一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安尼装出只，哦，伊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1: 捧起来哟！
3: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1: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3: 即摆差不多，搁过些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吃的感觉吼，刺刺的吼，刺刺的哦，哇！你若看伊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这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肠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黄赤赤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夹面啊，互伊拔丝。

0: 啊，没有拔丝啊，这足简单嘞。啊，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没有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也看像迄右下角的画面，你也看吼，伊会让你拔丝起来，了你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不会也当关个洗出啊。下面的吃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啊那厨房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个啥，落去个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个接，哦，有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安
1: 尼就是咧拔丝啊。
0: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嘞！
1: 真香嘞！
0: 足香哦，足香
1: 哦，
0: 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连咧肠，哎，连咧肠啊做好食啊，足香诶，喏。啊，当然这肠啊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块钱，
1: 也毋过脆食物啊，尔
0: 吼。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辛苦。阮为着要推广这肠啊饼，走去到这宜兰三星这么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因后做较细地啦，吼，搁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裹咧，吼，裹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裹这时，你食一块看麦。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吼，香公公公公香哦。哦，
1: 啊
0: 你
1: 买，
0: 你若爱食肠啊，你买当夹，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夹一块啊肠啊。
1: 嗯，够香。
0: 来我来讲，以咱这吼囡仔，有当时啊要做早餐吼，会当安那。
1: 加个蛋。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块，大细块无变大对不对？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碟，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那嘞？咱会当。
1: 安尼好啊。
0: 敲一点仔蛋落。哦。哦，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吧？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
1: 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当个放两块肠啊落去，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系啊，对啊，应当拿火腿肠买当。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啊！你喜欢那个冰棍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了，恁的孙啊吼，熟到一边去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迄个未使阁食一束啊，我，
0: 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阁食一束，配牛牛，
1: 好吃，
0: 好吃哈，
1: 你看看。看看，
0: 那按炉啊收起来，按胡椒粉，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肠啊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那卖吼。这宜兰三星的肠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的温泉水来灌溉， 迄逐丛丛啊，就安尼随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丛啊挽起来了，你看迄丛啊，丛啊白安尼，长落长长下下，过来吼，伊咧主动落去切，切完了这面粉哦，落去烂，烂完了吼，个底后平，底后平了吼，开始啊成型。这丛啊爱平均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金头刀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逐地做出来吼，拢总平均啊平均。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面粉一定爱互啥，爱互伊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了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咧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摆位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边来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若无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会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切冰两片，你甲煎煎咯，切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还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咧接着这肠啊饼吼，诶，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吼，啊，佮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佮卫生，哦，非常安全佮卫生。啊，今仔日，互家人甲恁招者。就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吼，这一包偌济钱吼？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00，哦，一包$100，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先卡先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06，拢共拄啊块，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个，捧场一个，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哦，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把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搁加2包给你，炸10包到等于，10包到一摆炸10包到等于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细袋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一包内底2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细袋吼，细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赢吼，这无济哈，来，这白这细袋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啊。一袋无够20块，先干啊！即马买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你好，家人你好，来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
2: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我三线下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
2: 哎。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喂你好。哎，我家人要一组。来，55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家人来，周大哥。
2: 哎，
0: 一组56线一组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3: 没
0: 煮来57岁，你煮来50，拢共50，你也家己看52袋哈。来，刘贤大哥，
2: 大哥吗？
0: 一组，来53线，甲下姐来。喂，你好，你好。来，葱油饼一组。来，8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鲍鱼你也要一组。
3: 嘿。
0: 来，88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来，87线来，你好，子玲一组。
4: 喂，你
0: 好。来，86线一组来，你好，郑梅你也要一组。来，85线一组来，我家你也要一组。
4: 好，
0: 来一组来，84线一组来，我你好，嘉玲你好，李珠，
5: 喂，
0: 一组，来83线一组来，我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来82线一组来，我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2: 好，谢谢你，
0: 来80线，这78线，78线的，来，
2: 你要买一组
0: 哈，喂喂，你好，英儿，
2: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姐，78线接姐来，我你好，嘉玲你好，一组，来等我姐，78线一组，我你好，嘉玲你好。 你好，麦子忠，啊，大华姐，哎，今麦拢夹线，右边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家己你好，
5: 你好，
0: 麦子忠，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你好，现在无路可以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无法度显示啊。哦，来，喂，你好，家己你好，子忠，
2: 拜拜，再见。
0: 喂。

0: 蛋黄姐，来蛋黄姐，我阿姨出来，我阿姨出来，
1: 你呢？
0: 来嘞，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倒接者，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喂，你好，嘉玲，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哦。来，我三选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哦。
2: 嘿。
0: 我四选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一组来，我十五选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要一组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嘉玲，你好，声紧，声紧，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哦。
2: 走。
0: 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嘉玲，你好。
1: 小
0: 齐，
1: 你好。
0: 要一组哦。来，我七转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好，嘉玲，你好。
1: 你
0: 刚是国企。要一组哦，来，蛋黄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接哈。来，喂，你好，干，你好，你好，
2: 好，
0: 没事，来，你有时间来看下姐。喂，你好，干，你好，一组哦，来，蛋黄姐，来，真爽。喂，你好，干，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帅，拉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走。好啦啦啦，三串啦三串，喂，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2: 喂，
0: 不要走对吧？
2: 嘿，
0: 来啦，四串一组来，等下聊。小姐，赶紧接嘛。喂，你要改，你要不要走？来，我再跟我说，小姐，喂，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2: 哎，
0: 来，拉拉串，六十六来，喂，你要新郎大哥一组。
2: 对啦。
0: 来啦，四串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等下聊啊。喂，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2: 哎，
0: 来六十八六十八，喂，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1: 来，你好，我小
0: 姐。好啦啦，高串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2: 哎，
0: 我要一组，来，喂，你要改钱，你要不要一组？
1: 辛苦了，你说。
0: 我要不要一组对吧？
2: 哎，
0: 蛋黄姐来七十一耍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0: 来七十四耍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你是建议大哥
0: 那？喂，
3: 喂，
0: 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做我的饼
3: 啊！
0: 我来七十五耍个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0: 来七十耍，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喂，你要我改，要不要一组对吧？蛋黄姐七十八耍来。那你工作人员吼，拍摄完的所有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你一定要拿心卡、认真卡，卡卡有人接来接啊，打到有人接为止。喂，你好，改你好，
3: 哎，你好，
0: 好一组，
3: 哎，
0: 来八十二线，搁一组八十二线，来，喂，你好，改你好，要一组，
2: 喂，
0: 哎，要一组是吧？好，蛋黄姐八十三线，喂，你好，改你好，要一组，
2: 哎，
0: 我来八十四线，搁下一个八十四线，八十四线，喂，你好，改你好，要一组，
2: 二五二，
0: 好来八十一线，八十一线，喂，你好，改你好，要一组。哎，要一组蛋黄姐，八十七线，八十七线，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2: 嘿，一组。
0: 八十八线，一组，八十八线，喂，你要改，你要小林，你要不要一组？
1: 拜拜拜拜。
0: 嗯，完蛋黄姐，我再一转，哎，你要我改，你要，你好。
1: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
2: 嗯。
0: 来，我三转，夏姐来，你要惠美，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0: 完蛋黄姐，我四转来，喂，你要。哎，我改，要不要一组？
2: 一组。
0: 来，我再我转一组来，喂，你要改，来，周大哥。你
1: 好，
0: 哎，拜个。啊，一组我再来转，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
2: 没有，
0: 每一组。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也家己看五十二地哈。来，刘贤大哥。
1: 大哥吗？
0: 一组，来五三线，甲夏姐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
4: 嘿。
0: 来，八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宝云，你要不要一组？
2: 嘿。
0: 来，八十八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
2: 嘿。
0: 来，八十七线来，你好，子林一组。
5: 没一组。
0: 来，八十六线一组来，你好，郑梅，你要不要一组？
1: 嘿。
0: 来，八十五线一组来，我嘉，你要不要一组？
5: 哎，
0: 一组来，八十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李珠，
6: 喂，
0: 一组，
6: 好，
0: 来，八十三线一组来，喂，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好，来，八十二线一组来，喂，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1: 好，好，谢谢你，
0: 来，八十线，哎，这78线，78线的，来，
1: 你要买一组吼，
0: 喂，喂，你好，英儿，
1: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蛋黄姐，78线接姐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一组，
6: 哎，
0: 来，蛋黄姐，78线一组，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没事做。来，蛋黄姐，哎，今麦拢夹线，右边那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玲，你好。
2: 你好。
0: 没事做，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你好，这菠萝哥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嗯嗯。哎，拢都无在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一组。
1: 好，拜拜，再见。
0: 喂。蛋黄姐，来，蛋黄姐，我阿姨出来。我阿姨出来。
1: 你呢？
0: 来来，小姐来，那来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者，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喂，你好，嘉玲，你好。
2: 喂。
0: 哎，要一组哦。来，我三组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哦。
2: 嘿。
0: 我四组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组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要一组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嘉玲，你好，声紧，声紧，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哦。
2: 走。
0: 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嘉玲，你好。
1: 小
0: 齐，
1: 你好。
0: 要一组哦。来，我去转，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好，嘉玲，你好。
1: 你
0: 刚是国。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来说。那来，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接哈。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
2: 好，
0: 没事，再来，你有实现的，来下姐，喂，你好，嘉玲，你好，一组哦，来，等我姐，来这一串，喂，你好，嘉玲，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串，拉二串，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走。
2: 好
0: 啦啦啦，三串啦三串，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喂，
0: 要一组对不？
2: 好
0: 啦啦，四串一组来，电话摇，好小姐给你接嘛。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来，我再跟我说，小姐，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六啦啦串，六十六来，喂，你要新郎大哥一组。
2: 对啦。
0: 来啦，四串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电话摇，好，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六十八六八，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1: 来，你好，我小
0: 七。好啦啦，高串一组，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我
0: 要一组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一组。
1: 那
0: 先辛苦，那
1: 你说。
0: 我要一组对吧？
2: 对。
0: 大伙姐来，去找一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一组。
2: 哎，
0: 我。来，去找四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一组。
1: 你是建议大哥
0: 呢？喂，
3: 喂，
0: 我改，你要一组，中央屏啊。
3: 我要一组。
0: 来，去找我转个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一组。
2: 哎。
0: 来，去找我转，你要我改，你要一组。喂，你好，我家也没事做对吗？等我姐去到八线来，那个工作人员吼，拍摄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
4: 来，欢迎全国咱亲爱的观众朋友，提起你的手机啊，搞完鼓励一下哦，04-2338。
6: 0303，大家午安。
4: 孤单一个。来到他乡

0: 七百，但是黑甲袂输一米种感觉。
1: 阿妹，阿妹，
0: 离开你前后，我遇到对啦。
1: 阿妹啊，
0: 阿妹啊，
1: 不要剧透。
0: 这是文松老师的曲啊，伯乐的曲啊词啊哈，小号秘密，希望你也介意。

0: 你镜头来讲，伊无介意安尼。
1: 无，伊在吹，哈，伊在吹，看我对我咧滴水哦，我咧小雨绵绵
0: 安尼。我来讲啦，哎，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哎呀，是啊。一礼拜一礼拜咧过足紧，
1: 那也真紧哈。
0: 是啊，
1: 看咱四拜的一个月
0: 啊
1: 呢。
0: 对啊，
1: 那也真紧。
0: 啊，有当时啊会误解啦。
1: 哎，有些误解，再三误解。
0: 拜三啦误解，或初一那是
1: 多。啊，娘喂。
0: 拜六个
1: 身体哦，再用啊，拜三好多误解。
3: 有当时啊两届呢。哦啊。
0: 少年
3: 人，真的
1: 哦，
0: 安尼哦，安尼讲无正常，
1: 嘿，无正常，我遐检查哦。
0: 反正无论来几间，恁每礼拜六拢爱来安尼吼，
1: 大家爱来拜托一下。
0: 哦，太对了，
1: 大家拜托，拜托，
0: 你安尼讲我就拜谢啊。
1: 平常时嘛有生理爱
3: 来，阿伯你两个去我。
1: 不，这礼拜交好你啊。
3: 哎，袂当，袂当，
1: 后礼拜交一拜嘛。
3: 拜谢，我讲唔对，我拜
1: 谢。你主动会去挂咱两个要走咧，大汉啊，
0: 大啊，长大了，长大了哈。欢迎大家啦哈！啊咧每诶，两拜四点到六点嘛
1: 吼。是
0: 哦，这两个要求够强，要求够迄个诶，要求领导呢啦，
1: 系啦。想要求伫中，要求够讲诶。
0: 好啦，要求欢迎。来，两队的队长来，红队跟白队
1: 欢迎
3: 上台。
0: 是的，哎呀，厉害了啊！这不是红队，是松鹤歌唱协会啊，我们的里长哈，袁玉珍也是理事长吗？哎呀，太厉害了啊！哎，这边呢是我们的以璇歌唱团队。哎
3: 呀，
0: 老师亲自下海不不，
1: 亲自下上台啊，
0: 上台了，上台了，也不简单
4: 的哈。我们的团队来唱歌这样。
0: 对呀，哎，也袂歹人，因够专属的化妆师，咱拢无。
1: 啊，团队来无帮忙，我也觉得
0: 是啊嘞。
1: 那不看
4: 因为天生丽质，不需要化妆。
0: 你刚搞讲话，我嘛是安尼感觉，咱公司嘛是安尼感觉。
1: 所以请咱三个来嘛，
0: 是是是，
1: 请咱看免伪装的来嘛，
0: 免伪装的赛来主持这旁，爱伪装都无怕掉。
1: 我都爱请化妆师，该谁头妆该，我爱买爱会去。
0: 吼，我你外好看嘞，你还公路心虚啊？
1: 往脸上贴金。
0: 来啊，这个队长，队长跟讲一下啊。
4: 哎，巴拉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队长了哈，队长是你们班里面的班长吗？是吗？
4: 我有八个班级，他是我其中一个班的班长。哎呦，
0: 听说是最漂亮那一个嘛，哈，对，因为前面都还没
4: 来，真有眼光，
0: 后面还没到，一定要这样讲。哎，对了哈。
4: 啊不，看
0: 看你们。班长今天也要唱歌吗？
4: 对，我今天有演唱部分。
0: 哦，太厉害了哈！啊，老师不演唱，
1: 老师有要唱歌吗？
4: 没有，我带我的学生们来一团，也接着一团，让给他们唱歌。
0: 哦，一团和气了哈！
1: 你刚刚老师唱的后边都唔敢唱，
0: 后
1: 边呐。
0: 哦，哎，不要紧啦，我四点六刷先规定弄
1: 好你唱。嗯。和你录你看，你有单歌啦，哇，有迄个要拍 MV 的，后边背景嘛，
0: 就
1: 是
0: 就利用不要紧哈。
4: 好了，
0: 欢迎来打歌哈，欢迎。
4: 好，谢谢。
0: 好，来，首先红队要邀请谁？
3: 红队啊，那个我们姐姐要介绍一下。
0: 好啊，
5: 介绍一下吗？
0: 好，介绍一下，一下。
5: 介绍我们松鹤吗？
3: 对，
0: 同样可以啊。
5: 哎，大家好哈，大力电视台观

0: 众朋友大家好，是是，我是来自迄草屯，
1: 草屯啦，
0: 草屯过来二十分钟都到。啊，
1: 对，今晚迄个
0: 七十四
1: 嘛，
0: 对对对，
1: 七十四嘛，
0: 对，
1: 草屯开74过来哈，
0: 对啊。

0: 你啲門笛啊？呢個
1: 咧呢度唔叫啊！我婆婆講學，你叫揾支杯，孫女你埋嚟看，你阿媽
2: 掉啦，都看咯。
1: 我聽聽十幾嘢，
0: 哦，很優質啊！哈，在合家觀賞哈，我們什麼都賣。就是不卖药，好不好？我们这不是卖药，代理放心，放心收看，好不好？哈，来，首先，红队要邀请到
3: 一位，红队第一组，发哥，
0: 哎，发哥，
3: 好听的歌曲，人生吧。
0: 好，来，婆婆先来歌了这。

0: 无几啦，你嘛无几啦，你吧。
1: 我觉得这帮马家
0: 马家两年尔呢，
2: 因为好笑。几多年？我逐天我咧看恁的节目咧，
3: 我讲话真实在啦。
2: 对啊，有人讲哦，我逐天拢看恁的这节目，这节目做
0: 十几年呢。哎，十几年，我看恁十几年，祖安孙哦，幼稚园进考到高中啊。
1: 无无，我们家八年呢。
2: 好啦，感谢你啦哈。啊！你无讲个也卖贵
3: 啦，大家拢无变，
2: 大家拢无变啦，是拢无变。
0: 愈来愈缘投呢。
2: 哎呀，花哥嘛是花哥啦，哎呀，到昨日我结拜啦。
3: 是啊，感谢，再次感谢有恁，吼，这个舞台，吼，大家爱好唱歌的朋友，吼。
2: 无啦，无恁来，我都袂留住。讲阮这三个是要什么唱着？四点钟三个人唱，要唱个唱个土唱头。
1: 重点是敢有人要看？
0: 唱到乌暗面呢。
2: 恁阿公恁阿妈会看，恁。
0: 我系无嘛是阿公阿妈。
2: 啊，我已经无讲阿妈啦，啊，我惊个无。我唔得要叫我这样讲，我冇去日本嘛，冇哪看。
0: 哇，
2: 安尼都冇人看咧。
0: 啊，你开冇去？
2: 我，诶，我多请假。
0: 我冇多请假。
2: 诶，任重道远。
0: 哎，唔呀，真的，你知道吗？诶，心有趣就好了。
2: 对啊，对啊，我户籍就好啊。
0: 我够会
1: 回。安尼就对啊，真的。
0: 这种恩爱哦，给贵啊。哦，
2: 哎，好，谢谢哈。
1: 谢谢
2: 大哥，给贵啊，干我遐好诶。
0: 哎嘛，要找像乐哥遮好诶。
2: 难啦，
0: 无啊啦。
2: 蓝了，
0: 二吹啦，
2: 来，麦克给讲话来。
0: 北队第一组杨秀威带来好听的歌曲《情孤单爱人命》，
2: 来，我们先给拍破啊。

0: 哎呀，花哥哈，
1: 老球嘞，
0: 开玩笑
2: 啊，
3: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0: 第几届来？
1: 三拜，第二拜，
0: 第二拜，第二拜，
1: 第二次，
4: 第二届已经几啊年前啊，
0: 好嘞。

0: 哇，
1: 真高端！哎、欸，无像呢，这一开场你就爱冲出去啊呢哈！而且这个音准要抓得很准，要不然
2: 刚刚有冲吗？这高难度哎！
1: 我刚刚动不现在掉，敢不敢？
2: 有是夸巴酷啊！哎呀，
1: 所以你定下去参加白沙屯妈妈哈！
0: 哎，冲
3: 冲
1: 冲
0: 冲冲冲！
2: 我被干妈做工，对不起，我没有去参加过，但是很想。
0: 啊，不要紧啊，择日不啊，就给你啊。
1: 哇，心不高的话啦，
0: 春归刚凉，
1: 对吧？
2: 哦，好，那我可以跟随大家。
1: 可以的，可以啊，可以啊。我跟老师学唱多久了？
2: 哦，两年多了。哎呦，
1: 啊，班长就是要揪，哎，召集所有的。
2: 对啊，就是我们就会很多喜欢唱歌的同学，然后大家就一起去约唱啦，对，然后一起去比赛。
4: 做班长不简单的，
1: 现
4: 在就得心咩，
1: 哎呀，
4: 就有号召力，就有运动
1: 啊。啊个点名嘛，啊个
0: 点名
2: 啊。对啊，对啊，就是要报到要签名这样。
1: 哎呀，啊，我搞有什么惩罚不？
2: 哎，没有呢，因为我们都很善心，
1: 这么松散了。
0: 几八点可能会哇塞吧？
4: 几八点
0: 可能会。
1: 你在几八点，我就把你打打。
0: 必要的边来啊，你
1: 啊来哈啊，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感心了哈。
2: 对啊，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有组了一个很棒的，就是比赛的群组。
1: 我想有组了一锅。
0: 我的吉他工组了，可能
1: 都是军官，
0: 你刀坑呐，
1: 讲义工街啊，你刀坑呐，
0: 因为早已偷。你讲白啊，托你讲声嘛，我就讲啊，可能啊，神操啦，
2: 阿爸咯，唔是杨爸咯嘛，小酒
1: 鬼，唔，嘿，杨爸咯上火嘛，
0: 讲较紧嘞，
4: 嘿，手嘿，哪会熟？哎，
0: 对啊，看嘿神操无，
1: 林刚哪有炸神操在讲讲？
0: 天哪，好，
1: 谢谢，来第二组，
4: 红队第二组林云安，对，好听的歌曲《沉醉梦》，
1: 来，我先给拍捧啊哦。几杯杯

0: 还是要倒啦？
1: 哎、欸，等下，你们去倒去？
0: 你便所呢？
1: 不来尿急啦，应该是尿急。
0: 那便所还举手，老师我要上厕所，
1: 你可以生气吗？
2: 不要那么害羞。
1: 哎呀、啊，
0: 开玩笑，
1: 一滴鼻，一滴鼻，一滴鼻。
2: 去那就好了呢。
0: 学一下 Penny， 那脸皮多厚啊？对不对？站在这边都没有跑啊。
2: 我是
1: 膀胱多有力啊。
2: 我是真厚，
0: 真厚。
1: 你也真正高
0: 哎。你不是太厚吗？
3: 我
2: 喜
1: 欢
3: 你真厚。因为你们都帅哥，
1: 还能
3: 害怕。
1: 卡哎，你买下水
2: 果呢？
0: 出名啊！我戴玻璃呢，你戴超短啊，对不对？超短都一样。哎、欸，你加
1: 麦克风。
3: 那个必心路。
0: 哦，我知了。
1: 哦，一条上老的那条嘛。
0: 啊，必心路啦，是迄落。哎呀、啊，
1: 全台湾人均所得相关的一
0: 条。该的必山路给表演了。
3: 毕业的
0: 狗啊！毕业哈，好好呢。
2: 就是超短那条嘛。
0: 嘿啦，对啦，对啦，对啦，你跌倒个酷狗就知影啦。
1: 有被扎断嘛？另一条对不？
0: 有啦，
1: 宾馆有
0: 嘛？毛贵便利商店嘛，对吧？
1: 超商全家嘛。
2: 毛红绿灯嘛，对吧？
0: 有嘛？
1: 哎呀，路灯嘛，路灯过来拍嘛。
0: 斑马线嘛，对不对？
1: 有铺嘛？有铺迄个点
0: 么？点么搞
3: 咯？你拢做熟个呢？
1: 是啦，
0: 是啦，
1: 个个个个
0: 个后花园。哎呀，对啊，对啊。啊，这路这条路一直行到恁家嘛，对吧？哎、欸，你讲来也卖久了，我做贴嘛，我贴你个。
1: 好啦好啦好啦，辛苦啊，好啦。便所底下，哈、
0: 哦，那边底下
1: 最后面，
0: 男左女右哈。来，
1: 不呢？
2: 无啦，
1: 男右女左呢？
0: 来呢？不过大家拢夹唔掉。
1: 哦、欸，抓到了，来，
0: 就是你个呢。来，别滴个。
1: 来，林家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梦境歌》。
0: 来，我正给伊拍破啊！

0: 哎呦，
1: 水哦，
0: 气势十足哦，哎，哇，好厉害，
2: 啊，这招球，哎呀，
0: 我，哎，这条歌学偌久啊？
3: 哎，开麦克风，
4: 学两年，
0: 学两年，
1: 一首歌学两年，
4: 我七十岁，哎。人生才开始对
0: 吧？对啊，才开始呢。
4: 我七十岁，
0: 系啊，
4: 我家咧云南，我今年八岁。
0: 安尼哦，完全看未出来，莫怪啊！你安尼算大班的啊啦哦。
4: 哎，对对对，
0: 我看
4: 下。我班的算你是我上有气。
0: 安尼哦，哦，未歹未歹，哎，人生就是安尼啦哈，活到老学到老，
3: 今年
0: 八岁，你安尼该拼对不对？
3: 欢喜欢喜就好。
0: 无拼巴肚疼对不对？啊，你最近拢咧创啊？
4: 练歌唱歌，
0: 哎呀，太厉害了吼！
3: 啊，等等，就有力的呢。
0: 系啊，
3: 你麦克风也啊远哦，啊声嘛就大白的。
0: 系啊，嗯，
4: 歹势歹习惯，你咧厝的练歌对无？
0: 嗯，
4: 惊吵到厝边隔壁。
0: 对啦，对啦。
4: 啊，所以安尼啊习惯啦，不过我提安尼，就可能等等搁较有力。
1: 哎呦，有影啊，啊无搁唱一摆啊。哎，
0: 蔡同拢拢去躲在遮。啊，改变，零改变，哎呀，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年轻的心啦，对吧？
4: 哦，是咱我食个遮济啊，过来个遮，这个场
0: 面，
4: 我足幸福个，真幸运。
0: 对啦，对啦。
1: 甲咱加添咱遮个光彩，你是。
0: 啊，等下甲恁个老东西讲，我来看依旧呢。
4: 有，拢有，拢有咧看，拢有咧看。
0: 今天有咧看无？
4: 有。
0: 甲伊讲谢谢，又甲伊拍抱。
4: 哦，谢谢。
1: 哈哈哈！
3: 可爱哦。
1: 谢谢啊，
0: 有咩就来咧。
1: 谢谢谢谢。
3: 再个来唱哦。
0: 嘿啦嘿啦，欢迎大家啦吼。啊，这个舞台就是开放给大家啦。唱歌、拉吉、跳舞、演奏，啊，迄个合唱团的规团囡仔拢带来。
1: 够厉害诶！
0: 像咱红队的这上好诶，伊是李长嘛，他都是李长呢。看呢，拜托诶，李长带李明来着，直接开李明大会哈。
1: 后壁一间一间休息室就伊啦，
0: 是是是是，好来第三组，
3: 红队第三组江宝珠带来好听的歌曲《红花》，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水干呢？
0: 你来搞干呢？你本身是做什么行业的哈？
2: 美发。
0: 莫怪哦，
1: 我那叫厉害。
2: 我是不
0: 是给你用的哦？
2: 我是不是会通？我头
1: 当边啊就厉害。
2: 我改讲这个姐姐应该是做头毛。
1: 我唔敢当做，我哥个应讲哦，无来人用的啦。
0: 啊，你家己边来用？家己
1: 我哎呢，当更啊。
0: 真的，哎呀，家己家己更哦，
1: 对对，
3: 没有啦，哎呀，要给人家烫，
0: 嘿妹，
1: 不是家己在更哦，
0: 这种的加更嘞，
1: 我厝的有一台，真正超出一台机器啊，
0: 用翕的嘞，
1: 不是，嘛是一根一根，阿姨拢插好的，
0: 阿姨讲的是 AI 啦，你爱注意哦，即摆 AI 拢家己更哦，
2: 哎，但是我感觉。就是这种头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的。
1: 真的哦，
2: 黑人家要精致的脸才有办法。
1: 你有佩妮娜用这个头的，都要
0: 变成狮子王了，
1: 都要七十几岁。
0: 无啦，
2: 我可不是我可能变做黑什么黑什么？
1: 哎，那个红烧狮子头啊。
2: 对对对。哎，
0: 哦啊，所以本身美发
3: 啊，开美发店，
0: 相关你的兴趣了哈。
3: 对对对。
0: 哇，真的不错啊！怎么那？那咧做头毛那哪唱啊？
1: 无，迄个那 VIP 有尔。安
0: 尼啊？
1: 哎，迄高官有够济，遐来唱红听。
0: 为着要唱歌，要听你唱歌，叫你做头毛真济啦吼。
3: 有有
0: 有。
1: 真的呢。
0: 连登出答案。
1: 一边安尼修嘴，敢有咧讲？
0: 无啦，伊迄是美发，唔是剃头店嘛，你叫那个修修面呢？你在拜托咧？
1: 讲伊讲。
0: 无讲啦，哎哎，人个。
2: 但是有一挂家庭理发也是会有，
1: 对不对？光高雄
0: 家庭理发啊，加这美发是家庭理发比较偏男孩子的，
3: 哎呀，跟烫发不一样。
0: 对了，对了，对了，哎呀，我这我较了解啦。
2: 啊，你拢去代言？
1: 拢去经边啊顺抠起来，
0: 对啊，那人单纯哦，
1: 顺
0: 爱惊顺的，
1: 顺的啊抠起来，
0: 不参加无谓的应酬，
1: 对对对，
0: 没有酒味，没有粉味，我们是不会参浪费时间。谢谢哈，
1: 谢谢，
2: 谢谢，
0: 哇，卧虎藏龙，
2: 好漂亮，好漂亮。
0: 呵，来，
1: 哦，这位不简单啊。哎，足久无伫咧荧光幕前跟大家见面了。
0: 哎呦，
1: 老公以前咧做英文老师。
0: 哎呀 ，English 哦，
1: 张杰
0: ，Tony Chen， 耶，唔是啦，是 Peter Chen，
1: 哦 ，Peter Chen
0: 对对对
1: ，Peter Chen 呐，
0: 是彼得潘哦。
2: 很少听到男生唱这首歌哦。
0: 好的，
1: 很不简单。
2: 对，哎呀，
0: 听我妈的。
2: A boy 几次戏？
0: 来，五千改拍破啊。

0: 哎呀，哦，
1: 下晡会一出戏。
0: 你本身嘛爱演戏嘛吼？啊，也卖古讲话啦。
1: 有得演吗？
0: 系啦系啦。
2: 哎，这个
0: 无啦，是无找我人好演啦，是安啦，还是规个演来困。
2: 哎，但是大哥有那种港星的感觉呢。哎呀，
1: 大哥其实有点混血的
0: 港仔啊，
1: 敢无
0: 港仔？你还好香港人啊？
1: 敢台湾人？
3: 台湾人啊，
1: 哎、欸，台湾人，
0: 哎呦，
3: 我是看通的台湾人。
0: 哎、欸，你看伊嘛穿台湾衫，
2: 啊，你想啊，被叫 Peter Chan，
0: 哎呀，几好，
2: 艺名吗？
3: 以前公司讲爱一个英语名。
2: 哦
1: 你在做外商的吗？
0: 不是，伊爱设一个账号，说爱英语名。
1: 安尼、欸，
2: 那我赶快啊，我 Penny Two 啊，今天啊，今天。
1: 为什么有 Two？
2: 图啊。
1: Penny Two
2: 啊 ，Peter Chan 啊，啊你刮巴晃啊
0: ，Penny Three 刮巴嘞，你拜托
2: 嘞，刮巴刮巴
0: 的，刮巴嘞啊，好啦，感谢你哈，不用再来了哈，
2: 谢谢，
0: 老 N 戏片在赶紧讲，我再来看哈，
3: 谢谢，
0: 啊，一点五人啊，因为我来变少哈，
1: 谢谢大哥，谢谢，
0: 感谢，好来。今天的超级巨星秀、啊、我跟这个依晨老师有一个360行、
2: 欸、
0: 行行出高人、啊、这里面真的很厉害、啊哦、本身是一个代书、哦、但是他以前是军人
1: 哦军人跟招去代书
0: 哎呀，
1: 啊现在又招来
0: 唱歌现在要出唱片
1: 了、哦、人生有很多不一样的阶段、欸欸、
0: 对这个人生有很多无奈嘛
2: 是安尼，
0: 伊要甲无奈唱出来哈，无心的情字，来蔡宗宗，
2: 蔡天宗，
0: 来。

0: 哎呀，你看看，
1: 谢谢。
0: 这讲不做过兵的军校，你敢会相信？
2: 足厉害的，体格到这嘛，看起佫足好呢。
0: 海军陆战队
3: 来讲，有个挺拔的
0: 两栖部队，对啊。
2: 以前我收来收去，当收两抓哦。
0: 对啊，来回七
2: 日外头，
0: 七届无问题。哎呀，今日要穿红色短裤来，扣银帽动的。
2: 有来宾有穿。其实你叫同个来宾的是紧身短裤啊，
1: 你有透视镜哦，
2: 开有啦，哎，
0: 啊你瘦啊，你做翕相，你无叫伊叫伊入来，哎，瘦啊，哦瘦啊瘦啊，哇，很灰嘞，
2: 今天哦，哦，
0: 啊你这瘦啊的，你看，像那真情喊话者，
2: 共共人股
0: 啊，进来啦，进来啦，瘦啊，看一边，看一边，
2: 瘦啊，瘦啊，
0: 瘦啊，看一边，看一边，嘿，像只啊镜头
2: 咧，哇，是是是，
0: 是啊是啊，哎，真情喊。利用这假公济私，进来，
2: 哎呀，进来啦！
0: 你这老爹在收证啦，嘿啦嘿啦，娶几年啊？娶几年啊？那你干嘛笑？
3: 害羞啦！
1: 二审啊，
0: 二审啊，
2: 二审啊，无得记啦！
0: 哎呦，数不尽的对了，
2: 对对对，
3: 他就知道那个感情很好。
0: 对呀，而且他做代书不是一般的代书哈，他帮我们这个叠轮背啊嘛哈，那个叫做什么？
1: 千桥谷
0: 哦，
1: 千桥谷。千桥谷，
0: 千桥谷，
2: 千桥谷，
0: 他帮他农地，嘿，
2: 换建地哦，
0: 没你讲啦，
2: 啊不能
0: 活化，啊变做农场，还是农场嘛，
1: 休闲农场，
0: 休闲农场，对，很里面很丰富，
3: 里面很有趣，然后可以喂牛啊，
0: 哎，
3: 还可以坐小火车，
2: 哎呦，你拐恁去那拢这种，
0: 啊我恁有记得，
2: 我说农地换建地啊，我也是这种。
0: 黑阿金嘛，嗰个诶，唱歌我那有兴趣哈。
1: 人家讲
0: 有唱片公司该咧讲啊，
2: 真的，
3: 大哥一下真正好啊，
0: 真有自信，
2: 对对对，啊，就大把的，伊就咧运动做军人嘛。
0: 一成老师教了哈，
1: 是
0: 啊，教了袂歹，
2: 不怪这厉害，
1: 一成老师教了好啊，谢谢。
0: 哦，好啦，嘛感觉好，来，咱只看一下票数咧，来，甲咱报一下哈，红队的。
1: 红队的207票，
0: 哎呦，哦啊，白队的
1: 154票，
0: 吼，
2: 嘛袂歹，
0: 太厉害嘞，吼，感谢大家啊，吼，啊，你有叫人看你的电视啊无？
1: 哦，有，
0: 真的吼，
1: 嘿，真的，
0: 啊，都是代理者。
1: 119，
2: 哦，对，
0: 安尼有，
2: 安尼有，
0: MOD 是732，
3: 对，
0: 啊，若拢无手机啊，起来大力直播都看得到，
1: 是，
0: 哎啦，
1: 是，
0: 反正我那是一个理念啦。你只要要看，我一定给你看啊！到，无让你任何的喊苦讲啊！我无电视，无电视有手机啊！啊，
2: 无电视，咱咧前顶两礼拜活动，咱嘛上电视嘛，
0: 对
2: 不？
0: 哎呀，
2: 上电视，
0: 上到让你
2: 无理由嘛，
0: 无理由啦！
2: 物件讲无龙汤冰，上冰箱嘛，
0: 对不？让你冰三个月。总共一句哈，希望讲吼，这个节目会当永续经营啦，啊，做一个陪伴，我们这时代有一个意念，啊，观众来这发挥，我皆大欢喜，
3: 没错，
0: 啊嘛，替阮祈愿讲，感谢您哈，好，来，
2: 谢谢大家。

0: 马金，有什么心内话你去讲出来，马金，我会替你转达。
1: 谢谢。
2: 太有感情了。
0: 感情上是不是有一寡各样啊？马金，
1: 安尼，
0: 身为这个长辈，我
1: 长辈，长辈，我恁哦，谢谢啦，感谢大家支持甲听收吼，有些无同款的歌曲，啊，无同款的这个歌路来送给恁。
2: 伯乐哥弟边啊讲哦，小刚唱歌愈来愈感情，
0: 真的，以前呐，我们讲以前你在唱歌就是完美把它诠释完就好了，就没事了，你反正就是。跟著不是我們的 MIDI 的導
1: 音，公務人員以前我
0: 們的導音，有沒有
1: 導音當唱跟著導音也不錯，
0: 對對對對，但是現在哇，不敢看，有很多的情绪。
1: 其实我爱感谢乐哥啦，乐哥就是主以前的一直跟我讲吼，要再多带一点东西，带一点
0: 嘿。啊，不会一听我的话嘛，把感情不好卖去了，规个情绪都来。
1: 真的哦，整个感觉都对了，谢谢乐哥。
0: 对啦，那就是
2: 无理念。
1: 感谢你的这个嘿。
0: 你当作一哥一。加搞出来一
1: 生的
0: 感受一种痛苦，
1: 真的哦、
0: 啊，讲棒杀红棒杀，
1: 调岗的就对啊，
0: 手机摇出来，
1: 真正有听人是安尼讲的，
0: 是啊，
1: 迄个故迄段故事是安
0: 尼，对啊对啊对啊，小红明明嘛是安尼，我来写出来啊，
2: 真的
1: 哦，你讲棒杀了，
0: 不是啦，我去台北拍片嘛，哦，啊因为两地相思嘛，啊就好落迄个小红明，啊那种。
1: 一种淡淡的感觉吼，就是怀念迄淡淡的感觉。
0: 对啊，这个拢伤大意，往气候干燥。嗯，迄个日月潭你用看到九只蛙又跑出来。
1: 对啊，啊节约用水哦。
0: 是的，是的。哦，所以讲哦，这是加一些感情情绪进来哈，那个听起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谢谢，
0: 是这样。这样指日可待了，
2: 对，真的进步非常非常多，
1: 谢谢，哎，
0: 那可见较早唱了
1: 老拜的，好，安尼恁就了解这个意思了哈，我无咧惊，我无咧惊人知对不？
2: 啊，人一定拢会进步
0: 的嘛，对啊，那谁无父母谁无屁股，对不对哈？
2: 谁都有，
1: 你还我进底下蹦蹦过舞，
0: 没有屁股也有屁眼，好不好？
2: 太多了，
1: 好了，谢谢啦，感谢大家。如果电话谈到没拨通的线卡，我们公司那边还有服务人员继续在为您做服务，
0: 你再想看看，唱歌这么有感情，你不跟他交关，你敢对得起你的良心？
1: 谢谢大家，
0: 普通时候用得到的东西，
1: 对啊，多减啦，
0: 感谢您，头一次你打电话都没你的大名，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会员，要我们会员打电话就要问就知道，很简单啦，
2: 只要一次，
0: 一次不用七次，一次就对了，好，来第四组，
2: 谢谢第四组的红队，第四组吴美华带来好听的歌曲，好运连连，
0: 我们小妈祖，好来。

0: 哦，哎呦，录取，录取，录取，快乐排舞班，我替雪芬姐那个通过，
1: 好啦好啦，哦，这唱的时候吼，甲袂输咧人西话，但是你只只较像吉娃娃，吼，吉娃娃较细只，迷你诶，迷你，
2: 小可爱这样子，
0: 吉娃娃。
1: 哎、欸，
0: 喜欢这些人哦、喔，哎、欸，就是这样呢，哎，头就大呢，
1: 也不，什么头都大，细只的，我无讲头大，我是讲细只，
2: 小可爱，小可爱，
0: 对对对，
1: 对
0: 吧？
3: 好帅啊、欸，你们好帅、啊，
1: 嗯，对了，
3: 漂亮
1: 呢，对了，哎、欸，我上
0: 礼多人不怪，
1: 我上介意实在的啦，我这装卡囡仔，我嘛是安尼，这实在啦，
0: 嘛是爱人娱乐嘛，对不？
3: 电视还要帅你们，
1: 哎呀、啊，
0: 真，你拢有在看哈、喔？
1: 比电视较好看，啊、比冰箱较大台，对不对？
0: 大诶，还几寸诶哈，
1: 好听吼，
3: 有
1: 真正有在看，
0: 对啊，
1: 你敢知做几点诶？啊，尴尬了，四点到六点啦，
3: 我有在看呐，
1: 对啦，
3: 小刚妹，
1: 系啊，阿姨陪你啦，陪你啦，陪你，
3: 我真的有在看
0: 呐，啊，你有回完无？
1: 咋办呐？
0: 咋办呐？
1: 咋办？
0: 五百，咋办？有咋办？有冇五百？
1: 真简单呢，
0: 系啊。
1: 加入会员足简单嘞、
0: 啊，系啊，像咱摊都啊介绍的这嘛袂歹啊。
1: 无得讲收钱，我拢无，我拢无得收钱的啦。加入会收钱加六七，对不对？无啦，无，拢无，拢无，拢无。所以这段袂用算广告吼，无收钱的吼。好啦哈，感谢你哈，
0: 谢谢啊，
2: 很活泼，很好看。
1: 人就是安尼啦，靠心态年轻，
0: 对，
1: 主人都年轻啊啦，对吧？噶时代。起来行行运动，
0: 跳一下嘛，
1: 像咧人生，
2: 欢喜姐，欢喜姐，
1: 我嘛穿吉娃娃呢，对唔？哈，后来说，哎，
0: 你奇怪，讲吉娃娃，人敢会欢喜？我也知，
1: 没啦，高追高追啊，
2: 高追啊，
1: 系啊，
2: 小只小只的，
1: 我唔是讲獒犬啦，
0: 哦，
1: 对哇，
0: 对啦，很可爱啦，
1: 很可爱
0: 哈。好，来北堆第四首赖丽娟带来好听的歌曲《明波瑞》，
1: 哦，来，我先改泡泡啊。

0: 好听，
1: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麦风。
1: 哎呀，哎呀，麦风，哎呀，哎，是哦，是哦，来来，哎。
2: 你
1: 讲话要举麦克啦，哎呀，
0: 每谈到一段拍摄有麦克风。
1: 哦，对了，他说跟帅哥站在一起，
3: 而且
1: 尤其是左边这一个
0: 了，哎，左边那个，
1: 左边这个，
0: 哎，特别帅，
1: 对了
0: 哈，因为伊拢看这边的是拍摄看一边，
1: 对了对了，
0: 快
1: 哇，你好帅，其实我讲左边那一个，
0: 声东击西，
1: 对啊，哇塞，大声讲出来，哇塞，对啊，
2: 都很帅，那个美女也很帅，
3: 对，我是比较帅的那一种，
0: 他是偏
3: 比较帅的，嘿，
1: 哎呀。本身你在做啥？这样搞公务员呢？哈，
2: 我，
1: 嗯，
2: 我，
0: 我，
1: 无吧，
2: 我甲你服务，
1: 服务业啦，
2: 对，
1: 顶个嘛是实在一个服务业，
0: 哎呦，服务啥？好啦，你讲啦，你啥物物件？
1: 系啊，
2: 我现在晚上是在，
1: 你晚上有在煎餐？
0: 哎呦，
1: 哎呦，妈，安尼咁好，最近八大无好做呢，哎
0: 呀，对啊。
1: 东海，我知影遐有一个乳牛对无？
2: 没有，
1: 东海有咩卖牛奶啊？
0: 哦，乳牛
2: 有一家，
3: 明道
2: 有一家，
0: 东海大学的屋啊，来宾就有在
3: 哦，
2: 孔老板
1: 哦，没公家，
0: 我说你是
3: 跟那个鸡有关系，
0: 鸡爪
3: 啊。
1: 哦，给卡懂啦，
0: 是直接就大条路边啊迄间吗？
2: 中山路，
0: 哎，迄间中山路，
1: 中港路吧。
2: 中山路没有，我们屋
1: 里
2: 有一家。
1: 哦，这里。
2: 对对。
1: 后来，
0: 哦，明道路口迄间嘛，对吧？
1: 我讲啦，我你讲，我跟你讲，连刚你的公车咩，提来我讲话。
0: 提来，我对直接。
1: 哎，我就惊啊惊啊，吃啊吃，一直讲啊咧。
2: 有机会。
3: 嘿嘛，未烧未冷的问题。
1: 反正今天两条，国家够两趴，你等一提，
0: 等够两点钟。
2: 等恁下班时。
1: 没下班啦，你今晚就好睇啦，你
0: 对啊，进就好汤等你睇啊，
3: 拿彩虹拿秤啊，
0: 不啦，叫王刚睇来就好啊，
1: 好的，欢迎啦，开开玩笑，
0: 谢谢，
3: 没有啦，乱说的，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开玩笑 ，NCC 这段开玩笑，
0: 是哦，我们没有卖鸡爪，
1: 没有，
3: 五合
1: 没有，真的没有，
0: 五合，
1: 好的，来，哎，红队，
3: 红队第五组袁玉珍再来喝天的瓜片，到顶。
1: 看相片
0: 啊喂，叫我烂了。
1: 五分钟个拍波。

0: 西。
1: 哦，啊，今年有要拼无？
0: 有啊，
1: 有吼、
2: 哦，冻蒜
1: 拼啦，这个你做
0: 冻蒜
1: 做几届啊？做几届？
3: 第一届、
1: 啊、
3: 哦，第一届、啊、
1: 哦，哦，
3: 什么款的心情？
1: 系啊，
3: 冻蒜的迄冻下，
1: 当初是什么心情咧？选这里，
3: 想赢，
1: 哎、欸，
3: 敢是？哎，同学，
0: 八哥。因为我伫遐社区吼，服务十几年，
1: 哦、
0: 啊，阮咧，阮翁就讲，啊，你都服务遐久啊，
1: 白白咧服务啦，
0: 对啊，啊，你敢要出来，
1: 嗯，出来，
0: 普罗大众，
1: 较正式服务，
3: 对对对，
0: 服务较侪人、嗯，所以我想讲，安尼嘛是会使来拼看卖对无？
2: 安尼好，我想着迄间垃圾毛工，伊、想要做里长咧。
3: 哦真的，
2: 结果伊想到一件代志，想讲就打退堂鼓。
3: 为什么代志？
1: 伊讲，
2: 伊讲伊迄附近就是迄种
1: 独居老人。
2: 独居老人，
0: 那个要去关怀。
2: 对，不是不是，他说他一直说他很怕可能遇到什么。
3: 好好好，爱当找一挂人去啊，爱当找乐哥做伙去啊，对不？
0: 我暗时也是找有老人。
1: 但是，我讲倒来啦吼，真侪人即马因为老人化社会啊吼，嘛是真需要啊，里长啊。这个职务啊，四界去改观
3: 真正是安尼
1: 啊，咱其实咱嘛，咱会当做就是空中啊，甲大家全国的咱这个时代做陪伴啦吼。
0: 我还是在拜二位讲一件代志
1: 哦。你讲，
0: 你他都要陪你讲吼，迄时代人，恁要看卖有我，我遐有一个时代人，半暝啊两点，你电话我困未起，我要跟你开讲。我安尼哦，
1: 啊，有要要求视讯无？
0: 不免
1: 啊，免啊，还好啊。
2: 你开电话好滴
0: 啊，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遐5500人，5500人，所以哈，老少拢有。啊，像头前讲，你听我到头前死一只鸟鼠，你会使来搞我业无？
1: 嗯，
0: 我讲哎，鸟鼠哦，安尼鸟鼠，我叫附近的大哥去甲你处理好
1: 啊。是
0: 是是。所以你听哈，我困未起，食未饱，我嘛要找你听。
1: 真的很杂啦，什么事情？
0: 可是我们。阮里的迄乡亲，拢真照顾我。
3: 其实因为吼，这里就讲摊贝的吼资源的整合啦。哦，我这里我怎样讲？你有这款的需求，我爱找帮你找什么啦？哦，做一个这个中继站。
1: 就是安尼啦，啊，你困未起掉，我找另外一个困未起，恁两个
3: 人，两个人都好，
1: 恁两个开工
3: 头，工到天光，
1: 麦卡我接来，恁两个直接白白困未起。
2: 而且你另外就有爱心咩？就有那种服务的心。
0: 然后我跟我小哭出来，我都是用关怀据点出来。但乡亲是多哈，那个70岁，我刚才看到那个。阿嬷70岁搁出来，
1: 无啦，人个八岁尔，
3: 78岁尔
0: 啦。对啦，伊今年已八岁啦，
1: 八岁尔，
0: 八岁啦，系啦，安尼
1: 嘿。好啦，
0: 安尼吼，
1: 希望大家做伙来，和咱这老人化社会，咱这时代有一个姨娘，啊，有一个啊老有所靠，
3: 对对对。
1: 好，感谢你，
3: 谢谢你哦，
1: 谢谢。好，阿妹做爱心那嘴大力，
2: 无简单哦。
1: 好，来，
3: 周依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望前程》，
1: 来，吴文静给拍谱啊。

0: 简单嘞，
1: 无简单嘞。
0: 梦真定的国语叫做啥？白日梦哟。
1: 哎呦哎呦，敢是是这样子吗？
0: 梦真定。
1: 哎呦，哦，你个呢？珍珠搁伫咧面里安尼吼，真用心诶，这你家己用安尼啊？
2: 谢谢老师用的。
1: 哎呀，他老师太好了哈，这个还来当你们的书画哈。啊、跟老师认识 对啊跟老师认识几年了？
2: 跟老师认识半年
1: 啊，半年哦、喔、
2: 对
1: 哦，那真有缘分哦、嗯、哦啊，你拢港这班的了，
2: 是
1: 啊，
3: 那
1: 吼，
3: 那算新同学。
1: 哎呀，我、哦、半年就有这个功力，
0: 对、喔、
1: 而且这个旗袍要穿得下来，这个显现这個欸、不
0: 简单哦、喔，
1: 不简单哦、喔，
2: 谢谢
1: 哦，那新宅又加厚点，
3: 真的是蛮用心，因为应该是搭这首歌，然后就加这个服装这样子、哦，
1: 古典的了对啦，
3: 对，
0: 古典美，嗯、
2: 特别挑的、
1: 哦，哎呦，你看鞋嘛做特殊的，你看嘛，哦，真正，很搭啦，
2: 谢谢，
3: 怎么会想要选这一首歌？
1: 哎呀、啊。很大，一直用不淡啦，很大。
3: 欧总怎么会想要选
2: 这样也是特色，
3: 啊、真的
1: 特色，特色的爱总统啊，你这就任了，他可以特色。
2: 有时候怂，人家会
1: 我相信，如果有特色的话，好像不会有问题啦。
2: 对，
1: 爱特色
0: 啊。对了啊，好，谢谢。啊，来来，邀请
1: 两队，两队，我们的所有的参赛者，
0: 一起来，来，
1: 这是立定插队。嗯，而且是班长带队哈，来哦，免客气，麦克风给拿过来哈，来，那欢迎咱这个所有大家哈，对咱的支持，给咱应和，来，排队来，班长讲话吧，班长，那个麦克风借一下哈，
4: 谢谢，
1: 来跟大家共歌哈。
4: 很开心今天能够参加这个红白大对抗，很谢谢主办还有老师的推荐、嗯，谢谢。
1: 安尼哈，哦，啊，你这样经过推荐的哈？
4: 对呀、啊，我们都是精选中的精选。
1: 哎呦，啊，有经过甄试哦。
4: 哎、欸，有啦，有小小的。
1: 还有笔试，啊，够有一个哈。
4: 没有，还有路考。
1: 哎、路考
0: 哦，路还要上路呢，路考要停路那个路边停车呢。
3: 有、哎，他们今天来上路了。
1: 啊对啊。
0: 喂，
3: 不是。
0: 喂，涂佩珍。
3: 不是说他们今天来这边。
1: 以前路考是安内 ，end 路 end 考呢，路考啊，几多靠过去来。来，你定来。
5: 来。伯乐哥还有小哥还有佩、
0: 嗯、你好，
5: 感谢哈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个舞台，让七号唱歌的那个伙伴们哈一起来参加。你如果还没报名，请尽速报名。
1: 哎呀，对了，这也丢了，你看，一家一起改变的啥？
0: 怎样？迄个
1: 伯乐、小刚啊，这片伊选民你也看到，认出来哦，你偌注重我了，对啊哈。哎，这么一些。没格啦，
0: 真的，
1: 不是鬼子哦，是没格啦，
0: 没格，没格格，
1: 对啊，好，来，咱看两队的成绩来，哎呦，
3: 里长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来，红队347票，
1: 白
0: 队238票，
1: 哎呀，我紧哈，这哈。票数跟恁演出是完全无关系，最主要是讲帮咱大力19跟咱做宣传，这个节目是咱大家的，吼大家的吼。但是你就就伊来，伊班长头一届来哈，
0: 就一相，
1: 一相俩，
0: 拍照一下，
1: 拍照留念哈。5、4、3、2、1吼，哎刷刷刷，好，哦哦，查拉妈哈，阿姨，
0: 谢谢你
1: 哈，好啊，等人感谢者，讲污染了，咱有沾到边了哈。好啦，感谢啦吼，啊大家吼，从里长带里面来好，老师带学生来，哦，啊是讲理事长带理事来，啊是庙内的诸位要带委员来，隆重欢迎，好，咱这个舞台就是为您所设的，所以讲吼，这个舞台希望讲大家吼能够永续经营，长长久久，嘛希望讲第一届收看咱大力19。把我们这个好处、我们的优点介绍给你的朋友，把我们的缺点告诉我们，
0: 是
1: 来来做改进。
0: 对啊，而且吼，这个节目一定爱吼，逐礼拜看，因为逐礼拜拢是做无同款，不管来的人无同款，而且咱这完全嘛，拢无剧本啊。
1: 对，
0: 我们这个都完全没有剧本啊，上盖主连，上盖天然的啊，呈现给我们的好观众朋友。
1: 天然的想我陪你讲两句
3: 啊。所以咱也是吼。有当时讲唔对话，其实大家卖见怪，有
1: 当讲唔对话是我见，有当时无要讲的，唔使
0: 生气。较晦气啊，
1: 系啦系啦，
0: 讲无话较晦气。
3: 就是笑就好啊，无空无糖笑。
1: 哦，对
3: 啊，那是大家爱唱歌、爱表演的， 免一定爱什么团体吼，只要是厝边隔壁招五个人嘛，拢会使。
0: 就陪你引导嘛，招过五个人来嘛。
1: 引导包场啊，上下两场都不够。
0: 哎呀，对啊，当时个要找团来。
3: 准备个要找团来，所以大家想要报名吼，一定爱紧的把握机会吼。
1: 避开陪你去讲，
0: 哎呦，我嘿阿鸟嘿龟口罩拢拢出起来唱歌
1: 的，当哭的，当哭的，东区东区啊，东区东区。
3: 大家拢照搞唱的吼，所以爱唱歌的欢迎大家来报名。
1: 好了，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加愈爽脆哦！

0: 免来宜兰，就当吃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嘉玲真心为你推荐。
1: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0: 免来宜兰，就当吃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嘉玲真心为你推荐。
2: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嘉玲是我的好朋友哈，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搞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得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吼，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迄葱仔吼，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学罗讲，人迄三星仔人正常啊，但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讲
3: 这未
2: 烧黏，啊，未烧黏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的啊，一点仔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吼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个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个煎切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一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一丝安尼装出只，哇，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3: 捧起来哦，
2: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3: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2: 即摆差不多过一下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吃的感觉哈，刺刺的哈，刺刺的啊，哇哇，你若看伊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哈，啊，这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肠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切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互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互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啊看像迄右下角迄画面，你啊看吼，伊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会当关较细出啊，上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兜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安怎吐拢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甲啥，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切，好，我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安
3: 尼就是咧拔丝啊。
2: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煎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饼饼过来，哇，这偌赞的，
3: 真香呢。
2: 足香哦，足
3: 香
2: 哦，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来看咧，肠哎，这肠啊足好食啊，足香的，嗯。啊，当然这葱仔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3: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吼。
2: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葱仔饼，走去到这宜兰三星正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有做，因后做较细地啦，吼，搁做较细地，我等下煎一块叫小鸡裹咧，吼，裹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卖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裹这时，你食一块看卖。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3: 好香，
2: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
3: 好，啊
2: 你
3: 买，
2: 你若爱食肠啊，你买当加，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加一块肠啊，
3: 都好听。
2: 来，我来讲，因为咱这吼囡仔，有当时啊。

0: 要做扎整哈。嗯。好，会当会当
1: 安那。加个蛋。
0: 哎，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哈。这你看这两地，大小地无变大，对不对？嗯。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地，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那嘞？咱会当。
1: 好。
0: 卡一点仔蛋落。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嗯。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啊。
1: 你要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单。
1: 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单，给放两块肠啊，就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嘿啊，对啊，恁当然火腿肠买单。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速速加一变去啊，哦，啊，咱来
1: 当，营养又美味，
0: 咱来当做两种，
1: 啊，你敢未使搁食一束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搁食一束，嗯，嗯，配牛牛，
1: 嗯，好吃，
0: 好吃哈，
1: 嗯，
0: 嗯。你看看，
1: 你也看看，
0: 嗯，
1: 你看看，
0: 嗯，那按炉啊来收起来，按胡椒粉，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哈，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做葱仔饼，哦，葱仔饼，啊，这两种哦。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有
0: 来，
1: 哇水呢！
0: 啊，你家己享用吼，哦，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那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条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的温泉水来灌溉，迄逐张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长都长下下。过来吼，伊咧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吼，落软，软完了吼，个底后平，底后平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爱平筋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筋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特地做出来吼，拢种平筋啊平筋，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米粉一定爱学啥？爱学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咧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包回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边来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啊不爱用油，用气炸锅买晒，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咧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还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咧接着这肠啊饼吼，诶，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搁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搁卫生，哦，非常安全搁卫生。啊，今仔日，互家人甲恁招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哦，这一包偌济钱哈？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00粒，哦，一包百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00粒，拢共拄好快，爱1440块。440卖给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哦。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把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

0: 个人阁加两包给你，炸十包到等于。十包到一摆炸十包到等于先五十个尔吼，超过无多。十包一千块就好，十包一千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五十个就对吼，这五十个吼。小袋只吼，这一包内底两袋，一包内底两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小袋吼，小袋做点心的啊。我跟你讲，这等下新卡新牙哦，这无济哈，
1: 来，
0: 这八这细袋这啊，我搁送六包给你，搁加十二袋给你，拢共五十二袋，一千块啦，一袋无到二十块。先干啊，这么完善，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叫我干你哦，来你好，我干你哦，你好，
2: 你
0: 是
2: 什么？
0: 李太太，请坐。来，我三线下姐来，你好，我美丽要一张哦。哎，等我一下，我四线来，我你好。哎，我家人要一张哦。来，五十五线一张来，我你好，我家人来，周大哥。哎，一张五十六线一张来，我你好，我家人你好。
3: 没有，没组。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阿家己看五十二地哈。来，刘贤大哥。
2: 大哥吗？
0: 一张哦，来我三线，甲下姐来，我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张哦。来八啊九线一组来，你好，来宝云你好，要一组。
4: 嘿。
0: 来八啊八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
4: 嘿。
0: 来八啊七线来，你好，子林一组。
5: 要一组。
0: 来八啊六线一组来，你好，郑梅你好，要一组。来八啊五线一组来，岳佳你好，要一组。
5: 嘿，一组。
0: 来一组来，八啊四线一组来，你好，嘉玲你好，李珠。
6: 喂。
0: 一组。
6: 好。
0: 来八啊三线一组来，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
6: 嗯。
0: 好，来八啊二线一组来。喂，你好，英儿，你要不要一张？
2: 好，谢谢你
0: 啊。来，八十双，哎，这七十八双，七十八双的，来。
2: 你要买一组
0: 喂喂，你好，英儿。
2: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一下，七十八双接一下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一张。
6: 哎。
0: 来，等我一下，七十八双一张，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要一张。来，等我一下。哎，今摆拢夹线，右边的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玲，你好。
7: 你好。
0: 要一张，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你好，这菠萝哥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都无在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一张吼。
2: 拜拜，再见。
0: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五十二线。我阿姨说
2: 呢？你呢？
0: 那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等下用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喂，你好，嘉玲，你好。
7: 喂。
0: 哎，要一组哦。
7: 嘿。
0: 好，来，我三线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哦。
7: 嘿。
0: 我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2: 喂，
0: 你好。一组来，我再五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要不要一组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要改，你要写紧，写紧，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哦？
7: 走。
0: 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要改，你要。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哦。来我去转，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要改，你要。
2: 你
0: 刚去过去。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里说。那里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改，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济，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吼嘿。咱的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一下哈。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你好，
7: 好，
0: 没事，再来，你好，实现的，来小姐，喂，你好，嘉玲，你好，一组哦，来，等我姐，来这一串，喂，你好，嘉玲，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串，拉二串，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做。
8: 来，
0: 要一组。好，来三串，来三串。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
8: 喂，
0: 要一组对无？
8: 嘿嘿。
0: 好，来四串一组，来电话一摇，好，小姐，给你接嘛。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来，五十五串接接。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
8: 哎。
0: 来，六串六十六，来，喂，你好，新郎大哥一组。
8: 对啦。
0: 来，七串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电话一摇，好，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
8: 哎。
0: 来，六十八六八，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
2: 来，你好，我小
0: 七。好，来九串一组，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
8: 哎，我
0: 要一组，一组来，喂，你要改钱，你要不要一组？
2: 星期五让你收。
0: 我要不要一组对吧？
8: 哎，
0: 等我姐来七十一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8: 哎，
0: 来七十四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2: 你是建议大哥
0: 呢？喂，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张伟平啊，
9: 我不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组，搁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8: 哎，
0: 来七十六组，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喂，你要我改，要不要一组对吧？等我姐七十八组来。那个工作人员吼，拍摄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你一定要拿心卡、认真卡，卡卡有人接来接啊，打到有人接为止。喂，你好，嘉玲，你好，
10: 哎，你好，
0: 好，一组，
10: 哎，
0: 来八十二线，搁一组八十二线，来，喂，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 喂，要一组是吧？哦，快讲。哦，等我一下，饼生出来，喂，你要干，你要一组。

0: 好来，背着细爽，郭小姐，背着细爽，背着细爽，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1: 二五二。
0: 好来，背着一爽，背着一爽，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哎，妹子走，带我姐来，背着细爽，背着细爽，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1: 来，
0: 背着背爽，一走，背着背爽，我一定要改，你要笑脸，你要不要走？
2: 拜拜。
0: 来，带我姐，我再一爽，来，你要不要改？你好。
2: 你
0: 姓
2: 什么？
0: 李太太，一走。来，我三爽夏姐来，你要惠美，你要不要走？来，带我姐，我细爽来，我你要。哎，我改名，要一走。来，五十五岁一走来，为你我改名来，周大哥。哎，一走五十六岁一走来，为你我改名了。
3: 没有，没组。
0: 你组来五十七岁，你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也家己看五十二岁哈。来，刘贤大哥。一走，来五十三岁，甲夏姐来，为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走。来，八十九岁一走来，为你好，来宝云，你要不要一走？
3: 嘿。
0: 来，八十八岁来，你要来桂明，要一走。来，八十七岁来，你要子林一走，
4: 没一走。
0: 来，八十六岁一走来，你要俊美，你要没一走。来，八十五岁一走来，我家你要没一走。来，一走来，八十四岁一走来，我你要改名了，李珠。
5: 喂，
0: 一走。来，83岁一走来，我你要来春燕姐，你要没一走。好，来82岁一走来，我你要婴儿，你要没一走。
2: 好，谢谢你。
0: 来，80岁，这。七十八岁的，来。
2: 你要买一组
0: 喝。喂，你好，英儿。
2: 那个啊，
0: 月娇
2: 姐。
0: 喂，你等我姐，78岁接姐来，喂，你要改你要一组。
3: 哎。
0: 来，等我姐，78岁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你好。
3: 喂。
0: 没一组。来，等我姐。今摆拢夹线，右边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要改你要。没一组。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你看，不如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哎，龙东无做显示啊！好，来，为你我改你哦，一组哦。
2: 拜拜，再见。
0: 喂，邓华姐，来，邓华姐，我计算，我计算
2: 呢。你呢？
0: 那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龙道接起来，先给接起来，等两先接起来哈。来，为你我改你哦，你好，为你我改你哦。
3: 喂。
0: 哎，没一组。好，来，我三转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为你我改你哦，没一组。我计算一组来，为你我改你哦。你好，一组来55岁，一组来为你我改你哦。你好，要一组哦。来56线56岁，为你我改你哦，写紧，写紧，为你我改你哦，要一组哦。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为你我改你哦。要一组哦。来，57岁，来抄电话，抄电话，为你我改你哦。要一组哦。来，邓华姐，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了嘿。那你工作人员来56、57、58、59拢接接哈。来，喂，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0: 没事，走来，你有实现的，来小姐，喂，你好，你好。一组来，邓华姐来，再耍，为你我改你哦。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耍来，你要爱华，你要没一组。
3: 来，没一组。
0: 好，拉三耍，为你我改，你要没一组。
3: 喂，
0: 没一组对不？
3: 嘿嘿。
0: 好，来拉四耍一组来，等下摇哦，小姐该接嘛，为你我改，你要没一组。来，五十五耍小姐，为你我改，你要没一组。
3: 哎。
0: 来，拉耍66来，为你新郎大哥一组。来啦，七爪子走来，我一定要改，你要等下摇哦，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来68、68，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2: 来，你好，我小
0: 青。好来啦，高爪子走，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3: 喂，
0: 要不要走？来，一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不要走？
2: 这星期
0: 五
2: 要
0: 你
3: 收，
0: 我要不要走对吧？
3: 哎，对。
0: 大伙姐来，七爪一爪子走，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3: 哎，
0: 来七爪四爪子走，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2: 你是建议大哥
0: 那？喂，我改，你要不要走？周文炳啊，
6: 我不要
0: 去
6: 走。
0: 来七爪五爪哥去走来，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3: 哎，
0: 来七爪六爪，你要我改，你要不要走？喂，你好，我改，没事走掉。但我姐七十八岁，来，那你工作人员哦，拍摄完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

0: 慧珠姐、春菊姐、碧霜姐、雅慈姐、薛棠妈妈、月梨姐、杏子妈妈、丽儿姐、碧云姐、师母大哥、淑慧姐、素芳姐。
1: 天边几落百亿，风吹无识西。

0: 大哥、玉慧姐、瑞龙大哥、丽儿姐、杏子妈妈、坤辉同学、学妹姐、素贞姐，谢谢大家，无念到的拍手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花喽。
1: 感谢，感谢。
2: 谢谢，这条才对哦。
1: 哎，哇塞，
2: 哎，无怪，无怪，人这，无怪爱人袂对嘛。
1: 歌底，
2: 歌伤底啊
1: 嘛。歌底袂要紧啊，歌声嘛无怪这啊。
2: 嘛是有影，
1: 最近哎呦，你去看，
2: 今仔日是
1: 到什么？中秋节过啊，你啊几个人，唔知几只侪人，唔知咪做去啊？
2: 哦，
1: 奇怪。
2: 可能出去陆陆续续出去阿伯，又细刚，有的开始要看医生，啊，对不对？
1: 为什么看医生？
2: 没有，有的那个鬼就是爱提油啊
1: 呀，
2: 哇，取下面呀，就是可能放假四天医院没有开呀、啊，有当下感冒啦，哦，还是去提慢签啦、啊，什么呀那
1: 样。最近感冒的人很多哎、
2: 欸，很多哟，
1: 就这
2: 真的、哦、
1: 很多。流感啊，阿公里面确诊的呀，人数没有很多呢。
2: 确诊哎，
1: 我常看到的新闻啊，像日本啊，有一个8岁的女童，有没有？
2: 对，
1: 那个童星啊，
2: 童星，
1: 童星啊，五钢琴还搁咧演出呢，阿公当红跳脚
2: 啊？为什么确诊哦？
1: 流感，
2: 流感，
1: 哎，
2: 哦，这恐怖，
1: 流感突然间的，
2: 有，
1: 他们在引起什么肺衰竭什么东西不知道？
2: 哎呦，
1: 人家常看哇，五钢琴还在演出，讲阿

0: 过来五天后讲不去啊。
1: 哎呦，无因为。有时候因为变啊讲，咱讲病毒愈来愈进化啦。
0: 对。
1: 咱咧进化啊，病毒嘛进化。
0: 对。
1: 啊，结果伊就是变作伊个愈来愈强嘛，所以当你伊去染着的时阵，啊，例如讲感冒跟肺部啦，所以讲支气管的部分嘛，受到攻击。
0: 对。
1: 哦，所以讲真的，而且我们之前都有受过。拢疫情的时阵，大部分有丢过较济嘛。本来本身那个还在修复嘛，因为无几年嘛。
0: 对。
1: 是不是有的？是不是拢啊？搁咧修复当中。
0: 有诶，有诶，到即摆还搁有后遗症，真严重
1: 诶。哦，有哦，有哦，对啊。
0: 手也袂惯，脚也袂断，啊，细胞损受损诶。
1: 对。
0: 到现在还很严重着咧。
1: 对呀。
0: 我甲你讲，我迄个先就是肺部嘛。
1: 哦。
0: 我甲你讲，肺部伊讲侵蚀。被侵蚀三分之一起来。
1: 哦，
0: 对啊，真正呀。
1: 哦，啊，伊要喘气，应该真会真喘。
0: 啊，就伊就今麦真喘啦。
1: 啊，
0: 有。哎，就很喘啊，就唔知安怎就，可能是感冒引起嘛。
1: 对。
0: 啊，过来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虫还是什么病什么，就在肺部嘛。
1: 有。
0: 哎，对啊，啊，叫我甲侬叫病房住六十天啊，我高刚六十天哎。
1: 恐怖哦。
0: 你讲啊插管哎。
1: 啊有。
0: 哎，好像哎，他好像是气切还是插管？哎、欸，对啊，啊，所以你甲看，成功个可能歹啊咧，你甲看，啊，所以接着住，对，好像一搞讲六十天个款，哎、欸，五十天，你看看，
1: 哦，
0: 啊，整个人哦，一来真正袂灵咧呢，
1: 对，
0: 那真正袂灵，还来上课，
1: 嘿，
0: 还来上课，学生讲就一直在看，今天来这边写，
1: 嘿，
0: 哎、欸，啊，才三四个月啊，你安尼无看
1: 啊，
0: 你安尼，
1: 啊，就散去啊吧，
0: 这样，这样，那这边写个，
1: 对，
0: 哎个，啊，迄、那个。因咧报就解讲，啊，迄、那个正经来上啊，迄、那个大哥讲，唔是啦，讲是啦，是唔是啦，讲，啊，因为三十多起落去啊，
1: 哦哟，嘿，
0: 啊，规拢全拢消落去，你知道？哦，我头先两三个月啊好了啊，三四个月后来上课了，我要有看一下，哎呦，那你这三公这严重，
1: 嘿，
0: 这么严重，刚刚一个普通的小感冒哦，
1: 对，
0: 啊，小感冒忽然搞来讲安尼，细胞那个。伊肺部有受损嘛？
1: 受损啊，
0: 受损的哦，你知道，就好像是剩下二分之一还是多少可以用而已啊。
1: 哦，
0: 所以去买贴吗？
1: 就是呼吸，它一定会比较不顺嘛。
0: 对，
1: 嗯，你空间的当地会较少啊。
0: 对，啊，今麦来偶唱歌，我来讲。
1: 哦，要练肺活量。
0: 对，我爱上贴的，还是讲要降下来气的。
1: 嘿，
0: 快不要那垫咖呢？我怕我他会。我那么惊，那电量无，我买惊你知道？
1: 对啦，对嘛，收音也真正。
0: 对啊，我说哎呀，不要这样去一下下，哎，慢慢来，慢慢来。
1: 对啦，对。
0: 哎，啊不，你头先哦，无本身唱歌是大白的人呢。
1: 哦。
0: 啊，忽然间啊来，啊那气波那上一半级安尼就安尼，就安尼，干那行路就出现没啊？
1: 对。
0: 啊，因为我搁伫二楼在教课，
1: 伊跟他来要背地里啊，哦，
0: 但是背起来就感觉真忝。
1: 对。
0: 哎，啊真忝，啊就先我唱第一首唱歌嘛，讲安尼 OK 无？
1: 嘿。
0: 还是要爱降气还是啥？不要那么勉强。
1: 对，
0: 哎，倒来啊！呢，阿姨就讲 OK， 我就安心。
1: 哦，
0: 嘿，啊，无安尼好，真正真恐怖呢。
1: 嘿，
0: 有当时啊，你真正你看安尼咧电吼，咱卖惊。嗯，
1: 无有当时啊吼，才拄好破生病完之后，有无？嗯，其实就是真的要慢慢来，不要急。但是运动一定爱。
0: 对。
1: 啊，就讲你练歌，这个其实是好事，但是。卖好，家己伤变强，眼睛更加动，加动袂掉，有无？这样子也不好，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嗯，
1: 啊，因为你看，讲咱人有当时爱较小夸，讲较大块，较唔是讲大块，小夸较有肉一点嘛。
0: 系，
1: 会再堪的人，再堪的破病啊。
0: 哦，破病本
1: 啊。对啊，啊，无你讲啥？较体魄的身体，袂堪的三工的老下。你讲老，你就动袂掉；老三工，你就人就死去啊，对不？敢袂堪的讲咧大医院咧？我咧要五十天，
0: 个
1: 气波个一半拢无去，
0: 真正嘞，
1: 对不对？迄人一定做那个元气大伤嘛。
0: 嘿，当初若无有肉吼，你看有肉，刚咧几个月了来变甲安尼哦。啊，你看啊，若佫无肉时阵嘞？
1: 对啊，对。
0: 嘿，有肉汤会损失去呢。
1: 对啊。
0: 啊，若无肉汤会损失去时阵，看咩啦？
1: 对。
0: 啊，就剩骨头。
1: 啊，所以讲为人。为什么？其实因为你生了一个大病之后，第一个你的元气、元气大伤了，你要去恢复，
0: 对，
1: 哦，那是那要足够的时间呐。
0: 对，不要让它恢复啊。
1: 哈，
0: 就是要怎么让它恢复啊？
1: 要怎么让它恢复哦？
0: 吃啊，
1: 吃的营养嘛，加营养嘛，从营养上面去补给，然后每天它也要进行自己的一个那个，其实也等于有一点是像复健嘛，
0: 嗯，
1: 就是你要。

行路，你爱去运动，稍微的轻的运动，慢慢的开始，慢慢的慢慢的当，让你的心肺功能慢慢的恢复正常，慢慢的它还是会适应的，因为你胸腔两个气，即马剩一半，当然伊会，你会觉得不顺畅。可是当你慢慢的练习习惯之后，你的我们人很厉害，他会自动去调节，慢慢他还是会帮你，当然是绝对

0: 对耶，你像讲，像讲，我有一个人客，一个妈妈啦，妈妈你应该嘛知影，较早妈妈拢会来拍婆啊，啊，伊就是有一摆跌倒，啊，伊就是头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分伤高。
1: 哦，糖分，
0: 他的 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嗯嗯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有当时啊吼，算两个人大聚会，
1: 对。
0: 啊，无可能，伊煮是拢哦、爸爸咧煮诶。嗯。啊，有当时爸爸爱食啥物？就是说，你有可能你没有办法说每天的饮食，为人的观念，为人是我爱吃啥，我就是要吃啥。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也没毛病啊。
1: 对。
0: 所以他还是会煮他想要吃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伊注意爱吃的物件的时阵，有当下你有糖分的人，你就无适合吃
1: 啊。
0: 所以一直以来糖分、糖分拢控制了无好势。控制了无好势，结果有一天，啊，因为到个住伫四楼，爬楼梯的。哎呦。较早古早古早的迄种，迄个叫做，不是换厝，
1: 不是啊，
0: 公寓啊，公务，
1: 公务啦，
0: 公务，较早公务无电梯嘛，
1: 对啦，
0: 所以一个住伫多喝四楼这个地方，所以爬楼梯，他就是体力身体上面没有那么的好，之前还能够下，但是就是很慢，啊，哥哥有一天去有跌倒，跌一倒迄个骨头，唔知是讲脚的骨头还是手的骨头断去，然后。到现在一年多都没有办法愈合
1: 啊！一年多
0: 没办法愈合就没办法愈合。
1: 为什么？
0: 你唔知啊，所以有疼痛是足恐怖的代志，足麻烦的。第一点，你有血啊，骨头咧愈合，本来就比人较慢啊。
1: 对哦。
0: 这个是你唔管你有，就是无疼痛的人，年纪大了，骨头在生长。我们正常少年人差不多是三个月，伊就我都登起的所在，我都生完整。问题是你愈来愈侪血。你每天流失的，你流失的比你补的还快嘛？哎、所以讲，你爱会当补甲有够，你流失的对不？过来，你回去迄个所在，爱阁互伊会当愈合。过来，因为你加上又糖分呐，所以他的骨头一直都长不完整，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长出来。
1: 哇，按着拢，
0: 其实后来他完全都没有办法下楼，他就只能在他的房子里面啊。对，所以然后在房子里面，伊像伊去在疼，骨头断去，足疼的嘛。
1: 有啊。
0: 那他只能干嘛？躺在房间嘛。啊，都伫眠床顶，倒久了，伊无法度落来嘛。只要起来就头壳晕。所以我们在讲，不要小看一个很小的，用慢性病，你一定要甲控制好势。
1: 对对。
0: 好，就算咱丢掉嘛，不要紧，其实饮食控制，过来讲咱。现在很多东西科技也发达，有的东西其实可以逆转，你说有的高血压会好吗？也好去，我阿母也高血压也好去，
1: 你阿母怎么搞？
0: 你要看人多口水啊，你会得到高血压的很多原因，其实你说有遗传吗？我妈四十几岁就高血压啊，对啊，为什么？因为饮食的问题，再来以前整天都坐着，他在车上嘛，然后车上，然后吃饱就是搁坐咧车嘛，所以是不是就较大颗嘛，会变胖嘛。然后搁较早无咧忌口，就不懂嘛，想要吃啥的。有当下就是讲，我们就是买自己爱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油炸的以前都无咧忌口嘛。
1: 对
0: 啊，所以四十几岁啊，搁因为因兜，应该是阮阿公阿妈有遗传嘛，就讲有遗传嘛，所以就嘛高血压。但是经过加五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阵，他就去就是健检，就是健检的报告都看起来都很不漂亮嘛。
1: 不漂亮。
0: 健检的一定高血压嘛，
1: 都
0: 大颗嘛，对不？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开始听到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医生他在讲那个生机饮食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在讲的生机饮食，那时候。大概很早在谈论，那个是一开始的生机饮食。
1: 对对对，
0: 就阿姨就开始去吃生机饮食。三个月瘦了十几公斤，他完全没有靠减肥，完全都没减肥，改变饮食习惯。他从六十几就瘦到五十。哦，对，本来六十三哦，啊，瘦到五十，啊，然后就是整个整个人逆龄呢，
1: 一定逆龄啊。
0: 变瘦，个皮肤状况规个拢好起来。
1: 哎，迄位低会低变高，你个看，哦，一个月啊，
0: 三个月，
1: 三个月十几公斤哦、喔，
0: 十几公斤，其实瘦不重要，就是重点是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好了。
1: 对了，对了。
0: 然后整个活力都变就好诶，然后你就干嘛讲哦，吃这么好诶？我是看到他吃三个月，因为诶，他吃三年。

0: 番薯葉啊青埔。
1: 番薯葉青埔。
0: 哦，伊逐工就变，因为我看伊，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嘛，我们每天一起吃饭，我讲妈，啊，咱来食菜的足可怜的，那你一定爱食干呢吗？逐工就一盘青的菜哦，生的菜。而且那个蔬菜就是要好几种，有，然后小豆那个芽菜，然后那个白色的豆芽菜，还有一个很细的那个叫什么？我做油做油的有无？今麦你若食生菜沙拉，拢有一个做油的迄个呀，小麦那个叫什么？向我袂记。
1: 就以为一撮黑啦。
0: 对，一撮黑啦。
1: 哦，
0: 黑嘛家己种。
1: 小木芽，小
0: 木树芽，木树芽黑啦，黑嘛家己种，伊就。两盆家己他妈的浸黑啦，他刚好底下压水，底下咧搞好生黑啦。然后呢，还要搭配他还要去买生机的蔬菜，就是讲迄种有机的，然后就是大概会三四样，啊，那是不是五种蔬菜？
1: 对，
0: 他每天就是一定要一盘那个哦，一定要一盘那个生的菜，然后他还会配五宝粉，因为你大家那食这伤冷，
1: 对，
0: 所以他要五宝粉的什么？芝麻，就是有一些那个五谷粉啊，
1: 五谷粉，
0: 对，五谷粉，然后完全不调料的，磨着混有无？哎呀，得丁桃啊，那搭配着吃，就是是不是这样？也有一些坚果类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的饭，东西的十谷米，
1: 哦，十谷米，
0: 完全都没白米，里面完全没有白米饭，就是超侧米，然后的十种那一种谷类，为主。然后青菜都用烫的，青菜全部用烫的，然后加上好的油，油那时候都用淋的，然后掺就是有时候会淋一点点酱油，然后有时候就是盐皮啊那样，所以有清淡，
1: 哦，
0: 做清淡的清淡，
1: 就清的，
0: 有够清的清，然后所以伊就安尼食三个月，每一餐三餐都是这样，然后还有喝什么？排毒水，迄嘛家己做诶，就是也教你安那用。
1: 安尼啊。
0: 对啊，然后三个月几个人，哇、哦，笨捷人。
1: 我感觉真是也够还好。是你要宽食。
0: 所以伊当初因为伊伫厝诶嘛，伊伫厝吃啥，所以他就是为了健康，就每天真的，我妈是一个很持之以恒的人，她很每天都在那边弄那些东西。
1: 你要宽食诶啦。
0: 真正伊就开足侪时间诶，透早做早起来，暗时就晚困诶。规工，然后时间到了，还去压水压水。
1: 我家己种啊咧。
0: 家己种啊，他就用那个肉，那个有点那哇，迄有空迄种筛子嘿，哇，长方形的，啊，就一站一站的无，你无无你咱你一般有当时啊，就是塑胶篮那个啊，不是有一层一层四层左右，啊，就甲种伫迄内底。
1: 安
0: 尼哦。哎呀，啊就安尼压水，啊就会哇。哇！啊，他每天都是在搞那些东西，然后我感觉讲没关系啊，也当
1: 员工啊。啊，那有代志做啦，啊，你冇代志。
0: 伊冇咧车衫，
1: 哦，伊冇咧车衫。
0: 车衫佮购物没？哎，啊，佮规工都咧，伊都咧补遐个代志。对，然后我头下看，我看伊咧食，我看了哇，感觉真艰苦。我就是没有吃生的部分。哎，可是我后来看他，哦，那也跟他。
1: 那归那。
0: 哦，三个月了啊，我讲安尼好，妈，我嘛要来食。我嘛，逐天回去都会补下草。
1: 啊你有瘦
0: 吗？我那时候就也不胖啊，就不会胖，而且皮肤整个变很白。
1: 啊，你好。
0: 然后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嘛，完全都不长痘痘。以前我会长痘痘。迄规个条啊，有无？完全拢未生。你也感觉规啊，然后皮肤变足白。啊，规个人精神足好，你也感觉哦，那也跟他做精神有够好个安尼。你像迄牛用无？
1: 啊，牛拢
0: 无臭。对不？
1: 喵。
0: 所以他都会知道，而且他还会听诶，什么麦草，小麦草，就是牛在吃迄种麦那个草啊，牧草啦，牧草，
1: 牧草，
0: 牧草哦，去买牧草一杯回来，喝水来啉。伊反正伊用啥我就啉啥，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吃那个，哦，所以我还蛮怀念的。
1: 其实那一段时间是身体是健康的嘛，
0: 很用，
1: 很用，
0: 说用诶，真正说用。第一点嘛，少年啊，重点是因为咱家己身体状况好不好，你最清楚。
1: 对，
0: 面无拢完全调啊，完全袂坏，皮肤规拢白起来，迄皮肤安尼足好诶，完全人拢袂大颗。哦，完全我那个时候完全一点赘肉都没有诶。哦，就是你也没有不用运动了，后面都没有在运动嘛，比较不要不咧运动，完全都没有赘肉。
1: 那个就是。彻底把体内的一些毒素啦，
0: 对，整个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然后每天一定要喝一杯排毒水，那个排毒水有点臭。
1: 排毒水就

0: 就是那个牧草那个
1: 小麦小哎、欸、木树芽下去做的，它还要加什么醋啊？什么蛙哥我唔知道，你都规工家己做一趟，真正大家都爱啉迄排毒水。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大概就很有那种健康的概念，差不多对我来讲差不多三十年前嘛。
0: 啊你哦。
1: 对。
0: 啊，今麦来买个醋。
1: 我妈还无，我哪不我安尼持之以恒不？他其实我们这样持续吃了有好几年。等我迄当阵哦，我即只狗的前一只狗，那我刚就是我走掉了这只狗是活了十五年，对不对？他的我的前一只狗，那一只狗，我那一只也是流浪狗，路边捡来的，那一只活了10年。然后因为那一只狗就是那时候我就多喝掉的新丝虫。新丝虫的药刚好从那一年刚好研发出来，所以当阵我为着要救伊开万几块啦，就是帮他打2针，然后那个虫就是排掉了，就是死掉嘛，死在体内。可是医生说，不过这只狗拜中风，因为伊迄糖细体排不出来，是在血管里面，所以我呢只狗拢也变作安尼，
0: 安尼哦，
1: 嘿，都安尼，伊就是新丝虫，用
0: 狗死掉必搞，
1: 都唔是也
0: 全球皮啊，
1: 伊也变作变安尼有无？因为血管太掉，伊就安尼。安尼，香油就是那中风安尼，然后就想讲安尼变哪？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喝，就是每天我妈妈还会打精力汤，我们还有一杯精力汤，早上就喝精力汤，就是把那些蔬菜全部打成汁，全部喝进去。内底是不咧掺果汁的哦。精力汤就是内底蔬菜，就是你像你想的着番薯叶啊、什么碗糕嘿，全部拍入去。啊，还放几片啊，可能苹果。安尼，其实是非常难喝。坦白说，无调味，你家己拍看卖啊，拢无任何掺，无掺糖，无掺啥物物件，规片啊啉过，你家番薯叶啊，你家一寡做蔬菜拍，你看你敢啉无？那个就叫精力汤，啊，啉落较紧嘛，比你就会啊，但是人嘛爱煲嘛，所以中昼就用煲的，早上就用啉的。啊，我为着要救阮家迄只狗，然后我这中风安尼嘛袂使啊，我就逐天上班就甲载转去，载就是载给阮妈，我就转去。弄一杯有无？塑胶杯，然后呢，用迄针筒有无？大概因为狗一定唔啉嘛，他一定不肯喝嘛，那个那么难喝，强迫他每天把那个针，就是用甲煮诶，也吹来滴，早晚各一杯。我跟你讲，一个月了后，规只狗恢复正常。所以你说好不好？真的很厉害。真正迄只狗都恢复正常啊，都无安尼。啊不，即卖伊啊，迄个糖流甲倒，啊你着看伊安尼说，你看足艰苦的，你唔知伊要行路，向阳嘛袂行，会哪中风去有无？
0: 哦，啊，迄杯治狗的中风才好。
1: 对，我着规定，我着是甲灌溉，互伊好起来为止啊。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有。
0: 啊，你可能对人的中风冇好哦。
1: 啊，当然啦，他那个东西，所以我是跟你说，蔬菜的能量真的很好。啊哥，咱较早，当然较早迄种蔬菜嘛较。
0: 它不
1: 要进来，当然也是有农药了，但是我们都是去买，那时候都有机店很多嘛，所以就是都去买那种有机的蔬菜，等来怕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光在吃上面，我们还蛮，就我们舍得，所以我妈也家己种，我就是家己种，它不会开到遐尼侪钱，
0: 对，
1: 然后但是你为了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那样子弄下来之后，连狗啊，你看。糖拢摆出来呀，
0: 哇，那厉害！
1: 有清有无？拢规拢清甲清气啊，所以伊就狗啊，就好起啊。
0: 有心呐，哎，真正是有心的啦。
1: 那个药真的很用心，所以吃东西可以改变，但是要叫你那那家，你敢动会掉？这是头一个问题，因为足歹食呀。
0: 对，啊，佮有也不叫你佮传些物件，有嘛贫惰啦。
1: 传播三工，我话你讲，传播三工，你得化忝嘛。
0: 你要真正的啦。
1: 对。
0: 哇，真正这真正厉害呢。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药持之以恒呢。哎，麦克吃这，我觉得，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个一下这样，
1: 对
0: 我是觉得可以嘞。
1: 啊，所以其实你说，起码我妈是无种嘛，后边的，都讲实在后边也上班啊，我那个做工课，家己开店，真的很忙，也没办法做那些东西。
0: 我当先来讲，一个月才吃两三天啊。
1: 其实是真的，
0: 不错。
1: 所以我妈去买菜，拢会去问，就是讲小农有无，为人家己种的，伊讲伊无抓农药的。
0: 对。
1: 但是当然，我起码是拢会疼啊。我们现在就没有在，
0: 对，
1: 比较没有在生吃了，因为后边是不是拢会讲，有的还是会有怕会有寄生虫。
0: 对。
1: 对不？买姜，所以我妈的烹饪的方式，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会用烫的比较多。
0: 对啦，
1: 啊，我们在吃口味上面都会比较淡一点点。嗯，我们是很习惯，因为我们家就歹食的食较久啊，所以后边食啥物拢感觉无差，你知道？
0: 因为你像有的人透早咧食迄番薯药，我之前我只嘛食几啊年啊，
1: 对，
0: 啊我嘛是拢会甲烫过，但是啊你感觉无烫，但是啊生一寡有诶无，你也洗无清气。
1: 对啦，因为咱有的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我阁有一个加一个小麦草汁。
0: 阮厝，
1: 阮的迄个牧草，是当阿兄弟当作白天的，当作茶啉的。然后，伊牧草迄个骨啦，我甲卡卡，伊迄放落去煮嘛。嗯。我妈就甲煮做茶。啊，搁会啉一杯叫做小麦草汁，真麻烦。迄个小麦草，就安尼礼拜用加的，嘿，然后逐工爱加迄个，啊，真忝。迄用手打的，因为它那个很粗嘛，那纤维那么粗嘛，嗯嗯嗯，啊，然后就是加加加加，伊个汁就慢慢流出来，流出来。小麦草汁，然后加一点柠檬，
0: 安尼，
1: 对，拢直接安尼啉的哦，无咧套什么糖的哦。
0: 哦，我感觉食了比牛较轻。
1: 对啊。
0: 哦，真正安尼不简单，真的啊，就是因为安尼身体。
1: 我妈三个月就整个，对她也没有减肥啊。我跟你讲叫家，嗯，叫家，但是安尼家的主人就散你啊。哎，因为啊，无什么无好油啊。
0: 啊，佮检查身体。
1: 身体的当然，规个都差十几公斤的身体状况，那时候其实她的血压就瞬间降很多了。血压已经就是降非常多，本来好像她本来有的是因为一。高血压会惊嘛，管嘛，然后食药啊控制个肥嘛，所以就惊，然后就感觉讲奈安尼身体啊，过来，规工人神叨叨，忝足忝的嘛，精神拢无好嘛，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啊，伊的身体奈才四十几岁啊，尔奈副肝呢啦，
0: 那个四十几岁才安副肝呢，另外免咯，安尼你免安尼到老你看免
1: 食。对啊，啊，唔知伊再个惊着，他就下定决心就是。去弄了，去就听到这个，他就去吃，然后就吃了，就真的瘦下来。嗯，然后后来瘦下来，他就大概都会控制在这个体重上下而已。嗯，对。
0: 而且高血压药也没在吃。
1: 没有高血压的药是就后面慢慢的就是听到很多，就是、当然药啊的是一定有副作用。你若足悬的，你唔通停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当阮阿母啊，阮是因为拢阮家己买一台血压计。
0: 哦，有拢哦，有达纲量吼。
1: 伊达纲量。
0: 哦，安尼好。
1: 早中晚量。
0: 这个最好了。
1: 他在家里面自己量，然后就是因为靠着饮食的改变啊，佮食保健食品嘛。嗯。啊，然后结果他血压就正常啊。嗯。恢复正常，然后恢复正常呢，还要再吃药吗？就你吃的会太低啊。嗯、
0: 对。
1: 所以他就都。完全他就没有给他吃药了、啊。
0: 多久没吃了、
1: 啊？然后十几年吧。
0: 哦，所以你个讲。
1: 系啊。
0: 但是哦，你来讲有什有什么安尼做的啦吼？
1: 那是你要彻底，你要很有信心。
0: 对哦，
1: 你要有办法去改变，不是讲我不是叫你停药啊，你
0: 袂当
1: 停
0: 呢。哎，不是不能停哦。
1: 你若无法度，你爱先把身体状况调到足 OK 的时阵。
0: 调到足 OK， 啊，你若感觉要停，也是讲要点药，要创啥货对
1: 吧？医生看过。啊、然后去检查嘿、
0: 啊，然后家里一定要准备，
1: 你自己要准备，对，
0: 那个量血压的机器，
1: 对，你要家己知影，叫啥东西，
0: 叫啥东西量哦，无有东西来夹起来，你唔知有那些，
1: 对，反而很危险，
0: 很危险，很危险哦。人伊也是讲有降落，有减肥落啊，哦，啊，等期间拢血压也都正常啦，
1: 对，
0: 啊，厝内够一台血压那个机啊，三层叫安尼咧量，
1: 哦，
0: 所以人家较安心。啊，你若讲无血压计的人，就侪老大人讲无血糖计、无血压计，有当时啊，拢是血压升起嘛，唔知血糖压起嘛，拢唔知。哦，啊，你因为这个问题，你艰苦的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啊，我是讲血压计很方便呐、啊，假方便呐、啊啊。你若讲血糖计的，有当时较麻烦了，但是爱去动哦，爱去倒个针，爱去创啥话，有诶无诶。哦，这有影真正，无阮老母啊，嘛一台，有当时阮老母啊，较侪嘛袂爱用啦。哦，那个得啊，搁拔针，我三号
1: 位无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耳朵啊，怎会无啊？搁调遐
1: 啊？啊，我讲即摆唔是迄种贴片，嗯，但是
0: 伊是、啊、到底是有效无？
1: 有效啦，但是就是你爱大条的啦，啊，蛮无伤哦。嗯，它是一个针，它是那个人是说他不会痛啊，我也知。
0: 那有可能针堵了几摆会疼？
1: 唔知，我不晓得，他就是都弄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伊就安尼扭，用手机安尼扭就会使啊。嗯。对呀、啊，啊，但是其实恁阿安尼，其实恁爱登去甲阿恁阿母阿娘啦，因为那时啊老伙也袂晓用，
0: 袂晓用，
1: 少年爱甲用啦，少年爱逐工甲娘姐娘姐甲特懂啦，才会知影讲血糖啥物状况。
0: 你有糖分嘞？有高血压袂？真正是爱随时随地都要量一下啦，
1: 对，
0: 叫三顿你啦。
1: 就是要对你要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要逃避。嗯，啊，因为你若知道你家己身体状况都有问题，甚至你家己食饭饱饭前，你家己小切看卖一下，哦，你就知道你身体状况，哎、欸，安、尼 OK 是唔？你家己嘛较安心。
0: 对，
1: 啊，有的是鸵鸟心态，惊唔敢面对呀，安尼等到是愈拖愈嗨。
0: 对，有影真正、哦、真的，嗯，就是血氧机买啦。
1: 血氧机
0: 啊，血糖机啦，啊，血压机啦，我觉得这个有老人家的都要必备一下。
1: 血压机，你若是有血压机吼，大概每年都要去校正一下。
0: 哦，嘿，也不准吼。
1: A 一定会不准吼、嗯，因为机器的东西吼，就是咱买的那台是较俗的。嗯。哦，咱不可能买像便宜遐啊赞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都要校正啊，说不定人家医院他们也是有校正啊。
0: 对、
1: 嗯。啊，那因为你也感觉撸牛的遐怪怪，所以说。你要就是回去，就是各个有叫，请伊给你上送修，嗯、去保养一下你的机器，都、嗯、讲我要校正一下。你若感觉怪怪，选的那个血压计可以校正。
0: 对对 对, 對、哦。嗯，啊，大家拢爱睡你啦。哦 ，OK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哦，来要来讲一下哦，伊讲一大堆人啦，啊，拢丢了丢啥？来跑步，
1: 对，
0: 哎、欸，慢跑哦，跑步，算唔到时间啊，这个下场啊惨咯。哦，这个医生讲啊。反害到你的心脏啊衰竭啦！哦，运动啊会让我家己身体健康，而且是无唔对哦。但是时间啊，那紧唔对啊，反而啊伤心。
1: 哦哟，
0: 哎，来这个心脏外科医生啊，伊就表示心脏衰竭啊，哦，逐渐年轻化，哦，愈来愈少年，哦，甲人体啊，哦，和这个人体啊不休息啊有关啊有关系哦。有足侪人啊习惯啊进行这个夜间哦夜间哦。夜跑或是在深夜追剧哦，哎，为了忙半夜拢去健身房啊，还是有啊，二十四小时健身房嘛呢。哦，
1: 为人你是无时间的利用，暗时咧运动。
0: 对，拢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嘛。
1: 对
0: 哦，因为啊，这个夜间啊，啊，本是褪黑激素啊分泌，
1: 对，
0: 心脏放慢的这个休息的时刻啦。
1: 哦，
0: 若强行高负荷啊运作，
1: 对，
0: 身体机制啊将出现严重的这个矛盾哦。
1: 哦。
0: 长期间落来啊，恐惊增加这个心脏衰竭的这个风险、
1: 哦、
0: 所以这个医生啊，伊在这个节目顶啊，伊就表示啦吼，心脏是24小时啊持续运作的这个器官，拢无休困的哦。伊需要透过放慢来休困哦。当当这个日头啊落山了后啊，这个褪黑激素啊哦会开始分泌哦，来抑制交感神经哦的兴奋。哦，我这个副交感神经啊来主导哦，啊来我教你啊，哦我教你啊，我主会休困一下，
1: 这个
0: 副的教我副啊，
1: 哦
0: 董事长休困啊，教我这副，教我教我总经理啊，哦，啊所以啊，哦伊这啊这暗时啊，哦伊就教我这个副交感神经来主导嘛，哦，所以晚上10点到11点，哦褪黑激素啊分泌啊是非常旺盛。这个时阵啊，人啊开始下压，
1: 哦，
0: 想要困啊，
1: 对，
0: 这个心跳啊，甲新陈代谢随之就开始放慢啊，
1: 对，
0: 肌肉买当得到到放松，
1: 哦，
0: 所以表示啊，人那是这个原本该休困的时间呐、啊，
1: 对，
0: 哦，来进行啊夜跑，
1: 对，
0: 运动啊，
1: 对，
0: 哦，超慢跑，
1: 对，
0: 或是追剧，哦，对啊，树立的心态啊，持续啊处于这个。兴奋的状态哦，和这个心中啊，该休困的时间啊，被强迫加班啊，
1: 是
0: 啊，所以一直啊，吼、哦，伊讲这种的行为啊，和你的身体机制啊，出现那乱起啦，
1: 哦，
0: 生理上啊，这个褪黑激素啊，哦，要求这个身体啊放慢，行为上啊，却强迫心脏高负荷而、这个稳重，心中啊，那是暗时啊，过多的这个疲累啊，交感神经亢奋的很厉害。隔天起床啊，便容易出现心悸，哦，定定某些啊，这不适的这个竞争哦，所以心中衰竭5年存活率啊不到50%哦，哦，来，这个医生标示啊，通给显示心中衰竭容易引发恶性心律不整，哦，甚至造成猝死，5年来对存活率不到50%，平时啊可以透过简单的自我观察跟检测。来，上基础的这个检测方式就是啊， 顶底啊，牛力会啊，你看哦，
1: 对啊，你看，都爱量血压哦。
0: 这个真的要，我就觉得吼，我刚刚我马上来问到迄个血压计，马上提来去校正。
1: 哎，要校正。
0: 哎、欸，真的，我就觉得蛮重要。我但是感觉人就感觉怪怪。
1: 对。
0: 哦，啊，感觉骨头头要崩起还是啥？哦，有时候你要量一下。
1: 对。
0: 哦，量一下你的血压。
1: 对。
0: 哦，啊，跟你的心跳，哦，心跳，哦，观测啊，这个数据啊，是否维持在这个稳定的这个标准内底哦？哦，所以血压计很重要啊。哦，所以医生也嘛指出啊，心中无力的这个患者，哦，常因为

0: 血瘀啊，哦，这个会议啊，无法都顺利稳上高你的脑波，容易有这个嗜睡，啊，频繁的打哈欠，哦，跟这个疲劳、定定的这个竞争，哦，还是胸闷，哦，以及心悸也是非常典型的征兆，哦，以出话运动啊，哦，运动耐受度啊，哦，这个变化更是关键的这个指标啊。例如以前可以放松的爬楼梯，哦，渐渐演变成爬一层楼，他就开始累嘛。哦，原本我都靠背背到三楼，今麦背到一楼啊，哈，背到二楼时阵讲啊，就累嘛呀，啊休困下，甚至啊背几楼站这个楼梯的时阵，就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为阿个背不够嘞。
1: 对，
0: 哦，背三四站啊，就要休困一下。
1: 对，
0: 哦，而且休息超过两分钟，佫无法度恢复平静呼吸啊。
1: 对，
0: 哦，这种代表心中已经出问题了，哎，哦，应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检查，
1: 对，
0: 哦，所以你来讲，我今麦咧背一小，我背一就忝吼，
1: 啊，就喘的呀，对啊，
0: 以及讲中年人来哦，这下真正哦，这后半
1: 其实你讲坦白的哦，真正我你像咱无咧背楼梯哦，嗯，我们在爬楼梯也是累，
0: 对啊，
1: 我打开始要背咱公司有无？较早咱是拢我打开拢坐电梯嘛，
0: 对。
1: 啊，不过尾啊，我就是讲袂使，咱若已经无啥物运动啊，有无，嗯？我现在都是强迫。用走楼梯的，
0: 我打刚刚走楼梯啊，
1: 行楼梯上上上下上下啊，打开始要爬到三楼时，你就感觉卡酸，那算啊，对啊，啊，不过到即马来就袂啊，无感觉三楼爬起来，因感觉就轻松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嘛，你真经过训练，嗯，人就会愈来愈勇，
0: 对，
1: 嘿啊，
0: 你要训练，
1: 对，一定要训练自己啊，
0: 唔好平淡啦，就侪人啊，知影明知就讲啊，你就爱去行。啊嘛，平常去行，
1: 对啊，
0: 就干那弄啊，安尼讲，
1: 对，
0: 啊你甲看，啊，人家当地当到身体啦，真正咧愈来愈严重时，人家开始要行，就愈食力，
1: 对，
0: 你也搁愈食力，
1: 对，
0: 趁即摆身体也无啥问题时，阵知影家己较大个，知影家己血压较悬，知影家己恒温较悬，就要安那保养，就要开始咯，
1: 对，
0: 你莫讲啊，不爱插，也袂发作，也袂发作，也袂发作，但系发作的时阵，我甲你讲，你咧叫天天袂灵，叫地地袂灵。你也跟他加艰苦
1: 啊，对啊，
0: 你会觉得很痛苦了。
1: 对，
0: 所以身体是爱在阿过要好好的时阵，得要开始保养啊。
1: 啊，就算你今麦无要紧，亚健康啊，已经有小块有毛病，你甲当落，其实都会逆转，真的会一定会好，慢慢的好起来啊。
0: 对，无拢干咱要变动啦，我感觉真正啊奇怪，啊讲了运动拢加变动，啊那讲着加拢袂变动，
1: 伊加不到会枵啊。总嘛是爱食，看到美食，咱目睭看到，无食有当下嘛挡袂掉。啊，咱要食嘛无要紧，但是你就是讲爱去想办法甲消耗掉啦，对哇？
0: 讲到食，我讲向物桥都爱去袂当来食。啊，讲到运动啊，变大出去。我这个讲哦，还是有很多人这个样子啊。
1: 对，
0: 莫啦，要活动，要活下来动啦。
1: 真的，
0: 尤其是你今麦有讲年纪啊，哦，啊这些慢性病的一些人，
1: 对，
0: 真的要持之以恒啊。
1: 对，
0: 真正你爱打钢当，你莫啊，你一钢烂，两钢烂，你过来就一直烂回去啊。
1: 对，
0: 啊，你都打钢都去当，连续一段时间，你若无去当，你若阁无去当的时候，你感觉怪怪。
1: 对，
0: 哦，爱打钢去做。做习惯，你就会感觉啥哦 ？OK，
1: 好，
0: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来，我民雄的清玉姐、定方大哥、七锦呆西港、春菊姐，你的歌给你摆在后面哦。义祥妈妈、苏珠姐、杏子妈妈、阿秋姐啊、明龙大哥。

谢谢心雨姐、吴爱杰、方玉姐、苏月姐、宝琴妈妈、常达大哥、琼苏姐、国生大哥、碧霜姐、玉钗姐、素云大哥大嫂、雪梅姐、方玉姐、墨子大哥大嫂、常达大哥、仙妮姐、杏子妈妈、凤英妈妈、阿秋季啊、龙根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瑞龙大哥、惠梅姐，谢谢大家哦，金珠姐、素月姐。

翠、慧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惠美姐、美春姐、玉慧姐、文斌大哥、雕爷、玉霞妈妈、李龙妈妈，谢谢大家哦，美桃姐。

谢谢刚周子雅，谢谢方玉姐，感谢你，徐兰姐，感谢你，文斌大哥，谢谢瑞华姐，感谢你，玉慧姐，感谢志忠大哥大嫂，谢谢素芳姐，谢谢你。

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苏慧姐，谢谢苏云大哥大嫂，谢谢邱仁志啊，感谢李红英这样，谢谢吴芳姐，谢谢你，感谢金太大哥大嫂，谢谢志良姐，感谢李春菊姐，谢谢一双姐，谢谢你，感谢明艳姐哦，谢谢你翁哥，谢谢神力这样，谢谢你我们的金太大哥大嫂，谢谢李龙妈妈，谢谢瑞华姐，感谢你苏云大哥大嫂，谢谢瑞荣大哥，谢谢雅慧姐，感谢

0: 谢谢宝琴妈妈，谢谢你，感谢你的雪梅姐，感谢你，还有你的碧霜姐，谢谢杨先生，谢谢你，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1: 哎呦，这首就是歌曲《陈泥板泥》，谢谢赖良妈妈、素琼姐、惠梅姐、王暖妈妈、丽雪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李龙妈妈、秋桃姐、碧霜姐、杏子妈妈。

谢谢阿秋季老师的猎婆声，宝琴妈妈、翁哥、义霞妈妈、素月姐、怡华姐、平富大哥、明艳姐、惠美姐、淑美姐、

谢谢秀鸾姐、穗兰姐、惠美姐、墨子大哥大嫂、明玉姐、秀莲姐、阿秋季啊、墨子大哥大嫂、金鸾姐、杏子妈妈、茂童大哥、健妹姐、阿田姐、素月姐、淑美姐、茂童大哥，来继续这首歌曲《最爱的人》。

昆明大哥大嫂，彩虹你都叫人月姬啊。谢谢立交节、春菊节、苏月节、阿秋季啊、健美节、明俊大哥、立雪妈妈、仙妮姐、碧霜节、国生大哥、秀淑节、

0: 素贞杰、墨子大哥大嫂燕贞杰、金銮姐风敏大哥、风敏大哥大嫂素贞杰、春菊姐、仙妮姐、瑞华姐，谢谢大家，不给你念到，不好意思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默默抱歉啊，阿伯念到再补欠一个啦，啊，因为足认真咧念念啊，
2: 真正，我拢无休困
1: 的，啊，真个是足认真咧，甲大家念名，讲正经的，迄恁念起来名，

0: 这点外钟安尼吼，啊，真个念起来念名哦，你念起来名比个歌词较长。
1: 嘿，真
0: 正
1: 哦，
0: 真正，你名真正啊，真正啊！你看一首歌，你看念几遍，重复一次，念多少次？
1: 啊，
0: 你看，啊，所以记起来真比个歌词也够。
1: 这是我的心意啦，但是我有得到一个好处。
0: 啊啦，
1: 我感觉我的肺活量够如何？
0: 啊呢？
1: 因为你们一我都没有休息啊，我等于人家建筑是、哦、建筑是在休息嘛，
0: 你肺都有在盯就对了，
1: 盯啦，单点嘛在盯呢，你划咧划一滴划一滴划一滴，一口气划几个，我来一滴换气一滴换气，是不是划无几个？
0: 你讲我着一口气换起来十二只，十九个，
1: 一口气哦、嗯，好，我来试看卖。学妹姐、青玉姐、素云大哥、大嫂、春菊姐、素贞姐、碧霜姐、分明大哥、大嫂、瑞华姐、金銮姐、昌达大哥、丽琴姐、素贞姐、王暖妈妈、风明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金銮姐、分明大哥、大嫂。哦，我搁重复搁念到，不是因为拄好是安尼照的顺序啦，啊，我念两个人的名，我大哥大嫂。
0: 主要单点我俩口齿不清晰。
1: 人闹了，人闹，我无人闹，否定我拢在认真啦。
0: 哎、欸，有影有影，
1: 真正呀、啊！哎、欸，你要念这呢，你念落目睭嘛爱看啊。
0: 哦，我真正目
1: 睭。啊，我搁无换开啊。
0: 对，哎呀，弄个定调
1: 啊。等等，爱经历啊。哎，
0: 有阵时弄个定调的呢。啊，有阵时哎呦，这个搁扛过，这个搁扛过安尼哦。
1: 防水妈妈。
0: 无好念呢，咱古正经的无好念呢。哦 ，OK 啦，啊，所以唔再从真心意啊。啊，若讲我真正哦，万不离当中哦，一千。几百通内底有一通去绕到去，啊，拄好，
1: 嗯，哎，拄好，拄好，
0: 一通一通去绕到去，
1: 加减拢有，
0: 啊，恁就拍
1: 摄，真的都，因为你有拄好唱的，诶，拍的，我咧唱歌，
0: 对，
1: 啊，所以咧唱歌当中的名会念袂。
0: 有当时我看到讲好，啊，这句甲唱出来，这段甲唱起
1: 来，唱了要来念的时阵袂记哩，
0: 迄个人甲你砍过啊，
1: 哎，砍过，啊，搁来头壳拢啊袂
0: 记，
1: 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记不起来，因为名字那么多，你记不起来。
0: 你卖讲啥？你讲这记不起来，这有当时啊，我常去看医生的。哎、啊，是不检查警察嘛？哎、哦哦哦啊，小姐讲，哎、欸，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姐，出生年龄哦，64岁，哦，好，那你躺着，躺着恋爱的，走过去嘛。
1: 对，
0: 啊，这来，你讲，哎、欸，我刚才有问你叫什么名字跟出生年龄吗？
1: 啊哟，这严重
0: 啦！哇、哦，今天你这严重，这老师嘛，你严重。
1: 啊哟，
0: 这无这
1: 老师是几岁啦？
0: 这无少年的呢？
1: 少年的安尼啊？
0: 哎呀，有个补习文进来这里讲，哎，我刚才有问你叫什么名字跟出生年龄吗？安尼啊。
1: 有可能他是例行公事，然后都我自己忘了。哎、欸，我昨天刚好看到一篇呐、啊，我记得差不多，哎、欸，你在公益归回，市长归回，然后就是很健忘。嗯，等于起码共归回，他带你转身全部都忘记他刚才讲过什么话、
0: 啊。
1: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也是一直训练，去做了很多的训练之后，经过了几年哦、喔嗯，就是终于就是脑的记忆有比较好。
0: 我昨天新闻对不对？
1: 哦，你是看新闻？对，
0: 我也有看，我有把它抄下来，
1: 对呀、啊，
0: 跟人家分享。哦 ，OK OK， 咱们来讲悟人生呢。
1: 好，好
0: 来听哦。啊，要来悟人生啊，悟你的人生，悟家己的人生。哦，个个人听老道理，家己来吸气哦。哦，来纠结别人的恶，哦，纠结别人的恶，是咧折磨家己的心；放下别人的错，是咧解脱家己的心。有道理无、嗯？非常有道理。人若有福啊，天啊必受苦。树为什么讲我有苦啊？天要搁使我苦嘞，用要磨你的心地，
1: 是的，
0: 是为着你以后啊，唔管你拄到任何的人、任何的代志，拢会当温如泰山。哦，磨你的财运是为着要让你以后啊袂贪，哦，不利于这个熏心，哦，啊磨你的情啊，哦磨你的情观啊，是为着要你为着要放下这个执念，
1: 执念
0: 哦。看开看淡、哦、如果啊，那无这些经历啊，你靠什么心境来改变家己呢？哦，能百毒不侵的人啊，哦，拢曾经啊，伤痕累累啦，哦呀，哦，能笑看风云的人啊，哦，拢曾经啊，千疮百孔啦、啊，哦，每一个坚强不拔的人啊，拢曾有无处可依啦、啊，人一个低谷啊，不谈格局，生存才是王道。身处逆境啊，哦，卖公情怀哦，务实才是根本哦。光善良没用，你还得优秀。只有扛得起啊，这个涅槃之痛啊，哦，才能啊配得上啊重生之美啦、啊。哦，纠结别人的恶啊，折磨家己的心，放下别人的错，解脱家己的心。你想比啊，以为是你家己的情绪，你急躁哦。扰的是自己的清净、啊哦、做代事啊，为心气、啊哦、看淡一身轻、哦、忍让、啊、一步啊，躲足己一心啊，世上上好的 放心啊，就是放过家己。哦，我就觉得短短的一小段话哈，我就觉得写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有当时啊，你讲哎，我来安尼安尼播安尼播安尼播，有当时还是没有你心跳。
1: 对，
0: 老天啊，哦，专程给你的功课，但是你俩磨过了啊，我要后边一盘风顺。
1: 对，
0: 更加困难嘞，更加艰苦，你那种啥？
1: 对，有当时有你的经历，就是讲你度过了以后，你后面遇到的人事物，你反而你有可能后边一个坑在等你。
0: 对。
1: 然后你反而不会去踩到这个坑，因为你之前已经磨练过了，你也知道说，哎，这个问题是什么？看的人也多吧。有时候你磨练过，你说像较早我敢敢参警察冤家那会敢？但是咱现在当到代志的时候，咱敢会使退后，咱袂使惊嘛，
0: 咱来
1: 据理力争嘛。
0: 经历多了啦。
1: 对啊，经历多了以后，你就发现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去争取，没有争取我们就没有机会嘛，
0: 对啊，哦，所以天公伯拢有你，拢有你家里有功夫的啦，
1: 对啦，
0: 你学起来你就百毒不侵啦，就免惊啦，哦 ，OK， 好来，时间
1: 过来，来运动咯，
0: 背起来，背起来。
1: 我现在做介这条我感觉现在应该不赞的。
0: 那写了真好啊，
1: 对啊，
0: 音乐也写，音乐也漂亮，歌词也写得很好。

0: 好，来，谢谢，来，七点点嘛时间咯，来要点什么看景吼？来，看到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吼，来，哎，哇，落落去，
1: 哎，这位来，
0: 我知，
1: 好
0: 好。来，金志飞啊，你好，
2: 哎，
3: 老三，
0: 位
3: 好，两位好，
1: 你好，
3: 忙
0: 个
3: 忙，
1: 啊，什么忙？
3: 忙你的忙，
1: 忙你的忙，
0: 忙你的忙
1: 哦，忙你的忙，
3: 是的
0: ，OK， 好 ，OK，
3: 谢谢
0: ，OK，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一梅阿姨，
1: 哎，一梅姐哦，
0: 一梅姐哦。
4: 哎，
0: 哎呦，老早，
4: 你安怎嘞？
0: 哎，老早，
4: 老早，老早，嘿嘿，
0: 老早，
4: 我是要给点一条合唱的《念雕雕》。
1: 哦，《念雕雕》哦，那个蔡依德的哦，《
0: 念雕雕》。
1: 嘿，《念雕雕》。你听看麦姐，我嘛唔知啊啊，你听听看啊，是你个另外一首。
4: 哦，啊无你邵大伦的《将你惜命命》。
1: 这条歌你唔捌听过，
4: 这条你也唔捌听哦，唔
1: 捌听过。
4: 哦，是哦，哦，
0: 条，
4: 哦，啊无点迄个月亮也听我讲好啊。
0: 好 ，OK， 好，
1: 好，
0: 谢谢哦 ，OK， 好，好，
4: 拜拜。
0: 喂，刚才这样你好，
5: 好，你好，来，我午夜梦回时，
1: 午夜梦回时，
0: 哎 ，OK， 好，谢谢你，感谢你，好，拜拜。来，秀珠妈妈来，
1: 哎，秀珠妈妈，
0: 妈妈搞啥？
1: 妈妈，
5: 没有，哎，就叫歌我听啊。
1: 好啊，外挂哟，好，
5: 忙得啊，
1: 好，
5: 谢谢哦，
1: 谢谢妈妈，
0: 拜拜。好，来双休摩擦掉，我们明天再来了哈，来
6: 继续我来唱一首咱台中春菊解说店的秀播的《六节》。谢谢春菊姐收到你的破声，美惠姐、桂雀姐、金马大哥、秋香姐、秀珠姐、秀月妈妈、素娇姐、秋桃姐、段妹姐、阿秋姐啊、碧霜姐、俊宏大哥。丽娟姐、英梅姐、风鸣大哥、古爸爸、古妈妈、仙妮姐、淑如姐、秋玲姐、早妹姐。

谢谢美华姐、彩华姐、玉兰姐、阿刘姐、风敏大哥、惠美姐、细满姐、永春大哥、秀英姐、昌达大哥、怡华姐、段妹姐、昌达大哥、雪梅姐、彩华姐、怡莹姐、美香姐、惠美姐、阿秋季啊、春菊姐、阿矮妈妈。来哟，继续这首歌曲《草原牡丹情》。谢谢玉妹姐、阿爱妈妈、定邦大哥、春菊姐、江雀姐、玉超妈妈、秋玲姐、秋桃姐、碧霜姐、美香姐、李云姐、塑胶姐、淑如姐、

春菊姐、丽云姐、学梅姐、秋玲姐、玉超妈妈、秀鸾姐、素娥姐、秋梅姐、香水大哥、秋梅姐、美香姐、塑胶姐、逸霞妈妈、穗兰姐。

0: 淑儿姐、贤妮姐、素月姐、逸霞妈妈、金枝姐、玉慧姐、秋玲姐、雨莹姐、正东大哥、春菊姐、玲玲姐、满足姐、江水大哥、玉超妈妈、简爱妈妈、春梅姐、桂玉姐，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3: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2: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4: 感谢大家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甲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不是三星哦，你莫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吼，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的葱仔吼，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乌鲁讲，人迄三星遐人正常啊，都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我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讲这
1: 未
4: 烧黏，啊，未烧黏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的啊，一点仔油落，安尼甲放落，这小块，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吼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个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个煎车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葱仔饼，唔是一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一丝安尼装出只，哇，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1: 捧起来哦，
4: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切嘛，
1: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4: 即摆差不多搁过些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切的感觉吼，刺刺的吼，刺刺的哦，哇哇，你若看伊咧开始伊的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即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肠啊。哦，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起来先哦。啊，等一下我会甲你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啊看像迄右下角迄个画面，你啊看吼，伊会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会当关较细数啊，下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那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

0: 哦，这白天啊，你要做你啊那厨房无去，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哦，咱用这款茶的这是吼，啊落去甲啥，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折，哦，有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
1: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0: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煎了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嘞！
1: 真香嘞！
0: 足香哦，足香
1: 哦，
0: 非常之香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连咧肠，哎，来这肠啊足好食啊，足香的，嗯哦。啊，当然这肠啊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来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1: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吼。
0: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辛苦。阮为着要推广这肠啊饼，走去甲这宜兰三星正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有做，因后做较细块啦，哦，搁做较细块，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裹咧落吼，裹一块较细块。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卖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鸡来，我你咧裹这时，你食一块看麦。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
1: 好啊，你买，
0: 你若爱食肠啊，你买当夹，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夹一块肠啊，
1: 嗯，够香。
0: 来我来讲，伊咱这吼囡仔啦，有当时啊要做早餐吼，会当
1: 安那，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块大细块无变大对不对？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碟，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那嘞？咱会当，
1: 好，卡
0: 一点仔蛋落去。哦，哦，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单。
1: 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单个放两块肠啊落去，对不对吼？
1: 对。
0: 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系啊，对啊，应当拿火腿肠买单。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冰棍，好不好？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了，恁的孙啊吼，熟到一边去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迄个未使阁食一束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阁食一束，配牛牛。
1: 好吃。
0: 好吃哈。你看看。
1: 你也看看。看看，
0: 那按炉啊来收起，按胡椒粉，哦，哇，这有两种滴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葱啊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啊，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怎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的温泉水来灌溉，迄逐丛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长路长下下，过来吼，伊这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哦，来烂完了吼，个底后平。你要变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啊爱平筋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金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逐地做出来吼，拢总平筋啊平筋，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 米粉一定爱好啥？爱好性，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调平。

0: 你要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在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该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你啊，旁边包回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边啊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啊不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会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咯，切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还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总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咧接着这肠啊饼吼，诶，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佮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佮卫生，哦，非常安全佮卫生。啊，今仔日，好，家人甲恁招者。就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吼，这一包偌济钱吼？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00粒，哦，一包100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啊块，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吼，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哦，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把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搁加2包给你，炸10包到这里，10包到一摆炸10包到这里升啊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小袋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一包内底2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小袋吼，小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新卡新赢哦，这无济哈，来，这小袋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啦，一袋无到20块。先甲啊，即摆买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叫我家人，你好，来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
1: 你是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我三线，夏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喂你好。我家人要一组。来，55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家人来，周大哥。啊，一组56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2: 没有，
0: 每一组。一组来57线，一组来50，拢共50，你也家己看52袋哈。来，刘贤大哥。
1: 大哥吗？
0: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8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宝云，你要不一组？
3: 嘿。
0: 来，88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来，87线来，你好，子林一组。
4: 没一组。
0: 来，86线一组来，你好，郑美，你要不一组？来，85线一组来，我叫你要不一组？
4: 哎，
0: 一组来，84线一组来，我你好，嘉颖，你好，李珠，
5: 喂，
0: 一组，来，83线一组来，我你好，春燕姐，你要不一组？好，来，82线一组来，我你好，英儿，你要不一组？
1: 好，谢谢你。
0: 来，80线，这78线，78线的，来。
1: 你要买一组吼。
0: 喂，你好，英儿。
1: 那个啊，月娇姐。
0: 喂，你等我姐，78线接姐来，我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等我姐，78线一组，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那是怎？来等我一下，即摆拢夹线，右边又咬线了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颖，你好。
6: 你好。
0: 那是怎？来51线，51线的，你好，现在不落去看，拢规拢袂通啊。拢无在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一组吼。
1: 拜拜，再见。
0: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52线。52线
1: 呢？你呢？
0: 来，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一下，先甲接起来，电话拢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6: 喂。
0: 要一组。
6: 嘿。
0: 好，来，53线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6: 嘿。
0: 54线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一组来，55线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要一组。来。

0: 我再来出来，我一定要改，你要下紧，下紧，我一定要改，你要不要走？
1: 走。
0: 来来，敲电话，敲电话啊，敲电话好吗？我一定要改，你要。
2: 小琪你好。
0: 不要走。来，我去转，来敲电话，敲电话，我一定要改，你要。
2: 你
0: 刚是国企。不要走，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来说。那来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敲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敲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的哦。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一下哈。来，喂，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0: 没事，再来，你有时间来看下姐。喂，你好，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帅，喂，你好，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六二帅，六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走。好啦啦啦，三串啦三串，我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3: 喂，
0: 没事走对吧？我来啦，四串一走来，等下摇，好小姐赶紧嘛，我你要改，你要不要走？来，我再跟我说，小姐，我你要改，你要不要走？哎，来啦啦啦，串六十六来，我你要新郎大哥一走。
3: 对啦，
0: 来啦，四串一走来，我你要改，你要等下摇，好，我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3: 哎，
0: 来六十八六八，我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2: 来，你好，我小
0: 姐。好啦啦，高串一走，我你要改，你要不要走？
3: 哎，我
0: 们
3: 走。
0: 好了，一组一组来，喂，你要改钱，你要不要一组？
2: 那
0: 先请我跟你说，我要不要一组对吧？
3: 哎，对。
0: 大小姐，来七十一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2: 哎，
0: 我。来
4: 七十四组
0: 一组，喂，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2: 主，你是建议大
4: 哥
2: 呢？
0: 喂，
4: 喂，
0: 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张文炳啊，
4: 我不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组，搁一组来，我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来七十六组，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喂，你好，我改，你们是走掉。但我姐气得变爽来，那你工作人员吼，拍摄完的所有工作人员拢得接电话啊，你一定要拿心卡、认真卡，卡卡有人接来接啊，打到有人接为止。喂，你好，改你好。
5: 哎，你好。
0: 好，一组。
5: 哎，
0: 来八十二刷，我一组八十二刷，来，喂，你好，改你好，要一组。
3: 喂，
0: 哎，要一组是吧？好，等我姐变三串，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我来变四串，我小姐变四串，变四串，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二五二，
0: 我来变一串，变一串，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哎，要一组，等我姐来变四串，变四串，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来变变串一组，变变串，我你要改，你要小玲，你要不要一组？
2: 拜拜拜
0: 拜。嗯，我来等我姐五十一串，哎，你要我改，你要你好。
2: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组。来，我三串夏姐来，你要妹妹，你要不要一组？
6: 哎，
0: 来等我姐，我四串来，我你要，哎，我家人要一组。来，我再五串一组来，我你要家人来，周大哥。来一组，我再来串一组来，我你要家人你要。
3: 没有妹妹，没组。
0: 一组来五十七岁，一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要家己看五十二对哈。来，刘贤大哥。
2: 大哥吗？
0: 一组，来我三串，跟夏姐来，我你要，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八啊九串一组来，你要来宝云，你要要一组。
3: 嘿，
0: 来八啊八串来，你要来桂明要一组。
3: 嘿，
0: 来八啊七串来，你要子林一组。
7: 没一组。
0: 来八啊六串一组来，你要郑梅，你要要一组。来八啊八啊五串一组来，我嘉，你要要一组。
7: 哎，一组。
0: 来一组来，八啊四串一组来，我你要改你要李珠。
8: 喂，
0: 一组。
8: 好。
0: 来八啊三串一组来，我你要来春燕姐，你要要一组。
3: 嗯。
0: 好，来八啊二串一组来。我你好，英儿，你要不要一组？
2: 好，谢谢你。
0: 来八十串，哎，这七十八串，七十八串的，来。
2: 你要买一组哈。
0: 喂，你好，英儿。
2: 那个啊，月江姐。
0: 喂，你等我姐，七十八串接姐来，我你要改你要一组。
3: 哎。
0: 来等我姐，七十八串一组，我你要改你要。你好，没事走。来等我姐，哎，今晚拢夹线，右边的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改你好。
3: 你好。
0: 没事走，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你好，这不如给你看，拢规拢未通啊。哎，拢都无法度显示啊。好，来，喂，你好，改你好。一组吼。
2: 拜拜，再见。
0: 喂，等我姐，来等我姐，我计算。我计算
2: 呢。你呢？
0: 那小姐来，那你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电话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改你好，你好，喂，你好，改你好。
3: 喂。
0: 哎，要一组。
3: 嘿。
0: 好，来，我三串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改你好，要一组。
4: 嘿。
0: 我四串一组来，喂，你好，改你好。你好。一组来，我再五串一组来，喂，你好，改你好。你要不要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我你要改，你要下紧，下紧，我你要改，你要不要一组？
1: 走。
0: 来来，敲电话，敲电话啊，敲电话好吗？我你要改，你要。
2: 小琪你好。
0: 要一组。来，我去转，来敲电话，敲电话，我你要改，你要。
2: 你
0: 刚
2: 是国企。
0: 要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来说。那来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敲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敲电话。 因为这数量无济，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

0: 直接做一批一批，一定要较认真卡咧吼嘿。咱的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一下哈。来，喂，你好，干你好，你好。
1: 好，
0: 没事，抓来，你有时间来小姐，喂，你好，干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真帅，喂，你好，干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一下，拉二帅，拉二帅，来，你好，爱华，你要一组。
2: 好，
0: 来来来，三串，来三串，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喂，
0: 要一组对无？
2: 好，
0: 来来四串一组，来一个一摇，好小姐给你接嘛。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来五十五串接一个，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六六六串，六十六来，喂，你要新郎大哥一组？
2: 对啦。
0: 来来四串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一个一摇，好啊。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六十八六八，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3: 来，你好，我小
0: 七。好，来来九串一组，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我要
0: 一组。好，来一组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3: 在星期五
0: 让
3: 你刷。
0: 我要要一组对吧？
3: 哎，对。
0: 大小姐，来七十一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七十四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3: 你是建议大
0: 哥呢？喂，
4: 喂，
0: 我改，你要要一组，中不要变啊。好，来七十五组搁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七十六组，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喂，你好，我改，要一组对吧？大小姐，七十八组来。那个工作人员哦，拍摄完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

0: 慧如妈妈来听阿记阿桑吉阿段妈妈，谢谢玉慧妈妈，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哎，欢迎准时收看。
2: 对不起，别的没。
1: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秋雨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呐，老赞老赞哦，嘿。对，这个就这一首歌就是人生一首歌哦，这是人生就是像歌一样嘛，哈，就歌赶快啊，有这个哎，那是这个乱码嘞，哎，口口痒，
2: 乱码，
1: 凉什么痒？
2: 所以今天上线脑袋跟你没啥清楚，连电脑的头脑没啥清楚，有没有乱码？
1: 哎，我觉得那个跑马哦，哎，电脑弄安尼啦，就是小夸那些问题的跑出乱码，
2: 是攻击的零星的，有时候跑那个走马灯，
1: 走马灯。
2: 走马灯也是这个模样，
1: 哎呀，招杯钉啊，吼，换灯片啊，哎，文工吼，都得回向梅西尊，真的人生会那个脑袋会有那个换灯片跑出来，
2: 哎，好像人生都倒转一次，
1: 读细汉开始到大汉，所有的记忆都会开始啊浮现在脑袋里面。
2: 姑姑坠地的时候啊，又定梅西尊，哇啦啦
1: 啦，哎，开始哦，像那个
2: 前女友、前男友、哎，前妻、前夫，
1: 九黑儿什么底片赶快哦，一片一片跑出来，哦，几片几照出来，哦，这就是人生的那个。哎呀，跑马灯啊！
2: 不奇怪，攻击部位就是好像人生快要，哦，好像遇到什么紧急时刻，
1: 哦，
2: 好像哦，会半截，下一秒可能就要断片了。
1: 哎，真的哎，哦，哎，这在那个就是发生危险哦，那个几秒当中，真的人生的跑马灯会跑得非常的快速。
2: 比如说你看你哦，可能卡下，我有肚子直接打飞一样哦，被勒，
1: 正要飞出去那一刻，
2: 被勒惨，准备要那个太空紧急弹射了，准备要弹射了，
1: 那一刻起的哦，跑马灯开始跑。
2: 哎呀，怎么要从那个飞机弹射出去呢？
1: 所以大家开车、开车都要细里啦，
2: 哦，对啦，
1: 都要小心哦，路上安全哦。对，因为今嘛我靠车真多啊，吼，尤其是放假的时候，放假其实狼啊、狼啦、车拢都非常的多，
2: 马路如虎口，
1: 游戏危险多，
2: 游戏危险多。
1: 对啊，哎，小时候我都听到这句话呢，
2: 游戏危险，
1: 广告都会这样，就是宣导小朋友说。马路如虎口，游戏危险多的。实在，如果不要那个劝导小朋友说不要在马路上玩游戏啊，哦，你在斑马线上围坑，可以跳一跳棋啊，旋转吼，比较危险。
2: 游戏危险多，哦，这句我要第一摆听
1: 啊。今天游戏危险，我小时候有听过这句话呢。
2: 马路如虎口啊，这个
1: 游戏危险多，
2: 一样那样，哦，这句就是这样的那样。
1: 嘿啊，对啊，他是接这样子吼。哦，记得小时候的记忆是这样。
2: 那看在生什么游戏啦？哦，我当下
1: 是哎跳一跳棋啊，旋转吼。
2: 你要跳房子吗？
1: 对啊。跳格子啊！
2: 以前那个时代可以跳格子啊，
1: 他回跳嘛？
2: 可以跳格子嘛？咱讲跳房子吧。
1: 哎呀，小朋友都很喜欢这样子。
2: 他不是真正在跳那个厝呢？
1: 不是啦，

0: 跳跳迄个厝，迄是跑酷玩家在耍的，
1: 嘿啦，
0: 迄就危险，
1: 嘿都危险，
0: 极限运动啊，
1: 那更危险。
0: 跳格跳房子是在讲，有当下在偷卡啦，
1: 对，
0: 哦，像之前我们去那个用酒杂货店，迄个偷卡，
1: 对对对，
0: 哦，有当下有。
1: 那个一个，我记得是前面一个三角形
0: 嘛，用个七虚化的，
1: 然后格子格子格子，然后你要跳，
0: 用香卡在跳呀，那样
1: 那样跳。哎，细汉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都有玩过。
0: 不过我记得时代已经无
1: 啊，
0: 拍戏
1: 啦。
0: 我有看过，啊，不过
1: 连我免啊算，其实我拢无啥。我咋知安尼跳安尼跳，但是安尼跳什么意义？我有什么意义呢？
0: 我刚才我跳过楼梯，你跳楼梯有
1: 没有？哎，对嘞吼。有时候那个两格当一格跳，两格跳两格跳，
0: 那是赶时间的时阵，
1: 赶时间的时阵。
0: 我们公司嘛有主持人啊，有当时赶时间嘛是安尼跳。
1: 哎呦，啊还细里也拔得哦，出得。
0: 我看我有几个那个主持
1: 人，
0: 走得还蛮快的。
1: 哦，走得很快，你
0: 就苏静姐走路就蛮快的。
1: 哦，苏静姐，
0: 苏静姐应该快出来吧？苏静姐也恭维跟你的那个脑筋，我当场
1: 脚蛮勤的啦。哦，
0: 对，脚蛮勤，好像这个简短是要脚勤
1: 哦，脚哎。那个就那个宫廷剧有一句话啊，什么见人就是脚勤，见运动的人
0: 这个发音要发，
1: 健走的人就是脚很勤快，
0: 勤快啦，不是不能发嗯嗯脚勤，
1: 脚勤啊，
0: 脚很勤劳
1: 的。哎呀哎呀，好啊，咱们再大概有看那个能量到七点无？
0: 哦，下播时阵哈，
1: 就是明启跟我们的这个玉林姐，
0: 玉林姐
1: 首次搭档哦，昨天呐，
0: 姐弟配，
1: 觉得怎样？还可以吗？
0: 还行吧，还行吧，
1: 爸爸妈妈应该都有去给你泡。
0: 有很多很多，对对对，好，
1: 那爸爸妈妈今天有够棒的吼，对，那个连这个下午也来感恩做修垮，感恩到怕婆啊那
0: 吼，
1: 非常的赞哦。所以每集刚对于展开戏啊，从昨天开始，我们的那个明启就要去两点到四点，可以写回家给好不啊？
0: 身兼两档，
1: 哦，都是妈妈卡卡我，你就催我卡我，哎呀，明启在早给你两点四点，啊，你被早一点，我说。无，赶快，赶快你加，赶快彩礼你加，六点八点啊！只是讲拜五是由着我两个去了下晡两点至四点啦，
0: 吼。
1: 哎，下午是由我们两个哈，因为玉林姐要这个有事情要忙哦，所以那个每个礼拜五哦，每个礼拜五都是
0: 例行性的代。
1: 嘿，你可以不哎，这个从这一周开始就是了哈，所以今天拜五是我跟明启在能量祭祀店，
0: 对，
1: 会继续为大家来这个做这部哈，来唱歌给大家听，哦，所以大家那是还没困中到，迄个时阵哈，来搞咱做小。
0: 哎，刚六点半嘛，我嘛是叫熊在走，
1: 哎，呀，
0: 好像六点看到我们，然后下午两点又看到我们，
1: 对对哈，多跟大家见面嘛，
0: 然后就赶快的刮工，赶快的播那样，刚才放重播，赶快。
1: 哎呀，我们还是要去下午一下下，不然吼大家都不认识我们了。
0: 而且赶快的杀，
1: 对，不要杀，我是了先快换，还是要换一下。
0: 不要，不一定买挖啦。
1: 对啦，挖加杀呀。
0: 一边就我们叫做宝贝花，要咱来台湾。
1: 一边就是哦，咱来台湾，咱来刮，对对对。
0: 秋咱来刮，
1: 对，秋咱来刮。所以那一天我们会特别安排大家喜欢的这个民歌单元
0: 哦，
1: 民歌哈，就继续唱民歌给大家听哈。所以这个这边的礼拜四呢，我们就会在可能会在想一个。欸，这个小单元给大家来做参考啦，所以目前是这样做安排哦，所以每个礼拜五是我们两个啊，每一周的每一天的两点到四点都是明启的哦。
0: 我跟玉林姐啊，玉宪哥今晚点暗时八点跟佳慧
1: 啊，哎，暗于暗时啊，这个伯乐哥没有办法一直常住在这个那里八点哦，因为有些爱招我靠。比如讲有一些业务啦，吼，因为伊嘛是有咧无用迄个外景啊，吼，或者是一些这个外场的部分，还有咱的这个
0: 公司大大小小，
1: 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歌唱的这个歌唱
0: 红白
1: 啦，吼，还有这个庙口。
0: 哦，没有靠好声音，
1: 没有靠好声音，哎呀，咱今嘛有做一个这个庙口好声音吼，就是去咱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庙啦吼，咱这个各乡镇的庙吼，我们会举办一个小型的这个唱歌的节目台。
0: 最近那个去台中西屯嘛，
1: 哎呀哎呀，有办这个舞台吼，
0: 以后我们有机会啊，嗯，所以我们可以碰面。
1: 龙哥有去买去哦，吼，有时候会去唱个歌吼，跟大家见面吼。那那是有机会会买当去之类的吼，也是可以去一下。
0: 到时阵我们再来相碰面会面，
1: 哎呀哎呀，
0: 再来阿家手，阿家熊。
1: 嘿，对啊，有时阵吼，迄个下晡时阵的暗时啊时阵的朋友吼。

0: 然后我们班男人哎，也在那个休假，真的太早了，
1: 太早了，
0: 非常的早、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去下午哈、哦，跟大家碰个面，
1: 是是
0: 是，嘿啊嘿啊，见一面的安尼，然后所以目前呢，公司安排是安尼，所以加大家这个在帮我们多多的这个加油与鼓励哦，
1: 有淡薄变化，然后大家可以。一开始有淡薄仔未习惯，
0: 系啊系啊，做系话讲吼，诶、啊啊欸，我呢拢做早起来的呢吼，啊，迄、那个暗时啊做早困的啊，常常无看到恁哦，啊，有啦，我搁伫咧，我们目前吼还有在这个六点至八点吼，所以大家免烦恼啦吼、嗯，不用太担心哦吼，来，咱这个早上来分享个健康的知识吼、啊，给各位弟兄啊、嗯，因为吼大家拢会做怀疑讲吼，这个食鸡卵这件代志啦吼，因为以前人拢讲吼，诶、欸，一颗蛋。到底一天能够吃几颗、哦？我真的是抓不抓两两尾两尾迄个呢？吼，因为有时阵可能早上有个蛋饼、啊、然后中午可能有个什么炒蛋的啊，晚上又有蛋哦，一天到底可以吃几个？哦，几刚才那讲贵耶，所以吼、哦、有一个研究说吼、哦，这个是300万人沙巴蛮狼吼、哦、世界顶尖的研究大发现，我吃鸡蛋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中风。可以降这个中风的风险、哦、嘿，然后要怎么推荐大家来吃鸡蛋是最好的方式哦，哦啊，因为吼、哦、这个大家吼、哦、一定联想说啊，吃蛋假修追是不是胆固醇修追、嗯，哦，胆固醇会不会太高？哦，其实吼、哦、这个有的吼、哦、心血管疾病吼、哦，甚至还把这个蛋黄把它挖掉，只吃这个蛋白。哦、因为这个蛋黄胆固醇比较高嘛，吼、哦，许多民众呐、啊，吼、哦，那些民众吼，那对那些这个鸡卵加胆固醇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误解，哦啊，所以讲高雄的这个，诶、欸，初日诊所院长的这个减重专科医师，吼、哦，那些唐医生，吼、哦，诶、欸，有这个收集了很多大型的研究，吼、哦，发现就讲吼，提出三个正确吃蛋的这个建议，吼、哦，所以要来破解我们这个蛋黄的迷思哦，吼、哦，所以他们这个李医师说，根据着咱的这个英国医学期刊，吼、哦，这个研究发现，吼、哦，这个有一个300万人大数据研究，吼、哦，一天一个人吃一只卵，吼、哦，跟这个不吃鸡蛋的人相比。哦，并不会增加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哦，研究甚至有这个显示过，哦，吃鸡蛋跟这个降低25%出血性的中风有这个有关系哦，有关系。哦，另外一个是这个美国那边的哈，美国那个心脏病的这个。杂志吼研究发现说，这个受试者咧，吼这个有试验者啦，吼讲每一个礼拜吼食十二粒哦，吼吃12颗，所以一天要吃几颗？12除以7，
1: 12除以7可能会有点除不尽哦，
0: 哎，除不尽，哎，大概1.多，
1: 1/7，哎，
0: 对，大概一个礼拜有吃到12颗了哈，加那斤的十二粒，好，然后经过4个月的这个追踪，他们的胆固醇呢跟这个有一个。血管硬化的指标、哦、跟这个每周吃不到2颗蛋的人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哦，没什么许多的变化，所以吼、哦，那狼，我们人会自动调节这个胆固醇哦，不是因为说吃太多蛋会因为胆固醇受管哦，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李医师就解释说吼、哦，人体的70%至80%胆固醇拢是咱家己制造的，然后我们自己制造的哦。当从食物摄取胆固醇的时候，那内肝中会这个启动一个机制，叫做负回馈的机制，所以它会减少家己的甘蔗产出这个胆固醇。哦、然后维持我们体内的这个胆固醇的平衡、哦、譬如说、啊哦、我的肝脏每一天会制造这么多的胆固醇、哦、然后我突然 每一天开始加进来吃鸡蛋、哦、所以加进来是不是会多出来，所以那些肝脏会自己去调试，那我今天就制造少一点点、哦减较少嘞，然后跟这个外面来的这个胆固醇加起来，所以是刚刚好。
1: 这么厉害
0: 哦，所以我们的肝脏会自己去调节哦。哦，我们的肝脏这么聪明，原来它有个小脑在里面。然后所以说，那你肝脏呢， 肝脏会自己去调节、啊、但是要怎么去吃这个鸡蛋呢、哦、才是最健康的熊健康的、哦、一天吃二至三颗蛋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甚至你吃到四粒也不要紧、哦、也是没有问题的、哦啊、我们的鸡蛋因为它小嘛、哦、便宜然后又好取得、哦、各大超商超市都有在卖、哦、都有在卖、哦啊、这个鸡蛋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还有这个胆碱、哦、都是对人身体有益、哦、的这个营养素丢掉的实在是

0: 太可惜了哈，所以说不可讲吼，你若本身胆固醇受管呢啊偏高的，或者是你有心血管疾病的哦，这个就要可以跟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讨论，我一天到底可以吃多少颗蛋哦，而且跨特伦之类，你若本身是偏高诶，或者是你有心血管疾病的部分哈，而且咱来讲能呢哈。要拒绝这个稀有的料理哦，最健康的吃法就是水煮蛋啦，吼，熊基本的啦，吼，或者是你要吃蒸蛋也可以，吼，温泉蛋也可以，吼，这些这个烹调的方式呢，这个消化率是上高的，吼，吃落就是马上吸收，哦，马上吸收，底下不会盖油，哦，不会太油，但是一旦变成荷包蛋啊还是炒蛋啊欧姆蛋啊齁哦这个就有问题了齁、哦、这个蛋液的其实的跟那海米赶快它会吸取这个油啊齁、哦、会吸油啊你有时候油得了齁、哦、啊真简单啊现在油那也没去就是吸了两来对啊、哦哎、吸进去油里面然后你就跟着吃进去然后就会变成这个瞬间变成这个热量炸弹齁、哦、所以说我们要搞清楚说到底谁是坏队友、哦、不要去吃这个有煎过的、炸过的这个蛋，哦，哎 ，keep you 哈，也 keep you 追，哦，所以研究发现，造成这个血管阻塞的，通常不是蛋本身呐、啊，而是这个，比如说那早餐吃的这个母酱的这个厚片吐司啊，哈、哦，培根啊，火腿啦、啊，哈、哦，薯饼啊，哦，够大冰奶哦，哦，甚至还有这个铁板面哦。加加铁板面，那我可能没配加荷包蛋的，对不对？哦，都一定要配一下荷包蛋啊。但是那个荷包蛋一样啊，煎过还是会很油哦。所以这个李医师就是建议说，把这些这个油煎过的啦，吼、哦，阿是讲炸过的这个蛋呢，把它换掉，然后改成，譬如讲，哎，那你当瓦吉瓜比较好的配这个搭配的食物，比如说地瓜啦，吼、哦，无糖豆浆。我觉得甚至应该是白馒头也可以啦，哦，因为它算是蛮干净的，算是真清气，无煎过嘛，无炒过，哦，就是一个很干净的淀粉，哦，这种就可以，哦，所以说蛋本身呢其实是非常无辜的，哦，啊，而且吼也是做健康的一个食物咯，哦，是非常健康的食物。人家说多多吃蛋啊，吼，会让我们这个指甲能够长得漂亮。哦，而且看做水的吼，或者是说这个头发也会长得很漂亮哦，毛差哦，嗯，做这两个搞胡言讲哦，我大刚刚吼，基本上讲两两哦，哦，都吃两颗水煮蛋哦，然后这个头发啦跟这个指甲都长得非常漂亮的吼，那是应该做水的吼，所以大家让气块买哈，早上哦来两颗蛋啊，水煮蛋，或者是你可能点锅吹买档啊哈，电锅吼，这个丢进去蒸一下哦，每天来吃两颗吼，其实。对呢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哦，哦是有非常有帮助的，底下没有害处的哦，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哈。我先我打给啊哈，这个蛋会不会讲完这个超商的蛋就缺货了？
1: 应该不会吧，我们影响力应该没这么大。
0: 哎呀、啊，没啦，
1: 可以影响差不多。
0: 我靠，超市中都这样哈，很多蛋呐、啊、哈，啊蛋要怎么选择哈？
1: 哎、欸，对啊，
0: 小猪嘴就会对不？哦，那个。有从五十几块的吼，有哎呦，还有八十几块的啊，我到底要怎么选？哦 ，K C 吼，其实蛋的营养都是一样的啦，哦，只是说稍微口感有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跟我搞混用工，哎，迄个七八十块才可以较 Q 啊，比较 Q，
1: 什么黄土鸡蛋，
0: 哎，这个对，或者是那种哎，这个蛋黄比较偏深色一点的那种吼，还是说有一些这个什么牛樟汁啦，或什么有微博呀，哦，其实。那个吃起来的营养都是一样的啦，营养都是赶快的，就是讲靠干不下赶快的啊吼，所以可看你被爱酸对起种的吼，其实也没有逼迫大家一定要去买便宜的或者是买贵的吼，就是都没有哦，其实加可以赶快哦，吃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你怎么去选择就好了吼。后来一休在这个时候呢，回向我大家哦哈，这个鸡蛋的好处哈，回向分享给大家。后来继续阿妈给你立刻稍微查大家的目光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天是十月初七，或者是八月二十七号，来冲九，五十九岁朋友就能迈往北方，方位喜神向东北方，灾神向东南方，福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是收泽、挡土、立管、波拉、捕捉、栽叫、丢衣、锁松、拿菜和树木、折种、交易。明仔无时，今日无时候的是去做拿菜、画厝、开窗、探病、计穿。来，一首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哦，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我们来喝水了哦，
1: 喝水，
0: 运动完来，还是说早上起床来喝个水？嗯，哦，你们家注意哈，补充水分呐哈，多多补充水分呐哈。好嘞，给小贝这个点瓜，点瓜，阿妹点瓜嘞哈，哎，还没，还没点名啊，点名时间哈，来看的那个控诉李三三八，
2: 03032338，
0: 03038，来点名哈，点名了哈，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来丽姐妈妈，
2: 丽姐妈妈，
0: 对，阿狗的那这个立青姐，还有玉慧姐，
2: 玉慧阿
0: 姐，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0: 松山的慧娟姐，
2: 阿段阿姐，
0: 还有郭妈妈，
2: 郭妈妈，
0: 素爱妈妈，
2: 素爱妈妈。

0: 英雄爸爸，老爸炸吼，彩凤妈妈，
1: 彩虹妈妈，好，
0: 碧霜妈妈，
1: 碧霜妈妈，
0: 阿狗那里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嘿，林口丽满姐，
1: 林冠阿
0: 姐，哦，林花大姐，
1: 林辉阿
0: 姐，嘿，阿狗这个前今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雪甲的这个春桃妈妈，
1: 春桃妈妈，
0: 嘿，春桃妈妈，阿狗那里这个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哦，早安哦，赵和大哥大嫂，
1: 赵和大哥大嫂，
0: 还有那里赵丽大哥，
1: 赵丽大哥，
0: 哦，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姐，
0: 哦，碧桃的淑珠妈妈，
1: 淑珠妈妈，
0: 哦，够那二水的淑媛妈妈，
1: 淑媛妈妈，
0: 然后再好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哦，三名的桂英大姐，
1: 桂
0: 英大姐，老大老大，好，哦，大家都早安哦，哈，哦，贤美阿姨早安，
1: 哈，
0: 哎，二，哦，来电话名哈，哦，给大家宣布，今麦咱。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这个健康的知识，哦，未来给大家来做这个分享啊，大家，哦，要上线来多多的来这个参与哟，因为那今嘛答对的，哦，有送这个点数，哦，被上好打给，哦，要送给大家，哦，这个真相什么？
1: 真相只有一个
0: 哦，真相只有一个哦，对对对，微信中有两个选项，有时候会有四个选项，哎，嗯，哦，啊，我们不能做提示哦，哈，别再给你提示。
1: 有时候是选择题，有时候是是非题，
0: 嘿，对对 对， 对，嗯，看是或否，哦，或者是四个选项算几嘞？
1: 然后再幸运一点，哦，可能还有问答题，哦，
0: 还是，还要叫你回答这样子，是不是？哦，然后如果猜对的话，我们就会转这个幸运转盘，哈，哦，看你点多少点嘛呢，哈，哦，哎，就是要上点数给大家啦，所以大家哈，哦，这个可以来多多的来参加哦，哈，哦，参加姐这。一定的权利耶，
1: 嗯，一個啦，
0: 哦，这个点数非常好用哦，哈，非常好用哦，所以大家好可以多多参加哈，哦。来，继续要来唱歌哈，哦，咱三重的秋香妈妈来收点播这个最破了的派收回，
1: 过来是桃园的秀琪姐帮你安排好线情，
0: 好，过来是嘉义的林广大姐哈，哦，来收点播的到底哈，哦，下首歌曲来三首歌来共闹一下哦，谢谢。

谢谢幸运姐、板桥林妈妈、六一五阿姨，还有雅芳姐、金熊爸爸、碧霜妈妈、美娇姐，谢谢松山的慧娟姐、秋娥姐。

台，谢谢。最怕了的潘秀慧，感谢大家潘霞的心情，麦哥妹妹、梅子妈妈，谢谢立青姐、六一五好朋友、390好朋友、叔叔妈妈、郭妈妈。

谢白鸽妹妹、竹香妈妈、新美阿姨、富竹妈妈、碧霜妈妈、雷霆阿纪、秋桃妈妈、梅珍妈妈、素月妈妈、金熊爸爸、六一五好朋友阿道妈妈、郭妈妈。

谢谢阿短妈妈、严丽吉、丽双妈妈、玉慧妈妈、林梦阿姬，谢谢竹香妈妈、秋姐、秋丹姐、春美妈妈，咱们下台给抛下，谢谢大家，林渊大哥，谢谢秋桃妈妈、赵丽大哥。

谢玉慧姐、莲花大姐、记得列中虾喽，等等素月妈妈、碧霜妈妈、赵和大哥大嫂，谢谢丽香妈妈、竹香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来今天种下果嘞，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啊，无念念啊，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拍谢哈，拍谢拍谢哦哈。后来继续好了，这时间就是咱的这个每个礼拜三哈，都是有这个天气的节目哈，要来播上，大家来看哈，今日传咱大家来去到一个车站哈，吃什么好料的嘞哈，咱来收看咱的这个台湾的天气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路》。二水古名叫做二八水，伊个地名甲境内个八宝圳有真大个关系。因为二水伫个八宝圳个中间，清朝时号名二八水庄，到了日据时代大正九年1920年才改名做二水。二水是彰化县个门户，是彰化平原个起点。境内的八宝圳一旦灌溉彰化平原超过12000家的产地，境内有一大片的产地，嘛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二水车站哦。西元1908年，明治41年4月，台湾纵贯线全线通车。二八水啊，嘛伫咧同年落成启用。西元1921年，大正10年，直接支线开始营运，由二水甲车埕直接分线，嘛成为当时全台上界长的铁路分线。本站嘛成为纵贯线重要的车站之一。西元1920年，大正9年，车站的名随着乡镇的改名。由二八水呀改做二水呀。西元1933年，车站由木造的建筑改做现代阿妈头的建筑，经过不断的改建，变成今麦的模样哦。对二水车站行出来，头前这条公文路甲小林的原直路，当地人叫做三角啊，就是二水老街，嘛是二水上界老一个所在。老街面顶保存三栋有历史感的古厝，这三栋拢是当时二水真有成就的名人的古厝，见证了二水的发展。讲到二水在地的名人，就一定来介绍这位前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伊是出世伫咧日据时代的二八水庄，嘛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二水人，也是正在地的二水人。伊个古厝希望阁保存伫咧二水老街内底。今日二水老街个街顶，除了真好佚佗以外，嘛阁有正好食个。即马就来介绍在地经营超过一甲子非常出名个火烧面。要若是即个口味生做安怎，咱就邀请捌食过个小宝来讲看卖啊咧。
1: 即间个炒面因为是用大火炒过。除了有炒面的鼎开，最特别的是吃起来有一种臭火蛋的味，越吃越爽脆。爱吃臭火蛋啊，不是啦，不是啦，爱吃炒面的朋友可以来试看看哦。
0: 吼，煮甲臭火蛋通常拢会叫人骂，想不到竟然变作这间店的特色，这么啊特殊的口味。观众朋友啊，咱来二水老街可以来吃看看的哦。讲到二水，一定要介绍甲水有关系的八宝圳。伊是台湾三大圳之一，起伫咧1709年，经过10年才完工，到即马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伊是引着落水溪的水，一旦灌溉彰化平原超过12000家的产地，对后来彰化的农业发展贡献非常的大。不过在起的时阵并无顺势，引水的工程一直失败，用尽了各种方法，落水溪的水拢引袂入来，和这个起的人啊，私事办啊，非常的着急。就在这个时阵的同一个时间，一位自称为林先生的救星出现了，伊改用篮仔哥成功将水引入，成功了后，伊怎消失无去啊？这位林先生非常的神秘，有人讲是在地，或者讲显灵来帮助，所以伫咧八宝圳的边啊，起一间林先生庙。庙内除了服侍神秘的林先生，左右呢还有八宝圳的建造者施世榜甲黄世清，还有土地公甲土地婆来感念迄段先人辛苦的建造历史，和后代的人会当享受到便利的灌溉设施。你若来到二水，会使来这行行看看了哦。 二水车站头前的老街，见证了二水的繁华。今日二水老街的街仔顶，除了真好佚佗以外，

0: 阁有正好食的花烧面，遮尔啊特殊的口味。建造了八宝村，灌溉了整个的彰化平原，有林先生庙来感念那段八宝村建造的历史，提醒后来的人会当饮水思源。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哈，以上就是咱这个离水啦，哈，二水。
2: 差
1: 面上
2: 会
1: 啊，会啊，开遐尔
2: 大。
1: 哦，会火烧面。我看迄时阵去食时，看迄老师傅咧。
2: 也是啦，
1: 足重的呢，哈。非常的重，它还可以还起来嘞吼。阿姨嘛，刚刚回想讲，阿姐嘛，就是他能做多久就卖多久，因为用笑脸的无去被接，就没有要接吼，所以这个灰小米吼，这个真的是很怕会流那个会失传啊。
2: 黑米吼，看起来淡薄 Q Q 的。
1: 哦，都当的吼啊，吃起来呢有一种焦香味，焦香味啊呢吼，吃起来胖胖啊，哦，非常的好吃哦。啊，这个阿伯嘛讲啊说。啊，你若无要做啊，吼，去外口拍拼。
2: 少年的无要做，
1: 我即马吼就是
2: 迄、那个。叫咱产业猛做。
1: 迄、那个做，迄、那个做外久，啊，就卖外久，啊，卖到一天我无法度个病危机安尼啦吼，就是听到我觉得也是蛮难过的。
2: 我一天一天
1: 好啊。哎呀、啊，就希望阿伯能够身体健康啦，吼，健康安尼啦，
2: 吼，
1: 哎，对对对，吼，二来以上就是咱这个二水吼，来介绍大家吼，这个灰小米啦，吼，个这个八宝粽。
2: 哦，阿哥，
1: 这个林先生庙，铁公爷林先生庙也是有个故事的。我嘛小姐告诉铁公爷时阵，就是迄、那个一笔诶，勾扎勾扎一件时阵，没有不没有人会那个治水嘛。哦，没有，就是迄个水没用啊。
2: 大雨不在，
1: 就是、大雨不在，
2: 是治水的没错。
1: 哦，就是那个河流不知道要怎么去开拓啊，永永几的阿伯就是跑出来哦，哦啊。他就很厉害，工作厉害啦，讲吼，伊就教遐村民讲吼，哎、欸，这安怎用，这啊，这安怎用，哦，这个要怎么去建造吼，哦，刚就是感觉就是蹦出一个高知识分子这样跑出来吼，就是教大家要怎么去用吼、哦，啊，然后后来这个人就不见了，哦，这人就没去啊，哦，盖完之后这个人就没去，然后就大家想说，哦，这个可能是迄个土地公的化身哦，
2: 神仙
1: 土地公的化身，神仙下凡要来教导那个现在村民。免拿来这个砌一下那个砖哦，要怎么建造这个哦，所以他们就盖了一间庙哦，就是盖这个纪念呐吼，盖这拜拜安尼，或者是这个林先生庙哦，来诶，继续来唱歌哈，安排两首歌曲，安排去玩了，那特别来玩这个真相只有一个了哦，
2: 对，赶快回来哦，
1: 大家手脚要快哦，卡就爱卡紧的哈，来继续来唱歌哈，
2: 太平的立月节，你点歌曲心寒，
1: 好，过来是咱的。来客昌达大哥来说点杯康酒杯吼，来两首歌继续讲拍不哦，谢谢。
3: 来，激烈广告心寒，谢谢秋桃妈妈、康盛大哥、景云妈妈、雷军阿纪、阿顺的姑姑、阿道妈妈、彩凤姐、竹香妈妈。

谢谢曾妈妈、墨香妈妈、明月大哥、阿粉的姑姑、玉慧妈妈、陈金姐、淑玉妈妈、来听阿纪、慧玲妈妈。谢谢金珠妈妈、彩慧阿姨。

0: 谢谢丽姐的妈妈竹香妈妈，来听下这一回征集，感谢大家捧下声，谢谢大家。碧华妈妈、信银阿姊，
1: 来，歌手来安排，川大大哥来做。

0: 彩凤妈妈、锦雀妈妈、朱霞妈妈，谢谢金珠妈妈、淑萍姐，感谢大家欢笑，谢谢。好，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来继续为了安排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
1: 好，答案有两个哦，
0: 好，答案答这里点啊，好，对，啊，我们也不能做提示哦，哈，不要给做提示哈，那我们这个一档只有三个名额，
1: 哦，
0: 三个名额，哦，所以哈，那是按是看到题目会向的话，给你卡电话起来，哦，给咱这个做猜题的动作，哦，啊，如果猜对的话，我们就会转下去，哈，看到就挂在点数，哦，那我们就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啊，那个没有，要先出题哈，先出题目哦。来，老师，我们这个第一题来看一下是什么题目呢？来，第一题哈，那你咧在这个潮湿环境哈，使用电器的时候，哪一项比较安全？哈，来，第一行就是那手打的时阵哦，去拔插头。来，第二行就是这个延长线放在水中。好，来，第三个浴缸旁边使用裸露的电线。来，第四项。先擦干我们的双手，并且避免这个电器那个接触到水哈、嗯。来，这真简单呐、啊，哦，这个小朋友也会，小朋友应该也会答的对哈、嗯。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哈。那奇工哈，你会的话，好，赶快来打上线哦哈。那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秋儿姐，
2: 你好，我是
0: 秋儿姐，
2: 哎，早安喽、
3: 哦，早。
2: 哎，啊，你题目有看清楚哈、
3: 哦？要
2: 啊。啊，你要猜哪一个？
3: 四
2: 好，老师，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不是四号？答对了，
1: 答对了，
2: 哎、欸，恭喜恭喜哦！哎，我们帮你转下去哦，哈，啊，顺便解说一下哈，按这个水哈，啊，当然手湿湿的，不要去碰这个电器啦，好，麦克蒙黑的电器哈，来，我们看一下你会得到多少点数哦，哈，
3: 好，
2: 来来来，看一下哦。谁看完啦、啊？等一下，要等一下哦哦哦哦，哎、哦哦欸，越来越接近了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来过来哦哦，我们听哦哦，哎呦哎呦哎呦哦哦哦哦哦，看一下要看一下，哎呦，老师放大看一下，哎呀，差一点点，哎呦，
1: 恭喜恭喜！
2: 对啊，秋儿姐，这个送一百点点送给你啊！啊好你差一点点而已哦，谢谢谢谢，
1: 哇，你隔壁哎。
0: 真的呢，吼、哦，临门一脚呢，哦，来，继续第二题的哦，我们要继续来猜下去了哈，来第二题，
1: 对对对，来，充足的睡眠是身体修复、免疫调节跟记忆巩固不可或缺。

0: 或缺的重要生理过程是是还是否呢？
1: 哦，来，嗯、哦，这是意思是讲哦，充分的哦，困眠哦，就是让这个那那心态
0: 让记忆
1: 嘿、哦、能够修复了哈、哦。是是还是不对呢？哦，是还是不是呢？哈、哦，来一跟二猜一个哈、哦。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哈、哦。来看这个对几位幸运观众朋友哈哦，那那林网大姐
0: 哈，阿姐
1: 阿姐。一点数到底是多少嘞？我看一下哈，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哦
0: 哦哦哦，
1: 我看一下，哎是在线上呢，
0: 还是老师有办法再
1: 老师在全放大？我再看一下，哦，这个很明显的是在100点，
0: 100点
1: 啊，来来，那就是100点的哦哈，谢谢我们林婉大姐，恭喜恭喜哈，来第三题哈，最后一题了哈，我们再来猜一下哈，来第三题。来，牙刷应该要多久来换一次呢？哦，来第一行一天一天换十次，来第二行一生只换一次哦。来第三，这个只要牙刷不见，我们就不用换了哦。来第四个，刷毛明显的磨损，或者是大概3个月换一次哦。这简单单哦，这个非常简单哦。来来一到四来猜一个哈、哦，来又几个哦？
0: 这选项二这一星期啊，
1: 一星期换几个？哎。有真的有这种人吗？
0: 每次刚换十摆，哎呦！
1: 一星期换一个吼，来我们来这个哦，贤美阿姨哦，
2: 阿姨早上好，阿姨早安，
3: 早上，
2: 阿姨你多久换一次牙刷？啊？一公升，一公升好啊。好是哈、哦，我他调中调中二嘞吼，来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好，答对了，恭喜，好，恭喜恭喜哦。来给你转下去哈、
0: 哦，我们这个 keeping 啊，这个刷毛啊，磨损过后它的清洁的效果会下降，所以建议讲三个月哦，就要进行更换。
1: 对，
0: 或者说你哪。你那常常在洗水器的，比如说你中道嘛在洗哦，暗时嘛有在用哦、一天刷3-4次这种诶，磨损很快的话，欸、提早更换嘛不要紧。
1: 是的、
0: 欸，就是看你的这个使用状况啦。
1: 对对对，哦，怎么又在这个地方？
0: 哇，这个。
1: 哎呦啊，这差一点，
0: 怎么一点的位置、
1: 啊，怎么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呢？忘记拔掉哈，来恭喜大家哈！以上三位观众朋友啊，恭喜你们，然后获得我们的这个点数哦，好，谢谢大家哈！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这个稍微点个歌哈，点加歌嘞哦，
0: 好，
1: 来老师我们进个片头。好，来，短短时间啦吼，来甲大家点只歌咧吼，还是要点个歌，不然我们快要没有歌唱了。点只歌咧吼，那直接点歌吼，来看在那个控诉0338，
0: 哎
1: 04238，
0: 0303。
1: 啊，这点歌无上点数吼，拍谁哦？没有送点数了吼。那那草屯的宝玉妈妈，
4: 两位主持人，
2: 妈妈早安哦，早上好，早上。你点什么歌？
4: 我要听高文那情歌。
2: 哦，高文情歌好 ，OK， 啊，礼拜三给你唱哈。
4: 好
2: 啊。好，谢谢哦，哈，妈妈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哦，风泉大哥哦。大哥，
5: 嗯，
2: 哦，早安哦，
0: 风泉大哥，
2: 大哥，大哥，你要点歌吗？
5: 猜题目呢？
2: 啊，什么？猜题目啊？那个猜完了啦。
5: 哦，
2: 猜完了哦，哈，拍死啦，
0: 哈，
2: 嘿，拍死哦，哈。再见，拜拜哈，
1: 下次再来猜、明天再来猜哦哈。那妙飞姐，
2: 妙飞姐，阿纪老大，
6: 小宝，明启早安，
2: 老大，
6: 你来早安，要跟着香香杯，
2: 香香杯哦，张龙龙哎，香香杯，安尼拜三给你求哈，
6: 好 ，OK， 谢谢，
2: 再见，拜拜哟哈，拜拜，
6: 感恩，
2: 拜拜哈，那你新增的中谦大哥，
0: 中谦大哥。
2: 中谦大哥、
7: 我要点一首最茫茫
2: 走最茫茫哦，简美雀大姐歌哈、安尼礼拜三给你唱啊哈，好，谢谢啊哈，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了哈，要请那个男低音来一下，长达大哥，
8: 好大哥，
2: 老哥，
8: 最棒，
2: 大哥，老大早安哦，好，你声音真特别的。
8: 对啊，很小气。
2: 哎，你讲什么歌？
3: 爱情的目屎。
8: 哦，啊对，所以爱情，所以。
3: 哎，第二个是发

0: 林老师的歌。
1: 爱情的什么？
0: 爱你的目屎。
1: 哦，爱你的目屎，
0: 爱你的目屎。
1: 好好好，安尼我来听看卖吼。谢谢大哥哦，哈。
0: 嗯，
1: 谢谢，拜拜啦，哈，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哈。咱对不起，咱的新埔的建林大姐。
2: 建林大姐，
1: 建林姐你好。喂，有听到无？喂喂喂。
3: 我要点那个
1: 天地问相思，合唱的吼。
3: 嗯。
1: 安尼拜一啊，拜三改唱哈，礼拜三咯哈。再见，拜拜哟哈，拜拜。好，咱可能是最后一位哈。等你姑妈妈。
4: 哎。
1: 姑妈妈。哎，老早哦。
4: 老早。
1: 早安，早安。
4: 叫暖暖的东海花。
1: 哦，暖暖东海花哦，嘛是合唱的。今
4: 天台北吼，拢卡袂滴袂咧。
1: 哎呀，歹势啊，这三个名呀，你啊，歹势。对啊，我尽量接啦，哦，尽量接啦，好，拍摄拍摄，哈。
4: 四五六，迄几间会使卡？
1: 四五，哎，拍破啊，迄几间会使啦。
4: 拍破啊，几间？
1: 嘿，对对对。
4: 啊，记得拢卡袂入袂。
1: 哦，哎啦，你个眼睛卡。
4: 哦，不要动。
1: 拍摄啊，拍摄。
4: 出门。
1: 拍摄啊，拍摄，好，好，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哈，哎，这个游戏哈，
5: 大家拢做热情的，很想要这个参与，哎，因为那个名额真的只有名额有限呐，哈，啊，尽量我尽量。这是轮流，然后轮流哈，让大家都有机会能够玩。好，拍摄啦哈，哎，看不起来宾开始看拍摄啊哈。来给小白进入那里这个重要时段哈，重要时间哈。啊，等你矿龙哥哈来详细来介绍，这样物件哦，其实对恁身体是帮助是非常的好的哟哈。那小宝刚面试上，他给小白大家好不哦，进单元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体超维粉胶囊。
8: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在了，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诶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好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机啊，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吼，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吼，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

上界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作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相啦、啊、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这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啊，这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胰岛素，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有多少，我跟你说这支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跟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培养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关键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那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让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这个衍生物也让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啊，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灵芝的抑制力才76.4%。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
连吃人，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好放心甲吃，培养180天，才能做一个真正成熟的三环。

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即、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毫克，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天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啊啦。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炎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 Pro 哦，伊有当。也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袂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吃。肝无好的，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各位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也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粒，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的，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個、这咱、個、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这啦，捌甲我吃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吃，搁一罐互你试吃，吃无钱的90粒互你试吃，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吃，90粒互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天电工新接啊，30个而已，接不过就没了，0800-00919，今天电工主文3900，电话卡起来，剩你3600，剩你3600，但是我说30组而已，30组电话拿起来了，你只要一天吃两粒就好，一天吃两粒，一天两粒，吃一个月过了，你自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每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哦。

0: 哎，三黄，
1: 我要三黄。
0: 谢谢谢谢，你哪行人？你哪行人来？五十八线来哪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你三黄哦，好，等我接啦，三千六啦，270，你一条13块啦。王大哥，
2: 哎，
0: 三黄对不？哎，来，你哪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赶紧接来，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3: 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姐来，30块啊，清鱼啊了。
4: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哪行的哪行的来，那个三叔，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三黄，感谢的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七叔接姐来，我另外。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5: 啊！
0: 要三黄对不？等我姐，等我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是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
5: 哎，
0: 等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着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者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讨论，去跟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6: 对，
0: 要三黄对不对？
6: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7: 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2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才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来，有这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6: 你要甜饭、
0: 一天吃2颗，然后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0: 哦？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0: 来，一天2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吃3粒，吼，若有在服管的，有在追踪的，吃3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8: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9: 对。来，谢谢爸爸妈妈哈，来，咱今麦好被盖桥的，是咱这个三黄哈，紫实体哈，咱这个是超微粒的这个胶囊，好，今麦哈，每两 K 啊，吼，那个给上几 K 啊。哦，这个一颗一罐很珍贵哦，哈，这个非常的好哈，与对的这个抗癌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哈。但这栋有医学报告哎哈，三黄有助于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抗这个癌症哦，所以单金嘛吼，三克啊是3600块哦，三克啊开你3600块非常的便宜啊。你若讲吼要去这个癌症的这个药吼，实际上是足贵的，非常的贵。所以咱贫穷时啊吼，咱得爱来做哦吼，我们这个身体的预防，因为单金嘛文明病真的很多哦，真的是足多哦。所以吼，那这个自己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抵抗力吼，把这个吼，这个拍面吼，把它赶走掉吼。所以吼，在一罐内底有90颗吼，高质量。那他到龙哥有讲吼，你若讲吼，普通需要保养吼，本金加能量吼，早上。饭前吃2颗，啊，老公，你那今嘛有咧化疗诶，啊，是讲今嘛哦有这个癌症的吼，又就吃3颗，吼，加3粒哦，吼，哎，那这个是绣花大姐，
10: 喂，绣花姐，你好，要订咱咧这个三黄吼，
11: 丢，
10: 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9: 咱这个69线吼，大家高爽，哦，咱这个是中正的这个
10: 秀兰姐，哎，你好，要订咱咧三黄吼，
11: 哎呀，
10: 啊，你等我一下，等有时间咯吼，等卖挂吼，
9: 咱这个70线吼，哎，宝宝，这个真的是有医学报告的啦吼，这。真正是有证实说，三黄应该大家拢知影吼，就是咱的这个中药的三黄吼，就是可以那个预防我们的这个癌症吼。那这个是
10: 丽贤姐哈，丽贤姐，要第一组三黄对不对？
12: 是，我要那个诺丽果。
10: 哦，诺丽果，你没有你没去种的遐？
12: 没，那个口含定。
10: 口含定啊，你等我一下哦，
1: 等我一下哈。
9: 那你五十一线吼，五十一线吼，所以讲，那这个新闻嘛讲啊吼，这个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吼，这个免疫力失控，连那个少年的也是呢吼，连我们年轻的也是吼，所以讲有持续性的疲劳诶啦吼，或者是关节疼痛诶啦吼，僵硬诶，或者是持续的这个口干眼涩啊个。

吼，慢性狼疮诶，肝燥症诶，糖尿病患者，吼，咱这吼，那我当来讲，吼，底下吼，你像我们这些症状的话，吼，这个罹患癌症的这个几率，吼，都会提高，吼，认为就这个会那个几率会变高，吼，尤其是在保护啊，涂料吼，咱在保护以外，吼，咱的这个三餐饮食啦，加外靠啊，都有是会有影响的，吼，所以讲，咱大刚吼，让你这波用适合长期来做使用，吼，在这个送礼呀、啊、自用都非常的好，吼，来。嘛是真是哈，咱的这个你的外靠怕病吼，咱现在这个上班族吼，提升免保护力的过敏族群吼，是讲吼重视保养的，咱现在阿公阿嬷啦吼，哎、欸，要来做保养的吼，如果当来讲，一天吼食一盖。哦，本金加能量，哦，吃两颗啊，你是讲吼，你来去这个想要加强保养的吼，是加三粒，好，这几粒是诶，这几管是90颗吼，高杂粒，哦，咱这吼都是用我们这个室内培育的这个三黄哦，紫石体把它萃取出来的，哦，那这个三黄紫石体非常的好哦，里面有这个多糖体。哦，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免疫力哦，还有我们这个免疫系统防护力，还有黄酮类啦、三铁类哦，还有我们三黄特有的这个衍生物哦，可以抑制我们癌那个肿瘤增生的这个功能哦。底下哈，好，让这个癌细胞哈，让它凋零哈，把它细胞哈凋零化，这个是有认证的哈。哎，三黄成分里面。已经认证是有这个抗癌的效果哦，抗癌效果，例如说鼻口腔癌啦，吼，肝癌，吼，鼻腔癌、肺癌，吼，乳癌、膀胱癌，吼，胃癌这些物件，吼，都可以把它消除掉。那这边顶上做本人吼，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吼，谢谢。

谢阿段妈妈、美女妈妈、红英妈妈、美娇吉、秀芝妈妈，谢谢阿双妈妈、星辉大嫂。

谢陌生妈妈、简爱阿妈、玉超妈妈、珍珠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秋桃妈妈、大概林妈妈、依林妈妈、闽昌大哥、水仙哥、烟花妈妈，谢谢立青姐、招丽大哥。来，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上山的秀云妈妈、春愁妈妈、淑清姐、阿段妈妈、雅芳姐、淑清姐、丽儿姐、秀香妈妈来介绍安排。平妹妈妈一半心酸，一半醉。

慧姐、秀凤妈妈、秋桃妈妈、简爱阿妈，昭和大哥大嫂、金雄爸爸、金宝大哥、康盛大哥、月如姐、廖马妈妈、贤美阿姨、阿菊妈妈、雨珍姐。

谢谢，感谢大家花香，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子贤大哥，大姐，秀芝妈妈，富祖妈妈，春虫妈妈，赵丽大哥，云清大哥，秋菊妈妈，小熊维尼，来继续安排。来，金柱妈妈来做点播，练武功。来，这回来练武功哦。

0: 兔兔妈妈，姐姐阿妈，是铁力的妈妈，兔兔妈妈，林妈妈，秀兰姐，小熊威林，兔兔妈妈，丽丽妈妈，朱砂妈妈，丽儿妈妈。我头开始，开始我过的是什么烟尘啊？是什么？
1: 双节棍，呵呵哈
0: 嘿，
1: 这是我新学的才艺表演，没有了，
0: 卖怕掉家里的兵呐，上惊就是怕掉家里的兵。来，接下来安排上红的酒，伊丽妈妈来稍点袂关客咯。秋娥姐，苏爱妈妈，李青姐，大家林妈妈。秀香妈妈。

谢谢小熊维尼、玉超妈妈、子贤大姐、阿英妈妈、依琳妈妈、雪的烈中沙漏，谢谢阿爱妈妈、淑晶姐、丽娥姐、韩笑妈妈、杨静、珍珠妈妈、玉慧妈妈、廖妈妈妈、淑晶姐、锦云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还谢谢美弟姐、子贤大姐、林妈妈，谢谢和美的李妈妈、欢玉大姐、小熊维尼、依林妈妈、许多列中家的丽儿妈妈，来感谢大家欢笑，不料两人家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

0: 哎，谢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无聊聊聊，请大家多多包涵啦，拍手拍手哈。二来继续哈，未来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第二轮的转盘，第二届的转盘啦哈。来看今天是会抽到第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啊，若抽到的，请你卡在咱的电话，控诉李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
0: 三零三。哎，看你这个地库列名哈，还是介你的电话后三码要行不行的，都会当卡电话啊哈。来准备开奖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草屯呢？这个是宝玉妈妈吗？哦，有那个刚刚有点歌哦，吼！宝玉妈妈你就中啊哦，吼！草屯呢？
1: 宝玉妈妈，
0: 草屯呢？
1: 宝玉妈妈，
0: 哎，宝玉妈妈，好，你就中啊，吼！你回边是一二五零六三，哦，一二五零六三，吼，来。宝玉妈妈，你搁有咧看电视无吼？来卡电咱咧拍波啊，这个电话来卡咱卡起来哦吼，打上线来就可以来领奖了吼，来领奖啊吼！哎呦，宝玉妈妈，来时间在倒数了吼，剩四十秒的时间哦，那时间到的话吼，那我们这个就要等下收起来哈，等下收起来哈。哎，宝玉妈妈，来今日卡着电话哦吼，打上线吼来领奖哦吼，来哦，今日哦。保佑跟媽媽，你還有在看電視嗎？後半段好像沒看到媽媽的盤子，
1: 現在每一天都有細細的這個抽出的這個名
0: 額，對啊對啊，這個
1: 前面三個已經完成了，
0: 非常的豐富，
1: 現在就差一個，像我們昨天四個，
0: 對啊，每一檔的節目獎品都非常的豐富，所以大家就多多參加，如果拍波一定要靠到後面哦啊，不一定，不确定真正抽到你吼，你搁袂记哩，袂记哩领奖吼。来，时间剩下三二一，停。
1: 昨天我们还是压秒，
0: 时间到了哦。
1: 昨天我们是压秒，
0: 再给你五秒钟的时间，那就没有了哦。五秒钟到了就没有了哦。
1: 算是稍微有点小时差，
0: 那就没有了哈。好了，拍摄啦，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哦。哎，那我们就有点可惜，
1: 可惜我们
0: 今天只有那个只有三个。上来而已、啊、少一个人，减几个人哈，重缺一个人哈。二来，那这个这波吼能量金过量嘛，真紧吼，非常紧吼，各家大概算不几届哦哈。这个民企现在这个除了我们早上现在六八哦六点八点以外哈，各有去下波能量继续点哦两点至四点哈，跟我们的玉林姐哈来做搭档哦哈。啊，拜五时间是我跟民企吼，伫咧两点至四点嘛，我做这波。哦，也有做节目哦，在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呐，哈，大家拜个年哦，只有礼拜五哈，所以跟大家再宣传一下哈，给他套炸供哎，哎，套炸阿美 K 城哎，无听到，
1: 对，
0: 跟大家讲一改哦，跟大家讲一次，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两档的节目要做哦，所以哎呀，张宏爸爸妈妈做这可以，那那冷掉机器店给他拍破啊，哦，谢谢大家哈，那
1: 这样
0: 这个机器哈，非常跟非常感谢。
1: 再看我一次，谢谢。
0: 哎呀，希望哈，以后这个这部哈，哥请大家来多多来。

0: 感恩支持哦，哈，谢谢大家，哈，好，要来报手机电话哦，哈，刷卡，若是讲哦，有任何问题要来做询问，还是讲他带讲的无清楚，哦，无明了的，哈，那会当卡手机电话来过来跟咱做询问嘛，不要紧哦，哈，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号0937925520-0937905050，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哈，爱大家哈，感谢冰小姐 QR code， 好，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这个电话，好，利用搜寻呢。哦，那个 LINE 好，爬开右上角节人头有个加号，然后你就输入这个电话号码，也可以找得到我。哦，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哈，来个人网名企业手机啊，
1: 来，等下刷卡，来要支持个人名企业就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哦。
0: 是。
1: 哦，同样可以加入这个，扫一下这个二维条码，都可以加入名企业 LINE 哦。
0: 哎，对对对，好，我们两个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啦，哈，谢谢大家。好，那如果加 LINE 的话，记得帮我们贴一下贴图哦。哦，而且公怕家里也买单，哦，你就会铺在顶管，我都会看到，哈，就会看得到大家了，哈，谢谢大家，人家今天陪伴，好，感谢大家哦，这种刚好，那你发。
1: 恭喜大哥准备出晋级！
0: 哎，高山问天下，继续该催泪哦！好，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顶

0: 音响拢买得久啦。
1: 灯光美，气氛正，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0: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0: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诶 QR code 哦。
1: 啊，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0: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谢谢惠梅姐、阿爱妈妈、子贤大姐、惠玲姐、小熊维尼、江水大哥、金珠姐、秀儿姐、惠如姐。